0: 过，哎呀，把薛姨给急的，他抢步上前，啪，他就给王夫人一个耳光。这下子薛刚可急了，急了什么办法？在秋炉里边困着呢，只能露一个头啊，你什么力量也施展不出来啊。薛姨匹夫，你给我住手，怎么，你要是有胆量还是个男子汉，你让你夫人把话说完。我倒不是说听这些话我觉得是怎么样的一个欣慰，我没有这个意思。怎么让这些在场的军校仆妇家人也都明白明白，你是个什么人，你敢打他，好大胆的匹夫，现在你要有本领，你把这囚车打开，你家三绝主和你较量一番。薛姨心想，我敢给你打开吗？打开老虎出来了，那麻烦了。他这一巴掌，你别看他没有什么真实本领，哎，真能耐没什么，跟薛成学那么两下，哎，但是这王秀英夫人禁不住他打呀，打得倒退几步就坐在地上，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夫人看了看怀里这孩子，他把牙关这么一咬，没掉眼泪，双睛冒火呀。怎么回事？夫人心里在想，此子啊不能赢，母子连心呢。可是这夫人呢，今天是气坏，气疯了。哎，说不好听的话，这真是有点气没心窍了。怎么，孩子是无罪的呀？他没想那么多，当时他只想这个孩子不能留，他父亲这么坏，他肯定也好不了。这时候啊，薛姨看行了，我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一个耳光把他打倒了，不是吗？他过去就抓这个缰绳，抓缰绳之后抬左脚认凳，办完车就上马了。跟他在这瞎耽误什么？别听他胡说了，走道上我再给你们解释。咱马上出城，这个右腿还没靠上去呢，只听抓啦这么一声叫，可了的，怎么了？这夫人用尽全身力气把这孩子一下就给灌在那墙角那儿了。那墙角那儿啊，不知因为什么，还是种过葡萄架呀，还是栽过什么花啊，那儿有一个小石柱子，不太高，地面上就二尺多高，还有这个能工巧匠在那石柱子上边啊雕了这么一个石桃，这孩子这脑袋就找这桃啊，噗，万朵桃花开，一下把孩子给摔死了。这薛姨啊，肩膀上掉下来了，哎呀，儿啊，扑通，这当时在场人全懵了，不知道怎么着。这时王夫人几步走到囚车前，三弟，你待我家恩重如山，嫂嫂无以答报。没想到我会嫁了这么一个豺狼之心的禽兽，嫂子对不住你，我是一个女流之辈，没法子。薛家人被害之后，我早有寻死之心，虽然朝廷没抓我没杀我，我也想着自杀。今天兄弟，嫂子当着你的面以死报恩。嫂嫂，薛刚的意思，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呀，你不能这么做呀。可但是这拉不了，劝不住，这没法劝。他在囚车里头，夫人说了话，这一头撞来，咔，以头触车， 这个囚车全拿那个铁叶子包着呢，太阳穴处这地方扑哧一下，当时绝气身亡，摔死上车。哎呀，撕裂人心呐、啊！在场的文官武将全都如同木雕泥塑一样，都傻在那儿了。这薛毅腾愣下了，由地上蹦起来。大伙现在担心，担心什么？总兵够呛。哎，他不是拔剑自刎呐，就得暴跳如雷呀、啊，就得发疯。嘿，这些人是全没猜对，这可真是人心难测，特别是薛毅这颗心，没法测了。怎么了？他瞅了瞅他的夫人，他又看了看墙角的摔死那孩子，然后啊，他仰天大笑。坏了，大伙一看，总兵神经了。没有，薛毅非常清醒，特别正常。哈哈哈哈，好啊，啊，热托夫早就该死，这是报应，省得我亲手杀你了。哎，我还落个不好的名声，手是揭发之妻，这名传出去多难听，你不是自己摔死了？太好了，怎么这一次我薛毅到了京城，那就不是小小总兵官可比了，起码说皇帝不用封我什么，我就是少王千岁，我的身边美女成群。嘿，这算得了什么呀？啊，妻子是墙上的泥皮吗？叠了一层又一层。哼，我这回到京城三妻四妾，要什么有什么，你死了活该。来啊，把尸首给我装殓起来啊，连连娃娃的尸首全装殓在一块，把他母子搁一棺材里拉着拉着。他手下的中军和旗牌全杀了，我的将军，怎么这能拉着？这往哪儿拉？往哪儿疼啊？我得让皇上知道，我得通过我家父王千岁奏明天子，薛毅薛英举大义灭亲，不仅抓到了薛刚，而且我连我的妻子我都不要了。正因为他阻拦让我放薛刚，我没放。他们撞死的撞死，摔死摔死啊，罪有应得。拉着拉着他一块儿去见皇帝呀、啊！哎呦，他手底下这些人有的直咬牙呀，真想抡圆了给他来一手榴弹。那年头没有手榴弹，可但是这也太可恶了，这叫人吗？这叫就我们这总兵，这怎么办呢？这个兵听将令草听风啊，你说这你得听着呀。薛毅上马了，打马扬鞭他就要走了，吩咐人把府门打开。就在这时啊，忽听有人喊了一声：薛毅呀、啊，我把你这忘恩负义的奴才。哎，大伙听着解气，解气啊，这一二百人呢不都是薛毅的心腹？哎，有那么几个，但是那几个心里也不是滋味。可这时候居然有人敢当众骂他这么一句，大家举目这么一看，只见由这角门里颤巍巍哆了哆嗦，手拄着一条亮银枪，这里边晃出来谁呀、啊？薛成。他站到薛毅的马前，薛毅一看，吁、啊、老哥哥，你这是何意？ 学成用手这么一指啊，啊，刚刚装殓起来的王氏夫人母子，又指了指这囚车，薛姨，你给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啊？啊？老哥哥，这母子两人，这是我们的家务，你少掺和，没你什么事。囚车里边这人，我想你还是认识的，他就是两辽王府三绝主薛刚。我把他抓起来的，是他飞蛾投火，自来送死。薛成，你跟随两辽王多年，你应该懂事理呀，谁敢抗旨不遵呢？我对薛刚啊仁至义尽了，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全国各地高挂他的影像，捉拿他，我呢一天没过。薛成听在这呸，匹夫啊，你那是不挂吗？你那是引诱三绝主啊，你赶快把薛刚给我放了，如其不然，休怪俺薛成。枪尖堵地了，怎么回事？
1: 身体不行，有病啊！这甭管什么样的英雄好汉，你别瞧往常素日摇头晃脑嘴总撇着，一有病全是啥呀。哎，那古诗张飞张翼德怎么样？什么都不怕，不是孔明在他手里他写了个字儿吗？我写个字你准害怕，他不信，你给我写吧，给写了一个病字儿，疾病的病。当时张飞就哆嗦了，怎么回事？上回感冒一回难受七天，这滋味可不好受，他这枪就杵了地了。他用尽平生的力气把这枪抬起来照着薛姨，分心就刺了，噌，这一枪照那马耳朵就去了，差点把那马给扎上，那马稀溜溜这么一叫。薛姨一看，哈哈，好啊，薛成，大胆的奴才，自从两辽王夫妇派你跟我上任到这儿来，我待你不薄啊，视如兄长啊。嗯，你有病之后我在病榻前是问长问短，就差清肠肠药了，我还要怎么样啊？今天怎么着，你敢持枪来刺我，哼，老匹夫，一抬腿，姚宁环德胜沟他把枪摘下来，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怎么也没人劝劝，谁敢劝呢？谁劝得了啊？只见呢他们就打到一处了，也就走了这么三五个回合。薛毅按往常来说，他哪是这薛成的对手，他啥也不行啊。还是那句话，薛成病体缠身，他不行啊，啪的一下一个乌龙小尾，叫他把薛成手中枪就给缴出去了。薛成往上这么一扑，他想把他拉下马来，但这手刚抬起来呀，扑，又是一口血。呵，正接着这马头上马鬃上连这个薛毅啊，这左面的征唇靴子上都血了。嘿，薛姨看你吐得好啊，再看这枪吧，啊，一鸣枪，他用足全身力气枪刺薛成的咽喉，给扎死，枪挑了薛成。樊夫人拉出去，不要给他棺椁，弄领席子卷起来，没了，马上登城，谁也拦不了他赶路。就这样前前后后啊，都快五更天了，他出了登州城了。这些军校跟着人没少带，除了他贴身的武士不算，他广带精兵就300。现在薛毅恨不得一步跨到长安城，他在暗自祷告， 高高升，千万路途上别出事儿，路途出事儿可就麻烦了。走的天快上午了，大伙是又渴又饿，怎么也不歇脚啊？前面是什么所在？薛姨问了一声，回禀将军，那是二龙山。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3: 粉墙黛瓦画中游，
4: 醒来已是新时代，
5: 安徽牛，
4: 科技强省志气高，
3: 量子能源领先跑，
4: 创新高地会英豪，
5: 我骄傲。
4: 制造强省智能造，
3: 汽车电池加速跑，
4: 产业升级展新貌，
5: 好有料。
4: 农业强省质效高，
3: 乡村振兴出妙招，
4: 粮食安全有保障，
5: 真可靠。
4: 生态强省山水秀，
3: 绿色发展永不休，
4: 人与自然和谐处，
5: 特宜居。
4: 人才强省会英才，
3: 创新创造活力满，
4: 培养引进两手抓，
5: 有诚意。
4: 教育强省育栋梁，
3: 学在安徽美名扬，
4: 人民满意是宗旨，
5: 看未来。
4: 文化强省底蕴厚，
3: 徽剧黄梅美名扬，
4: 江淮文明贯古今，
5: 代代传。
4: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4: 美好未来共展望，
5: 走着瞧。
4: 安徽发展正兴旺，
3: 七个强省齐步上，
4: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傅艺人薛英举呀，把薛刚给打进了囚车，拉着他妻子的死尸一同奔京都来，路过二龙山，把他吓了一大跳。这个二龙山呢，也叫对松山。怎么把他吓一跳呢？他让这些人看见，快看，那有两条龙。大伙顺着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呢，好多人没来过这地儿，真像两条龙，感情是两棵松树，也不知道怎么长着，就搅到一起了，龙头对着龙头，透过这个两个龙头之间呢，就好像一个大圆月光似的，这不二龙戏珠吗？薛毅没到这地方来过，当地人呐，一些上了岁数的都知道，哎，而且把这个故事说的还有鼻子有眼儿。也不是在哪本年说两条龙犯了天条了，哎，不该下雨呀，他玩着命的行云布雨，把好多地方都给下涝了。玉皇震怒，就把他们给打下凡间来。实际呢，这都是传说，不过这两棵松树长得确实有点特殊，而且有不少人借着这个松树这个特殊形状，在这哈呢谣言惑众，这个神了那个仙了，有不少的这些个黎民百姓啊还真信这个。大了远的30里50里100里几百里，哎，扶老携幼到这儿来求医问药。哎，这就有人呐，专管这个，给他们点松树枝儿，哎，弄点红土面，这就卖了钱了，还真兴旺了一阵子。这对松啊，这两棵对松前后左右啊，那个匾呢，当时就挂满了，现在一人都不来了，怎么回事呢？这儿有一度闹过山大王，有山贼。好，这山贼乐坏了，怎么这些烧香的香客大部分都是小男妇女啊，哎，他在这横行霸道，抢男霸女，把好多良家妇女给裸上山去做他的压寨夫人，你这谁受了？当时这两棵树

0: 显不了灵了，哎，吃什么药也不好使了，而且啊，把那个敲诈勒索钱财的那主啊也全吓跑了。后来呢，也不又从哪儿来了几位了不起的绿林好汉，把这山大王给赶跑了，把好多那个被困的妇女又都给救出来了。反正不管怎么折腾吧，这二龙山这儿啊，哎，没人再敢来了。那匾呢，也就是风吹雨淋的，有在这儿过路的烧走了的，也就完了。不过这两棵松树呢，还是那么威严啊！把薛姨给吓一跳。哎呀，哎，过来过来，叫过两个军校来。这个地方这个太平不太平了啊。这俩军校冲他呲牙一乐，哎，将军，太平不太平，您怕什么呀？您别忘了，您是登州的总兵啊，您盔甲在身，凭您手里这条枪，按照您的武艺，别说没有什么山贼盗寇，如果要有，那他不是自来送死吗？言之有理。这么说你们还很相信我？
1: 那当然，
0: 不相信我们能跟着您吗？啊，好了好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太阳可快平息了，不好，薛义祥赶快怎么办？找店住下住下，早住晚走，哎，这样啊，路途上能多少安全一些。前面什么所在呀？姚家集大店，那最大的店房。好，军兵答应一声，就奔着姚家集来了。这个村落呀，本来不大，但是呢，由于过往有些客商，逐渐的这个村落就兴旺起来，把这村口东头路北有一家客栈，呵，四个醒目大字是姚家老店。再就是什么仕宦邢台了，安于客商了，哎，也就是写点子这个呗。看这个店呢，确实有点气魄。禀明总兵，这儿有一座店，怎么办？就住这儿啊，把所有住店的，不管是这个常客还是新来的，一律赶走。是，中军官答应一声，就奔这老店门口来。这老店门前呢，有四棵龙爪槐树，在这龙爪槐树的前边，这放着一把大椅，旁边有个小茶桌，椅子上正坐着一老头。把这中军吓跳，怎么回事？看这老者呀，年纪可不小了，大概有六七十岁了。老头呢，生得上中等身材，身体是不胖不瘦，哎，须发已经白了。他闭目在那儿养神呢，身上穿着一件半旧的杏黄短衫，腰束丝绦，大红中衣，高腰的白袜，脚下一双红珠履，那底子能有二寸来厚。旁边站着一个小童儿，可能是伺候这老头的。这中军不知道这老者呀，感情就是这儿的店主东。哎，我说这位老汉，这店是你开着吗？他一问，老头把眼睛睁开，一拧海下的胡须，就这一眼呐，把这中军给吓哆嗦。呵，怎么这老头的眼神怎么这么足啊，二目炯炯放光。他 走得近前才看清楚，只见老人手里头揉着俩铁球，这俩铁球那么的个，好家伙，虽然哗啦楞直响，但是铁球有胆，但又一样，这球跟球不碰，哎，不能互相摩擦。只见这两个球啊，就在老头这五个手指肚上来回跑，滴溜溜乱转。好家伙，这中军心想，这老头有两下子。军爷，你要住店吗？不错。多少人呢？好几百呢。您得把这整个店房给我们腾出来。哎呀，那可不行。因为什么？我这已经住了些客人，不管他是谁，一律清楚。哎，清楚。哎，走走。你不知道，现有登州的总兵薛毅、薛英举将军是亲自押解钦犯，就皇帝的要犯，要进京面君呢，知道不知道？哈，这差事比钦差那资格小不了多少。别说你这殿堂，就包你这村你也得给腾出来。老头冲他摆了摆手，我不管他什么差，也不管什么将军，得有个先来后到。我这个店房啊，没地方。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到他人的店房去吧。说着，老头往那大椅子上一靠，眼睛一闭，有眼神了。一呵，这中军心想：好的派头啊，干什么呢你？土皇上，土皇在你们这三分地儿行吗？你在我的总兵跟前，你不打听打听，我家总兵什么人？把同仁武学刚都给抓起来了啊！我们的夫人一头碰死，把少爷摔死了，我家总兵眉头都不皱，了得起吗？哎，他也不知道这些事儿，甭跟他照顾这个了。我，你起来。这中军不知道好歹，他想一把手啊把这位老店主给拽起来，给他个下马威。这老头看着是闭着双睛，那个养神，谁知道感情塌了，人家是威和耳目，这手一下子就抓来了。哎，老头把这手轻轻这么一抬，就扒拉他一下，抓我干嘛呀？这不很正常吗？可了不得了，怎么这中军受不了？哎呀，我算这怎么了？这是手里拿铜条，谁手里拿铜条呢？傻了，都抱着胳膊跑回来了。这时候薛英举已经下了马了。怎么回事？怎么这么麻烦呢？
1: 哎呀，回禀大人，了不得了，这是有这么这么回事。
0: 好，薛毅这个家伙，嗨，上官气色呀，这家伙整个是条变色龙，那来的才快啊。哦，他是这店主吗？
1: 可能是。大人，那个肿了，
0: 快快快，哎，把这想个主意，包上点儿，弄个什么本吊起来，哎哎，吊上，对对，我去看，我去看。这中军等着总兵，你给我出气。只见薛毅腾腾几步就过来，他老远就飙上这老头了，到老头跟前深施一礼。哎呀，哈哈，老人家您好啊！实不相瞒，我乃是登州的总兵，我叫薛毅，现在是到京师去，这是奉王命啊。啊，押解差犯，为什么我要让您把店腾出来？为了您的方便，也为了我们的方便，我们一定啊多给您垫钱，多给小费，那都没关系。你瞧，他这一客气啊，老头倒没词儿了。

0: 有些怎么办呢？有些外面得忍着吧，凑合着得了。先得把囚车弄到后边去。哎，看囚车的人呐，60人一波，一波就60，连推车带护车全算上，刀枪剑戟不离手。一天分好几波，就来回这么倒腾，要不然怎么带好几百人呢？腾出一小院来，让薛毅在这会儿休息。哎，进来之后擦脸漱口喝茶吃饭，就忙活这套呗。早点歇呀，他有心事他不跟这些人说，谁不知道总兵这是干嘛。你看咱这总兵派头大着的呢，怎么最近变成这样了呢？嘿，那你就甭问了，咱们这不要升官了吗？哦，嘀咕了几句不敢再多说了。随意告诉他们，今天晚上的边家防守啊，可以派自己的亲信看着这囚车，你可不能答应。晚上天到二更了，忽然间呢，放囚车的这屋子后窗户开了，就在窗外怎么一探身，由窗户后跳进来，往地上这么一落，就像扔下一团棉花似的，一点动静没有。这人几步就到了囚车旁，这时候囚车前面四人背靠背，一路牢乏呀，全睡了。这几个人心里也想，像是干嘛看这么严，这囚车还能长翅膀啊？是守着好好待着，好好滋溜一下就能入地呀、啊？那岂有此理吗？这不是怎么这么看着还不行？这是怎么着行啊？还得连眼都不眨，就天天瞅这囚车，那就保险了。这几个生了一肚子气，蔫不劲儿的喝了点酒，睡了。薛刚没睡，屋里灯光昏昏暗暗。薛刚一天水米没打牙，什么东西都没吃，心火太盛，他也吃不下去。不是不给他饭吃，哎，还给他送酒呢，怕把这委屈着。薛毅想好了，你得精精神神的，我把你送到则天皇帝的跟前，让陛下看看。你看没有？这就那薛刚，看完之后怎么处置，那就看您的了。他怕他路途上出事儿啊。薛刚耳音好啊，他听见点动静，扭下回头这么一瞧，只见在车旁这站着一位老翁，二目炯炯有神。老人用手轻轻一捻胡须，俯下身来，低低的声音：“壮士，你身犯何罪？”薛刚轻轻叹口气，老人家不问也罢，不，我一定要问，我看出点东西来，非问不可，不才乃两辽王之子薛刚是也。啊，老人都不理一下把掌举起来，干什么？他要逼出车救忠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0: 道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又老到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早洗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
3: 我啥都没有，
4: 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早间的9点03分，欢迎大家通过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收听相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
6: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鱼。今天是8月21日，星期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5: 那这两天呢，好像温度又开始有所回升。

0: 了哈，但是午后呢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降雨，所以咱们提醒叔叔阿姨出门还是要携带好雨伞啊。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下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2号，也就是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是中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合肥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0度。那么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节目能和叔叔阿姨建立起深度的情感链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啊，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在里面发送信息，文字啊、图片啊、语音啊都行啊。那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您将听到的有医保155规划出炉，未来5年求医问药有哪些变化呢？
1: 医疗检验收费全国一把尺，
0: 聚焦基层医疗服务，各地多措并举回应民众急难筹盼。
1: 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开幕。
0: 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我们将听到的有抱冬瓜睡觉真的能降温吗？
1: 饭后剔牙引发破伤风，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另外呢，在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中，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王良奇律师事务所的汤俊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我们也是请汤律师在今天跟我们聊一些大家在生活上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纠纷或者是法律问题。那同样呢，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律师的话，在10点之后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
1: 哎，同时提醒一下，到9:40左右的时候，我们还会安排了银行的专员为大家解答一些金融类的诈骗啊提醒，为大家做一个金融知识普及。
0: 所以9:40的时候也可以继续锁定我们调频 FM107.4 啊。那除了在这个广播里手机上听节目之外，其实大家现在又多了一个可以看节目的渠道。就是关注我们安徽视讯，要下载啊，这是一个 APP， 是需要叔叔阿姨去下载的。怎么下载呢？
1: 只要您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然后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就是让你下载这个安徽视讯 APP。 下载完之后，进入 APP 之后，我们在顶部菜单栏就可以找到智慧养老，只要点击智慧养老就可以进入体验了。

0: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1: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0: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2: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3: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2: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帮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3: 好嘞。
4: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5: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4: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0: 居家生活的新方

0: 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1: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2: 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第一件事我们来了解一下医保“十五五”规划出炉，未来五年求医问药有哪些变化呢？看病更近，买药更省，报销更快。未来五年，14亿参保人求医问药体验将再来一次系统性的升级。最近呢，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要求“十五五”期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3: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面对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就医需求持续释放、医药新技术快速发展等新形势、新情况，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费用负担。
2: 针对基层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现状呢，规划专门推出了医保助力基层医疗卫生专项行动。根据规划，到2030年，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到医保定点管理的比例将达到98%以上。同时，医保报销政策将进一步向基层倾斜，通过合理调整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中均质化这个同质中均质化程度高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差距，引导患者呢优先选择基层首诊，推进基层病种在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和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下沉。
3: 规划要求深入推进运行机制改革，按照政策规范、基金统筹、分级管理、责任共担、预算考核原则，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医保省级统筹意味着基金池子更大，抗风险能力更强。对普通百姓而言，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省内跨地区就医将不再被视为异地，报销政策差距缩小，经办服务更加统一规范，享受的医疗保障待遇将更加公平便捷。
2: 规划还部署了多项具体的民生实事，例如完善药品比价工具，实现药品价格一键查询、实时对比和位置导航，方便群众择优购药，推进个人医保云建设，归集参保人的信息，提供健康档案、保障方案的优质化等增值服务。
3: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医疗检验收费全国一把尺。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
2: 那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这次立项指南既瞄准了患者就医负担做减法，又为临床新技术规范的应用做了加法。
3: 首先是同检同价，让账单更清晰；其次，联检打折，让患者更受益。此外，扩容新项目，让前沿技术更可及。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份落地相关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价格水平相对均衡。随着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持续推进，一张更规范的收费清单将让百姓就医更明白、更放心。
2: 好，我们再来说说聚焦基层医疗服务，各地多措并举回应民众的急难愁盼。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对居家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为了规范开展家庭病床的服务，近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房服务做出了统一的规范。
3: 家庭病床将医疗服务搬到了居民家中，而为了更好地进行服务，一些相应的管理也进行了延伸。

0: 结合国家的指南，各地陆续出台关于家庭病床的操作规范，在制度的保障下，规范化开展家庭病床工作，既保障了家庭病床医生出诊的质量，打消患者顾虑，也使得医务人员可以安心地开展医疗工作。
1: 那随着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的发布，我国各地陆续出台实施细则与医保报销配套政策，将家庭病房服务纳入到医保报销范畴。家庭病房正在分级诊疗的制度框架下，在基层医疗中进一步发展，让行动不便的患者足不出户便能享受规范、专业、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开幕。2026第二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近日在澳门文化中心开幕，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韩再芬领衔主演，呈现六尺巷宽女驸马演出好戏。韩再芬表示，中国每种剧种都有代表作，女驸马是黄梅戏中的经典，传唱度很高，此次以老戏带新戏，希望在澳门撒下黄梅戏的种子，让它慢慢生长。
1: 这次活动是由澳门中华戏剧家协会主办，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安庆师范大学黄梅艺术院参与演出。那澳门中华戏剧家协会会长程向逢表示呢，希望以戏为桥，促进澳门安徽文化互动交流，让更多澳门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和喜爱黄梅戏和徽文化，并为澳门建设演艺之都注入传统戏曲的当代活力。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内容。那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发您的问题啊，或者是您的祝福信息啊，再或者在节目中想听到什么歌曲、什么内容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同时今天您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查看我们的律师来到直播间的视频直播啊，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0: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1: 打造您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那今天呢，我们的相伴生活圈，我们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剔牙吧。啊，本来还想给大家准备一个说说爆冬瓜的事儿，但是因为我们在9:40的时候呢，会走进工行养老金融工作室啊，为叔叔阿姨讲解一些金融方面的、理财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饭后剔牙的那些事儿啊。有没有朋友就是觉得饭后剔牙会剔出血的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觉得，哎呀，这个有什么关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只有生锈金属才会传染破伤风啊。可是前不久啊，在武汉有一位张先生，他饭后呢用牙签剔牙的时候就扎了一下牙龈，因为伤口比较小，血呢很快就止住了，所以他没有当回事儿。一个星期之后，他先是张不开嘴，接着他脖子啊、背部啊肌肉僵硬了，全身痉挛，然后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的急救中心，但是已经发展为重度呼吸衰竭，经过了31天的全力救治，才终于闯过生死关。那说到这儿啊，我们就会好奇了，剔牙怎么会引发破伤风呢？什么样的伤口容易埋下健康的隐患呢？那一根牙签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啊？其实它的根源就是破伤风菌的感染。破伤风菌它是一种厌氧菌，感染的关键条件就是伤口深处形成了一个缺氧的环境。牙龈的破损形成的小而深、密闭缺氧的环境，就为这种细菌提供了繁殖的条件。我们来听听医生的介绍。
2: 破伤风呢，它是由破伤风梭菌引起的一种感染。破伤风梭菌呢，是一个厌氧菌，它广泛分布在我们生活的这些土壤啊，还有在我们生活中接触的生锈的金属，还有一些容易腐败的这些木材里面，就是有这种细菌的一个存在。那么由于它是一个厌氧菌，它需要一个厌氧的环境，所以像视频里面的这个小伙子，他造成了一个又窄又深的这个伤口，里面氧气不足的环境呢，就是利于这个破伤风梭菌的一个生长。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像大家熟知的消样面容啊、角弓反张等等。那么它早期比较隐匿呢，就是说它的症状没有特异性，跟普通的感冒可能也差不多，人会觉得很乏力，有些头晕头痛，甚至有的时候呢发烧也不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症状。那么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可能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会觉得咬东西没有力气。
1: 其实这个破伤风梭菌它并不是罕见的细菌啊，它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它广泛是存在各种环境当中，就任何一个长期暴露的物品都可能感染上这个细菌。一旦这种细菌对我们人体深而窄的穿刺伤，那就很容易引发了破伤风。
2: 破伤风梭菌是一个厌氧菌，它需要厌氧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是一个面积比较大但是比较表浅的这种擦伤，那么有一些血的渗出，氧气的接触是比较充分的，那就不利于这个破伤风梭菌的一个生长。反之，就像这种足穴的刺伤啊。

0: 或者是生锈的钉子啊，它造成的伤口是比较深的，那么就是这些的伤口呢是比较容易造成破伤风的。那么现在呢有两方面的因素还要提醒大家，除了刚刚说到的生锈的金属伤，还有这些竹屑。那么其实现在人们养宠物越来越多
1: 哦，是的，
0: 有一些动物的咬伤，这个牙齿也会咬得比较深，那么造成这些又窄又深的一些伤口。还有呢，就是随着医美的发展，大家越来越爱美，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做这些医美的操作的时候，还是要去正规的机构，不正规的消毒，哪怕就是水煮一煮，这个菌它的一个芽孢也是不能够被杀灭的。
1: 所以说啊，一旦发现可能存在破伤风风险的伤口，就一定要去及时处理，而且最好是去医院啊，该打针打针，该吃药要吃药。
0: 好的，我相信第一点呢，大家都会说，哎呦，那我要把它伤口清理一下。就是第二步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要用流动的水去冲洗这个伤口。那么这个时间呢，最好要到10到15分钟以上。如果家里备有双氧水，那么对于这些生锈的金属的刺伤，又窄又深的伤口，可以用双氧水进行一个冲洗。那么第三一点呢，是要提醒一些朋友，就很喜欢，就是说，我拿个创可贴把它贴起来，
2: 对，
0: 它会有就是这个消毒的一个作用，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提到这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是一个金属的这样子的一个伤口的话呢，最好不要去把它一个覆盖。我们说消毒了以后，应该是尽量把它敞开，让它这样一个伤口跟氧气的一个接触，那么是不太容易引起破伤风的一个感染的。那么简单在家里处理好以后呢，还是要及时到医院。那么让医生来评估，一来是要看看你冲洗有没有冲干净了，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铁屑啊，有一些木屑啊残留在里面。如果是有残留的话呢，医生要及时的给你清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结合这个你的一些接种史和你的受伤的这个过程，来评估你是不是需要来接种这个破伤风的一个抗毒素或者说免疫球蛋白的这样一个指针。
1: 所以呢，也是提醒咱们的叔叔阿姨啊，如果身体上出现了被异物扎伤的小而深的创口，那没有什么伴随别的症状，那就算了。但是如果有一些不太舒服的表现了，这个时候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要正确的处理伤口，必要的时候呢，要去医院去打一下破伤风针，这样的话排除感染的可能，千万不要拖延啊。好的，稍后在9:40，我们会进入到的是工行养老金融工作室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的工作室里呢，有银行的专家会为大家来讲解一些关于金融知识的解答。那另外10点之后，相伴帮帮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王良奇事务律师所的汤俊新律师，那也是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助我们的叔叔阿姨树立起一个法律方面的常识哈。那同时大家有一些维权或者是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汤律师的话，都可以在10点之后拨打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

为什么你习惯说放心，哪怕自己事事操心？你习惯说努力，哪怕已经拼尽全力。你习惯说责任，哪怕暂时不被承认。你习惯说我来，哪怕危险随时到来。

0: 习惯说理想，哪怕有人说是空想。为什么？你说，你也在追寻答案，在天空，在海洋，在高山，在深谷，在每个人的身旁，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你回答，因为梦想。这梦想很小，有时装不下自己，想很大，十四亿中国人的梦，就是你为之奋斗的梦。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普及养老金融知识，祝您幸福晚年生活。养老金融面对面，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支持播出。
4: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老金融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怡子。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端和大家见面以外呢，也同步在安徽老年广播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本节目感谢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的支持播出。截至到2024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3.1亿，占总人口的22%。而国家也在密集出台政策，比如说从2025年起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正式实施，比如说从2030年起，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将会从15年提高到20年。那么，关于养老，我们究竟应该做哪些准备呢？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来了两位嘉宾。首先，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的贾义珍老师。贾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啊，大家好。那今天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同来聊一聊养老啊这件人生大事。那今天呢，希望跟大家一起探讨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我国现在的养老现状是怎样的？第二个，我有社保了啊，那光靠社保够不够？第三个就是，如果不够的话，我要如何去提前准备？
4: 对，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现在的养老形势确实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但是呢，大家同时又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没关系，我现在买了社保了，我老了之后有社保给我兜底。对于这样的想法您有什么看法吗？
5: 其实这个想法是我们很多人都有的一个想法啊。我有工作，我有社保，那我的养老就有保证了。那其实呢，讲到这个事情，我们先讲一个概念，就是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替代率的概念就是，退休以后我领到的养老金占我退休前工资比例是多少。那这个比例呢，世界银行建议呢不能低于70%。然后这样子呢才不会降低我退休以后的生活品质。那最低线呢给到的是55%。那可是我国现在哈，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平均的替代率呢，已经从2001年的70%降到了40%左右。
4: 70%降到40%是一个什么概念？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算笔账呢？
5: 我们来简单的算一下哈，这个40%是一个什么概念？打个比方说，我月薪退休前月薪10000，对吧？那如果我退休以后，这个养老金替代率只有40%的话，那我可能领到的社保养老金只有4000块钱。这个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哈。
4: 是。
5: 对，那按照这个国际上的定论，那我们想要保证这个生活不改变的话，那我还有怎么样3000块钱的一个缺口。那这3000块钱的缺口呢，就得靠我们自己啊，靠其他方面来这个准备。我们经常说社保它是保基本兜底线的，但是想要我们的养老生活 更好、有品质，那是光靠社保是不够的。
4: 嗯，那既然有这个缺口，我们现在如果还没有退休的话，有没有能够提前补的可能性？
5: 那其实呢，这个方面国家也帮我们想到了哈。大家应该清楚，国家把我们的养老体系呢分成了三个大个支柱。第一大支柱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社保，那第二大支柱呢，就是很多企业也准备了企业年金啊，可以补充养老。第三个啊，大家也清楚，开放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同时鼓励大家去购买一些商业的养老保险，作为第三支柱。
4: 是
5: 啊，那这个个人养老账户呢，也在2024年的12月份全面的推开了。

0: 的政策，但是退休以后，我们基本上还要面对20年或者30年的一个退休的养老生活。
1: 是，
0: 那就像我想起了小沈阳的一句话啊，这个什么叫做最悲哀的，就是人还在，但是怎么样，钱没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需要提前防范的，对吧？然后第二个风险呢，其实也是跟我国现在的一个家庭的结构现状有关系。啊，以前我们古人总是说养儿防老。对吧？
1: 对
0: 啊，我这个老了以后，我的养老生活有我的子辈，
1: 靠孩子，
0: 哎，对，靠孩子。但是现在大家都清楚，我们的家庭结构已经变成了421的一个结构，也就是啊，尤其像我们这个80后、90后，对吧？然后都是独生子，结婚以后夫妻上面是四个老人，然后下面再养一个孩子啊，其实生活压力已经蛮大了。那同时孩子的减少也告诉我们自己，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啊，养老就不要靠孩子了，还是自己把自己的养老生活规划好，
1: 提前准备好。
0: 对，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大家很多时候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怎么说呢，大家提到养老就是想到第一个是钱的问题，对吧？但是第三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养老照护的问题，
1: 谁照顾你。
0: 对，就是我老了以后啊，谁照顾我。其实国家有一个关于9073的一个格局。
1: 什么叫9073？
0: 就是国家测算啊，90%的老人更多的是居家养老，然后7%的老人呢会去养老社区，然后只有3%的老人会入住一些养老的机构。那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老人都会在家去养老。
1: 对，
0: 那大家现在也清楚哈，这个很多孩子他都是在异地工作的，那老人都处于一个什么样独居的状态。
1: 对，
0: 那我生病了，我怎么样去看病呀？
1: 是，
0: 然后有一些问题滑倒摔倒啦，然后这些子女都在外地，是不能怎么样很及时的来照顾的。那比如说这个我要请一个护工，他的这个费用其实也是怎么样很高的啊，可能要4000-5000啊。那尤其是失能的老人，哎，躺在床上的，那这个护工的费用就怎么样更高了。而且关键一点，这个费用医保是怎么样是覆盖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养老的规划不能只算啊吃穿用度花钱，还应该把照护啊这笔大的账给算进去。那也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啊会把很多的金融产品和我们的居家养老的服务结合起来，也就是希望给更多的老人来提供的不只是养老钱，更多的是晚年的一个照护的一个安排。
1: 其实现在我们的朋友们如果平时跟朋友一起聊聊天的时候也经常会聊到啊，老了之后怎么办这个话题啊，确实大家这个可能也对此也会这个比较焦虑。那么这个道理我们懂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还没老之前应该怎么样提前规划呢？
0: 其实讲起来也比较简单哈，分三步。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养老靠自己，对吧？首先我们来这个大致的推测一下，退休以后我要花多少钱。那这个的话根据大家的生活习惯，对吧？大家很容易的能这个测算出来我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那第二个问题呢，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支付宝啊或者其他的金融工具上也有这个退休以后的养老金测算啊，简单的测算一下我退休以后大概养老金能领多少钱。那接下来这个差距就是怎么样我少的钱，对吧？那这个少的钱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怎么样去准备去补充。然后我可以选择每月去存款，对吧？也可以选择一些这个金融产品。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养老金一定要选好金融产品。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养老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选择金融产品安全性一定是最主要的。除了安全性这个呢，其实还想跟大家提一下叫做强制性。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我通过存款的这种方式我存了几年，然后过两年想换辆车，然后我就把钱拿出来换车了，对吧？
1: 就是这个不能拿出来，就是专款专用。
0: 对，所以说我们知道个人养老账户的钱是只能退休以后才能取出来，对吧？那其实除了个人养老账户，一些商业的养老金保险呀，它除了这个安全性也具有一定的怎么样强制性的一个措施啊，可以给大家一份这个退休以后的终身的一个工资。
1: 所以其实就是现在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是说这个存这个个人养老金我得有余钱才能去做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就是挺必要的一个事情的。
0: 对，而且刚才像主持人说到的，我们准备养老金呢怎么说应该是越早越好。
1: 您指的早就是大概什么年龄段您觉得就是有必要去实践这个事儿了？
0: 其实30多岁 最晚40岁，我觉得就可以开始给自己准备养老金了啊，因为准备的越早啊，靠金融工具的这个时间性的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让我们每个月的压力怎么样更小一些。比如说我每个月存1000块钱，按。

0: 要年化3%来计算，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到60岁可能就会攒出74万，那如果晚10年，那可能就只能攒到了怎么样44万，也就是说晚10年就少了怎么样30万块钱，那这个就叫做怎么样早规划的一个魔力。我们不是说每个月要存的钱有多少，
1: 嗯，
0: 关键点是我很早的行动起来，坚持下来，那这个事情就会对自己的养老很有帮助。
1: 嗯，好，我们蒋老师也是我们这个工银安盛的人寿专家啊，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也想说一说咱们这家公司养老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安排。
0: 这个工银安盛人寿呢，它是这个由工商银行然后这个法国安盛来一起组建的保险公司，
1: 嗯，
0: 那养老方面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啊。我们有盛系列的养老金保险产品，同时搭配这个保险金产品呢，我们还推出了盛华年的康养服务品牌，
1: 嗯，
0: 啊，涵盖了健康咨询、健康管理、居家照护、机构照护四大板块的31项服务。
1: 嗯，
0: 那客户购买的不只是养老金的钱，更是老有所养、病有所护的一个服务的安排。那我们安徽的朋友可以通过工行的一个网点，然后客服，然后进行相应的咨询。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贾老师走进直播间啊，跟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有请另外一位嘉宾，在一些细节方面跟大家进行更周全的沟通。我们稍后回来。
2: 五级养老金融知识。祝您幸福晚年生活，养老金融面对面。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支持播出。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老金融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怡子。刚才呢，我们的这个第一位嘉宾蒋老师给我们来说了啊，现在关于这个个人养老金，大家还是有必要去关注一下。不过说到养老规划呢，除了关注存钱理财以外，还容易忽略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可能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万一家人有人生病了，或者是这个病情还比较重的话，尤其是孩子的重疾，那我们这笔钱是不是还能存得下来？所以今天我们邀请的第二位嘉宾是来自招商人和人寿资深渠道经理朱峰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少儿重疾险、互联网保险和养老规划的关系啊。朱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嗯，欢迎您今天我们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这个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想问，就是我们养老跟这个少儿重疾有什么关系？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养老金融是有误区的，
1: 嗯，
3: 觉得养老呢其实只和我们大人攒钱有关，
1: 嗯，
3: 但是养老的规划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增值，而是守财，
1: 嗯，
3: 孩子的重疾风险呢其实一次性就能掏空整个家庭的养老储备，
1: 嗯，
3: 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聊怎么用低成本来筑牢养老钱的这个防火墙。
1: 嗯，那就是在自己的养老和孩子的保障之间，这个您认为哪个问题它更严重一些，或者是更要提前考虑一些呢？
3: 嗯，其实在很多人的家庭当中，他们都认为养老是不重要的。
1: 嗯，
3: 但是呢我们未来的社会呢养老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寿命在逐年的增长。
1: 嗯，
3: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我可以先不管孩子的保障，我先把我自己的养老钱放起来。
1: 嗯，
3: 但是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1: 嗯，
3: 就是一个家庭整体财务的一个完整性。
1: 嗯，
3: 我们可以给大家算一笔账哈，
1: 嗯，
3: 就是这个账非常现实，少儿高发重疾的一个治疗康复，加上这个家长的陪护带来的这种家庭损失，
1: 嗯，
3: 整体的开支呢大概是在50到100万不等。
1: 嗯，
3: 那多数家庭的第一反应就是动用存款，
1: 对，
3: 然后呢停止理财，甚至说拿这个养老金来，20-30年积累下的养老金呢在一场大病当中可能就掏空了5到10年的一个积蓄，
1: 对，嗯，
3: 连后续的这个养老储备它都会中断。
1: 嗯，
3: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呢，养老规划它可能不会输在起跑线，也不会输在收益上，但是偏偏就输在了整个风险缺口上。
1: 因为这几十年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还是比较
3: 多
1: 的，
3: 对，
1: 也就是说给大家普及一个新的概念，就是给孩子配上重疾保险，其实是在保护父母自己的养老本金。
3: 对的，对的，完全正确。
1: 嗯，
3: 这个养老金融它从来都不是这个单一的一个存钱，
1: 嗯，
3: 而是一套完整的一个家庭财务的一个安全体系。那它总共是分了3层。
1: 嗯，
3: 第一层呢是要用风险保障来打底的，
1: 嗯，
3: 转移的是因为疾病啊、意外啊所带来的大额的支出风险。
1: 嗯，
3: 那么第二层呢是这个稳健增值，
1: 嗯，
3: 要用养老理财呀、年金险呢来做一个长期的储备。
1: 嗯，
3: 那么第三层呢就

0: 是一个现金流的规划，它保障的是我们退休之后所有的这个稳定的一个开支。那孩子的这个重疾保障呢，其实就是在最底层的一个基础层。
1: 对，
0: 这一层不住牢，我们上层的这个养老的积累再高，它一场风险就能够全部打乱，甚至说击穿我们的家庭财务。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互联网保险啊，其实上现在线上线下的渠道都很多。那您觉得这个互联网保险它在养老规划里面有没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0: 这个就契合了用最小成本转移最大风险的一个养老原则。保障类的一个保费呢，它如果过高的话会挤压到我们的养老资金。那么互联网保险最大的优势就是渠道成本低，产品的设计呢会比较人性化，它的费用呢占的不够多，所以它就不会过高的挤压我们的养老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又能够把保险产品的性价比提到最高。所以就是花了最少的钱，配了足额的保障，再省下资金全部投入到我们的养老增值当中去，不会过度的占用咱们的养老金的现金流。
1: 当然我们性价比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靠谱性啊。因为说到互联网保险，它毕竟是线上买的，可能很多人担心这个万一有什么理赔，它的这个是不是够顺畅或者够靠谱，
0: 这个很多人都会问哈。但是大家可以放心，首先呢，这个正规的互联网保险呢，它都是来自这个持牌的保险公司的。比如说招商人和人寿，它是招商局旗下的全国性的寿险公司。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监管备案的。那保险合同也会受到保险法的一个保护，和线下产品的效力是完全一致的，
1: 就是你购买方式不一样而已。
0: 对对，一个线上一个线下而已。那么第二点呢，是通过咱们工商银行渠道去配置，我们会先帮客户做好这个家庭需求的分析，不会让乱买。配置呢最合适的一个方案，后续也会有专业的团队去协助理赔做全面的服务。其实它就是一个线上的产品以及线下服务的一个模式，兼顾了产品的性价比以及服务的稳妥性。
1: 那您能不能具体说说，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判断这款互联网的少儿重疾险它是靠谱的，它是优质的，或者它是怎么样帮我们守住我们的养老本金的？
0: 站在这个养老规划的角度，其实好的少儿重疾呢，它的核心是从三个维度来做这个考量的。它要从三个维度来帮我们筑牢家庭的一个防线，守护好我们的养老钱。第一个呢，就是要对抗医疗通胀。减少未来对我们养老这个资金的一个消耗。那优质的产品它的保额呢是会随着孩子的成长动态增长的。那一次性的投入之后，我们就不用中途反复的去加保，也不会担心它未来会占用我们的这个现金流。那第二个呢，是长期而且全面的一个保障。那这块呢，它是真正要帮父母卸下担子。不少的重疾险在重疾赔付之后，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赔完之后合同就终止。那孩子的未来还很长，再投保的难度非常大。那么父母退休之后呢，还需要给孩子做一个专门的健康备用金。那如果保障完善的产品，它在重疾赔付之后轻症和中症可以继续有效。那么父母退休之后就不用再为孩子的健康去做专门的一个储备，
1: 长期有效的。
0: 对，长期有效，可以安心的使用自己的养老金。第三点呢，就是在这个少儿高发疾病上保障一定要充足。如果保障不充足，会将我们的财务击穿。在我们正常充足的情况下，它可以是覆盖到治疗费、康复费用以及一个家庭的收入损失。不用再去考量动用我们的这个存款金呐、中断我们的理财呀、然后家庭的整个规划也不会被打乱。
1: 咱们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度很高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毕竟人到中年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啊。您刚才提到这个少儿重疾险，它也似乎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保费会不会很高？就是大家可能还考虑到我又要留钱养老，又要留钱去给孩子的就买这个重疾险，保费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0: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了性价比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互联网产品的一个优势，给孩子投保一份足额的长期的重疾保障。它的年保费其实相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它不会挤压到我们的养老储备。而且这类产品呢，通常还有一些人性化的一些保障设计，比如说保费豁免，如果孩子不幸出险，那么后续的保费就不用交了，但是呢它的保障还是持续有效的。就彻底不会再给家庭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自然也就不会影响到咱们的养老计划。
1: 好，今天这个朱经理的分享啊，对我们就是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因为以前会觉得这是两个板块。 两件事情，但是今天却知道了这个少儿重疾跟我们养老金融其实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给孩子配备保障其实就是在守护我们的养老钱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朱经理以及刚才的贾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风险守住了，我们明天的好日子才能够更稳当啊！也欢迎大家到身边的工行网点去咨询今天我们提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和服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好，
0: 谢谢您，
1: 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6: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7: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5: 异物卡。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3 灰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江荣。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2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在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呢，会下到中雨。那具体到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合肥的东部地区呢，会是中雨。今天夜里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是31度，最低温度是在25度。预计22号明天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那这两天呢，可能会有突然的下雨。

哈，所以咱们的叔叔阿姨出门的时候呢，最好是带上雨具啊。另外下雨的时候一定要防止这个强对流天气啊。好，那今天呢，在相伴帮帮团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王良奇律师事务所的汤俊兴律师。通过我们安徽视讯来观看直播的朋友应该看到，汤直播此刻呢已经走进了直播间了，稍后来为大家的一些法律方面的维权啊，或者是咨询方面啊，汤律师会给您做一个解答。那我们开通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5，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直接的和汤律师进行对话。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好的，各位叔叔阿姨，走进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王良吉律师事务所的汤俊新律师啊。我们请汤律师来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汤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 也是非常感谢汤律师，也是昨天刚到合肥，今天就来节目当中了哈。那叔叔阿姨在此刻如果有一些维权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汤律师，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聊过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哈，比如说遗产继承，还有就是刚刚最新的超龄劳动者这权益保护法，另外还有消费维权，我觉得都挺受叔叔阿姨们的欢迎的。今天我们就换个话题来聊聊大家走出家门之后就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法律的事儿啊。汤律师跟我们说说今天会和大家聊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2: 好的，今天我们主要聊三个方面的内容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现在是这个假期嘛，大家对于这个旅游这一块肯定会碰到一些糟心事和烦心事。
1: 对，特别是叔叔阿姨想退休了以后啊，终于有时间了，能和这个好朋友出去，这好兄弟好姐妹一块出去走走了。但是最近包括新闻上也爆出了很多就是旅游途中的一些
2: 对，比如强制消费啊，
1: 对对
2: 对,
1: 对，
2: 还有这个服务降标啊，对，
1: 然后包括本来说好的是这个价格，可能到了一个景点以后就一直在这逛逛逛逛逛店
2: 啊，
1: 不购物可能也会有一些烦恼啊，所以我们再来聊聊旅游上的事儿。
2: 对，
1: 还准备我们的
2: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准备聊一下这个就是老年人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应该怎么样子去维权。
1: 这个在上周的时候我们接了一个热线那个阿姨就是也是出了交通事故，然后也是不过上个这个法律问题我们已经给他解答过了啊，然后但是同样也是一个就是他出了交通事故，然后后续的一些维权方面的问题也是进行了一个咨询。今天我们汤律师正好就和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那另外还和大家聊聊这个邻里纠纷是吧？
2: 对，邻里纠纷，因为现在因为老年人他们更多的居住的应该都是喜欢居住在这个老房子当中。
1: 对，
2: 因为老房子呢它可能会出现年久失修，年久失修以后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些漏水啊或者邻里间的一些纠纷的问题。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呢借这个节目呢跟这个叔叔阿姨们聊一下这块应该如何去维权。
1: 对，邻里纠纷怎么去维权啊。其实这都是我们的叔叔阿姨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事儿，包括邻里纠纷还有什么呢，就是很多叔叔阿姨可能现在退休了以后啊跟孩子一起住，就是来到孩子家了，那孩子呢住的又是高层，对吧？这高层可能邻里纠纷就更多了 这个有的叔叔阿姨
2: 对，
1: 有的叔叔可能，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就是敢怒不敢言，想着这个在孩子家就是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就忍着啊。那现在咱们就不用忍了，咱们可以拨打热线来问问律师，如果有这方面的烦恼烦心事儿该怎么办。我们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那我们先来聊聊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旅游。因为现在这叔叔阿姨条件好了啊，时间又有了，时间充足，就出去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呢现在好像对于老年人出去就银发旅游这一块也有很多这个政策上的扶持，包括这个购票啊，有就老年人购票也是有优惠政策的，相应的优惠政策哈。所以很多叔叔阿姨会想着我出去玩，但有的叔叔阿姨会说就是自由行啊，就是不太放心啊，觉得还是报个团。报个团呢又会存在什么呢，就是比价啊，看看谁家便宜。
2: 是的
1: 啊，那有些老年团可能就是不太靠谱了，还有就是低价团。就是还有强制购物这件事儿，就像刚才我们汤律师也是说了啊，就是 强迫你消费，强迫你消费，就必须得去这个店里买些东西。
2: 是的，
1: 否则可能就是半路就把你丢下来了啊。
2: 嗯，
1: 那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说说这里头都有哪些坑。另外呢，在我们节目的进行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啊。
2: 嗯，
1: 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呢，有什么问题直接告诉我们啊。包括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啊，或者是邻里纠纷的问题啊。好，那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件事儿，来说说旅游的坑。在这方面，汤律师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案例
2: 啊？确实是这样哈，就是关于这个低价团，这个强制消费啊，强制购物啊，这个事情呢，确实有。那个先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吧，在深圳啊，有一个叫易某某的，他没有取得这个旅行社的经营许可证，就打着这个保险专属团队的这个名义啊，组织了157名游客呢，参加了一个芽庄的，就是越南芽庄的一个6天5晚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团，结果到了国外以后呢，因为游客啊，他的这个购物的金额不达标，那最后呢，导致这个整个境外的这个接待啊，他直接取消了那个相应的晚餐，而且还要求每名游客呢补交了2400块钱。甚至还取消了住宿和返程的机票，用此来威胁。那最后呢，这个组织者是被罚款了5万块钱。
1: 啊，这挺糟心的，因为被带到这个境外去，带到国外去了。那对于叔叔阿姨来说，可能就是觉得我语言又不通，对吧？然后可能这个没办法，就不得不当时不得不交钱。
2: 是的，
1: 对吧？
2: 对，
1: 不交钱可能都没办法安全的回到家。
2: 是的，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自己语言不通啊，怎么去继续住宿呢？
2: 对对对，
1: 怎么去购买飞机票呢？可能就是一大堆麻烦事儿哈。其实现在有很多低价团，就是我看包括还有很多保健品也会出现一些低价团。
2: 是的，
1: 那咱们叔叔阿姨怎么去这个鉴别，就是怎么去辨别呢？
2: 嗯，首先在说到这个低价团的鉴别之前啊，就是关于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是遇到了低价消费，这个强制消费，低价团里面的强制消费的这样的问题以后呢，其实你可以留好相应的票据，然后完了以后，在旅行结束完30天内，可以要求这个旅行社去退货，就是你买了东西，你可以要求他去退，然后30天内，这个旅行结束以后30天内是可以要求他退的，而且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明确的规定。
1: 那去退的话是直接是和商家联系吗？
2: 不用，直接去跟旅行社联系就可以。旅行社他有这个义务要先行垫付这个相应的这个退货退款的这个义务，然后再由他去，他自己去怎么去跟他的那个境外的地陪啊，或者是接待部门去联系都可以。
1: 哦，这方面我们是学习到了哈，就是如果当时不买东西啊，就是可能就是会被威胁啊，或者什么，
2: 啊，
1: 那就先买着，
2: 对，
1: 买着以后开票，
2: 对，我把票
1: 索要证据啊，索要证据留好了以后，再就是直接把它回来了以后直接退换，退掉，
2: 对
1: 吧？
2: 对，是的。
1: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39，我们来接听一下陶叔叔的热线啊。陶叔叔，上午好。喂。
3: 和主持人和律师好。
1: 陶叔叔，有什么问题吗？
3: 就想咨询一个经济纠纷问题。
1: 经济纠纷啊，您说一下具体的案情呢？
3: 就是我的朋友他借了10几万块钱给一个年轻人呢，

0: 音乐园喜欢这些，音乐园喜欢这些，然后 CDC 来这些不给了，本金也不给了，这几年要也要不动。
1: 哦，您是帮朋友来问的是吧？就是您朋友借了钱给一个年轻人。
0: 对。
1: 啊，然后当时每个月的，当时讲每个月都是给利息的是吧？
0: 对。
1: 嗯，当时每个月利息也给吗？现在是不给利息，然后本金也没有是吧？
0: 有几年了，这头几年了，要讲紧个讲命给命讲富。
1: 那当时这个借这10万块钱的时候，有没有借条？
0: 10万块钱的有借条，
1: 有借条是吧？嗯，好，那汤律师看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2: 好的，这个陶叔叔是这样哈，如果有借条，有相应的转账凭证，能够有这个年轻人的相应的身份信息，那我可以建议你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去保全和冻结这个年轻人的银行账户，那你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借款呢，就可以得到这个保障，对，还有一个就是做一个提醒啊，就是其实你在惦记别人利息的时候，别人是在惦记你的本金，就是
1: 对，
2: 这个时候啊，其实如果不是家里特别至亲至爱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尽量的是不要去这个向外去借钱。
1: 就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
2: 对，
1: 去，就是讲把大这
0: 咱
1: 个。
0: 现在问题就是这样的，他就讲他也没讲不给你，他就讲今个您的名拖到后头了。
1: 嗯，那都已经拖了好几年了。那现在的话，我建议您这位朋友啊，是可以直接是带着这个借条，包括带着转账的这个记录啊，直接去提起诉讼的。
2: 起诉了以后也是可以调解的嘛，
1: 对
2: 因
1: 啊，
2: 为
1: 起
2: 你
1: 诉以后
2: 总
1: 又不
2: 是这
1: 是
2: 样
1: 讲，
2: 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1: 嗯，
0: 那就讲，几千这个人来，有什么讲当地的，好像讲可不说话，又是怎么搞的？你看你。
1: 啊，那这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到底是这个自己的朋，您朋友觉得是这个面子重要，还是觉得本金重要了哈？如果觉得本金重要的话，我觉得还是首先去提起诉讼，因为诉讼完了以后，像刚才我们汤律说的，还要一个调解，对吧？但是在这个调解过程当中，最起码是把您这个资金保存的，就是如果您借钱的这个年轻人，他的账户里有钱，本金啊，比方说十几万有，那可能是可以把这个钱给保存住的。
0: 谢
1: 好
0: 谢
1: 吧，
0: 了，谢谢了，
1: 嗯，好嘞，陶叔叔，再见啊，嗯，把这个相关的问题可以转述给他的朋友啊。另外，在这里，就像刚才汤律提醒的，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一点利息啊，说我给你多少利息啊，你本金是多少，然后比方说一年，他可能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他可能前面几个月会按时给利息，但是后来还好，他这个年轻人还是能联系到的，但有的人可能就是带着本金就跑了，
2: 是的，
1: 就找不到了啊。所以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啊！好，直播间的热线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那汤律，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就是你看，被低价引诱出去玩了啊，出去玩了以后呢，这个买东西是能退的。啊，那另外呢，叔叔阿姨说，我如果说我不想遇到这些糟心事儿的话，在这之前有没有什么，就是
2: 那
1: 自己的
2: 鉴别一下
1: 防范动作呢？
2: 对这个，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去鉴别一下这个旅行社，这
1: 鉴
2: 个
1: 别
2: 旅
1: 旅
2: 行，
1: 行社，
2: 对，鉴别旅行社它有没有相应的正规的这个执照，对，这是第一个。一般正规的旅行社它是不会去搞这种什么低价团啊，然后完了又是这个强制消费啊，因为会它不会因为一单这个旅游的业务来影响它整个这个。这个公
1: 性
2: 司
1: 质，
2: 的经济的发展，对，它是不会这样的。所以这个第一个要看它的这个相应的资质，第二个呢要签订好相应的合同，一定要签合同，签书面合同，在合同当中约定好这个比如我去的这个地方，我享受的这个服务是什么啊，这个住宿的标准是什么啊，包括餐标是什么啊，里面有没有购物的地方，购物的地方有多少，都要给它约定清楚，这样子。就免得以后再扯皮，
1: 对，就是还
2: 对，
1: 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是旅行社给一个合同，然后可能看都不看就签了，就是觉得自己看也看不懂，然后看不看就签了。那刚才汤律师也是做了一个提醒啊，就是合同上一定要把自己在意的这些给写明了，给标注明了，包括这些价格包括了哪些服务，对吧？
2: 对。
1: 如果要有购物的。

0: 的话，会不会强制消费？
1: 嗯，
0: 对吧？没有强迫消费的话，大概是去几个啊？还有
1: 对，
0: 包括正规的旅游景点是去几个啊？
1: 对，
0: 啊，这一定要，还有就是要看看这个旅行社有没有资质啊，有合不合规哈，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他要有一个经营许可证，因为
0: 对。
1: 做任何行业，他都有，他一个是到工商行政部门去办理营业执照，第二个他有行业的准入和许可，对。
0: 这点很重要哈。另外呢，就像刚才说，有的叔叔阿姨可能说我这个合同，签了也就无所谓嘛，对不？签不签无所谓，反正我也看不懂，我也不看，这个不签合同是不行的哈。
1: 这个不行。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个实验当中呢，我们也曾经碰到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位大娘呢，大概70来岁，然后她交了8000多块钱的团费以后呢，参加了一个这个14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旅行团。这个旅行社，她跟旅行社没有签合同，也没有开发票。结果呢，在旅行第10来天的时候呢，这个大娘呢，突然在火车站晕倒了。这个作为当值的导游呢，他只是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也并没有做实质性的救助。那旅行结束后的第二天呢，才去到医院，直到这个查出来是这个因为糖尿病啊，高盛性昏迷，住院呢这个9天花了10000多。那更麻烦的就是他就医已经超出了这个旅行社的旅行的期间，啊，那保险呢，当然了，这个旅行社他还相对于还比较正规，他还购买了保险。他这个保险呢，但是已经超出这个旅行期限了，那保险他就没有做相应的这个赔付。那最后的时候呢，这个旅行社是承担了这笔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但是这个刘大娘呢，自己她也吃了很多苦啊，前期呢她自己也垫付了很高昂的这个医药费用，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说什么呢？就是合同和发票很重要哈。叔叔阿姨，如果是跟团出去玩的话，签完合同哈，有的叔叔阿姨说，哎，你们说合同签好，我签完了以后放哪儿不记得了，然后发票可能也没保存好，所以呢，合同和发票一定要保存好。
1: 是的，
0: 而且我听说现在好像有的旅行社对老年朋友会收取超龄费哈，是不是这样？
1: 对，确实有这个情况。这个超龄费呢，其实是被这个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所禁止的。准确的说来讲的话呢，就是不能差别的去对待同一次旅行当中的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人，但是这个呢，它是双方是可以去协商的，
0: 协商，
1: 对，因为你超过65岁，现在去出去旅游，确实它的自身风险会变得比较高。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旅行社的这个当值的导游或者是组织者，他对这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来说呢，他就有更多的注意义务，那他收取这个，他就不是。不能完全的说它就是一个超龄费，它是要尽到更多的注意义务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费用，对，对，是这样的，对，
0: 那这个也是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啊，能够对这方面有所了解啊。可能这个有的旅行社说，这是不是这个超龄费，它包含了哪些义务，也得把它写到合同里。
1: 这个
0: 就
1: 基本
0: 如果
1: 上，
0: 旅行社，
1: 对，会有的，就是因为它的旅行合同它是单独的签的。是每个人跟这家旅行社形成了一种旅游合同法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要增加，比如超过65岁了，那我要增加相应的这个超龄费用。那这个超龄费用，那我就可以约定相应的我自己的权利。那比如我是超龄了，那我在睡觉的时候，因为我睡眠比较浅，那请你给我安排这个房间的时候，虽然是标间，但是你给我安排房间的时候，不要有一个这个相应的这个鼾声比较大的，对吧？或者是不要给我安排吸烟的，这样的都可以，对，
0: 所以咱们的叔叔阿姨，如果说这个跟团出去玩，然后呢，旅行社要收取这个超龄费，那最好把他要行使的义务哈，也要写进合同里啊。
1: 对，
0: 好，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好，我们来继续接听到的是还是另一位陶叔叔的热线啊，陶叔叔上午好，
2: 你好，好，主持人好，哎。
0: 陶叔叔好，陶叔叔有哪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啊？
2: 我是就是南阳镇，就是那个现在改为叫唐岗社区。我们这就嘞卖新嘞，就是有40亩，卖有400多万。在申请的时候嘞，车子来协调，就是现在不能全部按照阿里承包拆分，就扣一部分人，就是给那是没享受社保的人，就是一个人补偿一万。 我们这边走了有70多个就是没向上申报的，结果呢就是都按照呢就是上学的也好，当兵的也好，驾驶执照也好，统统都给了。就是但是物价的主要呢，他给你两个小孩子也上学，请走的了，请走的嘞是在什么时候请的嘞？就是在这个期呢到来的有整头大概有2-3年时间的大概时间，在分亲的时候嘞，这个物价小孩子嘞还会请走的了。就是在卖田的时候，地面投资责任卖的时候呢，还能在家。现在到产人呢，产人将来现在，国家的法律是产权资质，必须要那个。就是在这个会当中呢，我们家十字这边呢都到账会了，结果呢，全人他不成自己朝老横的。
0: 嗯。
2: 就是这个事情，我现在微信我本身用什么方法微信？大公司吧，人家大搞产业吧，他们都给协调了。人家搞产业走吧，产业走地上送上的。但这边现在还在，照这情况呢，有6个人，6个人呢就是产业扣下来8万块钱，那就是给他都没动了。我就问你，就走什么途径？那就是请唐律师给我指点指点。
0: 嗯，就是您，就是我听到现在，就是您女儿和包括您的这个女儿的孩子，对吧？户口已经迁出去了。
2: 对
0: 啊，已经迁出去了，是在这个我刚才这个，因为这个您方言有点重哈，就是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您女儿迁出去是在这个土地分配完之后还是分配之前？
2: 这是在，这不是原本的了，但是期没到场，没分没清。
0: 哦，
1: 那个陶叔叔是这样哈，我马上问一下，这个你们当时的时候，这个征地的时候，他有一个拆迁补偿的公告。这个公告当中你要看一下，公告当中它是一个怎么写的。
0: 陶叔叔这样吧，收音机得关一下好吗？你旁边有别的声音。
2: 我现在是写了，我在把声音子，我现在
0: 直接听。
2: 我想这样的，我想就是咨询一下的，有什么途径？就是告吧，你是被告人是谁来产生了我们家的十字架，将来我们产生不是把你去不给你的产品证来收购权证，将得不同意，将来我们呢没超过70%，我们也不能翻。我想这个钱我应该通过什么途径？
1: 那要看这个钱它最终是由谁来进行分配，就是分配的主体是谁。如果是分配的主体是村民主，那
0: 陶叔叔电话断线了啊。那汤律师，
1: 那还是由这个村民主来成为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最终的主体。对。
0: 好，那希望能够帮助到陶叔叔啊，这村民组就主要是看这个钱的分配的主体是谁，然后去找谁，对吧？好，热线上的严叔叔也在等待着，我们来接听一下啊。好，我们直播间热线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刚才说的严叔叔电话也是掉线了啊，那严叔叔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刚才也是说了一下这个老年朋友出去旅游的事儿哈，那关于叔叔阿姨想出去旅游哈，一定要擦亮眼睛，那汤律师来给我们总结几个比较实用的建议吧。
1: 好，那一共总结5点吧。第一个，选择正规旅行社，主要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看他有没有相应的许可证。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签书面合同，留取相应的发票。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别太贪小便宜啊。这个因为现在生活条件都还不错啊，选择一个自己可以承受的啊，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啊这样的旅行团，不要去选择价格特别低的。这个里面一般都会有猫腻。第四个呢，就是报名之前啊，要如实的去说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如果年龄很大的话，对，因为这样子可以起到一个让这个旅行社或者是当值导游，他的更高的一个注意义务。第五个就是，如果在旅行途中发生了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的去告诉你的当值导游，不能硬撑，不要撑到旅行这个结束了以后啊，然后再去检查，那这样子可能。有很多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啊，就不是那么特别好去解决了。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刚才您说了这个身体状况，那如果叔叔阿姨跟团出去玩的期间，比方说生病了啊，那这方面的费用一般是旅行社来承担是吗？
1: 他这个会有保险
0: 啊，旅行社会购买保险，
1: 旅行社会有保险，他一般保险公司呢，在这个旅行期间呢，他是。对于你的这个意外啊，它都是由保险公司来进行这个承担的。 对，如果但是如果是以本身就是你的自身疾病，你自身疾病导致的，那可能就。

0: 跟你自己有关。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本身你有一些这个没有基础疾病，但是因为呢旅行社安排的这个行程过满啊，这个比如这个早上5、6点钟就起来，啪啪啪一拉拉了3、4个景点，而且走的也比较多，然后完了到了下午中午也没有休息，然后继续逛景点，到了晚上以后还给你搞一个这个大家聚在一起搞一个
1: 聚餐，
0: 对，
1: 嗯，
0: 搞聚餐，
1: 篝火晚会，
0: 对，搞晚会，那这样的话整个行程那旅行社他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因为里面确实有老年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旅行社可能要承担相应的一个部分的责任。
1: 好的，明白。好，热线上的严叔叔啊，我们来接听一下。严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哎，严叔叔，您
2: 好，
1: 有哪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啊？
2: 我就是说，我在2022年给别人担保3万元贷款，私人的。
1: 嗯。
2: 现在他要不回来了，他现在又找我要，现在与我有没有责任？我天天在听你的广播。
1: 啊，好，谢谢。首先，谢谢严叔叔的支持啊。那您的问题就是说，您给别人担保了3万元，是吧？人家去贷款了3万元，您是做个担保人。然后呢，现在这个您的这个朋友，比方说您给这个朋友做担保，您的这个朋友现在还能联系上吗？
2: 可以，能联系上，
1: 但是他就还不上，
2: 他没钱偿还。
1: 没钱偿还。那这块
0: 那
1: 是不是严
0: 个，
1: 叔叔有
0: 对。
1: 责任呢？
0: 严叔叔是这样哈，我问一下，就是
2: 我担保几位，
0: 你这个担保是什么担保？是一般担保还是年代担保？
2: 6个月担保期为6个月，
0: 担保期为6个月。
2: 对呢。
0: 啊，那他那个借款的那个上面有约定那个还款期吗？
2: 6个月为限。
0: 6个月回现是吧？
2: 担保期为6个月。
0: 啊，那从2022年。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借钱的这个就出借方有没有向你要过钱？
2: 3年都没要了，今年他突然问我要了。
0: 3年都没要了，今年才突然问你要是吧？那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讲呢，你的这个担保期限已经过期了。啊，
2: 谢谢。
0: 对，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呢，这个担保期限呢是按照什么来算呢？是按照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如果约定了履行期，就是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履行期，那就是按6个月。那如果你那个你按照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借款人，他约定的是6个月还钱，那也就是说他在就打是2022年12月份借的钱，
1: 那23年应该，
0: 对，那在23年的6月份他就的这个履行期限就届满了。那你的这个保证期限呢，也最长就到24年的12月份。那现在都已经26年了，你刚刚也说了3年没有问你要，然后到今年突然问你要，那他其实已经过了他的你的一个担保
1: 担保
0: 期
1: 期，
0: 限，对，这个呢，对，这个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想给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是提个醒，就是现在啊，这个你看这个担保的保字怎么写？是单人旁加
1: 单
0: 个
1: 人
0: 呆，
1: 旁，对。
0: 对。所以人呆呢，才给别人做保。一般情况下是不要去给别人去做担保，对，
1: 对，就是不要去轻易的当这个担保
0: 对，
1: 人
0: 是
1: 啊，
0: 的，
1: 因
0: 是
1: 为
0: 的，
1: 担保人他是需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0: 是
1: 的，
0: 的，是
1: 是
0: 的，
1: 没办法逃避这件事儿的。
0: 对，
1: 不过刚才这个严叔叔啊，他就是他担
0: 担
1: 保
0: 保
1: 期
0: 期限
1: 过
0: 过了，
1: 期限
0: 对，期
1: 过
0: 限
1: 了
0: 过
1: 哈，
0: 了，啊，
1: 这应该对于严叔叔来说也是一个
0: 是，
1: 让他舒心的能够放心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了
0: 的，
1: 哈。
0: 是的，对。
1: 好，热线0516345839，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叔叔的热线啊。张叔叔，上午好。
3: 啊，你好，你好，我请问陶律师，就是我在这个云南前两前晚我已经在这个邮递储蓄所，他这个在窗口办好的，他这个有个工作人员来把我喊到旁边，他说，一个叫你这个叫这个日期迟，你过来到地方来，我这个日期高。后来我就报过去，我就不是他不知道他买的什么保险，什么保险，我们也不知道，我也看不到字，王老板他也不识字。后来呢，我们就他说这个叫这个7万块钱呢，去年是给你拿2次，一次是拿1500几，拿2次，然后去年拿五之后的后5年呢，就是拿1500几。 这样子的，我生叫你，有你日下的能够到1万多一厘米，我来就买这个吧。后来拉着买我这个，把儿子给我收走的，看他你收人皮呢？他说你这个叫他六年过后就给你，本金不给你，只给你取6万的一厘米。他说你责任那个日下全部都是这个拿你本金再还你这些。他说你这个没有等于没有这些，6年过后就拿1000多块钱这些，1100多块钱这些。你看我这个现在跟他怎样打官司呢？
0: 嗯，张叔是这样哈，这个你讲这个我听得不太明白，你是说你在邮政储蓄银行是吧？
3: 对。
0: 邮政储蓄银行，你是准备到邮政储蓄银行去存钱？
3: 存了1年，我那时候过世了1年。那个是小比较还可以，我就在那个，后来我就工厂吃了1年了，我就崩。后来他那工厂人员都在出发名字，我喊他说你这个是小吃，你趁这个划不来，你买这个是小高，他
0: 就是
3: 拉他
0: 说，
3: 我给他屁股。
0: 你的第一次的1年期的存款到期了，你准备去做转存是吧？
3: 对。
0: 啊，然后转存以后呢，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个，你之前的这个1年期的存款利息相对比较低，他这边有更高的这个利息存款是吧？那
3: 对，
0: 他这个工作人员是邮政储蓄银行的还是什么？
3: 是邮政储蓄银行的工作人员。
0: 啊，邮政储蓄银行的工作人员，
3: 对，
0: 然后你就去买了这个。
3: 就买了这个。
0: 买了这个是存款呢，还是签订了一个相应的什么一个合同吗？
3: 有合同，他不知道。他说回来说是保险，我儿子回来之后收拾这个，他不有了合同吗？
0: 啊。
3: 我儿子在合同和收拾这个看到合同，他你得收人皮呢。他叫你这个。你6年过后没来事情，没有。
1: 啊，那个儿子有跟您说这个买的是什么？是理财还是保险啊？
3: 什么保险啊？
1: 是保险吗？
0: 那是保险是什么一个种类的保险？是一个这个寿险呢，还是一个财产险？
3: 什么寿险呢？我也搞不清，
0: 就
3: 别
0: 是
3: 的，
0: 重
3: 他有
0: 疾
3: 的。
0: 啊，是重疾啊，是重大疾病啊，保
1: 对，
0: 险
1: 这个
0: 还是
1: 保
0: 什么？
1: 险保的内
3: 没
1: 容
3: 有
0: 是
3: 没
0: 什
3: 有，
0: 么？
3: 不是重大疾病保险，就是别的那什么保险，我也搞不清，他就。
0: 像这种情况哈，我给你个建议啊，如果这个向您推销的这个人呢，他是邮政储蓄银行的工作人员。你可以去找你当初这个去存款这家邮局储蓄银行，因为你这份合同呢，我们先从合同角度来讲的话，它是在你产生了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而签订的，那么这个合同呢，它是可以去撤销或者是可以去解除的，啊，这个，
3: 对呀，
0: 啊。
3: 我现在找我的实施了，他提，一直到一个多月了，将近2个月，他还不提，老是还是提不下来。
0: 嗯。那这个情况，首先第一个，你可以向他这个邮政储蓄银行这个网点，他的这个去投诉，然后完了以后，你还可以向邮政储蓄银行安徽省总行去要求去解决这个问题，再不行呢，还可以向去这个银监会，对，
3: 银监会是吧？
0: 对，因为他的邮政储蓄银行里面的，他是归银监会管，知道吧？啊，嗯。
1: 好吧。
3: 他主要骗我的，他说退年拿3000多块钱这些，
0: 嗯，
3: 后
0: 张
3: 来
0: 叔，
3: 两
0: 这
3: 个月拿
0: 个
3: 一
0: 关
3: 千
0: 于
3: 多。
0: 骗不骗的问题呢，我们不好去评价
1: 对，
0: 哈。对，
1: 张叔叔
0: 哎，
1: 啊，先这样啊。首先，我觉得张叔叔就是要先确认一下，就当时推销这个产品的人，他是真的是工作人员。那
0: 对，
1: 如果是工作人员，确定是工作人员的话，那可能是可以向安徽总行去进
0: 对，
1: 行一个
0: 包
1: 投
0: 括银
1: 诉，
0: 监会
1: 对吧？
0: 都可以。
1: 包括银
0: 对，
1: 监会投诉都可以。还有就是张叔叔其实刚才也没有说他的诉求是什么，
0: 嗯。
1: 所以首先张叔叔也要明确
0: 那
1: 自己
0: 肯
1: 的一
0: 定
1: 个诉
0: 是
1: 求，
0: 要退款，他肯定是想退出的，把他这个钱退出来重新存，我觉得，对。
1: 好，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395。那在刚才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老年朋友如果出去旅游啊，怎么避开踩坑这个环节，而且刚才汤律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实在的建议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就是叔叔阿姨碰到的交通事故吧，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的这个机能慢慢的在减退。那可能走路会慢啊，那可能反应也会慢一点，比方说过马路啊，对吧？然后呢，如果出了交通事故，该怎么维权呢？
0: 嗯，这个呢，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年纪大呢，他可能会在这个残疾赔偿金的这个金额上呢，会跟年轻人有一些差别。那么。

0: 河北的张家口，他有一位这个87岁的这个姓聂的大爷，
1: 嗯，
0: 他在小区走路的时候呢，被一辆转弯的汽车给撞倒了。那交警部门呢认定的是司机全责，那么聂大爷受伤以后呢，他也需要护理，
1: 嗯，
0: 那起诉要求这个赔偿护理依赖费用。那么结果保险公司呢认为，这个你本身都已经87岁了啊，本来就应该要有人照顾，这个钱他们不赔。
1: 那这不是欺负人家张大爷吗？对吧？
0: 对，
1: 对不对？人家要求，人家是在合理的主张要求申请这个护理费用，对吧？
0: 对。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典型性的一个歧视性的一种思维啊。
1: 嗯。
0: 那最后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最后法院啊，他是支持了这个聂大爷的赔偿请求，而且主审法官呢说的就特别的好，他说年老体弱不属于故意，也不属于过失，
1: 嗯，
0: 不是法律上的过错，
1: 嗯。
0: 不能因为老年人身体弱就少赔钱，
1: 嗯
0: 啊，最后呢，这个案子呢也入选了《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5年10大提名案件，
1: 嗯，这个好，真的。拍手叫赞哈，这个怎么说呢，老年朋友如果是遇到了这种交通事故的话，第一是要误工费啊，如果是再就业的话，当然这个误工费是什么呢，什么情况下呢，就是确定是在工作啊，
0: 对，
1: 在有自己的岗位啊，可以申请主张误工费，另外还有就是护理费用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李阿姨的热线啊。李阿姨，
2: 嗯，
1: 哎，您好啊，有什么问题？
2: 我连你吃的这个牙冠子，还有他的牙冠子在里头。
1: 啊，您这信号不太稳定啊！您说慢点，说啥？
3: 嗯，我2020年开的卡，然后他们要搬过的房租没给，房子就分下来了。
1: 啊，就是，您房子拆迁对吧？
3: 嗯。
1: 啊，然后是房租没给是吗？
3: 是的，
1: 嗯，现在房子已经分下来了，是吧？
3: 嗯，
1: 就是拿不到那个房租。
3: 嗯，
1: 那您分到房子了，确实拿不到房租啊。嗯，
2: 这为什么拿不到房租？他刚那年底下来，他刚底下来，昨天下来了。
1: 啊，就是拿到房子之前的房租没给，是吧？
3: 嗯。
1: 啊啊啊，那。他这个拿到房子之前就拆迁，房子拆迁了，
0: 嗯，
1: 然后呢在分到房子之前有几个月的房租没给，那他们现在还能把这个房租要回来吗？
0: 他这个有在拆迁的时候他应该会给到一个过渡费吧。
2: 嗯，
0: 过渡费应该你已经拿过了吧。
2: 过渡费跟他算过那个10年都18个月了，就给啥现在的就后来的啥付的了，他给18，因为我们村里是俺们的拿的，他发给我来了，发过来了还有半个月房子给我，只是掏的钱，我只是掏的钱租房呢。你大人要把房子给我，多大岁数了？他说，你都是严实，他说有严实，他说严实了就日要给他，我去那补了30万，房子修了，补了30万的都，他都让他吃的，你能可能把我这个包住了？你能怎么干？
0: 嗯，李阿姨是这样哈。一般在拆迁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拆迁补偿协议，那你去看一下你的拆迁补偿协议里面，他这个过渡费他有明确约定的，到底是12个月还是18个月的过渡费。一般的过渡费里面呢，他是会去含有这个，因为你是拆迁了以后你是要在外面租房，
1: 嗯，
0: 他有可能过渡费当中会含有租金。对，这个要看一下这个拆迁补偿协议。
1: 那协议还在吗？
2: 谢谢，
0: 你去看一下协议。对，
2: 现在这个新来的就8个月，我直接进来是拿了快1年了，是你在的那个。
0: 这个没有问题，如果协议上有明确的约定，这个房租他要付的话，你就可以按照协议上约定的，跟谁签的合同，你可以去要求这个合同的相对方向你支付你所谓的这个租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提醒你一下，你去看一下你的那个。
2: 我没文化，我打了死的一个文化的女的，她增长之后，我们家也没文化。我要老头的一个老活。
0: 没有没有，你这个
1: 这个是按照协议来的，就是包括资金，包括分配啊，包括房租的，是按照协议来的。所以现在李阿姨，您要做的就是看看协议啊。刚才我们导播老师说您是不是有个孙女在旁边？
2: 哎，对。
1: 啊，孙女今年几岁了？
2: 10岁了。
1: 啊，10岁了。那10岁的话，能看得懂这个协议吗？
4: 难。
1: 啊，那协议上面是怎么写的？关于这个房租的问题，写的是付几个月？
4: 我们先去找找吧。

0: 好的，好久没翻了。好，那因为但是时间的关系哈，那待会儿如果找到的话，如果我们节目还没结束的话，可以再来咨询一下汤律师，或者是干脆这样，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包括协议拍成照片，然后让小孙女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包括协议的图片，然后呢，我们会转交给 汤律师看看他这个问题，这个协议上到底是怎么写的，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好，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0516345839，还有就是在之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搜集到一些朋友的问题，我们只能挑几个来回答了啊。来自松柏，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就开始预告说，本周可能会聊哪三个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也是在微信平台上发过来了一些问题啊。松柏这位朋友，
1: 他说他和老伴儿啊，他说律师好，我和老伴儿报了一个旅行团，出发前3天突然生病住院了，旅行社说不退款，想问问这合理吗？
0: 嗯，这个首先第一个哈，这个要看一下这个旅行合同。嗯嗯嗯。
1: 啊，看看合同上有没有关于这个，如果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身体的原因，他能不能退款？啊。
0: 嗯，首先
1: 协议上有什么样的约定？对，然后如果协议上没有约定，没有关于退款的约定，那么就适用这个示范性旅游合同。示范性旅游合同是由这个文旅局
0: 嗯
1: 这边出台的。
0: 嗯，
1: 这个合同里面呢，它可以明确规定这是可以退的，但是它的时间不一样，有这个是7天之内退和14天之内退，退还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0: 哎，但是这位听众朋友，我想说的是，这个你的这个钱是肯定可以退的，但是人退多少啊？这个要看这个你的这个时间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想去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对，
1: 这不是他说了算。
0: 对，这不是他说了算哈。然后还有一位叫阳光的朋友，他说想咨询一下，之前出去旅游的时候在酒店洗澡摔了一跤，医药费大概花了8000多元，然后旅行社和酒店都不认账，我能告他们吗？这个可以，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是在酒店这个摔倒的，那么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 如果在酒店摔倒，他的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摔倒，那他这个房间里面他比如他有没有在那个房间里面给你提供防滑垫，或者有没有起到相应的这个注意义务，如果他没有这个注意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是像这些群众性的或者是经营性的场所，这个造成他人的，造成他人损害的，他是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这个你可以去找酒店这边去赔偿，这个是按照侵权走。 第二个方面呢，你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就是你跟旅行社，刚刚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已经说了，你跟旅行社之间呢形成的是一个旅游合同法律关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出了这个相应的这个人损，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违约，要求旅行社承担相应的这个违约责任，这个两个方面都可以。
1: 就是说咱们就是通过这两个朋友说的这些咨询的问题，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就是咱们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还有就是如果自己有一些额外的附加条件的话，一定要把它写进合同里，另外就是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首先第一时间我觉得还是要想到留证据，就该拍照拍照，该录音录音，这样后期维权也比较好处理一些。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 我们交通事故也说过了哈，
0: 对，
1: 嗯，那我觉得时间的关系哈，可能邻里纠纷的事情呢，可能要留到下次节目中才能来和大家做分享了啊。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法律上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来发送文字或者是图片都可以。那最后也是希望汤律师能够给我们的叔叔阿姨来总结几句话。好的，嗯。
0: 这个关于旅游这一块哈，出门旅游的话呢，合同和发票不能少，身体的状况呢也不要去隐瞒，不签合同的那个旅行团呢就不要去，身体不舒服了呢也不要硬撑，这是关于旅游这一块。那么第二个关于这个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呢，也不用害怕，这个年龄呢不是少赔的一个理由，法律呢它是保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的。 嗯，
1: 而且关于刚刚所提到这个误工费，法律上的认定它不是按照年龄来的。
0: 嗯，
1: 误工费的法律上的认定是你有没有相应的收入减少。对，主要就是这两块吧。
0: 嗯，就是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哈。
1: 是的。
0: 最后也是感谢汤律师今天在节目中的精彩分享，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叔叔阿姨啊。那叔叔阿姨刚才也说了，我们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啊。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其他的问题呢，这些朋友也别着急啊，留到我们下期节目中继续让律师来帮大家做个解答。好，也是感谢汤律师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0: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他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家，但他从本科到博士一直攻读物理学，博士毕业后才正式进入数学领域。2014年，他斩获菲尔兹奖，那一年他38岁。
3: 这套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
2: 他喜爱中餐，也在不间断地学习汉字。
3: 我很喜欢川菜，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
2: 他说，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摘得菲尔兹奖，可以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有能力斩获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资讯有故事，菲尔兹奖得主马丁·海尔，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举办的第四年。今年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8月9号，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马丁·海尔9号一早出席了大会开幕式，还为今年获奖的科学家颁奖。在大会举行期间，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邹韵的专访。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全球顶尖学者，海尔高兴地表示，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2014年，海尔摘得菲尔兹奖，那年他38岁。如今12年过去了，海尔依然认为，以数学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
3: 我认为数学的一大核心价值是探寻普遍永恒的真理。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永久成立，这为人类提供了无比稳固的底层根基。数千年前，人类就证明根号二是无理数，时至今日，这个结论依旧成立。数学既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一套通用语言，帮助我们阐释理解各类科学，并在此之上持续深耕。另外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许多数学分支没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我们投身其中大多只是出于好奇心。人类文明能走到今天，正是源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我们与生俱来的求知欲。
2: 海尔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 他认为，过去5到10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近10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如今，中国国内涌现出新一代青年科研工作者，其中不少人在海外完成博士后研究，就回国入职获得正式教职。实力顶尖的数学家也普遍选择这条发展路径，这是近几年来非常显著的变化。
4: By and large, scientists need good conditions.
3: 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同学科的需求各有不同。如果是实验科学领域，搭建大型实验室自然要耗费海量科研资源。数学领域整体而言开销并不算高，但科研人员依然需要一些支持，用于学术交往，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十分重要。除此之外，科研人员十分看重工作与生活的稳定性，科研人员愿意落脚在前景清晰可预期的环境里，不必担忧数年之内发生变故。如此一来，原本就对中国有感情的科研人员选择归国就不难理解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环境更为稳定，国家对科研事业有着清晰长期的支持规划。反观海外，仅仅因为个别决策者的想法，科研经费有可能在短短2年内遭到大幅削减。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出台长期政策极有远见，这为归国的科研工作者打造了稳定的科研发展根基。
2: 今年7月，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斩获菲尔兹奖。海尔说，菲尔兹奖堪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对于整个数学界来说，了解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向来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儿。今年的结果实实在在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斩获了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这位斩获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数学家在大学时学的却是物理专业。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海尔发现理论物理中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被推翻，而数学并非如此。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投身数学领域。在专访中，总台记者请海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观众解释随机偏微分方程是什么，它有什么重要意义。
4: So maybe I start with
3: We从基础概念逐步讲解。微分方程用来描述自然界绝大多数事物的演化规律，大多刻画随时间变化的现象。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太阳系，我们可以列出微分方程描述行星绕日运行轨迹，解出方程就能精准预测千年万年后行星所处的位置。偏微分方程则用于描述随空间连续变化的。如果要描述房间内的空气，复杂度会大幅提升，需要记录空间每一处的空气密度、温度、气流方向与流速，自由度非常大，依托空间所有点位的变化，对应的方程就是偏微分方程。而随机偏微分方程用来描述带有随机扰动的同类系统。举个例子，海面波浪本身可用偏微分方程描述，但风力没有精准模型，我们可以把风视作随机变量，给海浪施加随机作用力，这就构成了随机偏微分方程。
4: Gives you a random force on the waves, and that would be then a stochast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5: But where does it apply in the real world? Because
6: you said that in the details of
5: the fluctuations
6: of the stock market, 股市波动和水分子运动虽然细节截然不同，但二者的概率演化规律相通。
5: Are the same.
6: 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运用在物理、金融等各行各业，是吗？
5: In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right?
4: 没错，
3: 这套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的，火焰封面会随着燃烧持续向前推移。刻画这一现象的随机偏微分方程和描述液晶变色扩散的方程完全一致。
2: 海尔的研究对绝大多数专业数学家来说都极具难度。不少同行开玩笑说，他的理论手稿像是更高等外星文明直接传输到人类大脑中的产物。对此，海尔谦虚表示过奖了。
4: Yeah, I'm not sure I would go as far.
3: 实在不敢当，但我也确实有些意外。我这套用于研究随机偏微分方程的理论成型于十多年前，这套理论本在百年前就已然具备问世的条件。知名分析学家数学家惠特尼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过一篇论文，其中就出现了高度近似的思路与表述方式，只是当时学界没人顺着这个方向深挖。我偶然发现了这种描述事物的方式，后来发现它非常有用，这多少有点运气成分。
2: 还有不少同行称赞海尔拥有罕见的数学直觉，这是一种能感知通往深层解法的能力。那这种直觉是与生俱来的，还是长期深耕培养出来的？海尔的观点是，二者缺一不可。他说，对我个人而言，攻读物理而不是数学的经历带来了很大帮助。对我来说，我觉得从物理转向数学更容易。你先对某个东西获得直观的理解，这有点像是物理的一面，然后你深化这种理解，把它变得严谨，那就是数学的一面。1975年，马丁海尔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目前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海尔的父亲恩斯特·海尔是日内瓦大学的前数学教授，但马丁·海尔并未子承父业。从本科到博士，他一直在攻读物理专业。在专访中，海尔承认，他当初选择物理，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少年叛逆的心态。
3: 确实有部分原因是不想和父亲一样学数学，不过这有点失算了。当年日内瓦大学物理系的课程数学属性极强，所以我基本上同时学习物理和数学。我的博士导师让皮埃尔·埃克曼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任职于日内瓦大学物理系，但他所有留在学术界的学生最后都进入数学系。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内容数学色彩浓厚。
2: 在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现场，多位获奖科学家分享科研心得，呼吁要重视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以及打破不同学科之间交流壁垒的重要性。马丁·海尔就是跨学科人才的代表，同时他也致力于推进深度跨国科研协作。2021年，海尔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在他看来，数学的本质是用简洁的语言描述复杂事件，而这一使命正随着中国基础科学、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海尔却提出一个观点，人工智能时代，数学家的工作相当安全。
4: So in recent years, we've seen
3: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两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不难发现，有一些数学问题是人工智能格外擅长处理的。久而久之，数学家会慢慢觉得这类问题失去了研究乐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数学家所关注的恰恰就是那些无法通过自动化手段解决的问题，
6: 也就是当下尚未完成证明的内容。
4: Haven't been proven or really even maybe involve
3: 没错，未被证明或是涉及人类还未发现的数学结构，至少目前我看不出人工智能拥有这一层面的创造能力，但在另一种创造维度上它表现出色，只要提示词引导方式得当，它能整合多条已有数学定理推导出新结论。人工智能绝对是数学研究的利器，擅长处理技术性推导，人工智能会改变数学学科，推动研究转向不同方向，大幅提速部分工作，甚至让部分细分领域缩减，因为这些领域已经失去研究的意义。但它不会终结数学，只会改变数学家的研究模式，让我们转向不同方向，让部分科研效率倍增。
2: 今年七月刚刚斩获2026年菲尔兹奖的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提出，两年之内人工智能的数学能力就会全面超越人类数学家。同样作为菲尔兹奖得主，海尔在专访中表示，他并不认同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海尔认为，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表现出众，技术性推演能力十分优秀，它可以依靠繁杂精密的逻辑拼接构建出一套数学论证思路，这类推导方式是人类数学家很难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胜过任何一位数学家，但这不代表人工智能在所有数学工作上都能全面超越人类数学家。作为全球顶尖数学家，海尔不仅能解决高深的数学问题，他还是一名出色的程序员。学生时代，海尔开发了一款音频处理软件阿玛迪斯，一直到今天依旧被广泛使用。
4: Well, actually, in some sense, because
3: 这款软件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雏形是我高中生物课的课程项目。生物老师布置了课题作业，学校池塘里有青蛙，我录制蛙鸣音频，再和老师提供的蛙鸣磁带录音比对，区分青蛙品种。但当时可用的音频处理工具很稀缺，我是为了高中课题研究才自己开发了这款工具，很清楚它具备实用价值，但完全没料到这款软件后续竟能沿用这么多年。上周我刚发布全新版本。
2: 海尔说，编程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副业小项目，算得上是个人爱好。每当闲暇之余，不想再琢磨数学，想换换脑子的时候，他就会抽空打磨这个程序。
6: 您曾提到，有时会着手完全不相干的事，但会把待解的难题放在潜意识里持续思索。这种刻意拉开距离的思考方式，是如何为您的数学研究催生新思路、带来灵感的？
3: 我也说不上具体原理，但这种情况其实还挺普遍的，在数学家群体里尤为常见，算是个众所周知的规律。当你紧盯一个具体难题，一心求解，摸索出一条看似可行的解题路径，感觉距离答案只差一步，可就是始终没法完全打通。
6: 你不会一辈子钻牛角尖。
4: Well, at some point it becomes counterproductive, right? You sort of...
3: 钻牛角尖到一定程度，反而会适得其反。人很容易就此陷入平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想必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吧？一门心思死抠零散细节，整体格局和宏观思路就模糊了。可话说回来，研究本身又离不开对细节的钻研，所以两种状态缺一不可。一旦深入钻研太久，要么过度拘泥于细碎环节，要么在思路卡住时钻进毫无意义的死胡同里绕不出来。所以到了这个节点，你就得适当放松下来，不要再高强度死磕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体会，不少研究者都有相似经历。暂且停止思考，去做点别的事情，往往是散步途中，临睡之前，灵感就会悄然浮现。
2: 生活中，海尔也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他的夫人和他在同一所大学任教，是一位知名的华裔数学家。 海尔曾透露，他家里的生活混合着不同元素，比如用中式香料来烹饪蔬菜。那中国饮食乃至更广的中华文化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4: To be honest, it's mainly about cuisine.
3: 实话说，影响主要集中在饮食层面。我很喜欢中式烹饪，也爱吃中餐。平日里在家做饭，虽然算不上是中餐，但我们做的菜会受到中餐的影响。我们属于中欧融合烹饪，中式料理处理蔬菜的方式远比欧洲菜式丰富。欧洲烹饪蔬菜的手法十分单调，我们家都会用中式方法烹制各类蔬菜。
6: 您最喜欢哪一类中餐？有没有喜欢的特色菜品？
3: 我很喜欢川菜，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
6: 水煮鱼，铺满红油的鱼片，
3: 搭配白菜、菌菇，还有辣椒油，
6: 还有花椒，
3: 对，四川花椒。
2: 在饮食之外，海尔还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譬如他尝试学习汉字，但他承认汉字数量庞大，并不容易学。那如今他认识的汉字有多少呢？
4: I really like the characters, and I try to learn them.
3: 我很喜欢汉字，一开始尝试过学习，但我在中国的时间有限，而且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但还达不到阅读完整文章的水平。我喜欢汉字的韵味，也喜欢中国书法，我很欣赏这些，但是汉字太多了，学起来真的很难。
2: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马丁·海尔给立志终身深耕数学的青年科研人提一条建议。海尔说，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找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理清数学领域里究竟哪些方向能真正触动你，让你发自内心产生兴趣。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单纯因为某个研究方向当下热度很高就选择投身其中，误以为热门领域更容易快速取得成果，功成名就。当然，如果你恰好钟情于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本身又处于行业热点，那自然两全其美。但核心还是遵从内心，明确自己真正热爱并愿意投入的研究方向。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8: 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1: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9: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1: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10: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达到了100多卷。
9: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1: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9: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汽笛声划破群山，也唤醒了一个跨越百年的向海梦想。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巨轮试航，4年劈山开路，这条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资讯有故事，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水运新通道见证中国基建硬核实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入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在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12号上午9点，随着一艘1000吨级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可能大家会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3: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2: 陈亮介绍，之所以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这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3: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2: 那么，这次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4: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越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这个试验啊，其实是让我们的今后我们实际通航的船舶啊，提前走一遍，把我们的每一段航道、每一个弯道、每一座船闸啊，都把它跑透，把一些相关的参数都摸透，最终呢，把我们从世界上可行的变成我们真正上航行上可靠，这是我们这个实船试验的最大的这么一个意义。
2: 据了解，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儿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3: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2: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作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3: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2: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12号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3: 货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2: 当4艘试验船顺利驶出马道枢纽船闸闸室后，继续向3大枢纽之一的第二座梯级枢纽起实枢纽行驶。实船试验安全顺利行进，离不开智慧的指挥系统等护航天团的共同发力。在平陆运河综合指挥调度中心，数字孪生平台可以进行全程智慧调度，监控船舶的航行情况。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继华介绍说，
5: 实现了全区的江河海一体化的联合调度，船舶从这个申报阶段，我们就可以知道船舶的位置，接下来会过哪些船闸，它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识别，我们根据船舶调度规则和报到区的船舶进行自动排档，根据这个一体化调度平台调度，实现这个船舶的自动识别、自动报到。
2: 船舶过船闸时，会在数字孪生平台上进行实时映射，对船舶过闸流程进行全景展现和控制。
5: 船舶进入闸室以后，闸门会进行自动的开闭，等到冲泄水完成以后，闸门打开，船舶继续行驶，完成以后闸门就会自动关闭，来完成船舶自动过闸的这个程序。
2: 为了更好地护航平陆运河的船舶，运河沿线布设了全程智能化设备，实现空天水陆一体化监测。运河航道沿线一共布设了103个摄像头，可以对船舶进行精准定位和自动识别。沿线铁塔上安装有能和船员通话的装置，此外还安装了监测水文信息的告知设备。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水文监测设施会对水情进行预测预警，监测水的流量以及气象数据，为应急处置提供辅助决策。8月13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进入第二天。 上午10:30，参与试验的3000吨级和5000吨级两艘重载船缓缓驶向平陆运河起石枢纽2号船闸，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重点检测船舶在船闸内外靠泊和过闸的安全性，这也是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船舶进闸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步实时采集船闸冲泄水时的各项水流数据，观测船舶系缆方式，这些是判断船舶是否可以安全过闸的重要依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原总工程师胡亚安介绍说，
6: 要支持同行，正好要全面检验各种工况下船舶过闸的安全性是否满足我们的规范要求、设计要求，根据闸室的水流条件啊、比降啊、波动啊、我们晃动情况啊、船舶的位移情况啊，来综合判断它的安全有多少。
2: 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石枢纽二号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枢纽均为省水船闸，闸门起闭速度快，水位落差大，水流情况复杂。为确保运河通航安全，需要对不同船型排水量的船舶反复进行不同工况下的待闸、过闸试验。胡亚安说，
6: 所以说做的内容还很多，因为工况组合很多，马道和起石的两线枢纽之间的耦合关系啊，都在后期做实验要大量做的。现在今天还单线双线同时通和双线同时卸，它的航道的波动对我们人怎么影响，那是要多检验的。
2: 试验船在起石枢纽完成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后，将继续向下游青年枢纽航行，完成下一阶段的试验。潘建说，
4: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2: 2022年8月，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全长134.2公里，自北向南建造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线梯级布置3座双线省水船闸，单座闸室可以同时容纳6艘5000吨级货船，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实现水陆交通体系互不干扰，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体量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没有现成河道依托，没有成熟的江海联运船闸经验可以照搬，地质复杂，潮汐多变，汛期集中，工程每推进一公里都要破解数十项技术难题。潘建说，
4: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但越是难，你越能感觉到自己在历练，在突破，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我觉得这就是工程人最大的价值。
2: 工程再难也要干，背后是广西延续了1000年的地理困局。广西背靠大西南，毗邻珠三角，面向东南亚，是唯一拥有出海口的西部省份。从地图上看，广西水网密布，但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海拔落差，大部分河流未能就近向南入海，而是一路向东流淌。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西部货物出海总是舍近求远，从西江经过珠江到广州，绕道出海。海洋优势无法向内陆蔓延，水运通道存在断点。而早在1919年，打通这条向南出海通道的构想就被孙中山先生写入了建国方略。从一纸蓝图到河海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建设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严军爽，
7: 平陆运河建成之前呀，一直缺少这么一条内河航道跟这个海港直接连接的一个通道。 大宗货物的运输呢，只能靠这种铁路或者是公路运输。而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呢，正好补上了这个短板，而且呢，也从原来的单一的铁海联运变成了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两条腿走路。
2: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一家企业负责人李泽宇说，
8: 我们其实从签约开始就在做倒排工期的计划，七月下旬全面的开工建设工作，然后在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运河的通航对于我们西南腹地和广西通江达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左右，这个对于沿线的企业来说，运费的这个成本大约会节约18%到40%。那么节约的这一部分，其实它会转化成企业在产品上的定价权和市场竞争力。

0: 更早嗅到了运河带来的红利。落户南宁凌力工业园区的宁福新能源，早在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当年就落地建厂，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几乎和平陆运河同频生长。公司副总经理王震说，
1: 平陆运河当时在我们这个投资战略里边应该占了40%的比重，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的物流成本基本上节约18%到25%之间，我一年下来几千万，这个非常好。平陆运河开通了以后啊，我们的货如果从南宁港能直接到东盟，那我们可能是会对东盟这种客户的开发有更大的优势。
0: 沿运河布局的产业园区里，高端造纸、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船舶等领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而作为产业配套的支撑，南宁港六景作业区的疏港铁路也在加紧建设，未来将实现船边装车到站集港。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说，
2: 那前面是港，后面是厂，就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最便捷的，到这里成本会降低，时间会减短。京港铁路打通以后啊，能使更多的贵东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地的货物能够快速便捷的流向我们南宁港，进而马上可以无缝的换装上船，沿着平陆运河到达我们的北方国际门户港，使我们的运河经济带啊更加的红火。
0: 平陆运河的故事终点从来不是广西，作为平陆运河伸向西南腹地最远的触角，富宁港预计在今年内与平陆运河同步建成，届时千吨级货船从这里出发，沿右江西江顺流而下，经平陆运河可直达北部湾，到时云南的绿色铝、磷矿等大宗货物再也不用绕路去广东出海。云南交投富宁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生介绍说，
3: 富宁港通航后，周平陆运河从青州港出海航程大概是718公里，从广州港出海大概是1289公里。富宁港将成为云南出海航程最短的港口，这也是我们云南走向大海的重要窗口。
0: 不只是云南，整个西南地区只要接入西江水系，走平陆运河出海都能比绕到广州港少走560公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建设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严军介绍，
4: 未来呀，运河建成以后，就是我们云南的货物从右江呢进入西江，然后通过平陆运河由北部湾出海，而贵州的货呢是通过南北盘江还有都柳江，然后经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出海，川渝的货呢是通过三条铁路运到柳州、南宁、百色，然后呢从这些地方呢转内河水运，然后呢进入平陆运河经北部湾港出海，
5: 对西部腹地来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他们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动力、新的方向。
0: 据测算，云南、贵州、湖南以及四川、重庆等地搭上平陆运河这趟顺风船，物流成本能降低18%到30%左右，成为西部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向内辐射广阔西部腹地，向外直面东盟贸易市场，平陆运河将内陆产业版图与海洋贸易网络牢牢串联，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的立体闭环。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杨正美介绍，
6: 我们将加快完善交通运输网络，统筹江侧、海侧、口岸航线全链条，促进水路、公路、铁路还有港口的高效联动一体运行，以通道带动物流，物流带动贸易，贸易带动产业，构建辐射西部、衔接东盟、服务全国的陆海贸易新枢纽。
0: 今年9月，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到那时江与海能真正贯通，内陆腹地与开放前沿将紧紧相连，这条闯过风雨承载梦想的运河改写的不只是水的流向，更是货物的流向、产业的变革，还有无数人的生活。这一次大海真正走进

0: 西南内陆，这一次更广阔的世界正向西部敞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走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4: 北京时间12点整，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播剧《过年》，出品人李鹏，总策划徐丽，策划曹娟，制作人宋锦燕，作曲于祥国，编剧宋锦燕，导演锦晴。三级，
1: 贾德全，你在哪儿？贾德全，贾德全，
2: 宋瑞，咋个连声贾叔都不会喊了？拉个那么大的火气啊！
1: 你一直说红军用苏维埃纸币换物资是骗局了。
2: 你那么怒气冲冲的，肯定是有你的看法喽。所以好看吗？
1: 贾德全，你一直利用我。你口口声声说你是革命派，你来石箱子是为了保护大家，你让这儿的老百姓过太平日子，但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2: 我煽风点火？你看到了？
1: 你说红军的苏币就是一堆废纸，让大家和红军对立，结果人家苏维埃银行早就安排好了给老百姓兑钱兑银元。
2: 应付的话哪个不会做呀？银元要拿到手里头才算数。
1: 还有那天烧我家酒坊的是不是你？打伤我大嫂的蒙面人是不是你？
2: 宋醉，你是读书人，我劝你识相点。红军除了泥腿子不会相信任何人，你跟到他们，他们要你吗？我看你还是跟到国军吧。
1: 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挑事的就是你吧？你明面是乡绅，暗地里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就是想让石箱子老百姓和红军起冲突。贾德全，你到底是什么人？
2: 你说我是什么人？
1: 你有枪？拿枪指我？
2: 子弹不认人，你要是不识相，我就送你上路。我明道告诉你，就是让你死我也能继续利用你。信不信最后我还会把你的死嫁祸给红军，死了人，你看红军在石箱子这年还能不能过。
1: 住手！
2: 赵干峰，又是你。
3: 杨德全，我们早就盯上你了，
1: 押去。
4: 是。
2: 你别逮得太早，
3: 你的手下都已经落网了，就等你去检阅了。
1: 走。周派长，又是你救了我。这个贾德全，
3: 这个贾德全不是什么开明乡绅，是国民党安插在石箱子的特务。
1: 我真没脸面对你们，居然会听信他的谣言。
3: 哎呀，吃一堑长一智嘛。走吧，孙连长还等着我们呢。走。
5: 情况就是周干峰同志说的啊，贾德全所作所为就是要离间我们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为反动派打掩护。另外他在石箱子期间一直伙同周世凯为国民党筹集粮款，策应国民党欺压百姓。
3: 宗瑞，贾德全动员你父亲离开石箱子，也是因为他了解到你父亲知道周世凯家的秘密地窖。
1: 孙连长，周排长，我是不是太书生气太没用了？
5: 宋瑞，你也不必太过自责啊，我们信任你。年轻人有热情难免冲动，经验嘛需要在战斗中积累。
1: 孙连长，那你说我还可以参军吗？我想当红军，想做一个真正扛枪打仗的战士。

0: 我们军欢迎每一个有志青年，只是你要回去和家里人说清楚，尤其是你父亲。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决定。哼哼，
0: 宋瑞，如果我没猜错，敲门的是你父亲。
1: 这，我来开门。
2: 周排长，哎呦，老宋，快快快，屋里说，屋里说，孙连长，
3: 老宋，我就晓得你来找你幺儿了。哎呦，又是全家族，哎，
2: 姚队，我们全家来谢谢你们呐！你看，两次救命，恩人都是周排长，这好巧不巧嘛？上次是他从学校回石箱子，差点被拉了撞钉儿，这次啊，可是枪下救人。 这石箱子就这么大，都传遍喽。哎，孙连长，今晚石箱子卖了粮食和盐巴的老百姓，都在苏维埃银行兑换到了银元，老幼无欺，有多无少。
0: 老宋，你放心，我们就是转移，也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把你们大家手中的苏维埃纸币。
3: 换成银元，要得要得，
0: 我放心啊！石箱子的老百姓啊，也放心啊！
3: 孙连长，今天啊，我们全家出动还有一件事，我们啊给毛委员做了一碗红烧肉。嗯，我妈说了，一口锅里舀饭菜都是一家人，有了这碗红烧肉，就算毛委员和我们一家人。
2: 一起团年了啊！于嫂，这个就不该我管了，要不等老班长来定。哎呀，这么热闹啊，门也不关。
4: 老班长，
2: 哎，我打老远就听到这一屋子的人说话了。刚才谁在说我老班长啊？
4: 老班长，是这样，我们给毛委员做了一碗红烧肉。
2: 哎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宋老坎。
4: 你这是让我犯错误啊！
2: 这是哪里的话嘛？这一碗肉不是针，也不是线，是心意，是情意。不，老班长，你要是不接，我们一家老小就待在这里不走了。
3: 哎，
2: 嗯，老宋，于嫂，谢谢你们呐。这碗红烧肉，我做主，收下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2: 红军呐。 就是靠着咱老百姓的一粥一饭，走着这长长的革命路。有了这份心意，再远的路，我们都互相记挂着呢。啊，<笑>
4: 是是是。
2: 哎，老班长，我来就再问一句，你们当真是明天就要走啊？
4: 是，明天走。但是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好。
2: 你们可一定要回来呀！你们可是一支好队伍啊！老班长和孙连长他们要说事情，我们一家人先回去啊！好，宋队，走啊！
3: 哦，
2: 孙连长，
3: 我还要来找你们的。
2: 没办法，走啊！志刚，我急着赶过来呀，是告诉你。
6: 志强到了啊！和苏维埃银行的后续人马一起到的，一到就忙着苏维埃银行兑换银元的现场保卫，忙着和群众解释。我去了都没跟他说上话呀，只递了一壶热乎茶。看看晚点，他能不能过来？哎，你们兄弟俩一定要见见啊！
7: 好，好，哎，咱们老班长就像是一盏灯。 谁看见你，心里都亮堂，都暖和呀。<笑>
2: 那行，我先回去。干峰，你一会儿也去我那儿
7: 啊。
2: 志强回来了，咱们就一起过年。
7: 好嘞。

0: 哎，来了，听着着急的劲儿，肯定是志强。
1: 老班长，哎，我向您报道。哎，邵赶风，哎，你也在啊？
2: 哎呀，好兄弟啊，你可想死我了！哎，
1: 志强，怎么了？
0: 对啊，志强，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伤哪儿了？
1: 小伤，不碍事儿。
0: 我看看，你快坐下，我看看。

0: 哎呀，这叫小伤啊，都发炎了。
1: 用酒精消个毒就行，打仗哪有不流血的？哎，有伤员下来，我就不去医务室凑热闹了。
2: 哎呀，兄弟，咱酒精没有，白酒可有啊。
0: 哎，臭小子，我让你找酒，你说没有，哎，这会儿你倒说有了。
2: 哎，老班长，我这不是下午救了宋瑞吗？他家酒作坊里就有白酒，哦，找他帮个忙，这不为过吧？
0: 那快快快快去拿呀！
2: 哎呀，放心吧，耽误不了。
1: 哦，对了，老班长，我受伤这事儿，你就别告诉我哥了。
0: 行了，你这点小心思我还不懂啊，怕他担心你，对吧？
1: 还是老班长懂我。
0: 臭小子，你看，这是啥？
1: 红烧肉，哪儿来的？
0: 毛委员知道你回来了，他把老乡送他的红烧肉让我给你带过来，当过年的团圆饭。
1: 哦，哎呀，想念毛委员了，他还好吧？
0: 嗯，比以前忙啊，大家都说这是好事。
1: 哎，是啊，您记得不？他说过，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他还说，依靠农村，依靠群众，他这话就叫实事求是，干什么都管用。
0: 哎呦，行啊，成长喽，志强。上了前线了，理论水平也高了不少呢。要不说战火锻炼人呐啊！
2: 老班长，志强，酒找到了。哦，宋瑞也跟来了。
1: 我来了。
2: 宋瑞啊，哎，这位孙志强连长就是孙连长的弟弟。
3: 孙连长好。
2: 来，咱帮他清洗一下伤口。嗯，
3: 我看一看。
2: 小心点啊！
3: 我在学校学过点急救，先应个急。哇，孙连长啊，你伤的可真不轻，你忍着点啊。幸好我带了点纱布过来，这纱布本来是酿酒过滤用的，还好能用。对了，孙连长啊，今晚你住哪儿啊？今晚石湘子又进驻不少人，我们这儿只有70多户人家，最多也就400来号人，好多红军战士都住在了外面，你有伤在外面恐怕不行，去我家挤挤吧。
2: 宗瑞，你家安排着首长呢。
3: 哦，
2: 还是我来想想其他办法吧。
1: 哎呀，你们就别为我操心了，我哪儿都不去。苏维埃银行可是咱红军的家底儿，今晚我要在那里盯着。
0: 哎，志强啊，不管怎么样，你总要见见你哥吧。哎，
1: 当然了，我们兄弟俩好久没团聚了。
4: 哎呀，志强，哎，我可算见到你。哎，哥，我也可算见到你了。
5: 我这些日子天天夜里做梦，总梦到以前那些事情。哎哎，
0: 你们坐下说，坐下说。我去拿热在锅里的红烧肉。哎，有了这一口红烧肉啊，就是一个热乎年，这年呀才过得扎实。
1: 还有红烧肉，
6: 哥，是毛委员叫老班长给咱们送来的。
0: 对，
3: 毛委员啊，
0: 毛委员特地交代我，这一碗红烧肉啊，就是你们哥俩过年的团圆饭嘞。来，吃呀。
1: 老班长，你也吃。
0: 志强，吃吃
1: 吃。嗯
0: 嗯，香吧。
1: 香。
0: 哎，
2: 志强，你从前线下来说说那里的事吧。
1: 哦，前几天的遵义会议大家伙都知道了，毛委员进入中央核心决策层，开始参与军事决策，为红军掌舵。前线的指战员们不光是打胜仗，关键是以前的那股劲儿又回来了。
0: 毛委员呐，是有大格局的人，看得远呐，他可是咱们的主心骨啊。
1: 哎，哥，你也说说石湘子这两天的事儿呗。
5: 过年老百姓和战士们又是聚餐又是联欢，老总们都在开会制定作战计划，看得出来。

0: 来，保卫员的心情好了，目光透露出来的都是信心。你晓得不？有信心。你就没有发愁的事儿？有啊，当然有了。我这两天呢，都在忙着解决苏维埃银行的事情。
1: 苏维埃银行？
0: 嗯，在整买物资的过程中啊，老百姓对苏维埃纸币有误会。
1: 明白了。 咱俩的工作算是接上了，我现在负责苏维埃银行和造币厂安全，我这一趟就是押运银元。哎呀，幸好我们及时赶到，否则这晚上6点的承诺说不定就兑现不了了，误会岂不是会更大？
0: 还好还好，先前到的银行同志手上还有一些银元和铜元，能抵挡一下。主要工作都是银行同志在安排。
2: 哦，
0: 我的工作就是服务好物，让军民过个安生年。
2: 哎，要我说呀，毛委员有格局啊，心里装着人民呐。苏维埃纸币必须用，但是临走兑换回来就是不能让群众受损失，这是两件事，一个都不能少啊。
0: 哎，志强，
1: 哎，
0: 我怎么觉得你脸色不太对啊？
1: 不好啊，挺好的，就是前两天打仗乏了，睡一觉就好了。
0: 志强，你不要跟我装，我的眼睛有毒，你肯定没跟我说老实话。
1: 哎呀，哥，你就别操心了，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哎，我先不管别的，你就先告诉我，你晚上住哪儿啊？
1: 老班长，哥，今晚我得回连队，我不放心苏维埃银行，今天抓住国民党特务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苏维埃银行和造币厂是咱们中央机关的核心，我连里有新兵。 得帮他们适应，夜里值班站岗我都得盯着，算多加一个哨。
0: 志强，
1: 志强，你行吗？哎呀，老班长，哥，你们别担心我，我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懂怎么逮空找地儿休息。再说了，吃了老班长这口热乎饭，在哪儿我都能睡得着。看着吧，明天一早就是生龙活虎的一条好汉。<笑><笑>
0: 行了，志强，
1: 哎。
0: 快多吃点啊！
1: 老班长，
0: 你也吃。哎呀，你们年轻，你们要多吃啊！
1: 吃吃。老班长，您啊，就像我们的爹娘一样。
0: 志强，志刚，部队就是咱们的家呀。
1: 老班长，
0: 哎，
1: 咱们一家人终于又在一起了。
0: 连长，到。连长，你怎么来了？这后半夜突然下雪，我过来看看。啊，
1: 石箱子这里居然下这么大的雪。是啊，小时候在泸州，我很少见到雪。后来跟着老班长到了江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雪。我和我哥在雪地里打滚，老班长骂我们疯。<笑> 可是骂过之后，他却偷偷给我们烤红薯。那时候觉得雪是暖的，连长，想家了吧？想亲人，也想那些再也见不到的同志。但更多时候，我想的是将来。
3: 将来，
1: 将来革命胜利了，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能像今晚这样，守着火炉，吃着热饭，过个踏实年。
3: 那我娘也不用整天担惊受怕了。
1: 对，到时候你回家娶个媳妇儿，生几个娃娃，好好孝顺老人家。
3: 哎，连长，那你呢？革命胜利了，你想做啥？
1: 我想看看新中国是什么样子，想看看孩子们能不能安心上学，姑娘们能不能自由选择婚姻，老人们能不能老有所养。

0: 看看咱们走过的这些山山水水是不是都变了模样。
1: 嗯，一定会变的。就像这雪，看似冷，可落在地上慢慢就化了，滋润着土地。等来年春天，草木就会长得更好。
0: 你说的对，雪是冷的，可人心是暖的。咱们今晚守在这儿，守的不是银行，是老百姓对咱们的信任，是咱们心里那份对明天的念想。
1: 嗯，连长，雪更大了，你靠着我睡会儿吧，我守着。
0: 不用，我陪你。你看这雪多干净，就像咱们的理想，纯粹明亮。
1: 嗯，连长，我有点困了。
0: 困就眯会儿，明天咱们还要继续往前走呢。
2: 身子冻得发僵，心里头却像揣着团火。雪花扑簌簌地往下落，在孙志强眼里渐渐化成了满山遍野的杜鹃花，红彤彤的。是春天来了，是再没人挨饿受冻的日子，是再也不见硝烟的中国。

0: 出发！
1: 阴阳，向阳，
2: 二阳，
1: 林木，
2: 进口了！
0: 太阳，
2: 向阳，转！
0: 太阳，转！
2: 走！
0: 好吧，走！
3: 连长，
4: 连长，
3: 连长，
4: 连长，
3: 一班长，这是怎么搞的嘛？
4: 我还以为连长靠着我睡着了呢。
5: 志强，志强，
6: 我看看，我看看，
4: 班长，
6: 志强，志强，这是怎么了？
4: 连长，
6: 志强，
4: 牺牲了，
6: 志强啊！我还是来晚了，志强啊！我昨天晚上真应该把你留在我那儿啊！秦无兵，快去，去叫孙志刚连长。
7: 先前连电没亮就开拔了，这会儿中央机关都正在陆续离开石箱子，我们连副都断后。刚才看见平时起得早的连长没动静，没叫他，都以为能让他多睡一会儿。
6: 志强啊，咱昨天晚上也算是团聚了。
7: 老班长，周干峰排长来了。
8: 老班长，老班长，
6: 干峰啊，我带出来的孩子又缺一个。
8: 老班长，别难过，我们都是你带出来的。
9: 周排长，周排长，我一路追着你跑，我收拾好了，决定了，我要跟着你们走。我，
10: 这是怎么了？
9: 孙连长他。
8: 他担心苏维埃银行的安全，就靠在这儿一直守着，都不是了
9: 啊！怎么可能？昨天他还告诉我，大年初二是他生日。
8: 孙少爷，革命注定还有牺牲，这一路还跟着我们走吗？
9: 走，周排长，参加红军，我是认定了，我跟着你们走。

0: 老坎，你手上拿的啥子？
1: 哦，瑞娃子留的信，
0: 他说啥子？
1: 他看到红军走了，参军了。
0: 走了。
1: 清早八早的，我就听到声音了，我装作没听到。哎呀，舍不得呀！但是娃娃大了，留不住，就看他的造化了嘛。好在呀，那是穷人的队伍，跟着他们走，我放心。哎，老婆子，你看吧。接住我们家的红军，还留了3枚铜板的嘛？车子队伍，新的歌啊，老婆子，我们不哭，不哭啊，
2: 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和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依靠农村、依靠群众的思想。四渡赤水期间，红军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将百姓疾苦视作头等大事，得民心、打胜仗，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当年四川泸州古蔺县有800多人参加红军，叙永县有500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还有很多的老百姓加入到了当向导、送情报、抬担架的工作中。这些都极大地壮大了红军的队伍和影响力。长征让革命的火种在广袤的中国大地蓬勃而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过年》第三集，剧中人物孙志刚由惠龙演播，孙志强由黄伟演播，老班长由王旭峰演播，贾德全由林振赫演播，宋老侃由杨默演播，宋瑞由赵宇演播，周干峰由陈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陈晶晶、张欣、崔晨霄、浩宁、赖秋雨、欧昂、赵俊玲、李雪娇、刘玲慧、沈若陈心等，旁白刘静，总监制王红心，监制王东、张勇、张双，剧务袁涛、王坤、狗放、梅峰，录音制作刘爱芳，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泸州市委宣传部，四川新广传媒有限公司泸州市融媒体中心承制。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

0: 相伴，温暖你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现在开始。张谢林，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代表中国队首次夺得世乒赛男双混双冠军，带领中国乒乓球女队共取得十届世乒赛女团冠军，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0: 这是2024年9月29日上午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奖现场。那位走在获奖代表中间，满头白发，步伐却依旧矫健的老人，就是我，张谢林。一名体育工作者，和乒乓球打了一辈子交道，虽已是耄耋之年，内心却依旧迸发着新鲜的活力。能在庆祝新中国75周年华诞之际获此殊荣，是党和国家对我们这些一生从事体育事业的老运动员、老教练员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是对我们最大的鼓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乒坛魔术师张谢林》。本剧取材于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谢林的真实事迹。出品人：葛莱、朱薇薇。总策划：陆峰、王健。总监制：沈卓。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陶月、杨俊。编审：田青、孙文平、张璇。体育顾问：王庆生。统筹：张德强、李群。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录音合成：雪峰。音乐：左派。第一集。
1: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凭借老辣的直拍快攻打法，最终战胜对手，获得第二。
2: 那次颁奖现场，短短几分钟内，我好像走过了自己漫长的一生。那些激烈的比赛现场，那些流满泪水汗水的年轻脸庞，那些五星红旗和奖杯交相辉映的荣耀时刻，那些绝地反击努力超越自己摘金夺银的难忘瞬间，都一一闪过我的脑海。穿过岁月尘埃，我看见少年的我奔跑在昏黄的上海小弄堂，借着隔壁钟表店的灯光，手握自己用三合板制成的球拍，在破旧的洗衣板、砖头、竹竿搭成的球台上大显身手。
3: 张秀林，
4: 小胖，什么事儿？
3: 那个童谣，你再带我们念一遍呗，我可喜欢了。
4: 啊！桌上吹来温暖风，预备，起！
5: 桌上吹来温暖风，

0: 情意浓，自制木板轻如纸，球拍一挥如流星。
1: 目标钟表店，预备，好。
2: 张杏林，张杏林，等等我，我也去钟表店。
1: 能追上我就带你，追不上啊就回吧。
2: 我们是去打乒乓球，又不是比谁跑得快。你等等我。
1: 今晚车轮赛，要打得带劲儿，身体也要吃得消。看你胖的，跑几步就喘粗气，赶紧回家去吧。
2: 白天在学校十分钟的车轮战，你总是打到上课铃响，还打不过瘾啊？
1: 不过瘾，越战越勇，你说怎么办？哎，来呀，这样呀！
2: 放把你得意的，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血战到底！
1: 来吧，来吧！哎，你先追上我吧！来来来啊！
2: 张杏林，你都连赢五场了，让我打一次吧！
1: 别捣乱，我今晚要全胜方休。
3: 看球！
1: 臭小胖，都怪你！
2: 张杏林反手接球失败，球都飞到绸缎铺去了，哈哈，下去吧！
1: 下去！我不下，我不下，刚才那个球不算，出来！
4: 输了还赖着不走，
2: 天都黑透了，那还能轮到我呢？哎，
5: 他仗着球技好，场地都成他家。
2: 就是啊，
6: 太霸道了！
7: 霸道，霸道，霸道，霸道，下一道，
1: 就不下去，就不下去，不下去！哎，
2: 啊，那灯怎么不亮了？
8: 这怎么回事啊？
9: 是啊，哎，怎么回事啊？
4: 这下好了，谁都别想玩了。
5: 哎呀，黑灯瞎火的，都散了吧。哎
10: 呀，那灯是人家钟表店的，亮不亮，人家自己说了算。走吧，走吧，
9: 走吧。
2: 哼，张杏林，算你运气好，不然我今晚非打你个落花流水。
1: 都怪你。
10: 好了好了，别逞强了，小胖，你肚子都饿扁了吧？啊，走了走了，回家吃饭了。
11: 吃饭了。
1: 臭球，气死我了。
12: 啊？张杏林，大家都走了，你怎么还愣着不走？
1: 谢谢你啊，刚刚是不是你关掉灯，帮我解了围？
12: 哎呀，别客气，你不光球打得好，人也聪明。我叫阿芳，是这家钟表店的学徒，也喜欢打乒乓球。我吃住都在店里，晚上看你们玩得起劲，就舍不得关灯。
1: 阿芳，你人真好。哎，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啊哈，
12: 我老家镇江的。
1: 镇江？
12: 嗯，
1: 这么巧，我祖籍也是镇江的。哦，老家在东郊建壁郊湾村，镇江那边现在还有好多亲戚呢。我乳名叫福康。
12: 福康？
1: 嗯，
12: 那我们俩算是老乡了。
1: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12: 哎，福康，来上海当学徒前，父亲对我说过，在外讨生计不容易，跌跌撞撞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事成了锦上添花，不成呢就要愿赌服输，东山再起才是男人本色。
1: 嗯，阿芳，谢谢你这样提醒我，输了不下台是我的错，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12: 我师父常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1: 阿芳，我有个做球拍的绝招，除了你我谁都不想告诉。
12: 我正想问呢，来这里打球的家里都买不起球拍，我看别人的球拍打着打着就坏掉了，你的能用好久啊，而且还好用。
1: 我现在就亲传你制作球拍的秘籍。哦，我用攒了半个月的早点钱，从旧货店买了一个旧相框，在学校的手工课上把相框拆成平整的三合板，再锯成球拍的形状，然后把两片三合板粘在一起，那个光板打出的声音，特别清脆，我最喜欢听了。
12: 我学会了， 礼拜天休息，就去旧货店买相框。
1: 阿芳，我家就在你们钟表店隔壁，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打球。
12: 好啊，福康，你是我在上海唯一的朋友。
1: 阿芳，我再告诉你个秘密。
12: 嗯，
1: 我每个礼拜天都去市里的体育馆看那些高手打球，我发现几个高手都打削球，我被他们的手法和姿势给迷住了。
12: 哦，难怪我发现你在有意学打削球呢。
1: 我本来是打弓球的，从弓球到削球我练了有一阵子了，现在已经有点适应了。
12: 我平时忙得很，师父教给我好多活要做，不过礼拜天会给我放半天假，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打球吧。
1: 哎，那我是不是又多了个对手？
3: 阿芳啊，侬正在外面做什么呀？快点回来做试题。
2: 啊，好啊，来了来了。
12: 哎，是对手，也是朋友啊。
2: 下课了。新闻，特大新闻！
1: 小胖，你快说吧，别卖关子。
2: 今天放学后你玩不成了，更别想搞什么车轮赛、成王成霸了。
1: 啊？为什么？
2: 就不告诉你，玩不成喽！
1: 臭小胖，今晚是本周的冠亚军决赛，这是嫉妒，不想让我赢。哼！终于盼到放学了。
6: 嗯，球台呢？我好不容易用洗衣板砖头搭的球台怎么不见了？谁拆走的？谁拆走了？谁？
12: 福康。
6: 阿芳，这是怎么回事？
12: 我晚上打烊后故意把店里所有灯开着给你们照亮的事被师傅知道了，他说电费涨了不少钱，罚我一天一顿饭，还把球台给拆了。
6: 我看看你的手。
12: 嗯，
6: 都肿成馒头了，这是被师傅打手板了？
12: 都是我不好，惹师傅生气了。
3: 阿芳啊，侬正在外面做什么呀？快点回来做试题。
2: 啊，好啊。
1: 你师傅叫你，你先进去。
12: 嗯，
1: 你等着，我回趟家。
12: 啊，
1: 阿芳，阿芳，你快出来，出来，来来来。
12: 怎么了？啊，
1: 我们到这边说，别让你师父看见了。
12: 好。
1: 我给你带什么了？
12: 哇，真好看，是点心吗？
1: 嗯，
12: 我只在食品店的橱窗里见过。
1: 这是蝴蝶酥，是我姑姑买给我爷爷的，上海国际饭店做的，特别酥软，入口即化。
12: 哦，我只听师父提起过蝴蝶酥，一般人吃不起这么金贵的东西。哎呀，我不要，我不要，你吃吧。哎，你吃。
1: 我都吃腻了，这是给你的，你帮我解围，又因为我们受罚，这么好吃的东西就该你吃。你看它像不像是一只蝴蝶？
12: 嗯，不像，我看像一颗心的形状。
1: 阿芳，你要是看得起我这个老乡就吃掉它。
12: 嗯，我吃。嗯，
1: 好吃吗？
12: 谢谢你，福康。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点心。嗯，这个味道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
1: 哎，你慢慢吃，每天我再给你拿一块。
12: 嗯，福康，整个弄堂的孩子属你最聪明，打球知道琢磨门道，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
1: 嗯，大不大出息的我没想过，我就是喜欢打乒乓球。

0: 我们早晨去，不耽误我干活，也不耽误你上课。
1: 计划完美，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等我兜里的一毛钱花光时，阿芳成了我的手下败将。不过他一点也不气馁，还为我高兴。他始终相信我是有大出息的人。我开始去工人文化宫跟那些大孩子比赛。一段时间后，我在上海市已经小有名气，还牵头在学校组织了红旗乒乓球队。经老师同意，我们用橡皮刻了图章，用铅笔写份挑战书，再盖上图章，就在简易球台上跟附近的中小学打起了比赛。这样我还觉得不过瘾。上中学后，我在市工人文化宫摆起了擂台赛，民间高手云集，我不断适应各种变化的来球。16岁那年，阿芳家里变故，他回镇江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阿芳那张善良朴实的笑脸一直藏在我的心里。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一直在为我喝彩。
1: 大了，
2: 放开我！
1: 在咱们西安气象学校犯规就得哈气。
2: 谁看见我犯规了？
3: 哎，你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伤害来的嘛，那水平也就是这个样子嘛。
2: 就是，哎，不许你这么编排我们上海人！你等着，我去找个上海来的高手，我俩一起考过来的，让你们见识一下他的厉害。
1: 上去啊，我等你，别光嘴上说。
2: 哎，要是我们赢了怎么办？
3: 一人一碗羊肉面呢嘛。
2: 好，都不要离开哦，等着我，我去请他。
3: 哎，去就去嘛，我看你是吹牛皮，反正不上税的嘛。
1: 对，我等你。
2: 张献林，
4: 怎么了小胖？
2: 有人说我们上海人乒乓球打得烂，你服不服啊？
4: 是你又惹事了吧？
2: 我真没惹事，反正我们都是离家在外，你就说我们到西安来认不认怂吧。
4: 当然不认，别说西安，到哪里都一样，不能认怂。
2: 那你还犹豫什么？走，回宿舍拿球拍，让他们长长见识。
4: 走。
5: 加油啊，不能就这么认输了。
1: 不行，这小子本事一般厉害。哎呀，这小球小的我一头转向。哎
2: 呀，羊肉面马上到嘴了。
1: 哎呦我认输服了。你叫啥名字？
4: 我叫张献林。
1: 你技术真好。
3: 走，吃羊肉面去，一人一碗。
6: 羊肉面嘞。吃羊肉面嘞。
1: 吃完面，咱俩再打几个回合。
4: 不行，我要回上海了。
2: 啊？怎么？你不想当新中国第一批气象员了？
4: 我听说毕业得去偏远地区上班，恐怕就打不成球了。我要回去参加比赛，继续打球，再考别的技校。
3: 那我们就用免躺代救，祝你心想事成。
1: 前程似锦。
7: 对，荣峰团，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荣峰团凭借老辣的直拍快攻打法，最终战胜对手，夺得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0: 1925届世乒赛的战绩再一次鼓舞了国人。上世纪50年代，中国乒乓球运动迅速崛起，乒乓球家喻户晓，被誉为国球。1959年，我19岁。 代表上海队夺得第一届全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金牌，已经成为上海汽轮机场技工的我，迎来了人生重大抉择。请进，
1: 领队，您找我啊？
2: 张谢林，
1: 哎呦，你坐你坐，哎，是这样啊，体育局上上下下都看好你这颗苗子了。我们前几天决定调你来上海队打球，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家里人意见不统一，我爷爷坚持让我留在上海汽轮机场多学技术，说男人得有手艺，不然怎么保得住饭碗？我爸说。
1: 我能说吗？说，我爸说，搞体育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没机会学文化，他也不同意。
0: 哎呀，你爸爸说的完全不对。哎，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1: 我喜欢打乒乓球，可就是说不过他们嘛。
0: 哎呀，你想想啊，你已经年过18，是个成年人了，对吧？自己的人生。
1: 要自己做主。你想想啊，全上海四季工，一大堆呀，但像你这么出色的乒乓球选手，可就你一个呀。
2: 那我
1: 还犹豫？
2: 领队，我决定了，
1: 服从组织安排，
2: 做一名职业运动员。
1: 哎呀，好，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呢，啊。 小伙子，你现在就回去跟家人讲清楚。国家现在非常重视体育，你来呀是要做职业运动员的，是吃国家公粮，有干部编制的啊。训练比赛的同时还要上文化课，待遇也不错，包吃包住，运动服和球鞋都免费发放。
2: 啊，真的？
1: 哎，
0: 千真万确，我相信他们呢，最终会支持你的。
3: 你这样，这几天呢，你就把调转手续办好，然后找我来报到。是。这一天，我接到了阿芳的第一封来信。福康，你真棒！想不到乒乓球真被你打出了名堂，我做梦都乐醒了。好像夺冠军，当上职业运动员的是我。 我现在也不错，受你影响，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镇江小学缺体育老师，我考进了八叉巷小学，是正式带编制的人民教师，主要教孩子们打乒乓球。哦，对了，信封上我特意贴了一枚第一届全运会的8分邮票，邮票上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挥拍的简笔画，我看挥拍姿势特别像你。
0: 加油，福康！看完阿芳的来信，我感到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阿芳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把信仔细收藏进我的一个饼干盒里，这个饼干盒是我的百宝箱，里面有阿芳的信，还有漂亮的糖纸。 彩色的玻璃球和我自己制作的弹弓，我端详了一阵子邮票，我和阿芳都不会想到，这枚小小的邮票后来起了大作用。

0: 所以万不发力。
1: 对，
0: 重心要稳，重心要稳。
2: 是的，
0: 不错，技巧，技巧。
2: 对，
3: 好了好了，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晚上的文化课正常进行。
4: 教练再见，
5: 教练再见，
6: 教练再见。
5: 哎，好嘞，
0: 好，走吧。张雪林，张雪林，你怎么了？你站着琢磨什么呢？张雪林，你没事吧？喂喂，
7: 对不起，教练，我刚才没听见，我在琢磨这筐红双喜球拍的胶皮呢。
0: 啊，嗨，这些红双喜六号胶皮次品都要扔掉，你负责，还犹豫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7: 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些球拍上的胶皮颗粒。
0: 胶皮颗粒？你说说。
7: 我还没想好呢，先不告诉你。
0: 还挺神秘。
7: 其实是我的这块球拍的胶皮需要更换，可这个厂家已经停产了。
0: 那需要我帮忙吗？
7: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想办法。
0: 也好。别忘了，你是管理运动器材的，负责把这筐球拍运到库房去。
7: 是，我现在就运过去。这沓报废的红双喜球拍反贴胶皮，扔了真是可惜。这些胶皮的后面有许多小洞，没完全补上，底皮薄，都是小窟窿。这个贴在球板上打起来会怎么样呢？我先贴上试试。好，成了。等晚上下课后再试试球，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小小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拼盘魔术师张谢林》第一集。剧中人张谢林由武术扮演，殷家珍由陈欣扮演，阿芳由薛成扮演，葛心爱由刘天俊扮演，邓亚萍由江平扮演，殷明由百合扮演，小胖由杨浩扮演，领队由陈冰扮演，副教练由郑昌盛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苏有强。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7: 在收到侯先爵发来的要求天珠山独立旅开展洗脑清共活动的密令之后，唐春秋当天就找来了严楚汉和孟秋商议。严楚汉说，这份指令是公开的，那个方孝已经放出话来了，说独立旅现在是共产党在指挥，还说独立旅里头共产党多得像虫子，一抓就是一把，也不知道这小子在背后做了多少文章。唐春秋说，这个小子老是惦记着我的后院，这如何是好啊？洗脑运动我该如何动作呀？严楚汉说，我看这是个机会。唐春秋问，此话怎讲啊？吕座，你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把姿态放高一点，这件事情委托方萧全权办理，这个方萧急于向侯先爵表功效忠，势必就要大干一场，他要大抓证据，咱们呢再给他弄点假证据，让他放开手脚的抓，抓到一定程度再来出他的洋相。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让他得意忘形。但是有一个问题，让他放开搞容易把部队搞乱，搞得人心惶惶。不过沿着你的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设下一条计。孟秋一拍脑门，我明白吕座的意思了，这叫欲擒故纵。对，一让他搞，二让人搞他。果然，当唐春秋在旅长官会议上把侯先爵交代的洗脑工作郑重其事地托付给方萧之后，方萧受宠若惊，甚至有些惶恐不安。 这小子吃亏就吃亏在过于急切，他太想表现自己了。当然这也难怪，在天珠山独立旅，虽然名义上他这个正督员同副旅长是一个级别，但是祝道可和过去的万德福都是独当一面，一个管作战训练，一个管军械军需，稍微大一点的事情唐春秋就亲自过问。唐春秋和两个副旅长都不把方萧放在眼里，他就更没有地位，他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旅部长官们可以带他打打牌喝喝酒，就算是给他很大的面子了。倘若哪个团里有什么把柄被他抓住，他就会要挟，那就不仅仅是请吃饭请打牌的问题了，请逛窑子也不行，那是要大出血的。正督员无论是政治前景还是经济利益都来自于整人，你不让他整人，既挡了他的官道又断了他的财路，他自然不会甘心，自然要千方百计有所作为。但是过去有唐春秋在上面罩着，对部下姑息纵容，他处处受到掣肘，因此受到了不少窝囊气。现在唐春秋不知道开了哪一门窍，居然全权委托并要求各位旅团长官予以支持，这简直就是在给方萧广开财路。事实上啊，方萧并不想得罪唐春秋，连祝道可他都不想得罪。他之所以积极地向侯先觉打小报告，说独立旅思想左倾赤化现象严重，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开辟一个广阔的战场，他不能老吃白饭呢。现在好了，他终于有了舞台了。他很清楚，要想从独立旅各团找出180个亲共分子，易如反掌。到那种时候，一种可能是唐春秋和各团长官不想把事情闹大，息事宁人，那样的话唐春秋就要买他一个人情，各团就要破财消灾。他方萧是个明白人，

0: 这些钱他不会独吞，他会拿出三成甚至五成来孝敬唐春秋，否则那就是泥棍子敲锣一锤子买卖了。连续几天，方潇奔波于三个建制团和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接二连三地找基层的郑都骨干谈话，发动调查，很快就把火烧起来了。举报信像雪片一样地飞到了方潇的手中，但是方潇很快就失望了。这些举报信大多举报某某营长喝冰血，某某连长虐待士兵，某某长官克扣军饷。方潇忙活了好几天，挖出的真正的亲共分子并不多。被举报最多的是125团副团长蒋广年，但是经过一番调查，方潇哭笑不得，蒋广年根本就不是什么亲共分子。因为这个人除了会说空话，就是喝冰血，打仗狗屁不通，拍马溜须无所不用其极，口碑极差，人缘很差，所以众口一词都说他是亲共分子，希望长官严肃惩处。方潇没有想到唐春秋交给他的洗脑工作会搞成这个样子，他最怀疑的亲共分子是125团的团长严楚汉，可是偏偏事与愿违，反而搞到了严楚汉的绊脚石身上，为严楚汉扫除了障碍。唐春秋拿到这些证据，二话没说就让蒋广年停职反省了。方潇思前想后，终于明白了，这是唐春秋设好了圈套，再让他往里面钻。为了交差，唐春秋将计就计，把蒋广绵等20多个莫名其妙的亲共分子集中起来，办了一个训诫班，实际上就是把这些人软禁起来，让方潇天天的去给他们讲三民主义和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这些人被罢了官，没了权，也浪费了许多克扣军饷的机会，伙食还搞得很差，对方潇无不恨之入骨。方潇天天面对的都是凶神恶煞一般的目光，老是担心这些人总有一天会打他的黑枪。几天之后，唐春秋接到老头子的指令，也是要对部队进行思想清理，在人事调整和强化战术技术的基础上，加强爱国保家意识教育，一定要确保部队有高昂的斗志，抱必死决心和必胜信念。之后，田红业带着7支队的抗敌剧社，走遍了独立旅的各个团队，演出了《汉奸的下场》《一条腿》等节目。王凌霄还带着和田和岩下到独立旅进行现身说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利用所谓的天照大神愚弄蒙蔽日本百姓和军人的本质。两个日本军人声泪俱下地说，其实我们都是牺牲品，来加害中国百姓完全是被奴役和驱使的。抗敌剧社和反战同盟支部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的欢迎。经过方方面面的动员教育和人事调整，独立旅的状况大为改观，官兵关系也比过去亲密多了。由过去唉声叹气、闭口不谈作战，到主动研究鬼子的战术，一时间在天珠山西部半壁河山，群情激昂，抗战的意志就像狂风一样，在眉山方圆几十里的山林上空盘旋。这个秋天让松冈大佐感伤，第一场秋雨断断续续地下了半个月，晴一天阴两天，刚刚有了一个星期的整块晴天，松冈便命令皇协军出动2个团，配属日军秋野大队到寿影、卢书征集民工，抢修被山洪冲垮的路段和桥梁。 然而刚刚把民工组织起来，土石还堆在路边，又下起雨来了，而且这一次下得很怪。那雨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下下停停，停停下下，让你做不成事，也收不回兵。这是什么意思呢？看样子这不是天公不作美的问题，而像是天公在故意找茬儿。这是个不祥的征兆。历来大军作战，将帅是很看重天气的，因为天气影响的不仅仅是行动，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心理。松冈最初对这段时间的天气产生恐惧，是在陆安州城南的摩青塔上，这是他第六次登上摩青塔。摩青塔傍辟水河而建，第一次登塔是刚刚打进陆安州，那个时候站在七层护栏上，往南是浩渺东流的辟水河和河岸上姹紫嫣红的野花，往东远处是大小蜀山带绿色的山脊，近处是辟水河转向留下的广袤河滩，向北是看不见的安丰瘦影的山山水水，看得见的是陆安州小陈鳞次栉比的青黑色的街面。那个时候松冈大佐喜欢往北看，视野里是典型的江淮城镇风格，街道不宽，楼房不高，平房是多数，民居摩肩接踵，错落有致，有些房子还依山傍水，城里有几条小河穿梭，河面上有船只来往，远远看去，在拱形石桥的下面，鸭子浮水一样的穿行。当时陆安州还没有用于交通的汽车，这些小船就承载了交通运输的任务。松冈喜欢看熙熙攘攘的人群，凡是有人在为生计奔波忙碌的时候，也就是皇军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那个时候松冈不喜欢向西看，天气最好的时候从摩青塔上往西看，也只能看见天穹下面一溜苍茫的山脊，但是松冈不这样看，他能从那山脊下面看出很多东西来，譬如刀枪林立的城环，剑拔弩张的军队，昂首挺胸的土炮，还有那些虽然只穿着草鞋，然而却不停地奔跑着的指头粗大的中国农民的双脚。那里是天珠山，是抗日武装的天下。这个秋天的下午，松冈大佐站在摩青塔七层的护栏上，既没有第一次到这里来时那种踌躇满志的喜悦，也没有前几次一览众山小的胸怀，他的心里充满了焦灼恐惧。天阴得很厉害，中雨不停，云层低暗，今天从这里看出去，南边的辟水河像是一条停止不动的巨蟒，死气沉沉，又散发着霉烂的气味。俯瞰塔北小城，似乎被雨水浸泡得松软了，甚至跟雨水融为一体了。雨水落在黑色的房顶上，腾起一层水花，整个小城的上空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晃动的水雾，而往西看，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烟雨茫茫，水天一色。松冈感到他的触觉和他的视野一样被封闭在无处不在的潮湿之中。秋风秋雨愁杀人，孤独和恐惧像辟水河里的水慢慢的上升，溢过了灵魂的堤坝，在陌生的原野里四处游荡。松冈不知道宫林记他们 此刻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但是这些人肯定不能体会到松冈大佐的孤独和恐惧。自然，松冈也不能让他们窥探出自己的孤独和恐惧，所以他只让那些人在底层等待，而独自登上了七层。直到孤独和恐惧狠狠地向他袭来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今天来到摩青塔完全是鬼使神差。什么意思呢？是来凭吊小城逝去的历史，还是来向小城告别呢？无论是哪一种倾向，都让人振奋不起来。今天上午又接到了石原次郎的电讯，六七月份征集的粮食一共500万斤，皇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江淮运到南京，再从南京绕道运到武汉，从武汉再到湖南前线，一路上劳民伤财，折兵损将。可是到了前线之后，发现其中有300包是泥沙，还有100包被掺了砒霜、硫磺以及其他有毒物质。20万日军断粮将近一个月，大骂后方无能，军心涣散。石原次郎在电话里恶狠狠地告诫松冈大佐：“死罪难逃。”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弥补自己的过失，在军事法庭上多为自己积累一点有力的证词，临死前再为圣战做出最后的贡献。松冈在接受石原次郎训斥的时候心里想，这批粮食都是皇军的质检员亲自检测的，多数都是上等的粮食，至于是在哪里被别人掉了包下了毒，就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了。从陆安州绕道华中进而中南，1000多里的漫长路程，10几天的运输时间，从哪里下手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松冈没有替自己辩解，上军事法庭也好，死罪难逃也罢，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他不会为此而乱了方寸。眼下他还是大日本帝国陆安州驻屯军司令和松冈联队联队长，在没有撤掉他的职务，没有砍掉他的脑壳之前，他必须尽快地解决问题。20万皇军在湖南前线饿着肚皮，即便不骂娘，作为一个驻屯军的最高长官，他也不能接受。下午1点钟，原信中佐和田口泽少佐、秋野少佐、丰泽少佐、清河少佐、浅冈少佐以及董干石、宫林纪、夏侯书成、王月凤等人都聚集在驻屯军的作战室里。松冈已经恢复了平静，谈笑风生说，这次见识到了陆安州的鱼，好像是要把天上的水都浇到陆安州来。夏侯先生说，水经过酿制发酵就可以变成酒，我不知道夏侯先生有没有办法把天下的水都变成酒。夏侯书成不紧不慢地说，那需要粮食，需要酵母，不过但凡是从古井房里流出去的水，都是含有酒精的。松冈沉默了一阵子，终于言归正传：
1: 诸位，这场秋雨没完没了，有人欢喜，有人愁。现在鄙人要拜托诸位一件事情，请诸位齐心协力，务必在3天之内筹集1000万斤粮食，买、借、骗、抢都行，但是一定要搞到。 拜托了，务必高道。
0: 说完，松刚突然站起身，给大家鞠了一躬。等他再抬起头来，眼珠子就红了。汉奸们面面相觑，但是没有人说话，都把困惑的目光投向松刚，等着他的下文。沉默了大约一分钟左右，松刚才坐了下来，双手抱拳放在会议桌上。
1: 皇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圣战正在面临着困难，请诸位多多帮忙。
0: 龚林济站起来说，长官，你就下命令吧，你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1: 谢谢你，龚军，请你坐下。
0: 龚林济一脸庄严地坐下了。松刚说，
1: 从现在开始，皇协军留下一团守备陆安州，其余两个团以小队为单位，分布到东部各县，每个小队负责一个村庄，敦促当地的皇协组织以人头计，每人交纳20斤稻谷，每家平均100斤。秋野少佐、丰泽少佐各率一个大队，皇军主力，吩咐卢书、安丰、寿影，督促当地政府清仓查库，每一个县政府至少要缴纳200万斤的粮食。原信中佐组织验收，以皇军清河大队为质检特别大队。田狗佐和浅冈少佐率领宪兵大队和浅冈大队，督促陆安州各皇协组织在城内征收，每户至少向皇军卖粮100斤，拒不卖粮者，每户逮捕1人。夏侯先生，董干石军率亲善团，督促城内各工商组织，皇协支援。有常捐献粮食，工商业实体至少10000斤，政府机构至少5000斤，个人至少1000斤。行动吧。
0: 袁信瞪大了眼睛，
1: 长官，你是说现在？难道我说了明天吗？
2: 大雨瓢泼，道路泥。
0: 松刚突然抓起面前的砚台，猛地向桌子上砸去，那砚台顿时裂作几半。松刚咆哮着，
1: 大雨瓢泼，道路泥泞，难道皇军就不吃饭了吗？
0: 袁信咔嚓一个立正，
1: 嘿，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松冈疯了，宫林妓也疯了。松冈为什么发疯，长香之心里很明白。宫林妓为什么发疯，长香之心里就更明白了。长香之的二团被派到安丰县城东南部地区彭塔一带，部队冒着大雨在泥泞中艰难跋涉，怨气冲天，肆无忌惮地大骂鬼子松冈。好在雨大水大，还不时有雷声从头顶滚过，扯起嗓门骂，别人也听不见。长香之现在什么都不担心，只担心一件事情，他怕自己的部队祸害老百姓。现在的长香之已经不是鬼子刚刚占领陆安州时候的长香之了，那个时候他像是一只没头苍蝇在粪坑里乱撞。但是自从那次在严庄见到江淮七支队的彭一峰，他的脑袋又回到了自己的肩膀上。彭一峰那次带领抗敌剧社去杨家岭的三大队搞抗日宣传，他是冒着危险找上门去受辱的。见面之初，他就向彭一峰出示了他藏在怀里的爱国证。他诚恳地说，我是负荆请罪来的，请新四军长官指一条路，我还能不能摆脱这个汉奸的骂名。彭一峰说，早就听说常团长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一定有思想，一定有爱国之心。可是我现在已经成了汉奸了。是不是汉奸，不是看他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也不看他跟在谁的屁股后面，关键是要看他做了些什么事。哎，我过去在国军的部队里参与剿共，对贵部多有冒犯，深知罪孽深重。常团长，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既往不咎，只要咱们一起打鬼子，咱们还是同胞。就是那一次，常香之证实了他还没有失去机会，没有丧失当一个中国人的资格。他向彭一峰提出要求，要拉部队反正。彭一峰当时多了个心眼儿，因为分化瓦解皇协军是老头子精心策划的一盘棋，他怕行动贸然影响了总体部署，所以就对常香之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这不是急事，我可以把你的表现和愿望向上级反映，在此期间希望常团长尽量的多联络爱国官兵，争取更多的力量。打这以后，常香之的气色就好了起来。当不当英雄，做不做人杰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是至少不能当卖国贼。当汉奸的日子实在是暗无天日，人鬼皆非。在汉奸的帽子没有甩掉之前，连死都不敢轻易去死，死得不明不白，当鬼都没有名分。假如生命真的有灵魂，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灵魂能够同那些高尚的灵魂在一起。自从发生了眷属被杀事件之后，宫林妓就铁下了一条心，要跟鬼子一条道走到黑。宫林妓对手下的几个团长说，这狗日的，这新四军也太狠了，就算啊咱们是汉奸，可是这爹娘孩子有什么罪，这就差株连九族了，这样的深仇大恨不报，枉为人子人父。常香之也很悲痛，甚至很仇恨，被杀的人当中有他的父母，他的妻子，宫林妓的堂妹宫玉梅。 他在悲痛之余分析，又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费解，他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最初的那段时间，宫林纪和马辅金像红了眼的野兽，几乎把每一个中队都跑遍了，亲自抓亲善，收缴爱国证，轮流请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喝酒。宫林纪甚至还拿出来3000块大洋，给每个中队长100块拜托费，拜托大家帮他报仇雪恨。同时，宫林纪还同许多军官拜了把子。这些人聚在一起，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要向天珠山讨还血债。宫林纪说：“
3: 这日本人再坏，他没有杀害我们的家眷，啊！我不管什么爱国不爱国，谁把我当人，哎，我就宁愿当他的狗；谁要杀害我的亲人，我就跟他不共戴天。”
2: 松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是喜在心里，又给黄协军军官加了一次饷。过去黄协军吃2米饭，现在一律白米细面。后来常香之专门派杨家岭到天珠山去了一趟，常香之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对杨家岭说，你把我的原话告诉彭先生啊，就说策反工作遇到了麻烦，他们把黄协军眷属都给杀了，实在是太过分了，黄协军积怨深重，一心跟鬼子走了，这样冤冤相报，反正的后路也会给掐断，我可不能保证履行对彭先生的诺言了。杨家岭到了杜家老楼之后，把常香芝的话原原本本地带到了。彭一峰的回答是，请常团长放心，我们从来不会滥杀无辜，我们杀的都是该杀的。至于反正工作，如果常团长和杨大队长爱国之心未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做不了的也就只能顺其自然了，我们绝不勉强。尽管这个回答不能尽如人意，但是常香芝还是隐隐地领悟了某种启示，就怀着矛盾的心理观望事态的发展。毕竟被杀的多数是上层军官的眷属，并没有波及下层军官和士兵，策反工作还是有余地的。只是由于眷属被杀的消息，天珠山抗日武装的形象受到了影响，在黄协军官兵的眼睛里，那些人都成了残暴的刽子手，再让黄协军官兵亲近他们，从感情上不能接受。从驻屯军司令部领受任务回到三十里铺，常香芝召集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开会，布置到安丰彭塔征粮任务，计划明天开拔。当天夜里，杨家岭派人过来，说是有一个重要人物在严庄等他会晤。常香芝估计是天珠山派人来了，策马冒雨前往。到了杨家岭的大队部，一见来人，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来人长相十分丑陋，脸上有很大的一块刀疤。他自报家门，叫殷少发。这个殷少发什么也没说，只是交给常香芝一封信，嘱咐他当面看完，看完就烧，烧了就分手。常香芝看完那封信，仰首呆了半晌，眼睛里才滚落两行热泪。我全明白了，剑胆亲心，日月可见。情报到达松冈的手上，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情报称，天珠山抗日武装获悉日军数路出击，紧急征粮。中央军一个团和新四军七支队一个营，选择了东河口至小赤壁一带作为伏击战场，企图围歼秋野大队。松冈最初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估计这个情报又是原信疑神疑鬼造成的。自从在桃花坞插秧的时候被黄协军士兵用饭碗给砸了，这个伙计就变得越来越不自信了。围歼秋野大队，好大的口气。秋野大队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轻重机枪40余挺，步枪300余支，军官都是出类拔萃、久经沙场的老将，士兵也多次参加战斗，骁勇剽悍。在枣庄战役中，这个大队曾经同国民党军一个师交手，所向披靡，威震鲁南。这样一支部队，岂是天珠山的乌合之众能够围歼的？充其量不过是利用地形来虚张声势一番罢了。但是袁信不这样认为，袁信似乎把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严重，他认为这很可能是天珠山抗日武装探知皇军和皇协军大量出动，城内兵力空虚，以围歼秋野大队作为诱饵，吸引陆安州守备兵力出动，应采取避战对策。松冈对袁信的分析嗤之以鼻。松冈认为，杨群已经送到了面

0: 面前，避战屠落笑柄。虽然皇军兵力有限，但是断然没有避战的道理。他掰着指头给袁信算了一笔账，一个秋野大队将近500兵力，这500兵力至少相当于中国军队5000兵力，再加上黄协军两个团，总共相当于中国军队8500兵力。而中央军一个团和新四军一个营，充其量不过2000兵力，以这样的军队来跟秋野大队抗衡，简直是以卵击石。从心里说，袁信对于松冈的算法不敢苟同。直到如今，松冈还按照刚刚进入江淮时候的状况来衡量中国军队，这是很不明智的。袁信认为那个时候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是因为皇军战术和武器性能他们都不了解，加上他们准备不足，因此蒙头转向。但是现在不同了，天珠山明摆着的抗日武装就有两家，近一年来厉兵秣马，在几次反清剿和破西战中已经展露锋芒。松冈大佐这样不以为然，早晚是要吃亏的。袁信坚持主张撤回秋野大队，回防陆安州。如果按照袁信的思路，松冈联队往下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虽然最终在劫难逃，但是毕竟还有还手的余地。但问题是，袁信只是一个参谋长，松冈是不可能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松冈坚持要秋野大队将计就计，这一仗打完，对于晦气冲天的皇军也是一剂强心针。至于说天珠山抗日武装乘虚而入陆安州，那是连想都不用想的。用中国话说，他们有这个胆儿，没这个力。陆安州城内仍有1500日本兵，在松冈的心目当中，他们至少相当于15000中国军队。松冈在进行双方兵力对比的时候，仍然是按照日军1:10的攻势来计算的，更何况还有皇协军的千余兵力，亲善团500兵力。陆安州离泸州只有1天的路程，离桃花坞只有4个小时的路程，攻打陆安州这么大的动作，哪能是一夜之间就准备就绪的呢？当然，松冈也不仅仅只有匹夫之勇。松冈说，一定要保存皇军实力，告诉秋野军，皇军士兵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要向天皇效忠，但是必须要让敌人付出10倍以上的代价，因此伏击战应以皇协军为主。袁信请示，天珠山之敌来势汹汹，恐怕不仅是针对秋野大队，万一他们向陆安州逼近，那要不要向派遣军长官部报告，泸州有一个旅团？算了，你这是杞人忧天。长官，我们不能低估天珠山，那里有相当于5个团的兵力，从人数上讲是皇军的3倍。袁信军，从战斗力上讲是皇军的0.3倍，再说还有皇协军呢。长官，皇协军一是战斗力差，二是容易倒戈，恶虎即便是投降，猎人也不会收留的。杀父之仇，杀妻之仇，杀子之仇，谁也不会相信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袁信说，长官，还是不要掉以轻心，打了这几年仗，抗日武装对于皇军的战术和用兵心理都有心得。天珠山地形复杂，神出鬼没，我们万万不能大意。袁信军，自从你升为中佐之后， 作战经验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感到指挥你越来越力不从心了。长官请原谅，原信失礼了。哼，他就是来攻打陆安州，我也要把小赤壁这出好戏唱到底。来攻就攻，看看是他们的脑袋厉害，还是皇军的机关枪厉害。1939年8月20日，天珠山抗日武装发起的小赤壁伏击战，松冈计划中的小赤壁反伏击战正式拉开序幕。这也意味着老头子酝酿了将近一年的攥权计划正式启动。仗打得很蹊跷，秋野以一个中队的兵力作为督战队，机关枪架在小赤壁两面7处制高点上，但是抗日武装的伏击部队并没有真正进入预定伏击阵地，而是在东河口东侧同犄角上的黄协军交上了火。秋野判断是抗日武装发现了反伏击意图，请求转移以避免被暗算，但是松冈再一次错过了机会，命令秋野继续向南正面迎敌，遇敌重创之后直插卢书县城，继续粮食征集工作。松冈就是要让天珠山抗日武装看看皇军的气派，就是撤退也得撤得昂首挺胸。当然了，无论是南下还是北上，秋野大队都注定逃不脱被围歼的命运，因为老头子为他们准备的路令人难以想象的漫长。正当冯存满率领一个营在小赤壁同秋野大队玩捉迷藏的时候，彭一峰接到了老头子的命令，拖住秋野大队，摆脱黄协军三团，围而不打，拖而不歼。彭一峰琢磨了半天，心里大致有了底，把情况跟霍英山通报了。霍英山想了一阵，一拍屁股：“哎，这是个打大仗的架势啊，是不是要对陆安州下手啊？”如果真是围点打援的话，估计我们在前半截的战斗主要是围点，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点围好吧。哎，玩这个，你老排长有经验，老子跟他玩游击战，把他玩成一个无底洞。当天夜里，何忠亮策马来到度假老楼，让彭一峰通知王凌霄立即到作战室受领任务。彭一峰惊讶地问：“你是怎么认识王凌霄的呢？”何忠亮说：“啊，不是我认识他，是一号认识的。”哎呦，你看看我这是猪脑子吧，我怎么就把这件事给疏忽了呢？于是彭一峰连忙通知王凌霄到作战室。王凌霄本来已经睡了，得到紧急通知有些明白，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到了作战室。何忠亮给他敬了一个礼，然后递给了他一封信，说：“请先把信看了，首长交代的任务我口述。”起信的时候，王凌霄的手抖动不止。红豆，在分别的这些年里，我感觉到我们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倾诉交谈，见了面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到云舒庄园去，这一次我再也不会离开你，再也不会委屈你，再也不会让你误解了。又即立即跟何忠亮同志出发，重要的工作在等着你。王凌霄看完信，泪眼婆娑地抬起头来问何忠亮：“他在哪儿呢？”“
1: 他在陆安州城里。”“
0: 请带我去，我要跟他在一起。”“
1: 啊，暂时还不行，他的行动是绝密的，但是你即将执行的任务就是 传播他的

前就开始担任的职务。现在他负责教会来自国共两军还有两个不知来路的一共8名报务员掌握一种特殊的电信密码，倒流水码。独立旅旅部的军官在操练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将于清晨7时召开连以上军官和直属部队誓师动员大会，各团军官分别乘车或徒步登山，通过捷径向旅部集结。眉山县城顿时弥漫出一股大战在即的紧张气氛。吃饭的时候，旅部长官严守君子食无语的古训，各吃各的，一片行色匆匆的景象。方潇一会儿看看旅长唐春秋，一会儿看看副旅长祝道可和副参谋长老宇军，几次欲言又止，直到唐春秋快放晚了，方潇才低低地叫了一声：“吕座。”唐春秋已经起身了，两条腿跨在椅子上，转过头来问：“方正督员有何见教啊？”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0: 吃饭，吃饭。
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7: 听说天珠山独立旅要召开连以上军官和直属部队誓师动员大会，师正都员方霄心里头是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吃饭的时候，吕部长官都严守君子食无言的古训，各吃各的，一片行色匆匆的景象。方霄一会儿看看旅长唐春秋，一会儿看看副旅长祝道可和副参谋长劳玉军，几次欲言又止。直到唐春秋快放下饭碗了，方霄才低低地叫了一声：“吕座。”唐春秋已经起身了，两条腿跨在椅子上，转过头来问：“方正督员，有何见教啊？”“
8: 啊，吕座，我听说要开誓师大会，这事儿是真的吗？”“
7: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8: 按说呢，我这个正都员，这个按说呢
7: 啊，老朱啊，你给方正都员解释一下。”
9: 祝道可喝了一口汤，看着唐春秋离去的背影，朝着方霄抿嘴一笑：“
7: 哈，按说开誓师大会应该由方正都员出面，可是吕座刚刚接到了命令，要求先头部队8点就出发，时间紧迫，所以就没有打扰方正都员的美梦。”“
8: 哦，那么如此兴师动众是要到哪里去执行任务啊？”“
7: 哈，这次动作可就大了，听说是到大蜀山阻击泸州增援之敌。”“
8: 怎么会有泸州增援之敌呢？他增援哪里呢？”“
7: 当然是潞安州了。”“
8: 难道有人要攻打潞安州？”“
7: 方正都员，你没有听说吗？那边7支队早就出发了，把松冈联队的秋野大队拖在了小赤壁，丰泽大队也被捆在了安丰榆林寨。这一次是围点打援，图谋的正是潞安州啊。”“
8: 这么大的事儿啊，那侯长官他知道吗？”
9: 祝道可没有马上回答，他继续喝汤。“ 今天早晨这个老鸭汤味道很鲜，有点出征作战的意思。
8: 啊，我说吕座，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件事是不是侯长官批准的？
9: 方正督员，这个我也说不太清，不过我想这么大的事情他应该知道。
8: 哦，那吕副你慢慢享用，我先回去了，先回去了啊。
9: 哎，你着的什么急？这么好的汤便宜了我一个。
7: 方潇一边往门外走一边嘀咕，不行，我得赶紧给侯长官发个电报。
9: 祝道可这边看着方潇的背影笑了，还能等你发电报？黄花菜早就凉了。
7: 方潇大步流星地往机要室方向走，没成想特务营长孟秋带着几个兵迎面走来。孟秋说，
8: 方正督员，按照旅座的命令，为了您的安全，在主力部队出山作战期间，由这四名士兵来保卫您，他们不得离开您的住房，送饭送茶到屎到尿都由他们伺候，您往后就不用往伙房和茅房跑了。戚班长，送方正督员回住处。
7: 方潇大怒，
10: 你们干什么？
11: 大胆放肆！我是侯长官派来的中校正督员，你们胆敢？你们干什么？
7: 半个小时之后，孟秋按照唐春秋的命令，一共抓起来22个异己分子，其中有2个连级正督员，

0: 干部破坏抗日言论查有实据，被孟秋找个借口毙了。7:30，除了执行军官，连以上军官全部集中起来，点兵场上一片黄色的森林拔地而起。唐春秋身着黄泥军衣，肩扛上校军衔，腰佩中正剑，威严地伫立在麦克风前，鹰隼一般的目光在众人头顶上缓缓掠过。
1: 弟兄们，一年前为了抵御日寇侵犯陆安州，我军在大蜀山构筑3道防线，但是由于准备疏忽、指挥不力、军心涣散，导致3道防线形同虚设，顷刻之间灰飞烟灭。我将近10,000将士血染大蜀山，残部不得不退至天珠山，寒辱栖身，苟延残喘。如今经过1年的整训，我部军官从精神到战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我官兵深明大义，铭刻国恨家仇，抗日之决心如同燎原烈火，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终于等到了今天。现在我宣读沈轩辕将军的命令。
0: 部队一片肃然，唐春秋停顿了一下，再一次扫视台下，此刻场内安静极了。唐春秋从军装口袋里掏出文稿，神情庄重地宣读起来。等到命令宣读完了，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突然，特务营长孟秋跳上了点兵台，振臂高呼：
1: 弟兄们，向鬼子讨还血债的时刻到了，让我们挺身而出，洗刷大蜀山防御战的耻辱，把拳头攥起来，决战决胜！山谷里顿时雷声轰鸣，把拳头攥起来，决战决胜！
0: 桃花坞很平静，这平静是覆盖在街面上的，是堆积在表情上的。方家大院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方明珠已经打点好行装，按照方索瓦的安排，他将同宋诗琴一起转移到天珠山度假老楼。老同学罗乙和7支队政治部干事曾建湖带领1个排的兵力已经潜伏在方氏航运公司的一条老式驳轮上，他们将乘坐这条船由船儿冲绕道至度假老楼。剩下的问题是翟维新怎么办？在此之前，翟维新和3名日军医护人员已经被软禁在医院里了。关于翟维新的生死问题，兄妹俩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对话。败绩方运出的当天晚上，方明珠心事重重地问方索瓦：“二哥，你们准备怎么处置翟维新呢？是不是真的不会杀死他？那你的意思呢？”“
2: 我想替他求个情，他救过你的命啊。”“
0: 他救的是汉奸方索瓦，而不是救抗日军人方索瓦。”“
2: 那也不一定，二哥，你别过于自信。你以为你隐蔽的天衣无缝，其实翟维新早就有觉察。你刚回来的时候，你做的那些事，他跟我说，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你二哥做事更有目的。有些人做事是为了小目的，有些人做事是为了大目的。你二哥做这些事情，一定掩盖着大目的。”“
0: 真的吗？这么说，这个人还不是一个糊涂汉奸，他对我的情况也很了解，怎么没有听说他要告密呢？”
2: 你是说，他潜伏在桃花坞还有告密任务？
0: 那是当然了，他已经是鬼子在册的汉奸了，是拿鬼子佣金的，他必须提供情报。不过他也不可能抓到我的真实凭据。
2: 太可怕了，要是这样，二哥你就看着办吧。
0: 哼，我敢于在他面前暴露身份，他就不可能跑掉。明珠你放心，现在的桃花坞进出一只麻雀都逃不过我的手心，就算是他会飞天遁土，可是直接指挥他的那个人是我们的人。
2: 二哥，这么说你是不打算杀他了？
0: 哼，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嘛，以观后效吧。
2: 我很矛盾，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0: 此人虽然做了一点汉奸的事情，但是阴差阳错地帮了我们的忙。再有，他在桃花坞隐蔽期间，没有积极主动地监视窥探，而是一门心思搞他的衣物，说明他没有变成铁杆汉奸，也许内心很痛苦。留着他吧，只要他不做破坏抗日的事情，这样的技术人才留着还有用处。
2: 这样就仁至义尽了。哎，哥，我一直认为当了汉奸都是十恶不赦的。
0: 汉奸就是十恶不赦的，但是具体到人要看什么情况。汉奸和汉奸不一样，今天的汉奸和昨天的汉奸不一样，这里的汉奸和那里的不一样。按照老头子的说法，没有天生的汉奸，也没有100%的汉奸。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优点，都有缺点，就看是优点战胜缺点，还是缺点战胜优点。一个民族的兴衰，最根本的就是看我们的统治者怎样来驾驭百姓的优点和缺点，怎样来调整它的比例。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汉奸。所谓攥起拳头，就是把全民凝聚起来，这其中也不排斥汉奸，做好分化瓦解他们的工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调动一切中国人来抗日，这是抗战艺术当中最重要的一笔，也是老头子很看重的。
2: 二哥，老是听你提到老头子，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啊？他很老吗？
0: 老头子只是一个代号，老头子只比你二哥大5-6岁，30有4而已。
2: 那么厉害，搞了这么一个代号，我还以为70-80呢。
0: 这就叫做虚虚实实嘛。按照老头子的分析，在攥拳行动的最后阶段，桃花坞很可能要作为松冈的最后归宿，因此这次行动的收尾工作及捕获松冈大佐也应该在桃花坞进行。关于桃花坞自卫团以及汉奸政权日军医院的监控工作，老头子都有具体的部署。自卫团排以上头目全部换成了方索瓦平时暗中掌握的可靠之人，翟维新也由新四军7支队派人接走，计划先在杜家老楼接受审查，以观后效。各种各样的抗日宣传文件像雪片一样的飞落到了松冈的案头上。在松冈的眼睛里，这些文字不是油印在纸上，而是像音符那样跳动在空中，从珠帘一般的雨中穿梭而过，似乎每一声都是那样熟悉，尽管不那么悦耳，但还是那么动听。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一个中国男人的声音。他面壁而坐，他仰望苍穹，他抽着雪茄，他攥着拳头，还能有错吗？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但是松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原信向松冈报告，陆安州突然出现了九部电台，也就是说从九个方向同时传出电波，他们嚣张到了极点，足足有两个小时没有中断，而且使用的是皇军早就破译了的倒流水码。这种密码只在一年前沈轩辕刚刚到陆安州赴任的时候出现过，不久就销声匿迹。此后整个陆安州不仅没有出现倒流水码，甚至连电波都不再出现了。而现在一下子冒出九部电台同时使用倒流水码，这简直就是在公开戏弄皇军。宪兵大队长田口泽少佐派出去的侦听队像猎犬一样在陆安州的各个角落搜寻了半天，一无所获。古井坊已是人去楼空，亲善政府楼空人去。那么夏侯书城他跑到哪儿去了呢？到底是谁玩弄了谁呢？他夏侯书城把皇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才是大玩家。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明着告诉你他要动手了，他还告诉你他将如此这般的动手，他甚至还告诉了你他的计划，他的部署，他的目的，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你，而你又能怎么着呢？最让松冈感到痛苦的是，他不知道夏侯书城在哪里。他会逃遁到天珠山去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不是夏侯书城的风格，他依然在陆安州，在某一个阴暗的角落。不，他不会在阴暗的角落，也许他现在的指挥部比皇军驻屯军司令部还要宽敞明亮，这才是大玩家的风格，这也是最让松冈感到有失体面的事情。人家就在你的身边，指挥着重拳向你袭击。宫林纪也看到了那些电报，他是在传单上看见的。陆安州城内的传单已经铺天盖地了。宫林纪抓着一张传单，连滚带爬地撞进驻屯军司令部，他的喊声像是落水的孤儿在呼救：“
3: 太君，冤枉啊！皇协军对太君那是忠心耿耿，皇协军同天珠山有不共戴天之仇啊，那怎么会暗度陈仓呢？”
1: 松冈挥了挥手让宫林纪坐下，还给了宫林纪一个苦笑。是啊，这个可怜的人儿，他真的是被吓坏了。松冈知道宫林纪的话是可信的，宫林纪的恐慌也说明了这一点。
3: 太君，咱们的身边有一只虎啊，他就是。
0: 宫桑，他是谁？
3: 他一定是夏侯书城。夏侯书城老谋深算，阴狠毒辣。他是狡猾的抗日分子，他就是那个沈轩辕。
0: 好，看来他们真的要打陆安州的主意。那么袁信军、宫军，我们就来背水一战吧。
1: 事实上，秋野大队是被一步一步地拖进来的。最初被围的是邦藤少尉指挥的一个小队和皇协军三团的一个中队。被围前，这支分队正在胡家河乡公所催粮，连日下雨，部队都关在据点里温习天皇敕语和守备规则，身上都快发霉了。乍一放到民间，就如同出了笼子的野兽，鬼子捉鸡捉鸭捉女人，
0: 二鬼子抢钱抢粮抢水牛，忙活了个把小时，抓了40多个女人，100多条水牛，都集中在乡公所院内院外。帮腾少尉开出的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一个女人要10000斤粮食，一头水牛要5000斤粮食。胡家河地处偏僻，与邻省接壤，是个鸡鸣三省而三省都不大管得着的地方。乡长是个老地主，30多年来一直是当地的长官，过去的岁月无非就是张贴官府公告，一会儿是张家的官府，一会儿是李家的官府，再一会儿是马家的官府，对于胡家河来说都是一样，交钱交粮就是了。因为胡家河多是山区，良田稀少，百姓中竹木油漆匠人居多，山中还有药材和珍禽异兽，山货生意倒也可以维持一方生计。过去对付那些来来往往的官府，只要给银子就行，但是这次邪门，鬼子少尉那个看起来有点对眼的小矮子一口咬定只要粮食，别的什么都不要，银子都变值了。女人们有老有少，基本上家家一个，像牲口一样被捆在一团，周围架上了干柴。二鬼子中队长叫张宗辉，他扯着嗓子喊，
4: 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啊，太君说了啊，限定一个时辰啊，有马车的套马车啊，没马车的牵毛驴，没有毛驴的拉架子车，把粮食运到卢书县城，不仅放人，还要发放运粮费，要是不交粮食那就不客气了，扒光衣服点火烤人。
0: 这次出发前，团长翟向贵专门交代说，现在风闻陆安州抗日武装在搞什么攥权行动，风声很大，不少军官都在考虑后路，怀里都揣着爱国证，所以呢咱们这些人呢也不能硬冲铁皮脑袋，一切都得见机行事。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这一次跟着鬼子到胡家河征粮之前，陆安州黄协军三团团长翟向贵就专门给中队长张宗辉交代说，现在风闻陆安州抗日武装在搞什么攥权行动，风声很大，不少军官都在考虑后路，怀里头都揣着爱国证，所以呢咱也不能硬冲铁皮脑袋，一切都得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跑到对面湖北的山里，以黄维刚为中心聚齐，先保证有人有枪，往后跟着谁干咱走一程看一程。这话其实说得够明白的了，但是张宗辉是当惯了半个皇上的，他可不想钻进深山老林里去过那种绿林简静的勾当，有皇军撑腰，他还可以趁机再捞一把呢。来到胡家河之后，乡长已经偷偷地给了他一个金溜子三个元宝，他就授意把乡长家的女人放走了。这一个金溜子加上三个金元宝，让张宗辉尝到了甜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这个道理他懂，但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他就不懂了。他估计着这一路上一个乡村一个乡村的搜刮下去，再回到三十里铺，他的搭脸就该装满了。有了这份发财的心，他帮鬼子张罗就很卖力气，不遗余力地抓人牵牛。

0: 牛架柴火。但是任凭鬼子二鬼子怎样吆喝，乡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求情，女人们哭声震天，被圈在另一处的男人们却都是一脸麻木，有的蹲在地上吸烟，有的站在那里看笑话，有的怒目而视，但是就是没有人报名送粮食。情况是明摆着的，鬼子开出来的价太高，10000斤粮食换一个女人，他们也不算算。胡家何是靠山吃山，谁家能有10000斤存粮啊？眼看就要过了一个时辰，没有一家交粮的迹象，这件事情眼看就搞成了骑虎难下之势。邦腾少尉挥舞着指挥刀哇哇乱叫，当真让人把抢来的菜油猪油往柴堆上浇。张宗辉看看这么做也不是个事儿，当真杀了这么多女人，于事无补不说，鬼子可是拍拍屁股就走了。可是大家伙会把血债算到他张宗辉的头上，那可就划不来了。张宗辉冷静下来一想，他也觉得日本鬼子实在是异想天开，他以为这是在日本呢、啊、一个女人换10000斤粮食，别说人家拿不出来，要是拿得出来，有这10000斤粮食，他还要女人做什么？张宗辉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该出面解围了，就跑去跟邦腾少尉说，这么干来啊，是有困难的，他没有那么多粮食，你把他们全都给弄死，他也还是没有粮食。再说呢，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搞粮食，杀人放火白白浪费时间，这地方山高林密，弄不好还把土匪或者抗日武装引来了，有这功夫还不如多转几个乡镇呢。邦腾少尉年纪不大，敢作敢为，听了张宗辉的建议，小眼睛一眨，觉得很有道理，就又把指挥刀举了起来。
1: 要是降价的干活，女人粮食的1000斤，水牛粮食500斤。
0: 张宗辉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狗日的鬼子办事也太没谱了吧，这一张嘴就降价10倍，这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回男人堆里出现了骚动，有人开始交头接耳，邦腾少尉和张宗辉耐心地等待，他们估计这是大伙儿在商量，在算账，看看合不合理，合不合算。但是男人堆里叽叽喳喳了一阵子，又沉寂下来了。张宗辉亲自跑过去催问，问了几回才弄明白，每家1000斤粮食也拿不出来，连100斤都没有，家家都没有，连借都没处借去。张宗辉这才觉得棘手了，这些山民看来是豁出去了，问题是他们都豁出去了，这黄协军怎么办呢？帮鬼子杀人，杀了以后又怎么办？新四军七支队那几个小戏，一条腿汉奸的下场，虽然是在二团三大队演的，但是黄协军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但故事流传，震动很大。从那以后，黄协军里头就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那就是尽量不做留下把柄的事情，尽量不做留下血债的事情。邦腾少尉啊，大概也看出了问题，就把张宗辉叫过去，呜里哇啦地吼了一阵子。张宗辉哭丧着脸，老百姓啊，真的没粮食，杀人也没用，再让乡长去吆喝吆喝。邦腾少尉不耐烦了，
1: 抓紧的干活，皇军的任务10万火急。
0: 张宗辉就又去同乡长商量，先动员一部分人拿出一部分粮食来，鬼子见了粮食他就高兴了，一高兴下面的事情就好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新四军上来了。 江淮七支队的部队是从胡家河西边的天堂涧摸过来的，把指挥警戒的日军武长和几个鬼子悄无声息地解决了。一个排的黄协军举目一看，四周全是新四军，黑压压地端着枪向胡家河拥了过来。黄协军顿时大乱，撒丫子就往乡公所跑。转眼之间，小炮也响了起来，枪声大作，日本兵都在等待着命令，黄协军却已经乱了阵脚。邦藤少尉还算是冷静，把指挥刀抽出半截儿，
1: 统统站住，逃跑的死啦死啦地。
0: 但是这声吼没有能够把黄协军镇住。翟相贵的黄协军三团训练有素，逃跑富有经验，转眼之间十不胜二三。扑向胡家河的是冯存满指挥的一团一营，配属的有地方武装八个区中队，武器都是中看不中用的，但是将近一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声势是够大的。所以松冈得到的情报是中央军一个团和新四军一个营。根据统战指挥部的部署，一团一营的目的并不是吃掉邦藤少尉，也不是吃掉秋野大队，所以冯存满一直采取敲山震虎、碾鸭子进圈的战术。战斗发起之后，邦藤少尉指挥向东突围，准备涉水或者求渡，但是很快被打退了。黄协军一个中队跑掉了三分之一，被冯存满的部队和邦藤少尉的督战分队前后夹击，又打死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跟邦藤少尉和张宗辉一起沿着北路退了出去，再往前走就是小赤壁了。秋野少佐得知皇军一个小队被驱赶，像羊群一般的捐进了小赤壁，暴怒异常。当时秋田少佐在卢书县城也在为粮食问题坐卧不安，比起乡下城里的情况要好一些。秋野命令皇协政府派人带路，分为20个小队，每队皇军一伍，皇协军一个排，大街小巷抓人，主要是抓富人，连饭馆酒楼都搜查了，一个上午折腾出将近30000斤粮食。虽然看起来可喜，但是离松冈大佐指定的数额相去甚远。可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邦藤小队被围的消息。按照秋野和原信的想法，皇军现在兵力分散，尤其要警惕被各个击破的战术，所以应该赶快收拢。至于邦藤小队是死是活，就全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绝对不能增援，以避免上当。但是松冈不这样认为。松冈说，
1: 搞不到粮食，松冈连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邦藤小队是皇军的手足，是天皇陛下的臣民，已经陷入魔掌，绝不能见死不救。
0: 松冈在电话里命令秋野，派出皇军一个小队、皇协军两个中队，由皇军中队长寿森大尉指挥，火速前往小赤壁救出邦藤小队。此后，秋野主力集中在卢书县城继续征粮。配属给秋野大队的是皇协军三团，团长翟宪贵审时度势，觉得这个小赤壁可能是个陷阱，就把自己最信不过的两个中队派给了寿森大尉，然后向秋野建议，
1: 太君，这个仗打得有点蹊跷，既然这个小赤壁有抗日武装的一个团和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地形对敌又非常有利，他们吃掉邦藤小队应该易如反掌，为什么围而不攻呢？是不是他们……
0: 岂料他这话秋野不爱听。秋野眼珠子一瞪，
1: 皇军不是皇协军，皇军是不可战胜的， 方腾小队战斗力大大的。
0: 翟向贵眼皮子一耷拉，不吭气儿了。
1: 哼，
0: 狗日的鬼子，你个个自命不凡，不可战胜。行，走着瞧。
2: 黄协军二团一夜冒雨行军，次日下午在榆林寨南20里安营扎寨。但凭丰泽一个劲儿的催促，长相知是无论如何不让队伍前进了，理由是部队过于疲劳，即便进城也是师老兵疲无法战斗，不如留在榆林寨为皇军保障后方通路。
0: 长相知之所以底气很足，是因为他的手里握着尚方宝剑。出发前的夜里，在杨家岭的大队部，常香芝不仅接到了署名陆安州抗日统战指挥部总指挥的命令，而且还收到了妻子龚玉梅的亲笔信，这实在是喜从天降。妻子在信中告诉他，当初之所以游船被劫，黄协军家眷被杀，完全是松冈的一厢情愿。松冈计划借天珠山抗日武装之手加害黄协军家眷，目的就是为了激发黄协军对抗日武装的仇恨，笼络黄协军的感情，打消黄协军反戈一击的念头，切断黄协军的退路。但是这个阴谋被抗日武装识破并且利用了。抗日武装把家眷接到了一个叫做云书庄园的地方保护起来，制造了将其杀害的假象，营造了黄协军同抗日武装不共戴天的气氛。因为不知真相，黄协军军官在为家眷举行公祭的时候悲痛欲绝，哭声震天，使得松冈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对黄协军的戒备从此解除。但是只要真相一披露，黄协军对抗日武装的仇恨就会立即转化为对日军的仇恨，到那个时候，黄协军将是鬼子身边的一颗重磅炸弹。妻子在信中还说，现在家眷们的生活都很好，云书庄园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饮食起居都恢复了正常，家眷们闲来无事，要求为抗日做一点事情，后来就有人给他们发了铁锹，每天到独秀峰去挖坑。开始以为挖坑是为了种茶树，挖了500多个坑才知道，陆安州的抗日武装很快就要打大仗了，这些坑都是准备掩埋抗日阵亡将士的。想想这么多人为抗日马革裹尸，自己的男人却成为黄协军协助鬼子欺负中国人，心里实在是不好受。常香芝的眼泪在不知不觉之中滚落下来，落在这两行文字上。妻子在信中还说，抗日统战指挥部总指挥沈轩元将军还亲自到云书庄园去看望了家眷们，并向家眷们解释说，让各位父老乡亲受委屈了，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日，把眷属们保护在云书庄园，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亲人，那些黄协军军官们。抗日武装对于黄协军的处境始终给予理解，在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旗帜下，首要的任务是把日本鬼子消灭掉，打出去。大家要不分党派，不分政见，不分信仰，不计前嫌，以抗日行动为衡量爱国的尺度，以爱国尺度衡量做人的准则。龚林记的父亲还向总指挥问了一个问题，黄协军算不算汉奸？黄协军的眷属算不算汉奸眷属？总指挥明确回答，只要黄协军能够维护国家的利益，反戈抗日，不仅不算汉奸，特别贡献者还算是民族英雄。至于家眷算不算汉奸家眷，总指挥笑着说，民族英雄的家眷当然就是民族英雄的家眷，怎么能叫汉奸家眷呢？

家眷们听了总指挥的话都很振奋，再也没有人愁眉苦脸，也用不着担惊受怕了。这些天大家都在忙着给你们写信，会写信的自己写，不会写的请人代劳。伯父是老秀才，他带人写的信最多。总指挥说，这些信要在关键的时候才能拿出来，他们的威力不亚于枪炮，他们会起到枪炮起不到的巨大的作用。直到这个时候，长相知才恍然大悟，这实在是一部深谋远虑的高招，不是欲擒故纵，而是欲纵故擒。大战略必有大出奇，这大约就算是吧。松冈和宫林纪给二团布置的任务是配合丰泽大队在安丰县城征集粮食，数额200万斤。安丰县是水稻种植大县，人口50万，按说每人交纳4斤粮食，每户平均20斤粮食，从数字上看并不过分。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陆安州失陷之后，安丰县的50万人口至少逃难跑了10万，在新四军和中央军的控制区10万，也就是说真正受皇协政府控制的不过20多万人，这样每户就平摊50斤粮食了。这对于每月都要交纳粮食的老百姓来说，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丰泽大队是乘坐卡车来的，尽管泥泞不堪，但是4个轮子总比2条腿跑得快。到了县城之后，立即着手征粮。丰泽不打算像秋野那样将部队分散，他采取的对策是先将安丰县皇协政府的官员集中起来，按照区乡保甲的组织结构，层层签字画押，家家拿财产抵押。各级政府、各级官吏，包括乡丁、听差共200多人，都分配有任务，按官职大小，每人增收5000、1万斤不等。谁有困难可以提出来，要兵给兵，要子弹给子弹。丰泽这一招虽然也是老套，但是用起来还是行之有效。皇协政府出动警察、严警队、保安队，并临时招收了一些社会闲杂人员、二溜子懒汉，发给棍棒菜刀，浩浩荡荡地下乡征粮。征粮成绩最突出的就是二溜子。二溜子从来没有被人当人看过，现在当上了走狗，每人怀里揣着10块大洋，至少要搞出2000斤粮食才能交差。这些泼皮无赖并不担心交差，反正是老百姓的粮食，照死里头逼就是了，实在逼不出油水的，还可以摸摸大姑娘的屁股，抱抱老太太的老母鸡。泼皮无赖接受雇佣之后，整个有了一种翻身解放的感觉。这一整天呢，县城一带鸡飞狗跳，附近的乡村鬼哭狼嚎。到了第二天早晨，战绩不飞，挖地3尺，钻墙打洞，一共搞了50多万斤粮食。秋野要求绝不松懈，连夜捕捉吊打包括各乡镇的170多个地主豪绅，又搞来熟粮60余万斤。长相知建议说，有了100多万斤粮食已经相当不易了，可以向松冈太君交差了。岂料丰泽把眼睛一瞪，松冈太君交代的200万斤粮食的标准，一斤也不能少，必须严格落实。但是当天晚上，松冈给丰泽发来电报，通报秋野大队在卢书小赤壁被困，陆安州城内情况异常。丰泽命令中队长宫吉大卫带领他的中队押解这100多万斤粮食，火速返回陆安州，另有2个中队连夜机动到月亮岭一带待命，准备接应秋野大队。

来使严楚汉的部队在当初狙击方索瓦的地方布置了伏击圈。丰泽指挥部队就地展开掩护攻击中队，押送粮食回潞安州。按照老头子的部署，常香芝的身份这个时候还不能暴露，黄协军二团眼下反正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可就让常香芝作难了。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薛刚在登州县牢笼啊，失误啊，太有意思了。如果薛刚在别的州城府县遇到这么大的事情，这倒不足为快。可是单单在他兄长薛义这儿，他是恩弟呀。谁是恩弟呀？薛刚啊，对薛义夫妇恩重如山。是薛刚怎么能想得到啊，到这儿一见面，薛义是假惺惺安慰了他一番，然后置酒款待，看他喝多了，夸了一下，就把薛刚给绑起来，把薛刚给绑醒了。薛刚愣了，怎么，这怎么回事？他上下打量薛义，薛义是面含冷笑啊，贤弟，我知道你准得到我这儿来，所以呀，我登州四城大街小巷没有你的影像，到底叫我给猜中了啊。薛刚傻了，他一下子就愣这儿了，好像眼前站着的这个人是个陌生人，根本就素不相识。哼，完全出乎薛刚意料之外。不用说薛刚，连薛义他的夫人，就那个王夫人，也没成想有这招。敢请薛家出事之后，就说薛刚大闹花灯，薛府被抄。就那个时候，这薛义啊，差点没急死，可把他吓坏。当时薛义就废寝忘食了，操劳的，紧张的，哎呦，他躺在床上烙饼啊。他夫人也不知道他怎么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不不不，你不知道，我这两天有点心事。薛义紧张什么？他心想我完了。肯定嘛，则天皇帝得派人来捉拿我，因为这个登州总兵这薛就是薛刚的，这个事情已经经过皇帝批准了，那叫总兵啊，我怎么办呀？我必须得想个脱身之计呀，才能把我眼下这点基业稳固住。这薛义刚来到登州的时候啊，还真不错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也是明察暗访，他做了这么几档子好事。没多日子他就变了，开始的时候啊，给他准备了那么多的好吃的，好些人站在旁边伺候着，这个斟酒那个布菜， 整天是堂上一呼阶下摆弄，只要他喊一声来，立刻有人答应。
6: 有
5: 如此这般，
6: 是
5: 在他跟前的人只会说这么几个字儿。
6: 有
5: 是
6: 遵命，
5: 我立刻去办。
6: 哎，薛毅开始有点发毛呢，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5: 他贫寒出身，哎，没经过这个，所以啊，吃的时候他也不太敢吃。后来他手底下的那些师爷们就给他出主意，
6: 那将军您得吃啊，怎么人是铁饭是钢啊，吃饱了喝足了
5: 您才能够练兵，您才能理政，要不然这怎么能行呢？
6: 哎呀，薛毅一瞧
5: 啊，我说诸位列几位啊，三位的，
6: 您要说什么呀？不是我能吃这个吗？
5: 啊，这就是给您准备的，
6: 你怎么天天换样，把您吃的腻歪呀？您看见没有，
5: 现在咱这府里头这高级厨师就七八位，不知道啊这几个菜系您得意什么，天上飞地下跑，河里覆草，河里蹦的，您说吧，想吃什么咱就有什么，您喜欢什么咱们就来什么，只要您吩咐一声就行了。
6: 啊，哎呀，怎么这一桌子，薛毅心想，这在我们村里头这可以买这个好几亩地啊，这话不能说出来，他怕别人笑话他。
5: 哎，这
6: 后来逐渐就有人送礼了。
5: 嗯，这不能要，怎么这个我是读书人呢、啊、是不是，这不能要这种这个不义之财。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6: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突然间归我了呢？这手底下人又说了，嗨，这应该归您，这算不了，这都非常正常，这是礼尚往来呀，您这不是收下了，明儿您还得去看人家去的。
5: 啊，是这样吗？
6: 哎呦，
5: 薛毅呀、啊，到任不久，他突然发现了，
6: 发现什么了？
5: 自己呀、啊，日新月异，一天一亮，
6: 哎，慢慢的，

0: 不由自主的那鸡胸脯就拔起来了。说话呀，这后音啊就有点往长了拉。是这样感情，奇怪呀，怎么就连这登州府台见他都非常是客气，因为什么？他总兵啊，好兵全在握。再说这哪儿来的人呢？是两辽王府那儿，据说是啊，把他派到这儿来，前前后后没用仨时辰。你想这门头多硬啊，这个还说了说你西宁侯亲自到今天，说是抓着皇上的手腕子叫他批，皇上就立刻一笔亲批，那就像亲笔点的状元一样，可了不得呀！此位文武双全呐、两辽王的侄子，侄子是什么呀？侄儿，侄儿就是儿子，实际就是少王爷。这巴结这人太多了，所以呀、没过多久他陡然而富了。薛毅呀、这才长出一口气，他叫着自己的名字薛英举呀、这就叫学而优则仕啊。看来苦读寒窗目的是什么呀？还是要做官哟。做了官之后就不一样了，这可应了古语那句话，官大自负啊。你甭跟那钱玩命，跟他这较那劲，怎么只要您那位子一到那儿，那钱就嗨嗨地大大地啊，日本一样了啊，就全来了，这不得了。这他的夫人就告诉他，我说这可不行啊，怎么这怎么了？这是怎么每天都有收入啊？这叫什么事？你晓得什么呀？啊，夫人，你跟我受了多少罪，这回你该享享清福了。可是只瞒着一个人，谁？就咱那老哥薛成。
1: 就是薛丁山不派了员武将吗？当年是自己的马童啊。因为这个薛毅武功不行啊，文才还可以，是吧？他马上部下这都不灵，把薛成给派来，一方面呢，教给他一些武功，开始他还真练，后来时候就不练了。怎么？自己想我这干嘛呀？我三十多岁了，腰来腿不来的，好一些这抻筋拔骨干嘛？耗腿。这把这腿搁那地方耗着，耗一身汗，何苦呢？不耗不是也什么都不缺吗？这不敢说不练呢，也得练两下子。后来啊，就躲着薛成。开始时候一见着薛成就紧张，后来就躲着了。薛成呢，也很自觉。你别看他是一员武将，自己心里也挺难过。怎么？你看看。元帅派我到这儿来是辅佐人家，我本来就是薛家的一个家将。我说这不是奴其辱吗？这不是不见总兵大人见我总这么紧张这么害怕，你这是怎么会说的？这不太劲不太劲，自己啊也就不多说了。行了，薛毅高兴了，薛成睁眼闭眼，这比什么全好啊。所以啊，他慢慢的悟出来了，悟出什么来了？我不能久居登州，我得想办法挤进京城。如果我要到了这个金銮宝殿，陪了王办了驾，在皇帝身边谋个一官半职，那就不得了了。听人说过嘛，蘑菇你分长的什么地方？对。可是现在薛家一出事儿啊，薛毅傻了，我这美梦要一笔勾销了。正在他紧张的时候，可了不得了。怎么？定唐王李孝业 就是三齐王李成业的亲兄弟，奉皇命，则天皇帝亲自下的旨意，让他到登州城查抄薛义满门。这下把薛义吓得一翻板，差点背过气去。自己转念这么一想，我怎么这么害怕也不行啊？这算什么呀？我必须得振作起来，逢场作戏呀！我早有耳闻呐，听说这李氏兄弟呀，和那两位丞相张天佐、张天佑，都犯一毛病。犯什么毛病？就是爱财。那就有办法了。怎么，我就倾家荡产，我也把您打点好啊。呵，他三宿没睡，怎么回事？摆出那点梯戏全叨腾出来了。看送点什么合适，全准备好了之后，李孝业就到了。这薛义一下迎出四十里来，接出四十里地来，而且亲自给定昌王是牵马坠镫。李孝业一看这家伙挺聪明啊，这前三抢还可以，行。等进了这个登州城之后，他就不让别的官员来接近这位定昌王了，只见他一人忙活呀，先把李丹呈上来。这礼物是很重，其中有一宗东西是打动了定昌王，是一尊宝鼎啊。据说呀，通过夏禹、汤周，也不知多少代传下来的这尊价值连城的宝贝啊。还有传说说，当年呢，女娃炼石补天的时候，曾经祭过这尊鼎。呵，这年头可远了，没地方找这根儿去了。反正这尊鼎可不得了，哎呦，把李小姐给喜欢的呀，爱不释手了。把玩半夜，就在手里头来回这么拖过来举过去呀，他全明白了。呵，明白了薛义良苦之用心呐。薛将军，哎呀，王家千岁，我怎么能担当得起您如此之称呼？您就叫我的名字吧。您就叫我小名。他不知道这小名叫什么。
2: 你是总兵吗？不要害怕，不错，老夫此番是奉旨前来，不过这个一树瓜果有酸有甜呐、啊，一母所生仍有淤陷啊。虽然是一个娘生的，有的就相当聪明，有的就胡说八道，不能把你薛义啊按这个薛氏后代这么一般来论，知道不知道？现在我主要到这儿来看看，就是啊，你能够协助朝廷抓住这个凶犯，就这薛刚，是侵犯，侵犯啊，不是侵犯边境，那就是说皇帝亲自点名要的这个犯人，就这薛刚。哎呀，薛义一听扑腾一下子就跪倒了，一下后扑着这个李孝业怀里来，俩手啊扶着这个李孝业的双膝，这一边掉着泪一边按摩。李孝业坐那儿挺美，心说这不错啊，他还懂点学道。这千岁您就只管放心吧。怎么，我都算计好了，我不是犯了这个说无天大罪，忤逆不道，跟朝廷对抗，我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见了没有？我这城里头没有薛刚的影像。
1: 对， 李小爷听着把脸沉下来了。
2: 怎么？
1: 就这个我就要定你罪，知道吗？因为你呀，
2: 聪明过人呐，
1: 一语双关了，你挺会来事儿，不然我就这一条，我就可以把你就地正法。你怎么能够不挂薛刚的影像呢？
2: 我为什么没挂呀？
1: 我这叫设深坑后虎豹，百香耳掉金鳌啊！
2: 千岁，
1: 你想薛刚他能跑哪儿去啊？
2: 啊？
1: 就举国所有的这些地方，莫非王土，没有一个地方不属皇帝的，那他能往哪儿跑啊？哪儿都挂着影像，他无地容身，肯定他会上我这儿来。当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不费吹灰之力呀、啊，将其生擒活拿，送往朝廷治罪呀、
2: 啊。啊、哦，原来如此啊！
1: 嘿嘿，可惜，可惜什么？老夫我已经有俩儿子，不然的话呀，我非把你收下不可。这咣当下子，薛毅磕了个响头，我愿做您的义子，明灵。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4: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4: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4: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最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定唐王李孝业这次登州没白来啊，没想到收了个干儿子，就这薛毅。这薛毅啊，心领神会啊。他听说李孝业说有了两个儿子，如果要没有儿子，我一定把你收下，我甘愿做您的义子。随话一出口，他嘣噔一下磕里响头，以头触地呀，这叫这家伙真下本钱呐、啊！蹭楞一下，脑袋磕起大包来，把李孝业吓一跳。怎么，这人怎么待着好好得了额头风了？怎么了这是？嗨、哎、你悠着点啊你。我不起来了，怎么您必须得把我收下。哎，我愿做您的干儿，孝敬您一生，养老送终。嗨、哎、这句话说的呀，这位定常王心里头酸溜溜的。怎么，你还别说，自从我呀孝敬皇帝从官以来，这么长时间尾随我的人还真不少，还真就碰上薛毅这么一个如此之赤诚，得伸手把他搀扶起来。放心吧，放心什么呀，你只要能把薛刚给我抓到，或者能听到他的下落消息，看到他的影子，给我送什么信儿，老夫保你进京为官。哎，当时啊我就给你找过去，你就别再登州。薛毅再次跪倒，这几天他家也不回了，围着李孝业是前前后后，一直把这位李孝业给送走。扑腾一下到了书房，薛毅躺地下了，犯了病了啊，差点啊弯回去。怎么这几天把他折腾的，可把他夫人吓坏了。你这怎么了？哎呦，不要多问了，我高兴的呀。王夫人就问他了，这位定唐王干什么来了？他就把这经过一说，夫人挺紧张啊，幸亏三弟没上这儿来呀、啊，这要来了这就完了啊。嘿，薛毅坐起来上下打量他这个夫人，你可真会说话，你庆幸的不是你我得逃活命，还有咱怀抱的娇儿，哎，这一家三口咱躲开这个大难了。你不看看，你怎么能说薛刚没来是个侥幸呢？那当然，王夫人说的有道理，他要来了正好和这个什么王碰上了，这不麻烦了吗？哎呀，我盼着他来呀。你这是何意啊？何意？我想把他捉住送往京城。什么？这句话气得夫人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呐，当时脸就变色了，把薛毅吓一跳。怎么夫唱妇随？哎，很恩爱，还从来没这样过。夫人，你这怎么了？你方才说什么？你要把三弟捉住送往京城？那你可太忘恩负义了。怎么，你那心哪儿去了？让什么东西给抄走了？啊，这个 笑，心下妇人之见，别跟他再说了，再说露馅了麻烦了。嗨，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怎么三弟来了，我得让他赶快走。哎，我不能捉住他，不单不捉，还得给他些银两，他待咱家有恩呢。哎，夫人一听你这么说就对了，那么你可要知道啊，这人呢是一撇，你那儿戳的那地方支撑住了这么个架子，他叫个人。

0: 怎么下这笔呀？
1: 我明白了。
0: 等夫人走了，薛姨把牙关一咬，心里说你懂得什么呀？嗯，我这回我要学一辈古人。哪辈古人？想当初在三国纷争时期啊，刘备刘玄德他想要进西川得三分天下，嗯，和曹操孙权抗衡，他有内应啊。在成都刘璋手下有个谋士叫张苏，对刘备这个印象特好，经常给刘备写信，他呀欢迎刘备啊进这个成都，进成都为王，取代这个刘璋，因为刘璋太昏庸了，老百姓啊太苦了。他派他去就写下了一封书信，让刘备是顺手逆取，你应该早进成都。他刚把这信写好，他哥哥广汉太守张素来了。张素当时一紧张，把那信就塞在这袖管里头。古代年间人穿那个衣服袖子也肥也大，最后就接待他兄长，哎，又喝酒又吃饭，他紧着这么一忙活呀，这封信就掉地上了，被这个广汉太守张素手下人把这信给拾到蔫巴灯的揣怀里。等张素回到家里时候，他这谋士才把那封信献上去。张素一看这信呢，当时就蹦起来了，坏了，我兄弟张松要惹来灭门之祸呀。张素和张松一母同生亲兄弟啊，不行，我得去报告。他拿着这信就跑到刘璋那儿给告了。刘璋气坏了，一气之下杀了张松的满门。那是谁？那是亲哥俩，哎，一母同生啊，都做得出来，何况我跟薛刚，这算什么呀？不过没出五福而已。他对我不错是不错呀，你待我再不错，要我全家性命那也不行啊。但是呢，他不敢跟他这夫人再留露一点，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薛成，也不是他心里话，他就把这个定唐王来者紧张气氛这么一说，这薛成这么一着急一上火，他真着真急呀，他都听说了，三百余口榜上士曹一个没得活呀。薛成要在京师那儿，那也就抓起来也就杀了。他这么一急，又扑的一下吐血了。薛姨一看，吐得好，怎么这口血吐太好？嗯，你最好从此病倒，一病不起呀，那我就全齐了。呵，表面上他可没这样，赶快请大夫抓药，每天还到这儿来看望看望。他这一宅皮两院呢、啊，单皮出一个小跨院来给薛成，每天到这份都问安一番。他整天就盼着这薛刚，而且呢，那个李孝业还三天两头有书信来，和书信不断往来。这薛毅是一个劲儿的报喜不报忧啊，说现在我已经打听到薛刚下落了，啊，他在什么地方？我正在排细作前去进一步详细打探，然后禀报父王。他今儿个想，明儿个盼，终于把薛刚给盼来，还不动手更待何时啊？啊，这是好吃好喝呀，一个劲儿的劝酒啊，然后夸一下把薛刚绑上了。薛刚全明白，他呀本来想暴叫一番，起码说就得破口大骂一顿，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薛刚没这么

开始时候啊，替七窍生烟呢，把他气的，那当时把眼珠起了红线了，那叫血贯瞳仁。他真想上去咬他一口，可转念一想，哼，是我薛刚自投罗网啊！我万万没想到你薛毅薛英举是人面兽心。好啊，你做得对呀、啊！啊，不是把我抓住了，我成全你了，成全什么？当初在长安城我救过你一命，可这次呢，我成全你是荣华富贵，你要把我送到京都啊，你就不是登州的总兵了。嘿，三弟，呸！薛刚狠狠吐了他一口。怎么？谁是三弟？三绝种，你说对了，正中我的下怀呀。吩咐人来啊，看起来。呵，太紧张了，不说里三层外三层吧，从屋里到外头层层设防。薛姨说了，谁要能把薛刚给我看住，我重赏千金，谁要是把薛刚给我看丢了，我杀他的满门，连点消息都不能透露。咱们这府里上上下下只有两个人，别让他知道，一个是夫人，再一个薛腾。臣子们，你们一定要守口如瓶。刚嘱咐完，夫人来了。将军，你什么事情如此之慌忙？怎么，夫人觉得奇怪？好天我都没看见你，你又在忙什么呀？啊？没忙什么，我呀，这个就要越级高迁了。你看，京城来了消息了，想要提拔我。哦，夫人点点头。可是。这气氛不对，怎么？我怎么突然间觉得咱这府门里外增加这么多的军校呢？夫人有所非知啊！怎么，我要升官了，那这自然而然，朝廷就得派人保护我，这点夫人不必多问了。和他花言巧语把夫人给蒙走了，然后他连夜。把囚车推进来，他已经吩咐我了，这囚车必须得加重，最好啊，那个木笼啊，不一根一根的吗？那都是木头桩子呀，得拿铁叶子把它包上，最好拿着个锁链子，用几十道锁链把这囚车缠起来。为什么？他知道薛刚武艺高强，力大无比。你如果要看不住这咔嚓一下，他要把这囚车给撞碎了怎么办？哎，我看高举灯笼，他这么一看呢，差不多了。怎么这囚车像钢板铸的一样？别说一个薛刚啊，哎，再搁上俩薛刚也跑不了。没错，交叉了，赶快收拾。我想今晚三更悄悄地离开登州，定睛刚过，就把薛刚给装入了木笼。薛姨派着手下的亲信，手持刀枪，呵，一排排一层层的，这军校一直排到府门外，哪是府门外，都快到城关了。薛姨吩咐人把盔甲给我准备好，干嘛拉过来？今晚上连夜出城啊，全都准备好了。二斤刚过，他就屋里就溜达出来了，吩咐一声带马。刚一传令，只听房山夹道那儿有人说话，官人且慢。
他这刚一撩这于大伟，

0: 眼瞅这囚车，恐怕囚车长俩翅膀飞喽。夫人全看见，官人，这是何意？怎么你这怎么回事？这，唉，薛姨叹了一口气，夫人，我本想瞒过你呀，今天我连夜进京，押解这囚犯薛刚，进京去领罪。可是没想到叫你给看见了，我实话告诉你，为了全家活命，我不得已而为之，只好如此了。你赶快抱着咱的孩子，好好的拉扯咱的娇儿，不久我就派人把你接进京城，你跟我享享福去，咱不在郑州这儿待着了啊，回后边歇息去吧。带马。说这儿回过头来一看，王氏夫人怀抱这孩子，体似筛糠，浑身一抖啊，怎么了？气的呀！现在夫人这心情太复杂，她不理薛姨了，几步走过来，扑通一下跪倒在囚车前。三弟，还认识嫂嫂我吗？三弟呀，你还认识我吗？连问两声，薛刚全看见了。可是呢，薛刚不愿意搭理他，连叫两次了，王氏夫人快请起吧，只要你丈夫把我送到京城，你们夫妇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夫人听得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怎么了？他要摔死，撞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4: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3: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凯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王夫人仗义劝夫啊，她抱着孩子跪倒在薛刚的囚车前，叫了薛刚两声，薛刚不愿意搭理他。怎么？嗨，人家是谁？人家跟薛义是夫妻，你不必跟我来这套。当初我成全过你们夫妻，没想到我成全到底，到今天，哎，你不是做了这登州总兵了？这不是我的那缺吗？这还不行，我还保你官望上升。夫人不必如此，你赶快听听吧。这几句话那真等于左右开弓啊，撤一顿嘴巴呀，这可真叫这骂人不带脏字啊。夫人太难过，万箭穿心一般，这简直这他转过身来，正颜厉色呀，叫着薛英举的名字，薛义，你立刻把囚车打开，把三弟给我放了。我作为是总兵的夫人，按说不该抛头露面到这儿来，可这没什么。怎么我在这个长安城抛头露面呢？比这厉害，我都讨过饭，我怕什么呀？我也不怕这些军校耻笑，谁笑话任他去笑。我告诉你们，你家总兵薛义薛英举是个不义的豺狼，他呀人的不是，不是人。说到这儿，他一边哭着一边说这个经过。哎呀，把薛义给急的，他抢步上前，啪，这就给王夫人一个耳光。这下子薛刚可急了，急了什么办法？在囚笼里边困着呢，只能露一个头啊，你什么力量也施展不出来啊。薛义，匹夫，你给我住手！怎么，你要是有胆量，还是个男子汉，你让你夫人把话说完。我倒不是说听这些话我觉得是怎么样的一个欣慰，我没有这个意思。怎么让这些在场的军校土富家人也都明白明白，你是个什么人，你敢打他？好大胆的匹夫，现在你要有本领，你把这囚车打开，你家三绝主和你较量一番。薛义心想，我敢给你打开吗？打开老虎出来了，那麻烦了。他这一巴掌，你别看他没有什么真实本领，哎，真能耐没什么，跟薛成学那么两下，哎，但是这王秀英夫人禁不住他打呀，打得倒退几步就坐在地上，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 夫人看了看怀里这孩子，他把牙关这么一咬，没掉眼泪，双睛冒火呀。怎么回事？夫人心里在想，此子啊不能赢，母子连心呢。可是这夫人呢，今天是气坏了，气疯了，哎，说不好听的话，这真是有点气迷心窍了。怎么孩子是无罪的呀？他没想那么多，当时他只想这个孩子不能留，他父亲这么坏，他肯定也好不了。这时候啊，薛姨看行了，我别在那瞎耽误功夫了，一个耳光把他打倒了，不是吗？他过去就抓这个缰绳，抓缰绳之后抬左脚认蹬，搬鞍车雕上马了。跟他在这瞎耽误什么？别听他胡说了，走道上我再给你们解释，咱马上出城。他个右腿还没靠上去呢，只听抓啦这么一声叫，可了不得，怎么了？这夫人用尽全身力气把这孩子一下就给灌在那墙角那儿了。那墙角那儿啊，不知因为什么，还是种过葡萄架呀，还是栽过什么花啊，那儿有一个小石柱子，不太高，地面上就二尺多高，还有这个能工巧匠的在那石柱子上边啊雕了这么一个石桃，这孩子这脑袋就找这桃啊，噗，万朵桃花开，一下把孩子给摔死了。这薛毅啊，肩膀上掉下来了，哎呀，儿啊，扑通，当时在场的人全懵了，不知道怎么着。这时王夫人几步走到囚车前，三弟，你待我家恩重如山，嫂嫂无以答报。没想到我会嫁了这么一个豺狼之心的禽兽，嫂子对不住你，我是一个女流之辈，没法子。薛家人被害之后，我早有寻死之心，虽然朝廷没抓我没杀我，我也想着自杀。今天兄弟，嫂子当着你的面以死报恩。嫂嫂，薛刚的意思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呀，你不能这么做呀。可但是这拉不了，劝不住，这没法劝。他在囚车里头，夫人说了，快这一头撞来，咔，

以头触车。这个囚车全拿那个铁叶子包着呢，太阳穴处这地方，扑哧一下，当时绝气身亡，摔死创车。哎呀，撕裂人心呐！在场的文官武将，全都如同木雕泥塑一样，都傻在那儿了。这薛毅腾楞下来，由地上蹦起来。大伙现在担心，担心什么？总兵够呛。哎，他不是拔剑自刎呐，就得暴跳如雷呀，就得发疯。这些人是全没猜对，这可真是人心难测，特别是薛毅这颗心，没法测了。怎么了？他瞅了瞅他的夫人，他又看了看墙角上摔死那孩子，然后啊，他仰天大笑，坏了！大伙一看，总兵神经了，没有。薛毅非常清醒，特别正常，哈哈哈哈！好啊，啊，热霍夫早就该死，这是报应，省得我亲手杀你了。哎，我还落个不好的名声，手持劫法之妻，这名传出去多难听！你不自己摔死了？太好了，咱们这一次。我薛毅到了京城，那就不是小小总兵官可比了。起码说，皇帝不用封我什么，我就是少王千岁，我的身边美女成群。这算得了什么呀？啊，妻子是墙上的泥坯嘛，叠了一层又一层。我这回到京城三妻四妾，要什么有什么，你死了，活该来啊！把尸首给我装殓起来，啊，连那娃娃的尸首全装殓在一块，把他母子搁一棺材里拉着，他手下的中军和旗牌全傻了，我的将军，怎么这能拉着？这往哪儿拉？往哪儿？长安！我得让皇上知道，我得通过我家父王千岁奏明天子，薛毅、薛英举大义灭亲，不仅抓到了薛刚，而且我连我的妻子我都不要了。正因为他阻拦，让我放薛刚，我没放。他们创死的创死，摔死摔死。啊，罪有应得，拉着他一块儿去见皇帝呀、啊！哎呦，他手底下这些人有的直咬牙呀，真想抡圆了给他来一手榴弹。那年头没有手榴弹，可但是这也太可恶了，这叫人吗？这叫，就我们这总兵，这怎么办呢？这个，兵听将令，草听风啊！你说这你得听着呀。薛毅上马了，打马扬鞭，他就要走了。吩咐人把府门打开。就在这时啊，忽听有人喊了一声：“薛毅呀，我把你这忘恩负义的奴才！”哎，大伙儿听着解气，解气啊！这一二百人呢，不都是薛毅的心腹？哎，有那么几个，但是那几个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可这时候居然有人敢当众骂他这么一句，大家举目这么一看，只见由这角门里颤巍巍、哆了哆嗦，手拄着一条亮银枪，在里边晃出来，谁呀？薛成。他站到薛毅的马前，薛毅一看，啊，哈哈，老哥哥。

0: 你这是何意？雪城用手这么一指啊，刚刚装殓起来的王氏夫人母子，又指了指那囚车，薛姨，你给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啊，老哥哥，这母子两人，这是我们的家务。 你少掺和，没你什么事。囚车里边这人，我想你还是认识的呀。他就是两辽王府三绝主薛刚，我把他抓起来的，是他飞蛾投火自来送死。薛城，你跟随两辽王多年，你应该懂事理呀，谁敢抗旨不遵呢？ 我对薛刚啊仁至义尽了，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全国各地高挂他的影像，捉拿他，我呢一天没挂。薛城听着这，呸！匹夫啊，你那是不挂吗？你那是引诱三绝主啊！你赶快把薛刚给我放了，如其不然，休怪俺薛城。
1: 枪尖儿堵地了，怎么回事？身体不行，有病啊！这甭管什么样的英雄好汉，你别瞧往常素日，摇头晃脑，嘴总撇着，一有病全是啥呀？
0: 哎，那古时张飞张翼德怎么样？什么都不怕，不是孔明在他手里头写了个字儿吗？说我写个字你准害怕，他不信，你给我写吧。 给写了一个病字，疾病的病。当时张飞就哆嗦了，怎么回事？上回感冒一回，难受七天，这滋味可不好受。他这枪就拄了地，他用尽平生的力气，把这枪抬起来，照着薛姨，分心就刺，噌！这一枪照那马耳朵就去了。
1: 差点把那马给扎上，那马稀溜溜这么一叫，薛姨一看，哈哈，好啊，薛城，大胆的奴才。自从两辽王夫派你跟我上任，到这儿来，我待你不薄啊，视如兄长啊。嗯，你有病之后，我在病榻前，是问长问短，就差清肠汤药了，我还要怎么样啊？今天怎么着？ 你敢持枪来刺我？哼，老匹夫，一抬腿，姚宁桓得胜勾他把枪摘下来，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怎么也没人劝劝，谁敢劝呢？谁劝得了啊？只见呢，他们就打到一处了，也就走了这么三五个回合，决意。 按往常来说，他哪时的薛城的对手，他啥也不行啊！还是那句话，薛城病体缠身，他不行啊！啪的一下，一个乌龙小尾，叫他把薛城手中枪就给缴出去了。薛城往上这么一扑，他想把他拉下马来，但这手刚抬起来，呀噗，又是一口血，呵。
0: 这马头上、马鬃上，连这个薛姨啊，这左面的征唇靴子上都血了。嘿，薛姨看你吐得好啊！再看这枪吧，啊！一鸣枪，他用足全身力气，枪刺薛城的咽喉，给扎死，枪挑了薛城。樊夫人。 拉出去，不要给他棺椁，弄领席子卷起来埋了，马上登城。谁也拦不了他赶路。就这样，前前后后啊，都快五更天了，他出了登州城了。这些军校跟着，人没少带。除了他贴身的武士不算，他广带精兵就300。 现在薛毅恨不得一步跨到长安城。他在暗自祷告，祷告什么？千万路途上别出事儿，路途出事可就麻烦了。走的天快上午了，大伙是又渴又饿，怎么也不歇脚啊？前面是什么所在？薛毅问了一声：“回禀将军，那是二龙山。”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3: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3: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3: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3: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3: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3: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3: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3: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3: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3: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3: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3: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3: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3: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哎，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傅艺人薛英举呀，把薛刚给打进了囚车，拉着他妻子的死尸一同奔京都来，路过二龙山把他吓了一大跳。这个二龙山呢也叫对松山，怎么把他吓一跳呢？他让这些人看见不会看，那有两条龙。大伙顺着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呢，好多人没来过这地儿，真像两条龙，感情是两棵松树，也不知道怎么长着，就搅到一起了，龙头对着龙头，透过这个两个龙头之间呢，就好像一个大圆月光似的，这不二龙戏珠吗？薛毅没到这地方来过，当地人呐，一些上了岁数的都知道，哎，而且把这个故事说的还有鼻子有眼儿，也不是在哪本年，说两条龙犯了天条了，哎，不该下雨呀，他玩着命的行云布雨，把好多地方都给吓落了，玉皇震怒，就把他们给打下凡间来。实际呢，这都是传说。不过这两棵松树长得确实有点特殊，而且有不少人借着这个松树这个特殊形状，在这儿呢谣言惑众，这个神了那个仙了，有不少的这些个黎民百姓啊还真信这个。大了远的30里50里100里几百里，哎，扶老携幼到这儿来求医问药，哎，这儿就有人呐，专管这个，给他们点松树枝儿，哎，弄点红土面，这就卖了钱了，还真兴旺了一阵子。这对松啊，这两棵对松前后左右啊，那个匾呢，当时就挂满了，现在一人都不来了，怎么回事呢？这儿有一度闹过山大王，有山贼，好，这山贼乐坏了，怎么这些烧香的香客大部分都是小男妇女啊，哎，他在这横行霸道，抢男霸女，把好多良家妇女给裸上山去做他的压寨夫人，你这谁受了啊？当时这两棵树也显不了灵了，哎，吃什么药也不好使了，而且啊，把那个敲诈勒索钱财的那主啊也全吓跑了。后来呢，也不又从哪儿来了几位了不起的绿林好汉，把这山大王给赶跑了，把好多那个被困的妇女又都给救出来了。反正不管怎么折腾吧，这二龙山这儿啊，哎，没人再敢来了。那匾呢，也就是风吹雨淋的，有在这儿过路的烧走了的，也就完了。不过这两棵松树呢，还是那么威严啊，把薛毅给吓了一跳。哎呀，哎，过来过来，叫过两个军校来。这个地方，这个太灵不太灵了啊。 这俩军校冲他呲牙一乐，哎，将军，太平不太平，您怕什么呀？您别忘了，您是当州的总兵啊，您盔甲在身，凭您手里这条枪，按照您的武艺，别说没有什么山贼盗寇，如果要有，那他不是自来送死吗？言之有理。这么说你们还很相信我？
4: 那当然，不相信我们能跟着您吗？
3: 啊，好了好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太阳可快平息了，不好，薛义祥赶快对吧找店住下住下，早住晚走，哎，这样啊路途上能多少安全一些。前面什么所在呀？姚家集大店，那是最大的店房。好，军兵答应一声就奔着姚家集来了。这个村落呀本来不大，但是呢由于过往有些客商住建的，这个村落就兴旺起来，把这村口东头路北有一家客栈，呵，四个醒目大字是姚家老店，再就是什么仕宦邢台了，安云客商了，哎，也就是写点子这个呗。看这个店呢确实有点气魄，禀明总兵，这儿有一座店怎么办？就住这儿啊，把所有住店的，不管是这个常客还是新来的，一律赶走。是，中军官答应一声就奔这老店门口来。这老店门前呢有四棵龙爪槐树，在这龙爪槐树的前边这放着一把大椅，旁边有个小茶桌，椅子上这坐着一老头，把这中军吓跳。怎么回事？看这老者呀年纪可不小了，大概有六七十岁了。老头呢生得上中等身材，身体是不胖不瘦，哎，须发已经白了，他闭目在那儿养神呢，身上穿着一件半旧的杏黄短衫，腰束丝绦，大红中衣，高腰的白袜，脚下一双红珠履，那底子能有二寸来厚。旁边站着一个小童儿，可能是伺候这老头的。这中军不知道，这老者呀，感情就是这儿的店主东。
5: 哎，我说这位老汉，这店是你开着吗？
3: 他一问，老头把眼睛睁开了，一拧海下的胡须，就这一眼呐，把这中军给吓哆嗦。呵，怎么，这老头的眼神

0: 怎么这么熟啊？二目炯炯放光。他走近前才看清楚，只见老人手里头揉着俩铁球，这俩铁球那么的个，好家伙，虽然哗楞楞直响，这铁球有胆，但又一样，这球跟球不碰，哎，不能互相摩擦。只见这两个球啊，就在老头这五个手指肚上来回跑，滴溜溜乱转。好家伙，这中军心想，这老头有两下子。军爷，你要住店吗？不错，多少人呢？好几百呢，您得把这整个店房给我们腾出来。哎呀，那可不行，因为什么？我这已经住了些客人，不管他是谁，一律清楚。哎，清楚，哎，走走。你不知道，现有登州的总兵薛毅、薛英举将军，是亲自押解钦犯，这皇帝的要犯，要进京面君呐。知道不知道？我们这差事比钦差那资格小不了多少。别说你这殿堂，就包你这村儿，你也得给腾出来。老头冲他摆了摆手，我不管他什么差，也不管什么将军，得有个先来后到。我这个殿房啊，没地方。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到他人的店房去吧。说着，老头往那大椅子上一靠，眼睛一闭，有眼神了。一呵，这中军心想：好的派头啊！干什么呢你？土皇上，土皇在你们这三分地儿行啊？你在我的总兵跟前，你不打听打听，我家总兵什么人？把同仁武学刚都给抓起来了啊！我们的夫人一头碰死，把少爷摔死了，我家总兵眉头都不皱，了得起吗？哎，他也不知道这些事儿，甭跟他照顾这个了。我，你起来。这中军不知道好歹，他想一把手啊，把这位老店主给拽起来，给他个下马威。这老头看着是闭着双睛，那个养神，谁知道感情塌了，人家是威吓二目，这手一下子就抓来了。哎，老头把这手轻轻这么一抬，就扒拉他一下，抓我干嘛呀？这不很正常吗？可了不得了，怎么，这中军受不了？怎么了？这是手里拿铜条？谁手里拿铜条呢？傻了，都抱着胳膊跑回来了。这时候薛英举已经下了马了。怎么回事？怎么这么麻烦呢？
1: 哎呀，回禀大人，了不得了，这是有这么这么回事。
0: 薛毅这个家伙，嗨，善观气色呀。这家伙整个是条变色龙，那来的才快啊。哦，他是这店主吗？
1: 可能是。大人那个肿了，
0: 快快快，哎，把这想个主意包上点儿，弄个什么本吊起来。哎哎，吊上。对对，我去看我去看。这中军等着总兵给我出气。这见薛毅腾腾起步就过来，他老远就飙上这老头了，到老头跟前深施一礼。哎呀，哈哈，老人家您好啊，实不相瞒，我乃是登州的总兵，我叫薛毅，现在是到京师去，这是奉王命啊，啊，押解差犯。为什么我要让您把店腾出来？为了您的方便，也为了我们的方便，我们一定啊多给您垫钱，得多给小费，那都没关系。你瞧他这一客气啊，

0: 格都没词儿了。哦，哎呀，我这个店房太小了，恐怕屈尊了将军你呀。哎，不管怎么说呀，有一容身之处，那比露天地儿强得多呀。我们也没带帐篷，如果带着帐篷呢，我们就立起帐篷，就不给您添这麻烦了。我们想明日一早吃过早饭之后是立刻登城，我们现在恨不得一天赶出3天的路来啊！老人家，您给个方便吧。好了好了，老头告诉身边那小孩去，把这个房子院子都给腾出来。那也住不下，有些怎么办呢？有些外边再忍着吧，凑合着得了。先得把囚车弄到后边去。哎，看囚车的人呐，60人一波，一波就60啊，连推车带护车全算上，刀枪剑戟不离手。一天分好几波，就来回这么倒腾，要不然怎么带好几百人呢？腾出一小院来，让薛毅在这块休息。哎，进来之后擦脸漱口、喝茶、吃饭，就忙活这套呗。早点歇呀，他有心事，他不跟这些人说，谁不知道总兵这是干嘛？你看，咱这总兵派头大着的呢，怎么最近变成这样了呢？嘿，那你就甭问了，咱们这不要升官了吗？哦。嘀咕了几句，不敢再多说了。随意告诉他们，今天晚上要严加防守，啊，可以派自己的亲信看着这囚车，你可不能答应。晚上天到2更了，忽然间呐，放囚车的这屋子，那后窗户开了，就打窗外这么一探身。进来，往地上这么一落，就像扔下一团棉花似的，一点动静没有。这人几步就到了囚车旁，这时候囚车前面4人背靠背，一路牢乏呀，全睡了。这几个人心里也想，像是干嘛看这么严？这囚车还能长翅膀啊？是走着好好待着，好好滋溜一下就能入地呀？那岂有此理吗？这不是怎么这么看着还不行？这怎么着行啊？这连眼都不眨，就天天瞅这囚车，那就保险了。这几个生了一肚子气，蔫不唧的喝了点酒，睡了。薛刚没睡，屋里灯光昏昏暗暗。薛刚一天水米没打牙，什么东西都没吃，心火太盛，他也吃不下去。不是不给他饭吃，哎，还给他送酒呢，怕把他委屈着。薛毅想好了，你得精精神神的，我把你送到则天皇帝的跟前，让陛下看看。你看没有？这就那薛刚，看完之后怎么处置，那就看您的了。他怕他路途上出事儿啊。薛刚耳音好啊，他听见点动静，扭下回头这么一瞧，只见在车旁这站着一位老翁，耳目炯炯有神。老人用手轻轻一捻胡须，俯下身来，低低的声音：“壮士，你身犯何罪？”薛刚轻轻叹口气，老人家不问也罢，不，我一定要问。我看出点东西来，非问不可。不才乃两辽王之子薛刚是也。啊！老人都不理一下，把掌举起来，干什么？他要劈囚车，救忠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

0: 意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又楼到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

0: 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招新
4: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都没有。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今天我的情绪特别好，
4: 看得出来，
3: 台下观众来的真不少，
4: 都坐满了。
3: 我要为朋友们献上一首诗啊。
4: 好啊，
3: 欢迎您批评指导。
4: 嗯，还挺谦虚。哎，怎么不愿意了？
3: 看哪，
4: 看什么呀？
3: 蓝天上的飞机冲出了云外。
4: 没瞧见。
3: 听喽。
4: 听什么呀？
3: 地下的火车闷儿啊闷儿啊闷儿的直叫唤哦。
4: 这倒好，一天上一地下。
3: 闻呀。
4: 又闻什么呀？
3: 有朋自远方来，浓香的气味扑向了我的大鼻子。
4: 留神把你熏晕了。怎么还摸呀？
3: 我的心奔奔奔奔直跳。
4: 不跳你就完了。
3: 我从内心喊出，哥们儿 Hello。 咋来了？我的毛呢？ OK， 您的好啊，撒油奶啦，拜拜吧您的。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3: 怎么了？
4: 你吃多了？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3: 错误。嗯，错误。我告诉你，我做的这首诗曾经得到了郭老的好评。
4: 您说这郭沫若老先生啊，也有不开眼的时候。
3: 我说这郭老不是郭沫若。
4: 那怎么个郭老啊？
3: 郭全宝的姥姥。
4: 这么个郭老啊？
3: 怎么了？
4: 哎，这也难怪了。
3: 有什么难怪的？
4: 因为郭全宝他老婆是文盲，所以才夸你呢吗？
3: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诗我还会700多首。
4: 行了行了行了，
3: 您再听我这一首。
4: 我不听了。啊，行，
3: 一男一女一
4: 站住。
3: 二，
4: 等等，年轻轻的学点好啊。
3: 谢谢。我聆听了先生的一番教诲，真使我感慨万分呢。
4: 不要客气。
3: 您不愧是当代的名人，对于我的作品也敢加以评论。
4: 对你负责嘛。
3: 您要与他人相比，可以说是鸡窝里飞出来的凤凰，
4: 一点不夸张。
3: 更准确地说，
4: 鹤立鸡群。
3: 乌鸦闹林。
4: 啊，我是老婆啊。
3: 怎么了？
4: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3: 你刚才跟我怎么说话了？
4: 我是说的你这首诗。
3: 我做这首诗怎么了？我做的这首诗表达了我对远方客人的热情。啊，有什么不好吗？
4: 看您这里头啊，有不像话的地方。
3: 哪一点不像话？你说出来。
4: 就拿您最后这一句说吧。
3: 最后一句怎么了？
4: 什么哥们 Hello。
3: 对。
4: 什么 OK Good morning。
3: 不错。
4: 什么 三有哪了？有拜拜了吧您呢？
3: 哎，这句怎么了？
4: 有中国话跟外国话掺在一块说的吗？
3: 谁规定中国话跟外国话不许一块说呀？说呀，
4: 没有这规定
3: 啊。我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号称礼仪之邦，最讲究语言的礼仪。你光说中国话，外国人不懂；光说外国话，中国人不听明白，是不是？一样一句，中国人也懂，外国人也明白，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对不对？
4: 对呀。
3: 可以不可以呢？
4: 可以啊。
3: 好不好呢？
4: 好啊。
3: 你少来这套，你这是污蔑诗人
4: 啊！
3: 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儿公开的向我歉道。
4: 哎，歉道，那叫道歉
3: 啊。对了，道歉，道歉，你必须公开的向我道歉。
4: 嗯，
3: 而且要为我念出悼词。
4: 哎，悼词，我要不要给您送个花圈呢？
3: 花圈干嘛呀？
4: 那干嘛念悼词啊？
3: 你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公开的为我念出道歉之词，简称悼词。
4: 这听着多别扭啊。
3: 啊，我们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你管不着这个，就这脾气。
4: 这悼词怎么念呢？
3: 这都不会？
4: 没念过。
3: 听我教给你。
4: 哎，
3: 先生，
4: 哎，
3: 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误解了您这首诗的伟大意义。在此我真诚地向您表示歉意。
4: 下回注意吧。
3: 我给你道歉。
4: 那谁给谁道歉呢？
3: 你给我道歉。
4: 哦，那好，我给您道歉，
3: 为我恢复名誉。否则不然，我将在这里剖腹自杀。
4: 别介，您说就因为这么一首倒霉的诗找这么大的麻烦？这位大诗人
3: 啊，
4: 您呢得多原谅。
3: 哦，
4: 我这个人从小没念过书。
3: 是吗？
4: 只有一点记问之学。
3: 嗯，
4: 就是走南闯北的说相声。
3: 哦，
4: 我呀是一个江湖人。
3: 你是啊？你是什么？
4: 江湖人。
3: 江湖人。
4: 嗯，
3: 那你可不配啊。
4: 怎么呢？
3: 江湖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4: 谁呀？
3: 不知道吗？
4: 不知道。
3: 那好，我讲给你听一听。
4: 好，您说说。
3: 那是在公元1644年3月，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来了清兵进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渐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京城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
4: 嗯，
3: 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了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是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毒手辣的西太后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还要处以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独自一人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近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6尺开外，看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如古铜，浓眉大眼，鼻子口阔，是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一双薄底快靴，在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见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抱拳拱手：“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 变法维新，人心所向啊！虽然遭此坎坷，可来日方长。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境，远走他乡，暂避一时。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反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留学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有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扶危镇家邦。王五爷眼含热泪，急忙走上前去，把龙泉宝剑紧紧地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谁高谁低，犹如泾渭，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我王五将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4: 好样的，了不起！
3: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交门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夜晚只身一人又闯进了德国兵营，杀了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是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落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五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了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内以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支持变法江湖人。好，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6: 啊，这叫公开招标。
5: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6: 什么事儿？
5: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6: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5: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6: 我怎么写？
5: 征婚启事，李增瑞
6: 是我，
5: 男
6: 啊，
5: 对吧？
7: 啊，对，没错，男的。
5: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7: 哎，不对，
6: 我46。
5: 46。
6: 46岁。
5: 怎么长得像64的？
6: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46。
5: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6: 对，
5: 身高1.47米。
6: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5: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身高1.74米，
6: 对，
5: 中年丧偶，预选，
7: 没有，
6: 没这么回事
5: 啊，没算过，
6: 没这么回事、啊、
5: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6: 我呀，没离过婚，
5: 没离过婚，
6: 没离过婚，
5: 啊，现有妻子、啊，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6: 我吃饱了撑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5: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6: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5: 这话怎么讲？
6: 老光棍了，
5: 没结过婚
6: 啊？没有啊，
5: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6: 根本不知道。
5: 你太亏了，
6: 我亏大发了。
5: 您放心，嗯，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6: 谢谢您，
5: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6: 好，
5: 往报上一发表。嗯，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啊，啊，俩人见面的时候，嗯，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6: 我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5: 这人过河拆桥，
6: 我知道怎么办啊。
5: 我给您好好写征婚启事啊。嗯，征婚启事，哎，李增瑞，
6: 对，
5: 男，嗯，46岁。身高1.74米，
6: 没错，
5: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嘿嘿，对不对？嗯，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嗯，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富有美男子之称。
6: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5: 事业心强，嗯，爱好广泛，
6: 对，
5: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嗯，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嗯，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6: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5: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6: 哎，只要偶好就行。
5: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6: 哪儿啊？
5: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哎，
6: 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5: 这不求偶吗？
6: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5: 这说您呢，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6: 这寓意真不错。
5: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6: 写得好，
5: 全是您的优点。
6: 我的缺点呢？
5: 缺点啊，别着急啊，等结婚以后，嗯，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6: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啊，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5: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6: 谁能没缺点呢？
5: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6: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嗯，怎么靠拢啊？你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6: 这怎么写啊？
5: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6: 性情豪爽。
5: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6: 我傻了吧唧啊。
5: 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6: 老实巴交。
5: 比如说您6个手指头，
6: 我6指，
5: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6: 哎，嗯，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5: 对不对？
6: 嗯，身手不凡。哎，
5: 对，那
6: 这么写不行。
5: 怎么
6: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5: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啊？你呀，打光棍去吧。
6: 没那事。嗯，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5: 不服气？哎，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6: 好，
5: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6: 你全写缺点。嗯，说吧。
5: 征婚启事。嗯，李增瑞
6: 是我，
5: 男。嗯，括弧
6: 括弧，
5: 雄性激素偏低。

0: 雌性激素偏高。
1: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0: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1: 没错，
0: 一张普通的脸，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1: 我这脸上皱纹多点儿，
0: 单眼皮儿，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1: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0: 鼻子稍有左倾
1: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0: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啊，
1: 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0: 面部曾患痤疮，
1: 痤疮
0: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达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1: 哎呀，我这脸那是两本世界名著。
0: 本人性格暴躁，脾气暴烈，
1: 是啊，
0: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1: 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0: 本人收入颇丰，
1: 哎，
0: 括弧暂且不能，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1: 是啊，
0: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
1: 嗨，
0: 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0: 神经病医院。
1: 哎，我神经病。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啊，题材非常广泛。
2: 哎，对
1: 啊，什么都有，
2: 什么都有，
1: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2: 哎，
1: 揭露旧社会的。
2: 对，
1: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2: 那太多了。
1: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2: 哎
1: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力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2: 对，
1: 就那卖大力丸的，
2: 卖大力丸，
1: 这么大根药丸子，
2: 呵，
1: 他告诉什么都治，
2: 什么都治。
1: 其实那玩意儿什么也不治，
2: 什么也不治，
1: 那玩意儿切糕做的。
2: 切糕丸呐？
1: 你知道我上回吃过一个，吃出仨枣核来，
2: 好嘛。
1: 啊，就那玩意儿，他告诉他什么都治，
2: 什么都治，
1: 就仗着他那嘴说骗人。
2: 哎，就仗着嘴。
1: 其实你有病，你上医院去。
2: 对，那多好啊！
1: 不到医院，你药铺里打听一下需要吃什么药，
2: 哎，
1: 人家也告诉你。
2: 是啊，
1: 比如说你肚子疼，到药铺里头你打听一下。
2: 嗯，
1: 先生，我肚子疼，您看我吃点什么药啊？
2: 嗯，
1: 人家告诉你了。
2: 告诉你，
1: 肚子疼别吃药，
2: 甭吃药，
1: 贴膏药。
2: 贴膏药，
1: 贴什么膏药？贴暖气膏，
2: 暖气膏，
1: 2.8块一贴，
2: 2.8块，
1: 多少钱？2.8块，太贵了，
2: 贵了，
1: 有便宜点的没有？
2: 便宜的，
1: 嗯，便宜点的，
2: 便宜点的，
1: 便宜点的有啊，把毒膏1分钱3贴，
2: 把毒膏，
1: 这位觉得便宜，掏出1分钱来，您给我拿3贴把毒膏，那玩意儿不是治肚子疼的呀？
2: 是啊，
1: 这买回来之后还真贴上了，
2: 贴上了。
1: 贴1礼拜肚子疼没治好，拔出仨小疖子来。
2: 嗨，你这不捣乱吗？这
1: 没病找病吗？
2: 找病。
1: 天桥卖大力丸的就骗这种人。
2: 哎
1: 啊，看病找便宜，
2: 找便宜
1: 是吧？
2: 嗯，
1: 卖那大力丸就仗他那嘴说呢。
2: 是啊，
1: 你看那样
2: 样，
1: 光着板急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2: 外乡口音
1: 都这味儿的。
2: 您来来，
1: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2: 大力丸
1: 有名有叫宝贝疙瘩，
2: 宝贝疙瘩。
1: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2: 治什么病？
1: 咱这是百病全治。
2: 嚯！
1: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2: 嗯，鸭子踢着。
1: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刀砍着，斧剁着，
2: 好家伙，
1: 鹰抓着，人们让鹰抓着，
2: 没有。
1: 最后这句最不是人话。
2: 是啊，
1: 鸭子踢着，
2: 鸭子踢着，
1: 挺大活人让鸭子给踢趴下，那还活什么劲儿啊？
2: 说是呢，
1: 那鸭子最笨呢，
2: 哎，
1: 小端腿拐我拐我，一抬脚，啪，是不是骗人的？
2: 骗人。
1: 拔牙的也是骗人的。
2: 拔牙
1: 啊、
2: 哦，
1: 摆一个牙摊，
2: 哎，
1: 一个大瓷盘子里装很多牙，
2: 很多的牙，
1: 什么牙都有，就没人牙。
2: 哦，没人牙呀？
1: 他各处捡来的，拿它做幌子。
2: 好嘛，
1: 他花俩钱在那个社会运动个营业执照，
2: 哎，
1: 往这儿一摆，他就给人拔牙
2: 就行了。
1: 其实你牙疼，你上医院拔下来，那不很痛快吗？
2: 就是嘛，
1: 不仅有人找便宜，
2: 找便宜，
1: 捂着腮帮子找他来了。
2: 好嘛，
1: 大夫好，
2: 大夫。
1: 我牙疼
2: 啊、哦，牙疼！
1: 您看大夫这劲儿，
2: 嗯，
1: 牙疼找我来了。
2: 你家干嘛吗？
1: 啊，找您来了，您给我瞧瞧吧。
2: 瞧瞧吧。
1: 嗯，好、哦。你是打算治好了好啊？你是打算留点根解闷呢？
2: 嗯。
1: 我打算治好了。
2: 是啊。
1: 我这坏牙您给拔了得了。
2: 坏牙。
1: 哦。张嘴，我瞧瞧。
2: 瞧
1: 瞧，上面这个，上面那个，1.6块，
2: 1.6块，
1: 张嘴要1.6块。
2: 嗯，
1: 这位呢嫌贵，
2: 嫌贵，
1: 是不是？1.6块，别闹了，
2: 别闹了，
1: 不是要1.6块，给8毛行吗？
2: 8毛，
1: 哦，要1.6块给8毛啊？
2: 不拔，
1: 掏钱，
2: 拔了，
1: 治了。
2: 呵，
1: 病人一觉挺便宜啊，
2: 嗯，
1: 要1.6块给8毛钱，
2: 行了，
1: 赶紧掏钱。
2: 好吧，
1: 掏出8毛钱给他了。
2: 嗯，
1: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掖起来，
2: 嗯，
1: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个家伙来，
2: 什么？
1: 谁瞧见谁都害怕。
2: 干嘛害怕呀？
1: 头盒大老虎钳子
2: 啊！大老虎钳子，
1: 张嘴，
2: 那病人一瞧吓一哆嗦。
1: 大夫啊，我拔牙我不起钉子。
2: 张嘴别废话，这位真下得去手。把老虎钳子捅到嘴里，夹住了一个牙，哎，咳嗽一声，噗，他愣给弹下来了。
3: 好家伙，
2: 疼的这位病人汗珠子哒哒哒掉了14.5对呢。
3: 好嘛，
1: 哎呦，大夫您可太损了，您
3: 损了，
1: 是往下拽啊。好家伙，一点麻药你都不上啊。
3: 说是呢，
1: 就凭你那点劲儿啊。哎，早知道这样，让我们街坊去给拔去了。
3: 怎么了？
1: 你街坊举重的比你劲儿大多。
3: 哎呦，真惨。
2: 他一摸牙坏了。
3: 怎么了？
1: 哎呦，你看看怎么流这么多血啊。你
3: 这玩意儿流血太多了、
1: 啊、那牙是拔下来，哎呦，那牙上带3两多肉呢、啊、
2: 后来他自己一琢磨，他觉得倒便宜了。
3: 怎么便宜了？
2: 要1.6给8毛，可不就得这么拔吗？没关系，年轻力壮，拔下来疼一会儿好了。没关系、
1: 行了，谢谢，回见大夫。
3: 回见了。
2: 走了半道，他一摸牙不对，他又回来了。
1: 啊，大夫不对啊。
3: 怎么了？
1: 你给我拔哪牙了？我上面这疼，你怎么拔下面这个？
3: 怎么
1: 了？嗯，哪个？上面这

0: 个，上面那个，上面一块六，下边八毛，
1: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话呀？
0: 八毛钱我拔个好牙去，
1: 这哪说去？
0: 我上面这坏了，上边掏一块六，
1: 没得掏钱，
0: 里外里两块四给他了。大夫，你可别生往下拔了啊！你再那么拔那八毛，你也退我。把一块六掏出给他了。
1: 嗯，
0: 大夫不慌不忙，把钱又掖起来。
1: 嗯。
0: 老虎钳子不用了，
1: 不用了。
0: 从皮包里拿出一根老弦来，
1: 老弦，
0: 拉胡琴用的老弦。
1: 啊、嗯、啊、
0: 嗯，那玩意儿最结实。
1: 对啊，
0: 这头拴个瓶子扣。
1: 什么叫瓶子扣？
0: 就是逮贼那扣。
1: 逮贼，
0: 绑上就下不来，越扽越紧。
1: 哦，这
0: 张嘴，把你那坏牙给你绑上。
1: 绑上，
0: 这个别绑错了啊。绑好了，
1: 绑好了，
0: 揪着这个弦，扽着这病人往这边来，来了，哎，往这边来。这不来了啊、
1: 哎！这什么事啊？这
0: 那病人跟着啊啊 啊, 啊！一直给蹬到桌子旁边。
1: 嗯，
0: 桌子底下有个钉子，他把老弦那头绑钉子上了。这位病人就在这儿蹲着，想站可站不起来了。
1: 嗯，
0: 那蹬牙蹬的疼啊，就这姿势多难受。大夫不理他了，
1: 受罪，
0: 跑那边喝大碗茶去了，
1: 不管了。
0: 一会儿功夫围上一大群人呢。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谁都要看这热闹。
0: 哎，二哥，这干嘛的？这是
1: 说是呢，
0: 拔牙的。拔牙怎么拴着拔？这有意思，咱瞧瞧瞧瞧瞧，都这儿瞧着，围上一大圈的人，
1: 得
0: 病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1: 是，都当怪物看。
0: 去去吧去，就你瞧什么呢？瞧，拔牙没瞧见过。
1: 没瞧见过这样拔的，
0: 将来你们牙疼不也得这样拔吗？
1: 是谁呀、啊？谁呀、啊？
0: 大夫，大夫，来吧，你拿我当幌子不行啊？
1: 这才明白。
0: 你快让我们街坊瞧瞧我这干嘛呢？
1: 是、
0: 啊，拿我当猴养活着。来吧，来吧，
1: 来吧。
0: 这大夫才不慌不忙走过来，
1: 嗯，
0: 从大皮包里拿出一瓶子药来。
1: 药？
0: 嗯，
1: 什么药啊？
0: 炮药。
1: 炮药，
0: 过年过节放炮竹那药。
1: 哟，
0: 不知道他哪儿逃回来的。
1: 你家这玩意儿，
0: 打开盖，当当当磕上三下，
1: 嗯，
0: 黑乎乎一大片。
1: 嗯，
0: 病人一瞧到高兴了，哎呀，一块六没白花。
1: 怎么了？
0: 瞧见点药黑。
1: 哦，倒瞧见药了。
0: 大夫，这是什么药啊？
1: 什么药啊？
0: 什么药啊？
1: 嗯，
0: 麝香。
1: 麝香。
0: 麝香怎么没味儿啊？
1: 对呀、
0: 啊，没味儿啊。还没拿火点呢
1: 啊！
0: 那玩意儿有用火点的吗？
1: 好家伙，炮药啊！
0: 这大夫啊，太损了。
1: 怎么样？
0: 拿出一根鞭杆子香来，把这头点着了。
1: 嗯，
0: 大夫不去捅那药去，
1: 让谁啊？
0: 他让病人自己戳火玩，
1: 自己戳火。
0: 哎，你接过去，往那药面上一杵，药味一出来，牙马上就掉了。
1: 哦，
0: 这病人还真听话。
1: 是啊，
0: 也没办法不听话了。
1: 嗯，
0: 半个多小时这儿都酸了，心想赶紧拔下来就完了。
1: 对，
0: 接过香火头来，噗就杵上了。你说那炮药见火能有不着的吗？
1: 是啊，
0: 呼，这一家伙吓得病人蹦起三尺多高了。啊！大夫，你怎么回事？你这样？
1: 是啊，
0: 花两个多钱那样放炮竹玩的。
1: 就是是。
0: 你看这脸全黢黑了，我告诉你。你。您这眉毛都撩半拉去，你这个不像话，我，哎呦，牙掉了，嘿，
1: 掉了。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2: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1: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2: 哎，变成好样的，
1: 都变小偷了。
2: 对了啊，全变小偷了，
1: 逮谁偷谁呀？
2: 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吗？
1: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2: 这种看法可不对。
1: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2: 顾老姨
1: 啊，
2: 哦，是个女同志，
1: 老姨是男的。
2: 对，老姨是男的。
1: 哎，
2: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1: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2: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1: 这个顾老姨呀、是这个人的外号。
2: 外号
1: 啊？
2: 怎么叫顾老姨？
1: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2: 这么个顾老姨、
1: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2: 你呀、让他好好干。
1: 好好干？
2: 哎，
1: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2: 装洋蒜？那我月月夺红旗。
1: 他说你假积极。
2: 我搞技术革新。
1: 你为了多拿奖金。
2: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1: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2: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1: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2: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呀、
1: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2: 对，要经得起考验呢。
1: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2: 哎，
1: 咱们不但在搞私化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儿。
2: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1: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啊，有一个孤老头。
2: 哦，
1: 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2: 真够可怜的。
1: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2: 都有什么家务活？
1: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2: 抱老头？
1: 抱着老头。
2: 哦，他抱着老头。
1: 哎，
2: 你背着老太太。
1: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2: 抱老头干嘛呀？
1: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2: 是啊，
1: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2: 哦，把老头抱起来。
1: 哎，
2: 是这么回事。
1: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2: 那为什么呀？
1: 不会做呀。
2: 是啊，
1: 焖那米饭呢，
2: 啊，
1: 跟稀粥似的，
2: 嚯，成酱子了。
1: 蒸那馒头，跟贴饼子似的，
2: 够硬的。
1: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儿。
2: 哦，那是烙糊了。
1: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2: 嗨，那还怎么吃了？
1: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
2: 嗯，
1: 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2: 哦，
1: 今儿个包饺子，明儿个擀面条，
2: 行，
1: 后就烙馅饼，
2: 还调调口味。
1: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2: 嘿，还真不错。
1: 不错什么呀？
2: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1: 啊，就一个没破。
2: 哦，全破了。
1: 哦，皮儿跟馅儿都分家了。
2: 哦，成酸丸子了。
1: 这前几天呢，李大爷生病，
2: 哦，
1: 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2: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1: 刚4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2: 是啊，
1: 到人那儿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2: 那就叫门吧。
1: 不行。
2: 怎么？
1: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2: 哦，对，那怎么办呢？
1: 我弟弟有主意。
2: 嗯，
1: 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地拨门。
2: 拨门？
1: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2: 啊，
1: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这路过。
2: 哦，
1: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2: 就是啊。
1: 哦，逮蛐蛐呢。
2: 哎，啊，逮蛐蛐干嘛？
1: 不像啊。哦， 溜门撬锁，小偷啊！
2: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1: 这姑娘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2: 他还见义勇为，
1: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了。
2: 哦，盯上了
1: 啊！我弟弟不知道啊。哦，轻轻地拨开门就进去了。嗯，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哦，一摸这脑袋，冰凉，
2: 冰凉，
1: 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
2: 这怎么回事？
1: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2: 哪儿啊？
1: 脚后跟。
2: 这是什么眼神啊？
1: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2: 烫手！
1: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2: 哟，那赶紧送医院呢！
1: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2: 什么事儿？
1: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哦，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2: 他推车去了。
1: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啊，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2: 就是，
1: 不是小偷，哎，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2: 嗨，这都像话。
1: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2: 哎，
1: 大偷。
2: 对了，大偷
1: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窝都卷出来
2: 了。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1: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2: 怎么
1: 街坊都没起呢？哦，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2: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1: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2: 是
1: 啊，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呀，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嗯，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啊。
2: 是吗？
1: 大清早起来的啊，小伙子在前头跑，哎，大姑娘在后头追，
2: 是
1: 干嘛呢？嗯，拍电影慢镜头呢。
2: 嗨，什么拍慢镜头？
1: 旁边那人说了，什么拍电影慢镜头呢？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2: 那干嘛呢？
1: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2: 嗨，没听说过。
1: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2: 她喊什么呀？
1: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骑着车回头一看，那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啊，哎。

0: 得，猴吃麻花满拧。
1: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0: 谈什么呀？
1: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0: 这都挨得上吧？
1: 这一喊不要紧的，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0: 是啊，
1: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啊。她是小丢。
0: 对了，小丢
1: 不是，她是小豆，那个小偷，这车就是她偷的。
0: 谁是小偷啊？
1: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没错，他是小偷，我认识他。
0: 哎，这是谁呀？
1: 顾老姨。
0: 他怎么来了？
1: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儿路过。
0: 哎，得，这下麻烦了。
1: 这是我们厂的。嗯，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啊。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0: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1: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0: 那没锁你就偷啊？
1: 不是，它是我心里着急啊。
0: 着急也不能偷。
1: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0: 那偷谁的也不对。
1: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0: 那你偷好几回了？
1: 我弟弟呀，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0: 是啊，
1: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0: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1: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0: 还不放？
1: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歇，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0: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1: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哦，我弟弟按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0: 摸上了？
1: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0: 他摸出什么来了？
1: 这一摸呀，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哦，一摸挺硬的。
0: 是啊，
1: 窄长。
0: 对，
1: 半导体。
0: 半导体？
1: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0: 是啊，
1: 录音机。
0: 嗨，什么录音机？
1: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不是，这软软乎乎的什么呀？啊，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0: 这是包袱啊。
1: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电视机。
0: 电视机？
1: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是，怎么还偷一西瓜呀？
0: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1: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啊，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0: 他偷老头干嘛呀？
1: 这警察也纳闷啊，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0: 啊，倒卖老头啊。
1: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爷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0: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1: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0: 哎，
1: 他可不是外人呢。”
0: 对，
1: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0: 他是谁呀？
1: 他是我爸爸
0: 啊，上这儿认爸爸。
1: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0: 嗨，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1: 没错，是我爸爸。
0: 是吗？
1: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0: 问问
1: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0: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1: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0: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1: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一指那姑娘，郭栋啊，别让你媳妇儿去了。哎，
0: 哪儿的事儿。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

0: 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
6: 北京时间18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啊。
9: 什么问题啊？
8: 您说这个两口子打架啊，究竟怨谁呢？
9: 你研究这问题干什么呀？
8: 您帮我分析分析啊。
9: 两口子打架怨谁啊？啊，那要是让我说的话，就得怨这女同志了。
8: 有根据吗？
9: 当然有根据了。这女同志啊，心眼窄，事儿多，爱挑刺儿，逮着理就不让人，逮着蛤蟆能灌出尿来呀。
8: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9: 我有亲身体会啊。
8: 就你这种看法呀，
9: 正确，
8: 错误，极大的错误。
9: 怎么？
8: 现在的女同志都是明事理，顾大局，不计较小事。再者说了，大多数的女同志都是心地善良，性情温柔，办事精细。你怎么把女同志说的一点优点都没有了？啊，你这是封建思想，轻视妇女啊。
9: 您先甭扣帽，
8: 我代表在座的全体妇女同志，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
9: 我，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妇女同志啊？
8: 反正你说的不对，
9: 不对再说呀。
8: 那你说怨谁呢？
9: 那要是不怨女同志的话啊，就得怨男同志了。
8: 为什么呢？
9: 这男同志办事粗，脾气暴，遇事不冷静，沾火就急呀。怨男同志。
8: 就你这种看法，
9: 正确，
8: 错误，极大的错误。
9: 怎么又错误啊？
8: 男同志一般说来都是心怀坦荡，性情直爽，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办事粗啊，也分办什么事。搞对象的时候细致极了。
9: 那倒是，
8: 我见过不少男同志，平时都是粗手大脚，说话粗声豪气的，可一沾上搞对象的事儿，
9: 怎么样啊？
8: 连那嗓子眼儿都见细呀。
9: 是啊，
8: 说话音儿都见小，
9: 多细心呢。搞对象没有嚷嚷的，嗨，我不爱你，我洋白菜，
8: 嗨，
9: 没这事。
8: 哎，你说他细致不细致？连丈母娘穿多大号的鞋他都知道。
9: 还真够细致的。
8: 脾气暴也分跟谁，跟自己对象脾气暴的可少。
9: 对，
8: 现在的青年男同志都有个最大的特点。
9: 什么特点呢？
8: 跟自己对象承认错误利索极了。
9: 呵，
8: 称得起是开展自我批评的典型啊。
9: 全成典型了。
8: 就你刚才的这种看法啊，是对我们男同志的污蔑。我代表在座的全体妇男同志
9: 啊。什么叫妇男同志啊？
8: 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抗议！
9: 行行行行行， 但你说两口子打架怨谁呀、啊、
8: 让我说呀，
9: 啊，
8: 事从两来莫怪一人呢。
9: 这倒好，他谁全不得罪，各打五十大板呢。
8: 不是那个意思，本来嘛，夫妻之间就没有什么大是大非不可分辨的事情。
9: 嗯，
8: 俗语说得好啊，
9: 什么呀，
8: 两口子打架

0: 啊，不用劝，放上桌子就吃饭了。
1: 夫妻之间最好别打架，
0: 应该是互敬互爱。
1: 哎，
0: 我们街坊有一对夫妻，称得起是模范夫妻。
1: 哦，两口子感情好。
0: 哎呀，感情太好了。
1: 嗯，
0: 两个人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同学，两个人中学毕业以后，男同志考上了大学，
1: 嗯，
0: 女同志为了支持男同志上大学，中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
1: 哦，男同志家里生活不太好。
0: 男同志大学毕业以后，两个人结了婚，
1: 嗯，
0: 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红过脸儿。
1: 嘿，
0: 两个人工资都不高。
1: 啊，
0: 女同志会过呀，家里有一台缝纫机
1: 啊。
0: 男同志穿的衣服多分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
1: 多勤快啊。
0: 男同志要是不在家呀，
1: 啊，
0: 女同志这顿饭是能将就就将就，能救活就救活。
1: 是啊，
0: 嗯，有的时候连这炉子火都舍不得生了。
1: 那怎么做饭呢？
0: 哎，街坊四邻谁火闲着呢？有剩的热一热，吃一口就完了。
1: 嘿嘿嘿，还真会过啊。
0: 哎，等男同志回来你再看看，
1: 嗯，
0: 汤是汤，菜是菜，饭是饭，
1: 多疼人呢。
0: 哎，比我的爱人强多了。
1: 哎，您这爱人也不错呀。
0: 哎呀，太不错了，我要是回来晚了啊，
1: 嗯，
0: 甭说饭呢，连人都找不着了。
1: 这人呢，
0: 不知道上哪儿串门去了。
1: 哦，靠串门子。
0: 我站在院里得现喊呢。
1: 嗯，
0: 哦，人呢？
1: 嗯，
0: 我回来了。
1: 他回来了，
0: 我这么一嚷嚷，他不定从哪屋里钻出来了。
1: 是啊，
0: 那嗓门比我还喝亮。
1: 嚯，
0: 嚷骂你啦。
1: 呵，行行行行，他怎么这味儿啊？
0: 我爱人是天津人。
1: 哦，天津口音。
0: 嚷骂你啦。
1: 嗯，
0: 嚷骂嚷骂嚷骂你了。
1: 呵，
0: 吃炸药了是怎么着？我说咱们吃什么呀？吃嘛呀，早给你预备好了。
1: 什么呀？
0: 我偷大葱炒豆腐。
1: 啊，就吃这个呀？
0: 您说跟人家这对夫妻比起来差哪儿去了？
1: 那是差远了。
0: 人家两口子那个感情还特别好。
1: 嗯，
0: 男同志是一位青年的技术员，以后提升为技术科的科长，
1: 嘿，
0: 在工作上有股的钻劲儿。
1: 嗯，
0: 可是光靠工厂这八个小时可不够用的。
1: 就是啊，
0: 晚上回家以后经常是搞设计、看图纸、翻阅外国资料。
1: 嗯
0: 啊，到了夏天，女同志吃完晚饭以后领着孩子就上街上乘凉去了。
1: 为什么呀？
0: 怕孩子闹影响爱人的工作呀。
1: 哦，
0: 到了冬天，女同志老早的哄着孩子就睡着了。
1: 嗯，
0: 您说这样的女同志多好。
1: 这男同志对这女同志怎么样啊？
0: 也特别好啊，说句形容词是体贴入微呀。
1: 嘿，
0: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1: 行，
0: 有一次男同志回来晚了，
1: 拉
0: 开屋门这么一看，见自己的爱人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
1: 嗯，
0: 这位男同志又退出来了，一直退到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门，等女同志醒了才敢进去。
1: 这为什么呀？
0: 怕把爱人给吓着。
1: 这也太仔细了。
0: 哎，男同志回家以后啊，主动的干一些家务活。
1: 嗯，
0: 赶上星期天大盆大盆的洗衣服。
1: 嚯，
0: 这个女同志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1: 嗯，
0: 男同志把一些重活累活主动的承担下来。
1: 两口子感情多好啊。
0: 感情好吧。
1: 啊，
0: 离婚了。
1: 怎么离婚了？
0: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男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男同志是技术科的科长啊，主持搞了几项重大的技术革新，被打成反动权威。
1: 嗨，
0: 因为是工作需要，经常看一些外国资料，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
1: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种冤案不少啊。
0: 男同志在工厂不论受了多大的处境，回家以后也不说，总是乐呵呵的。
1: 怕女同志知道啊？
0: 其实女同志早就知道了。
1: 怎么？
0: 您想啊，那时候这些单位都互相通气儿啊。
1: 嗯，
0: 他们想迫害一个同志，一点空隙都不给你留啊。
1: 对，一个电话就过去啊。
0: 女同志在工厂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嗯，
0: 回家以后也不说。
1: 哦，俩人互相瞒着，
0: 后来实在瞒不住了。
1: 怎么？
0: 男同志单位不发工资了，一月只给8块钱的生活费。
1: 嗯，
0: 大字报一直贴在家门口。
1: 这招多损呢。
0: 男同志只好把全部的过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自己的爱人。
1: 嗯，
0: 一天晚上等两个孩子睡着了，男同志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向女同志提出离婚。
1: 他是怎么想的呀？
0: 因为两个人感情太好了，不忍心自己的亲人跟着受罪。
1: 嗯，
0: 更不忍心这两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成为小反革命。

0: 这孩子有什么罪呀、啊？哎，
1: 女同志乍一听心里一愣、
2: 嗯，可是她慢慢明白了丈夫的意思，反倒安慰自己的丈夫。
0: 怎么安慰呀、啊？
2: 我跟你说，嗯，不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咱们两个人也不能打离婚。嗯，不管出了什么样的情况，咱们两个人也不能分离呀、啊。
0: 好，女同志越这么说，男同志越坚决呀。男同志怎么说呀？
1: 你如果同意打离婚，你们孩子大人就都逃出去。嗯，如果你非不同意离婚，
2: 我别扭也得别扭死，早晚我也得自杀呀。
0: 看，别胡思乱想的。
1: 女同志心疼自己的爱人、
0: 嗯、又怕丈夫出什么意外，最后只好同意离婚了。
3: 这女同志同意了，
0: 同意了。
1: 转天早晨起来、嗯、两个人石头石头吃了顿散伙饭。
0: 对了，哈哈，什么叫散伙饭呢？
1: 哎，打离婚散伙了。
0: 哦，这都快散伙了。
1: 哎，两个人得上法院呢。
0: 是啊，
1: 有两个小孩。嗯，小的怀抱大的五岁、嗯、男同志抱着小的在前边走，
0: 多可怜呐。
1: 女同志领着大的在后边跟着、嗯、
0: 哈。哎啊，法院同意他们离婚了吗、
1: 哎、到了法院就离婚了。
0: 为什么呀？
1: 那时候不讲法治啊。
0: 对，四人帮砸烂了公检法呀。
1: 两个人一人一张离婚证书啊。嗯，你别看这位男同志的思想很坚决，等拿着这张离婚证书，他的思想感情可起了变化，
0: 动心了，
1: 怀里抱着小子，嗯，手里攥着这张离婚证书，由法院里边往法院外边走。嗯，就觉得两腿发沉，迈不开步。
0: 这女同志呢，
1: 攥着另一张离婚证书、嗯、手里领着这大的、嗯、哎呀，瞧你这个倒霉孩子，在法院里边你还满是乱跑啊你。
0: 嘿，他是看准了我了。
2: 嗯，过来，
0: 行行行行，过来了，过去，你要敢领我了，您呢把这动作取消得了。
1: 两个人走出了法院。嗯，这对从小到现在的恩爱夫妻可就要真的分离了。嗨，男同志是心痛欲碎，女同志是肝胆痛断，
0: 是难受啊。
1: 有两个小孩、嗯、小的怀抱大的五岁，每逢节假日两口子总是领着孩子上前门外边去喝酸奶。嗯，今天一出法院的门，小孩正看见前门楼子，
0: 多巧啊。
1: 小孩不懂事儿、嗯、想起喝酸奶的事儿来了。
0: 是啊，
4: 妈妈，咱们和爸爸一块去喝酸奶吧。
0: 行了行了行了，你爸爸跟你妈这就够酸的了。
1: 女同志赶紧就过去了。嗯，孩子，我再也不能和你爸爸去喝酸奶了，我和你爸爸离了。
0: 哎，离了。
4: 妈妈，不吃梨，喝酸奶。哎，
0: 这小孩不懂事儿啊，
1: 大人可受不了了。
0: 就是啊，
1: 男同志赶紧就过去了。嗯，亲了亲这大的、嗯、孩子。
0: 哎，我说你们两口子什么毛病啊？
1: 男同志想说什么又不敢说，嗯，怕在街上哭出来，不说一肚子话，最后嘟嘟囔囔的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0: 说什么呀？
1: 我连累了你们，以后你就多受累了。
0: 嗨，
1: 女同志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0: 是难受。
1: 男同志赶紧掏出了手绢递给了女同志、嗯、女同志接过了手绢，
2: 擦了擦眼泪，嗯，强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嗯，你快别说了，你
0: 还真委屈。
2: 嗯，你别说了，也怪我不好，当初我要是不支持你搞这些科研技术，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哪能干什么不说什么，卖什么不吆喝什么呢？
0: 就是
2: 勤勤恳恳工作的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嗯，我们厂那二溜子见着女同志老是那么甜不啰嗦的，不骂街不说话，这样的人都进了革委会，
0: 人妖颠倒呗。
2: 以后你的日子可就更难受了。嗯，一月只有8块钱的生活费，这8块钱够干嘛花的呢？
0: 干什么都不够、啊、
2: 连抽烟卷的钱还不够呢。
0: 就是啊，
2: 我给你算了算，这8块钱要是买恒大牌的烟卷啊，
0: 能买多少啊？
2: 也就买2条，06盒半呢、啊、
0: 算的还真仔细，
2: 还是点装的呀。
0: 点装的都算出来了，
1: 我告诉你，咱们家里还有一个存折，上面存着400多块，待会儿你拿走吧，留着自己垫吧着花。
0: 好，
1: 哎，你别拿走了。
0: 怎么着不给了？
1: 你拿走，赶上他们抄家也得给你抄了去呀。
0: 那倒是，
1: 多挣钱不够花，你得找我去。有我们花的，就有你花的。我们娘仨，我这50多块钱满可以说得过去了。我就为你担心呢。你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又不像别人似的有哥几个姐儿几个的。你就一个人，有个心里话，有个心里话。你都没地方说去了，你
0: 找谁说去呀？
1: 哎，以后你要学着机灵点。下班回家的时候别老低着头走路，抬起头来看看，看看前后左右有没有车，没车过去，有车先别走。
0: 哎，
1: 下班的时候你可别走那高楼底下，特别是窄小的胡同，千万别打那儿过呀。
0: 那为什么呀？
1: 回头地震再把你给砸着啊。这个
0: 嘿嘿嘿，连地震全想起来了。
1: 衣服脏了你送我那儿去，我给你洗。冬天天也到了，有什么棉衣服你给我，我给你做。我知道你这个人刚强，不爱求个人，我给你做还不成吗？千万别自己逞能啊。你还记得吗？前年冬天咱们家拆洗棉被，正赶上我身体不好，你心疼我不让我做。赶上星期天你费了多半天的时间，好容易把棉被做得了。
0: 好啊，
1: 一检查又拆了。
0: 怎么？
1: 把枕头缝里了。
0: 嗨，这位什么眼神啊？
1: 我知道这些科研技术要不让你研究是不成的。那是你的命根子，你要非研究你不会学着机灵点吗？上没人地方研究去，实在不成啊，上茅房研究去。
0: 那怎么研究啊？怪臭的。
1: 哎，今天下午没什么事儿，你上理发馆推着头去吧，别留分头了，推个光头吧。
0: 那多寒碜呢，
1: 省得他们揪逗你的时候揪着头发，怪疼的呀。这个
0: 全想起来了。
1: 多子，你想孩子你就上家去，虽然我们两个人离了，但总不能隔断你的父子情谊吧。到今天我也不理解，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打离婚呢？是因为你真的有政治问题吗？啊，
0: 不是啊。
1: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感情不好吗？
0: 不是啊。
1: 都不是。那你说我们两个人为什么要打离婚呢？
0: 我哪知道啊，你干嘛老把我掺里去啊？
1: 你还记得吗？在谈恋爱的时候咱们两个人说好了要互相支持对方的事业，白头到老，做一对恩爱的夫妻。没想到今天做了个傍路夫妻。在谈恋爱的时候咱们两个人说好了要比作水中的鸳鸯，并肩前进，
0: 多美呀。
1: 没想到今天落了个
0: 什么呀？
1: 乌鸦与麻雀呀、
0: 俩鸟。
1: 生活是这样的无情，终于还是离了。离了就离了吧，又有什么办法呢？
0: 就是
1: 最使我痛心的还是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个话。
0: 昨天晚上说什么呀？
1: 你叫我再找一个好点的，只要不委屈孩子就行了。我找吗？我上哪儿找去呢？我找谁去呢？我
0: 哪有我这么好的呀？没有了。
1: 我告诉你，家还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我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一直等到我死，真是肺腑之言呐。
5: 男同志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哭出来，
0: 我听着都难受啊。
2: 你别说了，你
0: 这么说我好受吗？我
2: 就是
0: 啊，我可以这样说吗？我
4: 大人一哭小孩也吓哭了。妈妈爸爸，打这起我再也不喝酸奶了。
2: 行行行，我真受不了这个。
4: 女同志既得安慰丈夫还得哄这孩子呀。
2: 四十八看看了多好家庭啊。
4: 别哭了宝贝儿，跟妈走得了。
0: 还是我呀、
6: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8: 我叫陈永泉。
7: 陈永泉。
8: 嗯，
7: 不好。
8: 嗯，
7: 不好。
8: 不好，
7: 这名字一点都不美呀。
8: 是啊。
7: 哎，你听我这名字。
8: 您叫什么呀？
7: 英啊。
8: 英啊。这美什么呀？
7: 美什么
8: 啊？
7: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
8: 啊，
7: 宋祖英
8: 啊，
7: 多美呀。
8: 那你叫什么英啊？
7: 猫头鹰
8: 啊。猫头鹰
7: 多美呀。
8: 美什么呀？那夜猫的还美呢。
7: 哎，夜猫的怎么不美啊？
8: 那是不祥之物
7: 啊，
8: 他要冲谁一乐，那位当时就能死过去。
7: 哦，这个猫头鹰一乐就死人。
8: 对。
7: 哎呀，咱们两个人老没见了。
8: 可不是吗？你躲我远点，是我要死是怎么着？
7: 这点你就不懂了。猫头鹰不是不祥之物。
8: 哦，
7: 猫头鹰最大的特点
8: 什么？
7: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这样。
8: 行，多难看呢。
7: 难看它有好处啊。
8: 有什么好处？
7: 睁一眼闭一眼，遇上闲事你别管，看见假装没看见，既安全来又保险。
8: 这保险什么呀？
7: 保险，太保险了。
8: 嗯，你这叫明哲保身呢。
7: 你甭说这漂亮话，你甭说这漂亮话，现在这年头遇见点事儿你管得了吗？
8: 什么事儿啊？
7: 你就拿那天来说吧，我正在排队买火车票。
8: 哦，
7: 来了一位专家。
8: 哦，这位是科技人员。
7: 什么科技人员？
8: 专家吗？
7: 专家。
8: 怎么个专家呀？
7: 专门往前边加。
8: 哦，加塞儿的呀。这位不排队。
7: 哎，往前这么一站，脸不变色心不跳，张嘴就来了。
8: 怎么说的？
7: 朋友啊，帮一帮忙啦，我是华侨啊，买两张票啦。
8: 嗯，这华侨应该照顾。
7: 什么华侨？
8: 他不是归国华侨吗？
7: 业余的。
8: 这业余的。哦，冒充啊。
7: 等买完了票口音变了。
8: 哦，怎么说的？
7: 哎，谁要火车票
8: 啊？
7: 谁要火车票？广州北京，广州北京，240。
8: 哦，票贩子。
7: 有一位天津朋友实在看不过去了。哎，我说同志，你这是怎么了？
8: 嗯，
7: 刚买的你就卖呀、啊，你这不是坑人吗？
8: 可不是吗？
7: 哦，我坑人呐。
8: 啊，
7: 活该。
8: 哎，
7: 你这怎么说话呢？我还告诉你，这你要不要？再不要你就250。
8: 哎哎，
7: 你才250呢，我怎么250了？啊，你这小子还要捣乱是怎么着？你还打人呢？哎，打你就打你啊！砰，
8: 怎么了？
7: 一拳刷一下血下来。
8: 哟，
7: 旁边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敢管呢。
8: 是啊，
7: 我可干不过去了。我说同志们，同志们，维护社会治安我们人人有责。
8: 哎，
7: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半身不遂。
8: 哎，半身不遂
7: 啊，不管是谁，
8: 嗯，
7: 我们都要做坚决的斗争。
8: 嗯，
7: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8: 哎，
7: 绝不能光喊口号。
8: 哎，我看你就光喊口号了。那你怎么不管呢？
7: 我怎么不管
8: 啊？
7: 随便打人太无法无天了，我怎么能不管呢？
8: 对，
7: 同志们，
8: 嗯，
7: 你们都靠边来。
8: 瞧你的。
4: 我也躲远点
8: 啊。你也不管呢？
7: 我管这干嘛呀？一管嘣，给我一拳。
8: 嗯，
7: 这一拳坏了。
8: 怎么了？
7: 门牙打掉了，下巴摘环，耳朵打聋，甚至来个脑震荡，落个半身不遂，瘫痪以后卧床不起，也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十年八载，一吃劳保停发奖金，孩子没人管，家务没人干，老婆一离婚，房子一着火，全家都玩完呐。
8: 哎呀，这一拳他们是家败人亡了。
7: 哎呀，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头鹰。
8: 行了，
7: 怎么办呢？
8: 你怎么办？
7: 回家。
8: 哦，吓得连票都不敢买了。
7: 不买了。
8: 嗯，
7: 回家。车一来，滋溜一下，我就钻上去了。
8: 嗯，
7: 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呦我的妈呀！
8: 怎么了？
7: 这专家在我旁边呢。
8: 哦，他又上来了。
7: 我一看这专家
8: 啊，
7: 还是一位钳工。
8: 哦，这位是工厂的钳工。
7: 钳工。
8: 怎么钳工啊？
7: 专门掏钱包的工作。
8: 这哦，小偷啊。
7: 小偷，就这俩手指头就跟钳子似的。我眼看着他把那个女同志钱包夹出来，
8: 真快。
7: 他快，我比他还快呢。嗖，
8: 你把他抓住了。
7: 我把眼睛闭上
8: 闭眼睛啊？ 你怎么不抓他呀？
9: 我抓他干嘛？他也没偷我的钱
8: 啊。那也不对，
9: 那我应该抓他，
8: 应该抓他，
9: 把他送公安局。
8: 对，
9: 这事儿判不了刑。
8: 嗯，
9: 没几天他出来了，别人不找，专找我。
8: 怎么？
9: 我这模样好认呢。
8: 对，
9: 啊，你打我，我受得了吗？
8: 嗯，
9: 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8: 嘿嘿，哎呀，你纯粹明哲保身。如果都像你这样，
9: 哪能都像我这样？啊、旁边有一个武警战士，当时就站出来，砰，把他手给攥上。
8: 嚯，
9: 你干什么呀？
10: 我没干什么。
8: 啊，
9: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为什么把手放在女同志兜里？
8: 对，
10: 我这手放在兜里就为暖和暖和。
8: 暖和暖和，这天暖和呀、啊？
9: 什么暖和暖和？你纯粹是偷东西。
10: 我没偷。
9: 怎么没偷？在场的同志都看见了。
8: 嗯，
9: 特别是这个同志，
8: 嗯，
9: 他一指我，
8: 同志，
9: 哎，请您坐一下正吧。
8: 哎，你坐正吧。
10: 嗯，我坐正
8: 啊。
10: 哎呦，你怎么单叫我坐正？
8: 是你不是瞧见了吗？
10: 我
8: 啊，坐呀。
10: 哎，
8: 啊，
10: 哎，
8: 等着。
10: 啊，别，啊，别别别别别别！
8: 哦，哑巴了。嗯，
10: 别别
8: 别！你说什么呢？我明白了，你说你跟那小偷是同伙呀？
10: 对了，不是。
8: 哎，这回怎么说话了？
9: 我不说话，连我一块带走了。
8: 好嘛，
9: 我一说话，车上人全笑了，
8: 没法不笑。
9: 当时我这脸刷一下就红了，
8: 害臊了，
9: 跟大红布似的。
8: 嗯，
9: 车一到站，滋溜一下我就下车
8: 了，没脸了，
9: 低着头往前就走。
8: 嗯，
9: 正走呢，就听后边有人喊抓小偷，回头一看，还就是那个小偷啊！
8: 怎么跑了？
9: 后边一大帮人在追他呢。
8: 嗯，
9: 您说我怎么办？
8: 怎么办？
9: 我怎么办？
8: 把他截住。
9: 当然了，唰，站在马路当间，眼看着小偷就跑到我跟前了，我两腿一使劲，电步拧腰，噌，
8: 把他给抱住了，
9: 穿便道去
8: 啊，躲开了。
9: 什么叫躲开？这你可不懂了，这叫占据有利地形。
8: 什么地形啊？
9: 你看后边有人追他，前面是人民警察，我身背后有一条小胡同，万一要从这儿跑了呢？
8: 对，
9: 我在这儿堵着你呀、啊。那小偷也急啊。冲我就过来了，
8: 什么模样？什么德行啊！
9: 哎，哥们儿，你放我条生路，日后我好好的报答报答你，否则不然，你看这什么？
8: 嗯，
9: 这叫弹簧刀子。
8: 嗯，
9: 我是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8: 哎，等等等等，红刀子出来，
9: 我扎你苦胆。
8: 呵，瞧扎这地方。
9: 小偷，你用这刀子吓唬谁？
8: 嗯。
9: 你吓唬别人成了，吓唬我你可差一点。
8: 哎，
9: 你这么一个小青年干点什么不好，你为什么单干这个呢？
8: 哎，
9: 当时我把气运上来了，我告诉你，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当时就凭我这两行伶俐之齿，三寸不烂之舌，汤汤汤汤汤汤汤，这么一说，说的这个小偷气儿也消了，刀子也收起来，还只给我道歉。
8: 你怎么说的？
10: 小偷爷爷，我放你走怎么样啊？
8: 就这个呀。
6: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1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1: 是水。
12: 哦，
1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6: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1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2: 我心情不好。
1: 怎么了？
2: 不愿意上台。哦，往这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1: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2: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嗯，我往这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1: 是啊，
2: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嗯，一看见他们两个坐在一块儿，肩靠肩手拉手，一看见他们的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中间。
1: 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有什么关系？嗯，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1: 对呀，
2: 你再看我旁边
1: 怎么了？
2: 站个傻老爷们儿。
1: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就得陪着你的。
2: 谁陪我？
1: 你女朋友啊。
2: 你别提她行不行？
1: 怎么了？
2: 提我女朋友干什么呀？他根本他都不陪我了。
1: 他这儿
2: 用咱们上海话来讲，
1: 怎么讲？
2: 他把我逮开了。
1: 你往哪儿登啊你啊？
2: 替他干什么？您不知道我不好受不行。
1: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2: 我能不难过吗？啊，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们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个心情有多痛苦？
1: 行了，
2: 你说这个漂亮话干什么？
1: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2: 理解就行了。
1: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
2: 对，
1: 快别哭了，明天啊，我跟我爱人商量商量，
2: 他能同意吗？嗯，
1: 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我爱人呐，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2: 你爱人几岁了？
1: 30啊。
2: 他30啊。我29，岁数可以。哎，
1: 什么就可以？什么就可以？
2: 怎么说着说着急了？
1: 我怎么就不急呢？
2: 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啊？
1: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啊，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这人怎么这样啊？说着说着变着唱我爱人了。
2: 哎呦，误会了误会了，你是说得帮我介绍个女朋友？
1: 对啊。
2: 哎呀，那就拜托你了。
1: 行，
2: 我先谢谢你。
1: 甭客气。
2: 不过我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2: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1: 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2: 漂亮。嗯，柳叶眉，丹凤眼，特别是他那鼻子
1: 怎么样？
2: 让人百看不厌。
1: 好看，
2: 太好看了。嗯，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1: 是啊，
2: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1: 呵，就拿鼻子当纪念？
2: 嗯，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1: 怎么着？
2: 只要你仔细观察，嗯，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1: 有什么特点呢？
2: 你从左边看，嗯，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嗯，你从右边看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你从前边看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1: 想想，
2: 你从后边看
1: 怎么样？
2: 没长鼻子。
1: 废话，后脑壳长一鼻子那是妖精。
2: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嗯，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1: 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2: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嗯，我们两个约会在松花江畔。哦，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3: 七，啊，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嗯，繁星簇拥着圆月，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七，啊，你怎么不说话？你冷吗？
1: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还是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3: 七，
2: 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啊，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嗯，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哎，
4: 不说
1: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
5: 再说什么来着？
2: 没什么，就说到这儿吧。说到这儿了，一下就扑到我的怀里，双手啊紧紧搂住我的脖子。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别说。
1: 来，咱们大家鼓掌，让他们说说好不好？鼓掌，欢迎。
2: 你们怎么爱听这个呢？
5: 这多有意思啊！
2: 没有什么，没大家都见过。嗯，就是说到这儿吧，他一下就扑到我的怀里，双手呢就紧紧搂住我的脖子。
1: 是啊，
2: 当时我们俩站这地方也没有别人，也没灯，在那大墙根底下。
1: 您瞧这地形选得多好啊！
2: 他搂住我以后呢，
1: 他干嘛了？说干嘛了？
2: 他给我一个吻，
1: 还吻呢。
2: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1: 瞧他美得这样。我

0: 苦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我没法不哭啊，你们都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你怎么知道他变心了？
0: 上大学了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那种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干脆我在这儿给大家念念吧。
1: 这封信还随身携带啊？
0: 太气人了，我给你们念念。
1: 念念吗？
0: 简直不像话写的。亲爱的肝，
1: 对，哎，您等会儿吧，不是诗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亲爱的肝，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
0: 亲爱的干。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啊，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不，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我们两人，
1: 醒醒，醒醒！您瞧瞧，都气晕过去了。哎，对了，这呀得掐人中。
0: 这是人中吗？
1: 这是
0: 肚脐眼儿。
1: 一着急还掐错地方了。
0: 你跟我起什么哄啊？
1: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落款上这不写着了吗？
1: 写什么？
0: 爱你的粉。
1: 哎，这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们俩握握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又亮。
0: 你鞋油啊你啊。
1: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0: 我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你让大家听一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啊。
0: 怎么不对啊？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啊？
0: 我也奇怪啊。
1: 你啊，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我还写信呢？
1: 那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们写的什么信。哎呦，你怎么来了？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甘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老师。
1: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结果把甘的信给了诗，把诗的信给了甘，诗甘我没分清楚。
1: 您瞧这寸劲啊。
0: 我已经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浑身打颤呢。我说鞋粉，
1: 鞋粉，
0: 鞋粉，
1: 这名还真有特点。
0: 学文，咱俩商量商量，咱俩继续维持下去不行吗？学文，
1: 接着说呀。
0: 说什么说呀？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呢？告诉我，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告诉我怎么
1: 办？你往哪儿发呀你？
0: 你说一说怎么办吧。
1: 别哭了，我告诉你吧。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0: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
0: 怎么样？
1: 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他把我蹬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那你怎么办？
0: 太便宜他了。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
1: 是啊。
0: 我一把抓住的前胸，白鞋粉。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0: 你的鼻子。
1: 鼻子？ 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2: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使劲，就听他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2: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2: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1: 这都头回听说。
2: 我让你变心，变心我叫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2: 这怎么叫蠢事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2: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2: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2: 我知法干什么？你没听人家常说吗？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嘿，这位是法盲。我跟你讲啊，
2: 讲什么？
1: 你毁坏人的容貌啊，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哦，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
2: 我要在监狱待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2: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是法盲？你呀、啊。等着法庭宣判去吧。
2: 这话可让你说对了。
1: 怎么样？
2: 我告诉你们呢，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白血粉到法院把我给告了。
1: 告了吧？
2: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嗯。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2: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2: 让我说话。嗯。当时我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是蹦蹦直跳啊，
1: 害怕了。
2: 不过我脸上非常的沉着。
1: 嗯，沉得住气。
2: 我说这个审判长，嗯，陪审员，
1: 挺规矩。
2: 书记员。哦。各位来宾，各位代表。各界朋友，
1: 你跑这儿讲演来了
2: 啊？这不是冷静吗？
1: 好好说吧。
2: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了啊。哦，我是一名相声演员了。嗯，以前经常登舞台。
1: 对。
2: 嗯，没有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就是
2: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我们两个人。
1: 是我们俩。
2: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己。嗯，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哈，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给想起来了。
2: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掉了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嗯，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再次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2: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1: 这舌头还带抽筋呢。
2: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呢？
2: 记住我的教训吧。嗯，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你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的母鸡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多得很嘛。
1: 您这都什么词儿啊？
2: 我谢谢为我鼓掌的同志们。
1: 怎么了？
2: 我觉得刚才鼓掌的同志都跟我有过同感。
1: 是那么回事吗？
2: 都是我的知音。
1: 是是是。
2: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哦。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3: 对。
2: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2: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5年，你对得起我吗？嗯，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哈。

0: 有这么比喻的吗？
1: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的支持你。嗯，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的外债。
0: 您听听，
1: 高考前得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嗯，大热的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为你买书。嗯，可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嗯，后来一狠心，我光着膀子跑回来了。
0: 哎。怎么光膀子就回来了？
1: 我把背心卖了。
2: 嚯，都豁出去了。
1: 那还算外心，你只要上册啊。
0: 要下册呢？
1: 我裤子也保不住啊。
2: 对，
0: 那非光着回来不可呀。
1: 你想一想，上大学这就变了心了，你对吗？你
0: 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啊。
1: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嗯，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嗯，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0: 是
3: 啊，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我今天在法庭上。
0: 您先等会儿吧。行了。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1: 他不没鼻子了吗？
0: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3: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0: 你说吧。
3: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人、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0: 明白过来了，开始说吧。
3: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0: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3: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0: 彻底明白了。
3: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0: 是啊，
3: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0: 这多不好啊！
3: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我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0: 什么好事啊？
3: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眼睛更明亮了。
0: 对，
3: 鼻子透气儿痛快多了。
0: 那是痛快多了。
3: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3: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0: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3: 你不了解情况。
0: 怎么？
3: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安的一只假鼻子。
0: 那是假的呀。
1: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鞋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那么以前事儿咱们一笔勾销了。你说话挺别扭，行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吧。
0: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1: 太简单了，我把他口罩揭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0: 哎，这回就好了。
1: 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鞋粉全乐了。
0: 怎么乐了？
1: 这鼻子啊，鼻孔朝上，
0: 安到了。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

0: 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他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家，但他从本科到博士一直攻读物理学，博士毕业后才正式进入数学领域。2014年，他斩获菲尔兹奖，那一年他38岁。
3: 这套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
2: 他喜爱中餐，也在不间断地学习汉字。
3: 我很喜欢川菜，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
2: 他说，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摘得菲尔兹奖，可以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有能力斩获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资讯有故事，菲尔兹奖得主马丁·海尔，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举办的第4年。今年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8月9号，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马丁·海尔9号一早出席了大会开幕式，还为今年获奖的科学家颁奖。在大会举行期间，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邹韵的专访。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全球顶尖学者，海尔高兴地表示，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2014年，海尔摘得菲尔兹奖，那年他38岁。如今12年过去了，海尔依然认为，以数学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
3: 我认为数学的一大核心价值是探寻普遍永恒的真理。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永久成立，这为人类提供了无比稳固的底层根基。数千年前，人类就证明根号二是无理数。时至今日，这个结论依旧成立。数学既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一套通用语言，帮助我们阐释理解各类科学，并在此之上持续深耕。另外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许多数学分支没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我们投身其中大多只是出于好奇心。人类文明能走到今天，正是源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我们与生俱来的求知欲。
2: 海尔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他认为，过去5到10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如今，中国国内涌现出新一代青年科研工作者，其中不少人在海外完成博士后研究，就回国入职获得正式教职。实力顶尖的数学家也普遍选择这条发展路径，这是近几年来非常显著的变化。
4: By and large, scientists need good conditions.
3: 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同学科的需求各有不同。如果是实验科学领域，搭建大型实验室自然要耗费海量科研资源。数学领域整体而言开销并不算高，但科研人员依然需要一些支持，用于学术交往，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十分重要。除此之外，科研人员十分看重工作与生活的稳定性，科研人员愿意落脚在前景清晰可预期的环境里，不必担忧数年之内发生变故。如此一来，原本就对中国有感情的科研人员选择归国就不难理解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环境更为稳定，国家对科研事业有着清晰长期的支持规划。反观海外，仅仅因为个别决策者的想法，科研经费有可能在短短两年内遭到大幅削减。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出台长期政策极有远见，这为归国的科研工作者打造了稳定的科研发展根基。
2: 今年七月，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斩获菲尔兹奖。海尔说，菲尔兹奖堪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对于整个数学界来说，了解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向来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儿。今年的结果实实在在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斩获了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这位斩获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数学家在大学时学的却是物理专业。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海尔发现理论物理中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被推翻，而数学并非如此。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投身数学领域。在专访中，总台记者请海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观众解释随机偏微分方程是什么，它有什么重要意义。
4: So maybe I start with sort of building from the
3: 我从基础概念逐步讲解。微分方程用来描述自然界绝大多数事物的演化规律，大多刻画随时间变化的现象。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太阳系，我们可以列出微分方程描述行星绕日运行轨迹，解出方程就能精准预测千年万年后行星所处的位置。偏微分方程则用于描述随空间连续变化的系统。如果要描述房间内的空气，复杂度会大幅提升，需要记录空间每一处的空气密度、温度、气流方向与流速，自由度非常大，依托空间所有点位的变化，对应的方程就是偏微分方程。而随机偏微分方程用来描述带有随机扰动的同类系统。举个例子，海面波浪本身可用偏微分方程描述，但风力没有精准模型，我们可以把风视作随机变量，给海浪施加随机作用力，这就构成了随机偏微分方程。
4: Gives you a random force on the waves, and that would be then a stochast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5: But where does it apply in the real world? Because you
6: said
5: the fluctuations.
6: 您曾经提到，股市波动和水分子运动虽然细节截然不同，但二者的概率演化规律相通。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运用在物理、金融等各行各业，是吗？
5: In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right?
4: Yes, so it applies to many.
3: 这套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的，火焰封面会随着燃烧持续向前推移。刻画这一现象的随机偏微分方程和描述液晶变色扩散的方程完全一致。
2: 海尔的研究对绝大多数专业数学家来说都极具难度。不少同行开玩笑说，他的理论手稿像是更高等外星文明直接传输到人类大脑中的产物。对此，海尔谦虚表示过奖了。
4: Yeah, I'm not sure I would go as far.
3: 实在不敢当，但我也确实有些意外。我这套用于研究随机偏微分方程的理论成型于十多年前，这套理论本在百年前就已然具备问世的条件。知名分析学家数学家惠特尼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过一篇论文，其中就出现了高度近似的思路与表述方式，只是当时学界没人顺着这个方向深挖。我偶然发现了这种描述事物的方式，后来发现它非常有用，这多少有点运气成分。
2: 还有不少同行称赞海尔拥有罕见的数学直觉，这是一种能感知通往深层解法的能力。那这种直觉是与生俱来的，还是长期深耕培养出来的？海尔的观点是二者缺一不可。他说，对我个人而言，攻读物理而不是数学的经历带来了很大帮助。对我来说，我觉得从物理转向数学更容易。你先对某个东西获得直观的理解，这有点像是物理的一面，然后你深化这种理解，把它变得严谨，那就是数学的一面。1975年，马丁·海尔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目前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海尔的父亲恩斯特·海尔是日内瓦大学的前数学教授，但马丁·海尔并未子承父业。从本科到博士，他一直在攻读物理专业。在专访中，海尔承认，他当初选择物理，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少年叛逆的心态。
3: 确实有部分原因是不想和父亲一样学数学，不过这有点失算了。当年日内瓦大学物理系的课程数学属性极强，所以我基本上同时学习物理和数学。我的博士导师让皮埃尔·埃克曼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任职于日内瓦大学物理系，但他所有留在学术界的学生最后都进入数学系，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内容数学色彩浓厚。
2: 在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现场，多位获奖科学家分享科研心得，呼吁要重视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以及打破不同学科之间交流壁垒的重要性。马丁·海尔就是跨学科人才的代表，同时他也致力于推进深度跨国科研协作。2021年，海尔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在他看来，数学的本质是用简洁的语言描述复杂事件，而这一使命正随着中国基础科学、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海尔却提出一个观点。人工智能时代，数学家的工作相当安全。
3: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2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不难发现，有一些数学问题是人工智能格外擅长处理的。久而久之，数学家会慢慢觉得这类问题失去了研究乐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数学家所关注的恰恰就是那些无法通过自动化手段解决的问题，
6: 也就是当下尚未完成证明的内容。
4: Haven't been proven or really even maybe involve
3: 没错，未被证明或是涉及人类还未发现的数学结构，至少目前我看不出人工智能拥有这一层面的创造能力，但在另一种创造维度上它表现出色，只要提示词引导方式得当，它能整合多条已有数学定理推导出新结论。人工智能绝对是数学研究的利器，擅长处理技术性推导。人工智能会改变数学学科，推动研究转向不同方向，大幅提速部分工作，甚至让部分细分领域缩减，因为这些领域已经失去研究的意义。但它不会终结数学，只会改变数学家的研究模式，让我们转向不同方向，让部分科研效率倍增。
2: 今年七月刚刚斩获2026年菲尔兹奖的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提出，两年之内，人工智能的数学能力就会全面超越人类数学家。同样作为菲尔兹奖得主，海尔在专访中表示，他并不认同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海尔认为，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表现出众，技术性推演能力十分优秀，它可以依靠繁杂精密的逻辑拼接构建出一套数学论证思路，这类推导方式是人类数学家很难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胜过任何一位数学家，但这不代表人工智能在所有数学工作上都能全面超越人类数学家。作为全球顶尖数学家，海尔不仅能解决高深的数学问题，他还是一名出色的程序员。学生时代，海尔开发了一款音频处理软件阿玛迪斯，一直到今天依旧被广泛使用。
3: 这款软件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雏形是我高中生物课的课程项目。生物老师布置了课题作业，学校池塘里有青蛙，我录制蛙鸣音频，再和老师提供的蛙鸣磁带录音比对，区分青蛙品种。但当时可用的音频处理工具很稀缺，我是为了高中课题研究才自己开发了这款工具，很清楚它具备实用价值，但完全没料到这款软件后续竟能沿用这么多年。上周我刚发布全新版本。
2: 海尔说，编程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副业小项目，算得上是个人爱好。每当闲暇之余，不想再琢磨数学，想换换脑子的时候，他就会抽空打磨这个程序。
6: 您曾提到，有时会着手完全不相干的事，但会把待解的难题放在潜意识里持续思索。这种刻意拉开距离的思考方式，是如何为您的数学研究催生新思路、带来灵感的？
3: 我也说不上具体原理，但这种情况其实还挺普遍的，在数学家群体里尤为常见，算是个众所周知的规律。当你紧盯一个具体难题，一心求解，摸索出一条看似可行的解题路径，感觉距离答案只差一步，可就是始终没法完全打通。
6: 你不会一辈子钻牛角尖。
4: At some point it becomes counterproductive, right? You sort of...
3: 钻牛角尖到一定程度，反而会适得其反。人很容易就此陷入平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想必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吧？一门心思死抠零散细节，整体格局和宏观思路就模糊了。可话说回来，研究本身又离不开对细节的钻研，所以两种状态缺一不可。一旦深入钻研太久，要么过度拘泥于细碎环节，要么在思路卡住时钻进毫无意义的死胡同里绕不出来。所以到了这个节点，你就得适当放松下来，不要再高强度死磕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体会，不少研究者都有相似经历。暂且停止思考，去做点别的事情，往往是散步途中，临睡之前，灵感就会悄然浮现。
2: 生活中，海尔也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他的夫人和他在同一所大学任教，是一位知名的华裔数学家。海尔曾透露，他家里的生活混合着不同元素，比如用中式香料来烹饪蔬菜。那中国饮食乃至更广的中华文化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4: To be honest, it's mainly about cuisine.
3: 实话说，影响主要集中在饮食层面。我很喜欢中式烹饪，也爱吃中餐。平日里在家做饭，虽然算不上是中餐，但我们做的菜会受到中餐的影响。我们属于中欧融合烹饪，中式料理处理蔬菜的方式远比欧洲菜式丰富。欧洲烹饪蔬菜的手法十分单调，我们家都会用中式方法烹制各类蔬菜。
6: 您最喜欢哪一类中餐？有没有喜欢的特色菜品？
3: 我很喜欢川菜，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
6: 水煮鱼，铺满红油的鱼片，
3: 搭配白菜、菌菇，还有辣椒油，
6: 还有花椒，
3: 对，四川花椒。
2: 在饮食之外，海尔还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譬如他尝试学习汉字，但他承认汉字数量庞大，并不容易学。那如今他认识的汉字有多少呢？
3: 我很喜欢汉字，一开始尝试过学习，但我在中国的时间有限，而且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但还达不到阅读完整文章的水平。我喜欢汉字的韵味，也喜欢中国书法，我很欣赏这些，但是汉字太多了，学起来真的很难。
2: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马丁·海尔给立志终身深耕数学的青年科研人提一条建议。海尔说，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找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理清数学领域里究竟哪些方向能真正触动你，让你发自内心产生兴趣。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单纯因为某个研究方向当下热度很高就选择投身其中，误以为热门领域更容易快速取得成果，功成名就。当然，如果你恰好钟情于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本身又处于行业热点，那自然两全其美。但核心还是遵从内心，明确自己真正热爱并愿意投入的研究方向。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8: 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9: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10: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9: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11: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10: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9: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10: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汽笛声划破群山，也唤醒了一个跨越百年的向海梦想。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巨轮试航，4年劈山开路，这条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资讯有故事，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水运新通道见证中国基建硬核实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入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在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12号上午9点，随着一艘1000吨级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可能大家会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2: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1: 陈亮介绍，之所以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这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2: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1: 那么这次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3: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这个试验啊，其实是让我们的今后我们实际通航的船舶啊，提前走一遍，把我们的每一段航道、每一个弯道、每一座船闸啊，都把它跑透，把一些相关的参数都摸透，最终呢，把我们从世界上可行的变成我们真正上航行上可靠，这是我们这个实船试验的最大的这么一个意义。
1: 据了解，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儿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2: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会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

0: 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作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1: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0: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12号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货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0: 当4艘试验船顺利驶出马道枢纽船闸闸室后，继续向3大枢纽之一的第2座梯级枢纽起实枢纽行驶。实船试验安全顺利行进，离不开智慧的指挥系统等护航天团的共同发力。在平陆运河综合指挥调度中心，数字孪生平台可以进行全程智慧调度，监控船舶的航行情况。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继华介绍说，
2: 实现了全区的江河海一体化的联合调度，船舶从这个申报阶段，我们就可以知道船舶的位置，接下来会过哪些船闸，它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识别。我们根据船舶调度规则和报道区的船舶进行自动排档，根据这个一体化调度平台调度，实现这个船舶的自动识别、自动报道。
0: 船舶过船闸时，会在数字孪生平台上进行实时映射，对船舶过闸流程进行全景展现和控制。
2: 船舶进入闸室以后，闸门会进行自动的开闭，等到冲卸水完成以后，闸门打开，船舶继续行驶，完成以后闸门就会自动关闭，来完成船舶自动过闸的这个程序。
0: 为了更好地护航平陆运河的船舶，运河沿线布设了全程智能化设备，实现空天水陆一体化监测。运河航道沿线一共布设了103个摄像头，可以对船舶进行精准定位和自动识别。沿线铁塔上安装有能和船员通话的装置，此外还安装了监测水文信息的告知设备。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水文监测设施会对水情进行预测预警，监测水的流量以及气象数据，为应急处置提供辅助决策。8月13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进入第二天。上午10点半，参与试验的3000吨级和5000吨级2艘重载船缓缓驶向平陆运河起实枢纽2号船闸，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重点检测船舶在船闸内外靠泊和过闸的安全性，这也是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船舶进闸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步实时采集船闸冲卸水时的各项水流数据，观测船舶系缆方式，这些是判断船舶是否可以安全过闸的重要依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原总工程师胡亚安介绍说，
3: 要支持同行，支持同行要全面检验各种工况下船舶过闸的安全性是否满足我们的规范要求、设计要求，根据闸室的水流条件啊、比降啊、波动啊、我们晃动情况啊、船舶的位移情况啊，来综合判断它的安全有多少。
0: 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实枢纽二号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 平陆运河、马道、乞石和青年三大枢纽均为省水船闸，闸门起闭速度快，水位落差大，水流情况复杂。为确保运河通航安全，需要对不同船型排水量的船舶反复进行不同工况下的带闸过闸试验。胡亚安说，
3: 所以说做的内容还很多，因为工况组合很多，马道和其实两线枢纽之间的耦合关系啊，都在后期做实验要大量做的。现在今天还单线双线同时通和双线同时卸，它的宇航道的波动对我们人怎么影响，那是要多解决的。
0: 试验船在乞石枢纽完成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后，将继续向下游青年枢纽航行，完成下一阶段的试验。潘建说，
4: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2022年8月，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全长134.2公里，自北向南建造马道枢纽、乞石枢纽、青年枢纽，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线梯级布置3座双线省水船闸，单座闸室可以同时容纳6艘5000吨级货船。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实现水陆交通体系互不干扰。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体量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没有现成河道依托，没有成熟的江海联运船闸经验可以照搬。地质复杂，潮汐多变，汛期集中，工程每推进1公里，都要破解数十项技术难题。潘建说，
4: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但越是难，你越能感觉到自己在历练，在突破，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我觉得这就是工程人最大的价值。
0: 工程再难也要干，背后是广西延续了1000年的地理困局。广西背靠大西南，毗邻珠三角，面向东南亚，是唯一拥有出海口的西部省份。从地图上看，广西水网密布，但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海拔落差，大部分河流未能就近向南入海，而是一路向东流淌。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西部货物出海总是舍近求远，从西江经过珠江到广州，绕道出海。海洋优势无法向内陆蔓延，水运通道存在断点。而早在1919年，打通这条向南出海通道的构想就被孙中山先生写入了建国方略。从一纸蓝图到河海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建设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严军爽，
5: 平陆运河建成之前呀，一直缺少这么一条内河航道跟这个海港直接连接的一个通道，大宗货物的运输呢只能靠这种铁路或者是公路运输，而平陆运河建成以后呢，正好补上了这个短板，而且呢也从原来的单一的铁海联运变成了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两条腿走路。
0: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一家企业负责人李泽宇说，
6: 我们其实从签约开始就在做倒排工期的计划，7月下旬全面的开工建设工作，然后在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运河的通航对于我们西南腹地和广西通江达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左右，这个对于沿线的企业来说，运费的这个成本大约会节约18%到40%。那么节约的这一部分，其实它会转化成企业在产品上的定价权和市场竞争力。
0: 运河还没通航，企业早已闻风而动。对他们来说，早一天落地就能早一天抓住通江达海的机遇。
6: 我们有四个船台，有四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0: 六井工业园区紧邻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上接西江水系，下连平陆运河，是江海联运的核心节点。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这类大进大出的产业更早嗅到了运河带来的红利。落户南宁凌力工业园区的宁福新能源，早在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当年就落地建厂，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几乎和平陆运河同频生长。公司副总经理王震说，
7: 平陆运河当时在我们这个投资战略里边应该占了40%的比重，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的物流成本基本上节约18%到25%之间，我一年下来几千万，这个非常好。平陆运河开通了以后啊，我们的货如果从南宁港能直接到东盟，那我们可能是会对东盟这种客户的开发有更大的优势。
0: 沿运河布局的产业园区里，高端造纸、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船舶等临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而作为产业配套的支撑，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的疏港铁路也在加紧建设，未来将实现船边装车到站集港。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说，
3: 那前面是港，后面是厂，就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最便捷的，到这里成本会降低，时间会减短。京港铁路打通以后啊，能使更多的贵东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地的货物能够快速便捷的流向我们南宁港，进而马上可以无缝的换装上船，沿着平陆运河到达我们的北方国际门户港，使我们的运河经济带啊更加的红火。
0: 平陆运河的故事终点从来不是广西，作为平陆运河伸向西南腹地最远的触角，富宁港预计在今年内与平陆运河同步建成，届时千吨级货船从这里出发，沿右江西江顺流而下，经平陆运河可直达北部湾，到时云南的绿色铝、磷矿等大宗货物再也不用绕路去广东出海。云南交投富宁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生介绍说，
8: 富宁港通航后，周平陆运河从青州港出海航程大概是718公里，从广州港出海大概是1289公里。富宁港将成为云南出海航程最短的港口，这也是我们云南走向大海的重要窗口。
0: 不只是云南，整个西南地区只要接入西江水系，走平陆运河出海都能比绕到广州港少走560公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建设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严军介绍，
9: 未来呀，运河建成以后，就是我们云南的货物从右江呢进入西江，然后通过平陆运河由北部湾出海，而贵州的货呢是通过南北盘江还有都柳江，然后经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出海，川渝的货呢是通过三条铁路运到柳州、南宁、百色，然后呢从这些地方呢转内河水运，然后呢进入平陆运河经北部湾港出海，
5: 对西部腹地来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他们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动力、新的方向。
0: 据测算，云南、贵州、湖南以及四川、重庆等地搭上平陆运河这趟顺风船，物流成本能降低18%到30%左右，成为西部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向内辐射广阔西部腹地，向外直面东盟贸易市场，平陆运河将内陆产业版图与海洋贸易网络牢牢串联，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的立体闭环。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杨正美介绍，
10: 我们将加快完善交通运输网络，统筹江侧、海侧、口岸航线全链条，促进水路、公路、铁路还有港口的高效联动一体运行，以通道带动物流，物流带动贸易，贸易带动产业，构建辐射西部。

0: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你可能想不到，外卖小哥做过专业编导。
2: 我是代驾，很高兴为您服务，请发一下定位。
1: 你可能想不到，你叫的代驾曾是个小有成就的创业者。
3: 您现在买单？那我扫您吧。
1: 你可能想不到，这位餐厅服务员以前是电影院的放映员。这一年，被改变的东西很多，不变的是人们努力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0: 对对，我有做视频的经验。好的，明天我就去面试。
2: 创业计划没扔，经济复苏了，我会重新开始的。
3: 电影开场了，我自己的故事也要继续了。
1: 生活永远不会辜负热爱它的人。
4: 北京时间20:00，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9: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11: 在收到侯先爵发来的要求天珠山独立旅开展洗脑清共活动的密令之后，唐春秋当天就找来了严楚汉和孟秋商议。严楚汉说，这份指令是公开的，那个方孝已经放出话来了，说独立旅现在是共产党在指挥，还说独立旅里头共产党多得像虫子，一抓就是一把，也不知道这小子在背后做了多少文章。唐春秋说，这个小子老是惦记着我的后院，这如何是好啊？洗脑运动我该如何动作呀？严楚汉说，我看这是个机会。唐春秋问，此话怎讲啊？吕座，你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把姿态放高一点，这件事情委托方萧全权办理，这个方萧急于向侯先爵表功效忠，势必就要大干一场，他要大抓证据，咱们呢再给他弄点假证据，让他放开手脚的抓，抓到一定程度再来出他的洋相。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让他得意忘形。但是有一个问题，让他放开搞容易把部队搞乱，搞得人心惶惶。不过沿着你的这个思路，我们可以设下一条计。孟秋一拍脑门，我明白吕座的意思了，这叫欲擒故纵。对，一让他搞，二让人搞他。果然 当唐春秋在旅长官会议上把侯先觉交代的洗脑工作郑重其事地托付给方潇之后，方潇受宠若惊，甚至有些惶恐不安。这小子吃亏就吃亏在过于急切，他太想表现自己了。当然这也难怪，在天珠山独立旅，虽然名义上他这个郑都员同副旅长是一个级别，但是祝道可和过去的万德福都是独当一面，一个管作战训练，一个管军械军需，稍微大一点的事情唐春秋就亲自过问。唐春秋和两个副旅长都不把方潇放在眼里，他就更没有地位，他就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吕部长官们可以带他打打牌喝喝酒，就算是给他很大的面子了。倘若哪个团里有什么把柄被他抓住，他就会要挟，那就不仅仅是请吃饭请打牌的问题了，请逛窑子也不行，那是要大出血的。郑都员无论是政治前景还是经济利益都来自于整人，你不让他整人，既挡了他的官道，又断了他的财路，他自然不会甘心，自然要千方百计有所作为。但是过去有唐春秋在上面罩着，对部下姑息纵容，他处处受到掣肘，因此受到了不少窝囊气。现在唐春秋不知道开了哪一门窍，居然全权委托并要求各位旅团长官予以支持，这简直就是在给方潇广开财路。事实上啊，方潇并不想得罪唐春秋，连祝道可他都不想得罪。他之所以积极地向侯先觉打小报告，说独立旅思想左倾赤化现象严重，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开辟一个广阔的战场，他不能老吃白饭呢。现在好了，他终于有了舞台了。他很清楚，要想从独立旅各团找出百八十个亲共分子易如反掌，到那种时候，一种可能是唐春秋和各团长官不想把事情闹大，息事宁人，那样的话唐春秋就要卖他一个人情，各团就要破财消灾。他方潇是个明白人，这些钱他不会独吞，他会拿出三成甚至五成来孝敬唐春秋，否则那就是泥棍子敲锣一锤子买卖了。连续几天，方潇奔波于三个建制团和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接二连三地找基层的郑都骨干谈话，发动调查，很快就把火烧起来了。举报信像雪片一样的飞到了方潇的手中，但是方潇很快就失望了。这些举报信大多举报某某营长喝冰血，某某连长虐待士兵，某某长官克扣军饷。方潇忙活了好几天，挖出的真正的亲共分子并不多。被举报最多的是一二五团副团长蒋广年。但是经过一番调查，方潇哭笑不得，蒋广绵根本就不是什么亲共分子，因为这个人除了会说空话，就是喝冰血，打仗狗屁不通，拍马溜须，无所不用其极，口碑极差，人缘很差，所以众口一词都说他是亲共分子，希望长官严肃惩处。方潇没有想到唐春秋交给他的洗脑工作会搞成这个样子，他最怀疑的亲共分子是一二五团的团长严楚汉，可是偏偏事与愿违，反而搞到了严楚汉的绊脚石身上，为严楚汉扫除了障碍。唐春秋拿到这些证据，二话没说就让蒋广绵停职反省了。方潇思前想后，终于明白了，这是唐春秋设好了圈套，在让他往里面钻。为了交差，唐春秋将计就计，把蒋广绵等二十多个莫名其妙的亲共分子集中起来，办了一个训诫班， 实际上就是把这些人软禁起来，让方潇天天的去给他们讲三民主义和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这些人被罢了官，没了权，也浪费了许多克扣军饷的机会，伙食还搞得很差，对方潇无不恨之入骨。方潇天天面对的都是凶神恶煞一般的目光，老是担心这些人总有一天会打他的黑枪。几天之后，唐春秋接到老头子的指令，也是要对部队进行思想清理，在人事调整和强化战术技术的基础上，加强爱国保家意识教育，一定要确保部队有高昂的斗志，抱必死决心和必胜信念。之后，田红叶带着七支队的抗敌剧社走遍了独立旅的各个团队，演出了汉奸的下场、一条腿等节目。王凌霄还带着和田和岩下到独立旅进行现身说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利用所谓的天照大神愚弄蒙蔽日本百姓和军人的本质。两个日本军人声泪俱下地说，其实我们都是牺牲品，来加害中国百姓完全是被奴役和驱使的。抗敌剧社和反战同盟支部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的欢迎。经过方方面面的动员教育和人事调整，独立旅的状况大为改观，官兵关系也比过去亲密多了，由过去唉声叹气、闭口不谈作战，到主动研究鬼子的战术，一时间，在天珠山西部半壁河山，群情激昂，抗战的意志就像狂风一样，在眉山。

0: 山方圆几十里的山林上空盘旋。这个秋天让松冈大佐感伤。第一场秋雨断断续续地下了半个月，晴一天阴两天，刚刚有了一个星期的整块晴天，松冈便命令皇协军出动两个团，配属日军秋野大队到寿影、卢书征集民工，抢修被山洪冲垮的路段和桥梁。然而刚刚把民工组织起来，土石还堆在路边，又下起雨来了，而且这一次下得很怪。那雨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下下停停，停停下下，让你做不成事，也收不回兵。这是什么意思呢？看样子这不是天公不作美的问题，而像是天公在故意找茬儿。这是个不祥的征兆。历来大军作战，将帅是很看重天气的，因为天气影响的不仅仅是行动，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心理。松冈最初对这段时间的天气产生恐惧，是在陆安州城南的摩青塔上。这是他第六次登上摩青塔。摩青塔傍辟水河而建，第一次登塔是刚刚打进陆安州，那个时候站在七层护廊上，往南是浩渺东流的辟水河和河岸上姹紫嫣红的野花，往东远处是大小蜀山带绿色的山脊，近处是辟水河转向留下的广袤河滩，向北是看不见的安丰寿影的山山水水，看得见的是陆安州小城鳞次栉比的青黑色的街面。那个时候松冈大佐喜欢往北看，视野里是典型的江淮城镇风格，街道不宽，楼房不高，平房是多数，民居摩肩接踵，错落有致，有些房子还依山傍水，城里有几条小河穿梭，河面上有船只来往，远远看去，在拱形石桥的下面，鸭子浮水一样的穿行。当时陆安州还没有用于交通的汽车，这些小船就承载了交通运输的任务。松冈喜欢看熙熙攘攘的人群，凡是有人在为生计奔波忙碌的时候，也就是皇军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那个时候松冈不喜欢向西看，天气最好的时候从摩青塔上往西看，也只能看见天穹下面一溜苍茫的山脊，但是松冈不这样看，他能从那山脊下面看出很多东西来，譬如刀枪林立的城环，剑拔弩张的军队，昂首挺胸的土炮，还有那些虽然只穿着草鞋，然而却不停地奔跑着的指头粗大的中国农民的双脚。那里是天珠山，是抗日武装的天下。这个秋天的下午，松冈大佐站在摩青塔七层的护廊上，既没有第一次到这里来时那种踌躇满志的喜悦，也没有前几次一览众山小的胸怀，他的心里充满了焦灼恐惧。天阴得很厉害，中雨不停，云层低暗。今天从这里看出去，南边的辟水河像是一条停止不动的巨蟒，死气沉沉，又散发着霉烂的气味。俯瞰塔北小城，似乎被雨水浸泡的松软了，甚至跟雨水融为一体了。雨水落在黑色的房顶上，腾起一层水花，整个小城的上空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晃动的水雾，而往西看，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烟雨茫茫， 水天一色。松冈感到他的触觉和他的视野一样被封闭在无处不在的潮湿之中。秋风秋雨愁杀人，孤独和恐惧像辟水河里的水慢慢的上升，溢过了灵魂的堤坝，在陌生的原野里四处游荡。松冈不知道宫林妓他们此刻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但是这些人肯定不能体会到松冈大佐的孤独和恐惧，自然松冈也不能让他们窥探出自己的孤独和恐惧，所以他只让那些人在底层等待，而独自登上了七层。直到孤独和恐惧狠狠地向他袭来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今天来到摩青塔完全是鬼使神差。什么意思呢？是来凭吊小城逝去的历史，还是来向小城告别呢？无论是哪一种倾向，都让人振奋不起来。今天上午又接到了石原次郎的电讯，六七月份征集的粮食一共500万斤，皇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江淮运到南京，再从南京绕道运到武汉，从武汉再到湖南前线，一路上劳民伤财，折兵损将。可是到了前线之后，发现其中有300包是泥沙，还有100包被掺了砒霜、硫磺以及其他有毒物质。20万日军断粮将近1个月，大骂后方无能，军心涣散。石原次郎在电话里恶狠狠地告诫松冈大佐：“死罪难逃，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弥补自己的过失，在军事法庭上多为自己积累一点有力的证词，临死前再为圣战做出最后的贡献。”松冈在接受石原次郎训斥的时候心里想，这批粮食都是皇军的质检员亲自检测的，多数都是上等的粮食，至于是在哪里被别人掉了包下了毒，就是一件很难说的事情了。从陆安州绕道华中进而中南，1000多里的漫长路程，10几天的运输时间，从哪里下手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松冈没有替自己辩解，上军事法庭也好，死罪难逃也罢，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他不会为此而乱了方寸。眼下他还是大日本帝国陆安州驻屯军司令和松冈联队联队长，在没有撤掉他的职务，没有砍掉他的脑壳之前，他必须尽快地解决问题。20万皇军在湖南前线饿着肚皮，即便不骂娘，作为一个驻屯军的最高长官，他也不能接受。下午1点钟，原信中佐和田口泽少佐、秋野少佐、丰泽少佐、清河少佐、浅冈少佐以及董干石、宫林妓、夏侯书成、王月凤等人都聚集在驻屯军的作战室里。松冈已经恢复了平静，谈笑风生说，这次见识到了陆安州的鱼，好像是要把天上的水都浇到陆安州来。夏侯先生说，水经过酿制发酵就可以变成酒，我不知道夏侯先生有没有办法把天下的水都变成酒。夏侯书成不紧不慢地说，那需要粮食，需要酵母，不过但凡是从古井房里流出去的水，都是含有酒精的。 松冈沉默了一阵子，终于言归正传。诸位，这场秋雨没完没了，有人欢喜，有人愁。现在鄙人要拜托诸位一件事情，请诸位齐心协力，务必在3天之内筹集1000万斤粮食，买、借、骗、抢都行，但是一定要搞到。拜托了，务必搞到。说完，松冈突然站起身，给大家鞠了一躬。等他再抬起头来，眼珠子就红了。汉奸们面面相觑，但是没有人说话，都把困惑的目光投向松冈，等着他的下文。沉默了大约1分钟左右，松冈才坐了下来，双手抱拳放在会议桌上。
1: 皇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圣战正在面临着困难，请诸位多多帮忙。
0: 宫林济站起来说：“长官，你就下命令吧，你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1: 谢谢你，公君，请你坐下。
0: 宫林济一脸庄严地坐下了。松冈说：“
1: 从现在开始，皇协军留下1团守备陆安州，其余2个团以小队为单位，分布到东部各县。每个小队负责1个村庄，敦促当地的皇协组织以人头计，每人交纳20斤稻谷，每家平均100斤。秋野少佐、丰泽少佐各率1个大队，皇军主力，吩咐卢书、安丰、寿影，督促当地政府清仓查库。每一个县政府至少要缴纳200万斤的粮食。原信中佐组织验收，以皇军清河大队为质检特别大队。田狗佐和浅冈少佐率领宪兵大队和浅冈大队，督促陆安州各皇协组织在城内征收，每户至少向皇军卖粮100斤。拒不卖粮者，每户逮捕1人。夏侯先生，董干石军率亲善团，督促城内各工商组织、皇协支援。有常捐献粮食，工商业实体至少1万斤，政府机构至少5000斤，个人至少1000斤。行动吧。
0: 袁信瞪大了眼睛：“
2: 长官，你是说现在？
1: 难道我说了明天吗？”
2: 大雨瓢泼，道路泥。
0: 松冈突然抓起面前的砚台，猛地向桌子上砸去，那砚台顿时裂作几半。松冈咆哮着：“
1: 大雨瓢泼，道路泥泞，难道皇军就不吃饭了吗？”
0: 袁信咔嚓一个立正：“
2: 嘿！”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松冈疯了，宫林妓也疯了。松冈为什么发疯，长香之心里很明白。宫林妓为什么发疯，长香之心里就更明白了。长香之的二团被派到安丰县城东南部地区彭塔一带，部队冒着大雨在泥泞中艰难跋涉，怨气冲天。

肆无忌惮地大骂鬼子宋刚。好在雨大水大，还不时有雷声从头顶滚过，扯起嗓门骂，别人也听不见。常香芝现在什么都不担心，只担心一件事情，他怕自己的部队祸害老百姓。现在的常香芝已经不是鬼子刚刚占领陆安州时候的常香芝了，那个时候他像是一只没头苍蝇在粪坑里乱撞。但是自从那次在严庄见到江淮七支队的彭一峰，他的脑袋又回到了自己的肩膀上。彭一峰那次带领抗敌剧社去杨家岭的三大队搞抗日宣传，他是冒着危险找上门去受辱的。见面之初，他就向彭一峰出示了他藏在怀里的爱国证。他诚恳地说，我是负荆请罪来的，请新四军长官指一条路，我还能不能摆脱这个汉奸的骂名。彭一峰说，早就听说常团长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学问的人一定有思想，一定有爱国之心。可是我现在已经成了汉奸了。是不是汉奸，不是看他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也不看他跟在谁的屁股后面，关键是要看他做了些什么事。哎，我过去在国军的部队里参与剿共，对贵部多有冒犯，深知罪孽深重。常团长，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既往不咎，只要咱们一起打鬼子，咱们还是同胞。就是那一次，常香芝证实了他还没有失去机会，没有丧失当一个中国人的资格。他向彭一峰提出要求，要拉部队反正。彭一峰当时多了个心眼儿，因为分化瓦解黄协军是老头子精心策划的一盘棋，他怕行动贸然影响了总体部署，所以就对常香芝说，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这不是急事，我可以把你的表现和愿望向上级反映，在此期间希望常团长尽量的多联络爱国官兵，争取更多的力量。打这以后，常香芝的气色就好了起来，当不当英雄做不做人杰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但是至少不能当卖国贼。当汉奸的日子实在是暗无天日，人鬼皆非，在汉奸的帽子没有甩掉之前，连死都不敢轻易去死，死得不明不白，当鬼都没有名分。假如生命真的有灵魂，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灵魂能够同那些高尚的灵魂在一起。自从发生了眷属被杀事件之后，龚林记就铁下了一条心，要跟鬼子一条道走到黑。龚林记对手下的几个团长说，这狗日的这新四军也太狠了，就算啊咱们是汉奸，可是这爹娘孩子有什么罪，这就差株连九族了，这样的深仇大恨不报，枉为人子人父。常香芝也很悲痛，甚至很仇恨。被杀的人当中有他的父母、他的妻子、龚林记的堂妹龚玉梅。他在悲痛之余分析，又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费解，他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最初的那段时间，龚林记和马辅金像红了眼的野兽，几乎把每一个中队都跑遍了，亲自抓亲善，收缴爱国证，轮流请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喝酒。龚林记甚至还拿出来3000块大洋，给每个中队长100块拜托费，拜托大家帮他报仇雪恨。同时，龚林记还同许多军官拜了把子。这些人聚在一起，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要向天珠山讨还血债。龚林记说，这日本人再坏，他没。

0: 没有杀害我们的家眷，啊！我不管什么爱国不爱国，谁把我当人？哎，我就宁愿当他的狗，谁要杀害我的亲人，我就跟他不共戴天。松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是喜在心里，又给黄协军军官加了一次饷。过去黄协军吃二米饭，现在一律白米细面。 后来，长相之专门派杨家岭到天珠山去了一趟。长相之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懑，对杨家岭说：“你把我的原话告诉彭先生，啊，就说策反工作遇到了麻烦，他们把黄协军眷属都给杀了，实在是太过分了。黄协军积怨深重，一心跟鬼子走了，这样冤冤相报。” 反正的后路也会给掐断，我可不能保证履行对彭先生的诺言了。杨家岭到了杜家老楼之后，把长相之的话原原本本的带到了。彭一峰的回答是：“请常团长放心，我们从来不会滥杀无辜，我们杀的都是该杀的。至于反正工作。” 如果常团长和杨大队长爱国之心未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做不了的也就只能顺其自然了。我们绝不勉强。尽管这个回答不能尽如人意，但是长相之还是隐隐的领悟了某种启示，就怀着矛盾的心理观望事态的发展。 毕竟，被杀的多数是上层军官的眷属，并没有波及下层军官和士兵，策反工作还是有余地的。只是由于眷属被杀的消息，天珠山抗日武装的形象受到了影响，在黄协军官兵的眼睛里，那些人都成了残暴的刽子手，再让黄协军官兵亲近他们，从感情上不能接受。
1: 从驻屯军司令部领受任务回到三十里铺，长相之召集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开会，布置到安丰、彭塔征粮任务，计划明天开拔。当天夜里，杨家岭派人过来，说是有一个重要人物在延庄等他会晤。长相之估计是天珠山派人来了，策马冒雨前往。到了杨家岭的大队部，一见来人。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来人长相十分丑陋，脸上有很大的一块刀疤，他自报家门叫殷少发。这个殷少发什么也没说，只是交给长相之一封信，嘱咐他当面看完，看完就烧，烧了就分手。长相之看完那封信，仰首呆了半晌。 眼睛里才滚落两行热泪，我全明白了。剑胆亲心，日月可见。情报到达松冈的手上，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情报称，天珠山抗日武装获悉日军数路出击，紧急征粮。 中央军一个团和新四军七支队一个营选择了东河口至小赤壁一带作为伏击战场，企图围歼秋野大队。松冈最初根本就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估计这个情报又是原信疑神疑鬼造成的。自从在桃花坞插秧的时候被黄协军士兵用饭碗给砸了。 这个伙计就变得越来越不自信了。围歼秋野大队，好大的口气！秋野大队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轻重机枪40余挺，步枪300余支，军官都是出类拔萃、久经沙场的老将，士兵也多次参加战斗，骁勇剽悍。 在枣庄战役中，这个大队曾经同国民党军一个师交手，所向披靡，威震鲁南。这样一支部队，岂是天珠山的乌合之众能够围歼的？充其量
0: 不过是利用地形来虚张声势一番罢了。但是袁信不这样认为，袁信似乎把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严重，他认为这很可能是天珠山抗日武装探知皇军和皇协军大量出动，城内兵力空虚，以围歼秋野大队作为诱饵，吸引陆安州守备兵力出动，应采取避战对策。松冈对袁信的分析嗤之以鼻。松冈认为，杨群已经送到了面前，避战徒落笑柄。虽然皇军兵力有限，但是断然没有避战的道理。他掰着指头给袁信算了一笔账，一个秋野大队将近500兵力，这500兵力至少相当于中国军队5000兵力，再加上皇协军两个团，总共相当于中国军队8500兵力，而中央军一个团和新四军一个营，充其量不过2000兵力，以这样的军队来跟秋野大队抗衡，简直是以卵击石。从心里说，袁信对于松冈的算法不敢苟同。直到如今，松冈还按照刚刚进入江淮时候的状况来衡量中国军队，这是很不明智的。袁信认为那个时候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是因为皇军战术和武器性能他们都不了解，加上他们准备不足，因此蒙头转向。但是现在不同了，天珠山明摆着的抗日武装就有两家，近一年来厉兵秣马，在几次反清剿和破西战中已经展露锋芒。松冈大佐这样不以为然，早晚是要吃亏的。袁信坚持主张撤回秋野大队，回防陆安州。如果按照袁信的思路，松冈联队往下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虽然最终在劫难逃，但是毕竟还有还手的余地。但问题是，袁信只是一个参谋长，松冈是不可能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松冈坚持要秋野大队将计就计，这一仗打完，对于晦气冲天的皇军也是一剂强心针。至于说天珠山抗日武装乘虚而入陆安州，那是连想都不用想的。用中国话说，他们有这个胆儿，没这个力。陆安州城内仍有1500日本兵，在松冈的心目当中，他们至少相当于15000中国军队。松冈在进行双方兵力对比的时候，仍然是按照日军1:10的公式来计算的，更何况还有皇协军的千余兵力，亲善团500兵力。陆安州离泸州只有一天的路程，离桃花坞只有4个小时的路程，攻打陆安州这么大的动作，哪能是一夜之间就准备就绪的呢？当然，松冈也不仅仅只有匹夫之勇。松冈说，一定要保存皇军实力，告诉秋野军，皇军士兵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要向天皇效忠，但是必须要让敌人付出10倍以上的代价，因此伏击战应以皇协军为主。袁信请示，天珠山之敌来势汹汹，恐怕不仅是针对秋野大队，万一他们向陆安州逼近，那要不要向派遣军长官部报告？泸州有一个旅团。算了，你这是杞人忧天。长官，我们不能低估天珠山，那里有相当于5个团的兵力，从人数上讲是皇军的3倍。袁信军，从战斗力上讲是皇军的0.3倍，再说还有皇协军呢。长官，皇协军一是战斗力差，二是容易倒戈。
2: 恶虎即便是投降，猎人也不会收留的。杀父之仇，杀妻之仇，杀子之仇，谁也不会相信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1: 袁信说，
2: 长官，还是不要掉以轻心，打了这几年仗，抗日武装对于皇军的战术和用兵心理都有心得。天柱山地形复杂，神出鬼没，我们万万不能大意。
1: 袁信君，自从你升为中佐之后，作战经验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感到指挥你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2: 长官请原谅，袁信失礼了。
1: 他就是来攻打陆安州，我也要把小赤壁这出好戏唱到底。来攻就攻，看看是他们的脑袋厉害，还是皇军的机关枪厉害。
0: 1939年8月20日，天珠山抗日武装发起的小赤壁伏击战，松冈计划中的小赤壁反伏击战正式拉开序幕。这也意味着老头子酝酿了将近一年的攥拳计划正式启动。仗打得很蹊跷，秋野以一个中队的兵力作为督战队，机关枪架在小赤壁两面七处制高点上，但是抗日武装的伏击部队并没有真正进入预定伏击阵地，而是在东河口东侧同犄角上的黄协军交上了火。秋野判断是抗日武装发现了反伏击意图，请求转移以避免被暗算，但是松冈再一次错过了机会，命令秋野继续向南正面迎敌，遇敌重创之后直插卢书县城，继续粮食征集工作。松冈就是要让天珠山抗日武装看看皇军的气派，就是撤退也得撤得昂首挺胸。当然了，无论是南下还是北上，秋野大队都注定逃不脱被围歼的命运，因为老头子为他们准备的路令人难以想象的漫长。正当冯存满率领一个营在小赤壁同秋野大队玩捉迷藏的时候，彭一峰接到了老头子的命令，拖住秋野大队，摆脱黄协军三团，围而不打，拖而不歼。彭一峰琢磨了半天，心里大致有了底，把情况跟霍英山通报了。霍英山想了一阵，一拍屁股，
2: 哎，这是个打大仗的架势啊，是不是要对陆安州下手啊？
1: 如果真是围点打援的话，估计我们在前半截的战斗主要是围点，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点围好吧。
2: 哎，玩这个你老排长有经验，老子跟他玩游击战，把他玩成一个无底洞。
0: 当天夜里，何忠亮策马来到杜家老楼，让彭一峰通知王凌霄立即到作战室受领任务。彭一峰惊讶地问，你是怎么认识王凌霄的呢？何忠亮说，
1: 啊，不是我认识他，是一号认识的。
2: 哎呦，你看看我这是猪脑子吧，我怎么就把这件事给疏忽了呢？
0: 于是彭一峰连忙通知王凌霄到作战室。王凌霄本来已经睡了，得到紧急通知有些明白，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到了作战室。何忠亮给他敬了一个礼，然后递给了他一封信，说，
2: 请先把信看了，首长交代的任务我口述。
0: 起信的时候，王凌霄的手抖动不止。红豆，在分别的这些年里，我感觉到我们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倾诉交谈，见了面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了，打完这一仗 我们就到云舒庄园去。这一次我再也不会离开你，再也不会委屈你，再也不会让你误解了。又急，立即跟何忠亮同志出发，重要的工作在等着你。王凌霄看完信，泪眼婆娑地抬起头来问何忠亮，他在哪儿呢？
2: 他在陆安州城里，
0: 请带我去，我要跟他在一起。
2: 啊，暂时还不行，他的行动是绝密的，但是你即将执行的任务就是传播他的声音。
0: 彭一峰说，
2: 王凌霄同志，对不起啊，是我太粗心了，其实我早就该想到，战争让我们的情感都麻木了。
0: 王凌霄说，
2: 谢谢你彭政委，那我就出发了。
0: 当天夜里，十匹战马离开了杜家老楼，在尹贤吉一个秘密的类似作坊的大房子里，王凌霄接受了任务，被任命为统战指挥部电台队队长，这是他从8年前就开始担任的职务。现在他负责教会来自国共两军还有两个不知来路的一共8名报务员掌握一种特殊的电信密码，倒流水码。
3: 独立旅旅部的军官在操练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将于清晨7时召开连以上军官和直属部队誓师动员大会，各团军官分别乘车或徒步登山，通过捷径向旅部集结。眉山县城顿时弥漫出一股大战在即的紧张气氛。吃饭的时候，旅部长官严守君子食无语的古训，各吃各的，一片行色匆匆的景象。方潇一会儿看看旅长唐春秋，一会儿看看副旅长祝道可和副参谋长劳玉军，几次欲言又止，直到唐春秋快放晚了，方潇才低低地叫了一声，
2: 旅座。
0: 唐春秋已经起身了，两条腿跨在椅子上，转过头来问，
3: 方正督员有何见教啊？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7: 听说天珠山独立旅要召开连以上军官和直属部队誓师动员大会，师正督员方霄心里头是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吃饭的时候，吕部长官都严守君子食无言的古训，各吃各的，一片行色匆匆的景象。方霄一会儿看看旅长唐春秋，一会儿看看副旅长祝道可和副参谋长劳玉军，几次欲言又止。直到唐春秋快放下饭碗了，方霄才低低地叫了一声：“吕座。”唐春秋已经起身了，两条腿跨在椅子上，转过头来问：“方正督员有何见教啊？”“
8: 啊，吕座，我听说要开誓师大会，这事儿是真的吗？”“
7: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8: 哦，按说呢，我这个正督员，这个按说呢
7: 啊，老朱啊，你给方正督员解释一下。”祝道可喝了一口汤，看着唐春秋离去的背影，朝着方霄抿嘴一笑：“
8: 哈，按说开誓师大会应该由方正督员出面，可是吕座刚刚接到了命令，要求先头部队8点就出发，时间紧迫，所以就没有打扰方正督员的美梦。”“
7: 哦，那么如此兴师动众是要到哪里去执行任务啊？”“
8: 哈，这次动作可就大了，听说是到大蜀山阻击泸州增援之敌。”“
7: 怎么会有泸州增援之敌呢？他增援哪里呢？”“
8: 当然是潞安州了。”“
7: 难道有人要攻打潞安州？”“
8: 方正督员，你没有听说吗？那边7支队早就出发了，把松冈联队的秋野大队拖在了小赤壁，丰泽大队也被捆在了安丰榆林寨。这一次是围点打援，图谋的正是潞安州啊。”“
7: 这么大的事儿啊，那侯长官他知道吗？”
8: 祝道可没有马上回答，他继续喝汤。“ 今天早晨这个老鸭汤味道很鲜，有点出征作战的意思
9: 啊。我说吕座，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件事是不是侯长官批准的？
8: 方正督员，这个我也说不太清，不过我想这么大的事情他应该知道。
9: 哦，那吕副你慢慢享用，我先回去了，先回去了啊。
8: 哎，你着的什么急？这么好的汤便宜了我一个。
7: 方潇一边往门外走一边嘀咕，不行，我得赶紧给侯长官发个电报。
8: 朱道可这边看着方潇的背影笑了，还能等你发电报？黄花菜早就凉了。
7: 方潇大步流星地往机要室方向走，没成想特务营长孟秋带着几个兵迎面走来。孟秋说，
9: 方正督员，按照旅座的命令，为了您的安全，在主力部队出山作战期间，由这四名士兵来保卫您，他们不得离开您的住房，送饭送茶到屎到尿都由他们伺候，您往后就不用往伙房和茅房跑了。齐班长，送方正督员回住处。
7: 方潇大怒，
10: 你们干什么？
11: 大胆放肆！我是侯长官派来的中校正督员，你们胆敢？你们干什么？
7: 半个小时之后，孟秋按照唐春秋的命令，一共抓起来22个异己分子，其中有2个连级正督员，散布破坏抗日言论，查有实据，被孟秋找个借口毙了。7:30，除了执行军官，连以上军官全部集中起来，点兵场上一片黄色的森林拔地而起。唐春秋身着黄泥军衣，肩扛上校军衔，腰佩中正剑，威严地伫立在麦克风前，鹰隼一般的目光在众人头顶上缓缓掠过。
11: 弟兄们，一年前为了抵御日寇侵犯陆安州，我军在大蜀山构筑3道防线，但是由于准备疏忽，指挥不力，军心涣散，导致3道防线形同虚设，顷刻之间灰飞烟灭，我将近10,000将士血染大蜀山，残部不得不退至天珠山，寒辱栖身，苟延残喘。如今经过1年的整训，我部军官从精神到战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我官兵深明大义，铭刻国恨家仇，抗日之决心如同燎原烈火，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终于等到了今天。现在我宣读沈轩元将军的命令。
7: 部队一片肃然，唐春秋停顿了一下，再一次扫视台下，此刻场内安静极了。唐春秋从军装口袋里掏出文稿，神情庄重地宣读起来。等到命令宣读完了，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突然，特务营长孟秋跳上了点兵台，振臂高呼：
11: 弟兄们，向鬼子讨还血债的时刻到了，让我们挺身而出，洗刷大蜀山防御战的耻辱，把拳头攥起来，决战决胜。山谷里顿时雷声轰鸣，把拳头攥起来，决战决胜。
7: 桃花坞很平静，这平静是覆盖在街面上的，是堆积在表情上的。 方家大院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方明珠已经打点好行装，按照方索瓦的安排，他将同宋诗琴一起转移到天珠山度假老楼。老同学罗乙和七支队政治部干事曾建湖带领一个排的兵力已经潜伏在方氏航运公司的一条老式驳轮上，他们将乘坐这条船由船儿冲绕道至度假老楼。剩下的问题是翟维新怎么办？在此之前，翟维新和三名日军医护人员已经被软禁在医院里了。关于翟维新的生死问题，兄妹俩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对话。败绩方运出的当天晚上，方明珠心事重重地问方索瓦：“二哥，你们准备怎么处置翟维新呢？是不是真的不会杀死他？那你的意思呢？”“
12: 我想替他求个情，他救过你的命啊。”“
7: 他救的是汉奸方索瓦，而不是救抗日军人方索瓦。”“
12: 那也不一定，

阿哥，你别过于自信。你以为你隐蔽的天衣无缝，其实翟维新早就有觉察。你刚回来的时候，你做的那些事，他跟我说，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你二哥做事更有目的，有些人做事是为了小目的，有些人做事是为了大目的。你二哥做这些事情，一定掩盖着大目的。真的吗？这么说，这个人还不是一个糊涂汉奸，他对我的情况也很了解，怎么没有听说他要告密呢？你是说，他潜伏在桃花坞还有告密任务？那是当然了，他已经是鬼子在册的汉奸了，是拿鬼子佣金的，他必须提供情报。不过他也不可能抓到我的真实凭据。太可怕了。要是这样，二哥你就看着办吧。哼，我敢于在他面前暴露身份，他就不可能跑掉。明珠，你放心，现在的桃花坞进出一只麻雀都逃不过我的手心。就算是他会飞天遁土，可是直接指挥他的那个人是我们的人。二哥，这么说，你是不打算杀他了？哼，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嘛，以观后效吧。我很矛盾，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此人虽然做了一点汉奸的事情，但是阴差阳错地帮了我们的忙。再有，他在桃花坞隐蔽期间没有积极主动的监视窥探，而是一门心思搞他的衣物，说明他没有变成铁杆汉奸，也许内心很痛苦。留着他吧，只要他不做破坏抗日的事情，这样的技术人才留着还有用处。这样就仁至义尽了。阿哥，我一直认为当了汉奸都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就是十恶不赦的，但是具体到人要看什么情况。汉奸和汉奸不一样，今天的汉奸和昨天的汉奸不一样，这里的汉奸和那里的不一样。按照老头子的说法，没有天生的汉奸，也没有100%的汉奸。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优点，都有缺点，就看是优点战胜缺点，还是缺点战胜优点。一个民族的兴衰，最根本的就是看我们的统治者怎样来驾驭百姓的优点和缺点，怎样来调整它的比例。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汉奸。所谓攥起拳头，就是把全民凝聚起来，这其中也不排斥汉奸。做好分化瓦解他们的工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调动一切中国人来抗日，这是抗战艺术当中最重要的一笔，也是老头子很看重的。二哥，老是听你提到老头子，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啊？他很老吗？老头子只是一个代号，老头子只比你二哥大5-6岁，30有4而已。那么厉害，搞了这么一个代号，我还以为70-80呢。这就叫做虚虚实实嘛。按照老头子的分析，在攥拳行动的最后阶段，桃花坞很可能要作为松冈的最后归宿。因此这次行动的收尾工作及捕获松冈大佐也应该在桃花坞进行。关于桃花坞自卫团以及汉奸政权日军医院的监控工作，老头子都有具体的部署。自卫团排以上头目全部换成了方索瓦平时暗中掌握的可靠之人，翟维新也由新四军7支队派人接走，计划先在杜家老楼接受审查，以观后效。
各种各样的抗日宣传文件向

0: 雪片一样的飞落到了松冈的案头上。在松冈的眼睛里，这些文字不是油印在纸上，而是像音符那样跳动在空中，从珠帘一般的雨中穿梭而过，似乎每一声都是那样熟悉，尽管不那么悦耳，但还是那么动听。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这是一个中国男人的声音。他面壁而坐，他仰望苍穹，他抽着雪茄，他攥着拳头，还能有错吗？不会了，再也不会了。但是松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原信向松冈报告，陆安州突然出现了九部电台，也就是说从九个方向同时传出电波，他们嚣张到了极点，足足有两个小时没有中断，而且使用的是皇军早就破译了的倒流水码。这种密码只在一年前沈轩辕刚刚到陆安州赴任的时候出现过，不久就销声匿迹。此后整个陆安州不仅没有出现倒流水码，甚至连电波都不再出现了。而现在一下子冒出九部电台同时使用倒流水码，这简直就是在公开戏弄皇军。宪兵大队长田口泽少佐派出去的侦听队像猎犬一样在陆安州的各个角落搜寻了半天，一无所获。古井坊已是人去楼空，亲善政府楼空人去，那么夏侯书城他跑到哪儿去了呢？到底是谁玩弄了谁呢？他夏侯书城把皇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才是大玩家，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明着告诉你他要动手了，他还告诉你他将如此这般的动手，他甚至还告诉了你他的计划，他的部署，他的目的，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你，而你又能怎么着呢？最让松冈感到痛苦的是，他不知道夏侯书城在哪里，他会逃遁到天珠山去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不是夏侯书城的风格，他依然在陆安州，在某一个阴暗的角落。不，他不会在阴暗的角落，也许他现在的指挥部比皇军驻屯军司令部还要宽敞明亮，这才是大玩家的风格，这也是最让松冈感到有失体面的事情。人家就在你的身边，指挥着重拳向你袭击。宫林纪也看到了那些电报，他是在传单上看见的。陆安州城内的传单已经铺天盖地了。宫林纪抓着一张传单，连滚带爬地撞进驻屯军司令部，他的喊声像是落水的孤儿在呼救：
1: 太君，冤枉啊！皇协军对太君那是忠心耿耿，皇协军同天珠山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怎么会暗度陈仓呢？
0: 松冈挥了挥手让宫林纪坐下，还给了宫林纪一个苦笑。是啊，这个可怜的人儿，他真的是被吓坏了。松冈知道宫林纪的话是可信的，宫林纪的恐慌也说明了这一点。
1: 太君，咱们的身边有一只虎啊，他就是
2: 宫桑，他是谁？
1: 他一定是夏侯书城。夏侯书城老谋深算，阴狠毒辣，他是狡猾的抗日分子，他就是那个沈轩辕。
2: 好，看来他们真的要打陆安州的主意。那么，袁信军、宫军，我们就来 背水一战吧。
0: 事实上，秋野大队是被一步一步地拖进来的。最初被围的是邦藤少尉指挥的一个小队和皇协军三团的一个中队。被围前，这支分队正在胡家河乡公所催粮，连日下雨，部队都关在据点里温习天皇敕谕和守备规则，身上都快发霉了。乍一放到民间，就如同出了笼子的野兽，鬼子捉鸡捉鸭捉女人，二鬼子抢钱抢粮抢水牛，忙活了个把小时，抓了40多个女人，100多条水牛，都集中在乡公所院内院外。邦藤少尉开出的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一个女人要10000斤粮食，一头水牛要5000斤粮食。胡家河地处偏僻，与邻省接壤，是个鸡鸣三省而三省都不大管得着的地方。乡长是个老地主，30多年来一直是当地的长官，过去的岁月无非就是张贴官府公告，一会儿是张家的官府，一会儿是李家的官府，再一会儿是马家的官府，对于胡家河来说都是一样，交钱交粮就是了。因为胡家河多是山区，良田稀少，百姓中竹木油漆匠人居多，山中还有药材和珍禽异兽，山货生意倒也可以维持一方生计。过去对付那些来来往往的官府，只要给银子就行，但是这次邪门，鬼子少尉那个看起来有点对眼的小矮子一口咬定只要粮食，别的什么都不要，银子都贬值了。女人们有老有少，基本上家家一个，像牲口一样被捆在一团，周围架上了干柴。二鬼子中队长叫张宗辉，他扯着嗓子喊，
3: 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啊，太君说了啊，限定1个时辰啊，有马车的套马车啊，没马车的牵毛驴，没有毛驴的拉架子车，把粮食运到卢书县城，不仅放人，还要发放运粮费，要是不交粮食那就不客气了，扒光衣服点火烤人。
0: 这次出发前，团长翟向贵专门交代说，现在风闻陆安州抗日武装在搞什么攥权行动，风声很大，不少军官都在考虑后路，怀里都揣着爱国证，所以呢，咱们这些人呢，也不能硬冲铁皮脑袋，一切都得见机行。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这一次跟着鬼子到胡家河征粮之前，陆安州黄协军三团团长翟向贵就专门给中队长张宗辉交代，说现在风闻陆安州抗日武装在搞什么攥权行动，风声很大，不少军官都在考虑后路，怀里头都揣着爱国证，所以呢，咱也不能硬冲铁皮脑袋，一切都得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跑到对面湖北的山里，以黄维刚为中心聚齐，先保证有人有枪，往后跟着谁干，咱走一程看一程。这话其实说得够明白的了，但是张宗辉是当惯了半个皇上的，他可不想钻进深山老林里去过那种绿林简静的勾当，有皇军撑腰，他还可以趁机再捞一把呢。来到胡家河之后，乡长已经偷偷地给了他一个金溜子，三个元宝。

0: 他就授意把乡长家的女人放走了。这一个金溜子加上三个金元宝，让张宗辉尝到了甜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这个道理他懂，但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他就不懂了。他估计着这一路上一个乡村一个乡村的搜刮下去，再回到三十里铺，他的搭领就该装满了。有了这份发财的心，他帮鬼子张罗就很卖力气，不遗余力地抓人牵牛架柴火。但是任凭鬼子二鬼子怎样吆喝，乡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求情，女人们哭声震天，被圈在另一处的男人们却都是一脸麻木，有的蹲在地上吸烟，有的站在那里看笑话，有的怒目而视，但是就是没有人报名送粮食。情况是明摆着的，鬼子开出来的价太高，10000斤粮食换一个女人，他们也不算算。胡家河是靠山吃山，谁家能有10000斤存粮啊？眼看就要过了一个时辰，没有一家交粮的迹象，这件事情眼看就搞成了骑虎难下之事。帮藤少尉挥舞着指挥刀，哇哇乱叫，当真让人把抢来的菜油猪油往柴堆上浇。张宗辉看看这么做也不是个事儿，当真杀了这么多女人，于事无补不说，鬼子可是拍拍屁股就走了。可是大家伙会把血债算到他张宗辉的头上，那可就划不来了。张宗辉冷静下来一想，他也觉得日本鬼子实在是异想天开，他以为这是在日本呢，一个女人换10000斤粮食，别说人家拿不出来，要是拿得出来，有这10000斤粮食，他还要女人做什么？张宗辉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该出面解围了，就跑去跟帮藤少尉说，这么干来啊，是有困难的，他没有那么多粮食，你把他们全都给弄死，他也还是没有粮食。再说呢，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搞粮食，杀人放火白白浪费时间，这地方山高林密，弄不好还把土匪或者抗日武装引来了，有这功夫还不如多转几个乡镇呢。帮藤少尉年纪不大，敢作敢为，听了张宗辉的建议，小眼睛一眨，觉得很有道理，就又把指挥刀举了起来。
1: 哟西，降价的干活，女人粮食的1000斤，水牛粮食500斤。
0: 张宗辉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狗日的鬼子办事也太没谱了吧，这一张嘴就降价10倍，这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回男人堆里出现了骚动，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帮藤少尉和张宗辉耐心地等待，他们估计这是大伙儿在商量，在算账，看看合不合理，合不合算。但是男人堆里叽叽喳喳了一阵子，又沉寂下来了。张宗辉亲自跑过去催问，问了几回才弄明白，每家1000斤粮食也拿不出来，连100斤都没有，家家都没有，连借都没处借去。张宗辉这才觉得棘手了，这些山民看来是豁出去了，问题是他们都豁出去了，这黄协军怎么办呢？帮鬼子杀人，杀了以后又怎么办？新四军七支队那几个小戏，一条腿汉奸的下场，虽然是在二团三大队演的，但是黄协军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当故事流传，震动很大。从那以后，黄协军里头就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那就是尽量不做留下把柄的事情，尽量不做留下血债的事情。帮藤少尉啊，大概也看出了问题，就把张宗辉叫过去，呜里哇啦地吼了一阵子。

0: 张宗辉哭丧着脸，老百姓啊，真的没粮食，杀人也没用，再让乡长去吆喝吆喝。邦腾少尉不耐烦了，抓紧的干活，皇军的任务，10万火急。张宗辉就又去同乡长商量，先动员一部分人拿出一部分粮食来，鬼子见了粮食他就高兴了，一高兴下面的事情就好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新四军上来了。江淮七支队的部队是从胡家河西边的天堂涧摸过来的，把指挥警戒的日军武长和几个鬼子悄无声息地解决了。一个排的黄协军举目一看，四周全是新四军，黑压压地端着枪向胡家河拥了过来。黄协军顿时大乱，撒丫子就往乡公所跑。转眼之间，小炮也响了起来，枪声大作。日本兵都在等待着命令，黄协军却已经乱了阵脚。邦腾少尉还算是冷静，把指挥刀抽出半截儿，
1: 统统站住！逃跑的，死啦死啦地！
0: 但是这声吼没有能够把黄协军镇住。翟向贵的黄协军三团训练有素，逃跑富有经验，转眼之间10不胜23。扑向胡家河的是冯存满指挥的一团一营，配属的有地方武装8个区中队，武器都是中看不中用的，但是将近1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声势是够大的。所以松冈得到的情报是中央军一个团和新四军一个营。根据统战指挥部的部署，一团一营的目的并不是吃掉邦腾少尉，也不是吃掉秋野大队，所以冯存满一直采取敲山震虎、碾鸭子进圈的战术。战斗发起之后，邦腾少尉指挥向东突围，准备涉水或者求渡，但是很快被打退了。黄协军一个中队跑掉了1/3，被冯存满的部队和邦腾少尉的督战分队前后夹击，又打死1/3，剩下的1/3跟邦腾少尉和张宗辉一起沿着北路退了出去，再往前走就是小赤壁了。秋野少佐得知皇军一个小队被驱赶，像羊群一般的捐进了小赤壁，暴怒异常。当时秋田少佐在卢书县城也在为粮食问题坐卧不安，比起乡下城里的情况要好一些。秋野命令皇协政府派人带路，分为20个小队，每队皇军1伍，皇协军1个排，大街小巷抓人，主要是抓富人，连饭馆酒楼都搜查了，一个上午折腾出将近3万斤粮食。虽然看起来可喜，但是离松冈大佐指定的数额相去甚远。可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邦腾小队被围的消息。按照秋野和原信的想法，皇军现在兵力分散，尤其要警惕被各个击破的战术，所以应该赶快收拢。至于邦腾小队，是死是活就全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绝对不能增援，以避免上当。但是松冈不这样认为。松冈说，
1: 搞不到粮食，松冈连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邦腾小队是皇军的手足，是天皇陛下的臣民，已经陷入魔掌，绝不能见死不救。
0: 松冈在电话里命令秋野，派出皇军1个小队、皇协军2个中队，由皇军中队长寿森大尉指挥，火速前往小赤壁救出邦腾小队。此后，秋野主力集中在卢书县城继续征粮。配属给秋野大队的是黄协军3团，团长翟宪贵审时度势，觉得这个小赤壁可能是个陷阱， 就把自己最信不过的两个中队派给了寿森大卫，然后向秋野建议：太君，这个仗打得有点蹊跷，既然这个小赤壁有抗日武装的一个团和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地形对敌又非常有利，他们吃掉邦藤小队应该易如反掌，为什么围而不攻呢？是不是他们……岂料他这话秋野不爱听，秋野眼珠子一瞪：
1: 皇军不是皇协军，皇军是不可战胜的，邦藤小队战斗力大大的。
0: 翟相贵眼皮子一耷了，不吭气儿了。哼，狗日的鬼子，你个个自命不凡，不可战胜，行，走着瞧。
2: 皇协军二团一夜冒雨行军，次日下午在榆林寨南20里安营扎寨。但凭丰泽一个劲儿的催促，长相知是无论如何不让队伍前进了，理由是部队过于疲劳，即便进城也是失老兵疲无法战斗，不如留在榆林寨为皇军保障后方通路。长相知之所以底气很足，是因为他的手里握着尚方宝剑。出发前的夜里，在杨家岭的大队部，长相知不仅接到了署名陆安州抗日统战指挥部总指挥的命令，而且还收到了妻子龚玉梅的亲笔信，这实在是喜从天降。妻子在信中告诉他，当初之所以游船被劫，皇协军家眷被杀，完全是松冈的一厢情愿。松冈计划借天珠山抗日武装之手加害皇协军家眷，目的就是为了激发皇协军对抗日武装的仇恨，笼络皇协军的感情，打消皇协军反戈一击的念头，切断皇协军的退路。但是这个阴谋被抗日武装识破并且利用了。抗日武装把家眷接到了一个叫做云书庄园的地方保护起来，制造了将其杀害的假象，营造了皇协军同抗日武装不共戴天的气氛。因为不知真相，皇协军军官在为家眷举行公祭的时候悲痛欲绝，哭声震天，使得松冈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对皇协军的戒备从此解除。但是只要真相一披露，皇协军对抗日武装的仇恨就会立即转化为对日军的仇恨，到那个时候，皇协军将是鬼子身边的一颗重磅炸弹。妻子在信中还说，现在家眷们的生活都很好，云书庄园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饮食起居都恢复了正常，家眷们闲来无事，要求为抗日做一点事情，后来就有人给他们发了铁锹，每天到独秀峰去挖坑。开始以为挖坑是为了种茶树，挖了500多个坑才知道，陆安州的抗日武装很快就要打大仗了，这些坑都是准备掩埋抗日阵亡将士的。想想这么多人为抗日马革裹尸，自己的男人却成为皇协军协助鬼子欺负中国人，心里实在是不好受。长相知的眼泪在不知不觉之中滚落下来，落在这两行文字上。妻子在信中还说，抗日统战指挥部总指挥沈轩元将军还亲自到云书庄园去看望了家眷们，并向家眷们解释说，让各位父老乡亲受委屈了，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日，把眷属们保护在云书庄园，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亲人，那些皇协军军官们。抗日武装对于皇协军的处境始终给予理解，在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旗帜下，首要的任务是把日本鬼子消灭掉，打出去。大家要不分党派，不分政见，不分信仰，不计前嫌， 以抗日行动为衡量爱国的尺度，以爱国尺度衡量做人的准则。龚林济的父亲还向总指挥问了一个问题：黄协军算不算汉奸？黄协军的眷属算不算汉奸眷属？总指挥明确回答：只要黄协军能够维护国家的利益，反戈抗日，不仅不算汉奸，特别贡献者还算是民族英雄。至于家眷算不算汉奸家眷，总指挥笑着说：民族英雄的家眷当然就是民族英雄的家眷，怎么能叫汉奸家眷呢？家眷们听了总指挥的话都很振奋，再也没有人愁眉苦脸，也用不着担惊受怕了。这些天大家都在忙着给你们写信，会写信的自己写，不会写的请人代劳。伯父是老秀才，他带人写的信最多。总指挥说，这些信要在关键的时候才能拿出来，他们的威力不亚于枪炮，他们会起到枪炮起不到的巨大的作用。直到这个时候，常香芝才恍然大悟，这实在是一部深谋远虑的高招，不是欲擒故纵，而是欲纵故擒，大战略必有大出奇，这大约就算是吧。松冈和龚林济给二团布置的任务是配合丰泽大队在安丰县城征集粮食，数额200万斤。安丰县是水稻种植大县，人口50万，按说每人交纳4斤粮食，每户平均20斤粮食，从数字上看并不过分。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陆安州失陷之后，安丰县的50万人口至少逃难跑了10万，在新四军和中央军的控制区10万，也就是说真正受黄协政府控制的不过20多万人，这样每户就平摊50斤粮食了。这对于每月都要交纳粮食的老百姓来说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丰泽大队是乘坐卡车来的，尽管泥泞不堪，但是4个轮子总比2条腿跑得快。到了县城之后，立即着手征粮。丰泽不打算像秋野那样将部队分散，他采取的对策是先将安丰县黄协政府的官员集中起来，按照区乡保甲的组织结构，层层签字画押，家家拿财产抵押。各级政府、各级官吏，包括乡丁、听差共200多人，都分配有任务，按官职大小，每人增收5000、1万斤不等。谁有困难可以提出来，要兵给兵，要子弹给子弹。丰泽这一招虽然也是老套，但是用起来还是行之有效。黄协政府出动警察、严警队、保安队，并临时招收了一些社会闲杂人员、二溜子懒汉，发给棍棒菜刀，浩浩荡荡地下乡征粮。征粮成绩最突出的就是二溜子。二溜子从来没有被人当人看过，现在当上了走狗，每人怀里揣着10块大洋，至少要搞出2000斤粮食才能交差。这些泼皮无赖并不担心交差，反正是老百姓的粮食，照死里头逼就是了，实在逼不出油水的，还可以摸摸大姑娘的屁股，抱抱老太太的老母鸡。泼皮无赖接受雇佣之后，整个有了一种翻身解放的感觉。这一整天呢，县城一带鸡飞狗跳，附近的乡村鬼哭狼嚎。到了第二天早晨，战绩不飞，挖地3尺，钻墙打洞，一共搞了50多万斤粮食。秋野要求绝不松懈，连夜捕捉吊打包括各乡镇的170多个地主豪绅，又搞来熟粮60余万斤。常香芝建议说，有了100多万斤粮食已经相当不易了， 可以向松冈太君交差了。岂料丰泽把眼睛一瞪，
1: 松冈太君交代的200万斤粮食的标准，一斤也不能少，必须严格落实。
2: 但是当天晚上，松冈给丰泽发来电报，通报秋野大队在卢书小赤壁被困，陆安州城内情况异常。丰泽命令中队长宫崎大卫带领他的中队押解这100多万斤粮食，火速返回陆安州，另有2个中队连夜机动到月亮岭一带待命，准备接应秋野大队。日军是在县城吃的晚饭，由各个饭馆和学校、工厂、伙房送饭，伙食十分的好。黄协军二团冒雨走了一天一夜，人困马乏，正在雨地里埋锅造饭，饭还没吃到嘴，又接到丰泽的命令，连夜回撤到月亮岭一线，官兵无不怨声载道。是夜，丰泽大队乘坐汽车掉头南返，半夜时分，前头响起了枪声。原来是严楚汉的部队在当初狙击方索瓦的地方布置了伏击圈，丰泽指挥部队就地展开掩护攻击中队，押送粮食回陆安州。按照老头子的部署，长相知的身份这个时候还不能暴露，黄协军二团眼下反正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可就让长相知做难了。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

0: 北京时间22:00。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剧《过年》，出品人李鹏，总策划徐丽，策划曹娟，制作人宋锦燕，作曲于祥国，编剧宋锦燕，导演锦晴。

0: 第三集，
1: 贾德全，你在哪儿？贾德全，贾德全，
2: 宋瑞，咋个连声贾叔都不会喊了？哪个那么大的火气啊？
1: 你一直说红军用苏维埃纸币换物资是骗局了。
2: 你那么怒气冲冲的，肯定是有你的看法喽。说一会儿看吗？
1: 贾德全，你一直利用我。你口口声声说你是革命派，你来石箱子是为了保护大家，你让这儿的老百姓过太平日子，但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
2: 我煽风点火？你看到了？
1: 你说红军的苏币就是一堆废纸，让大家和红军对立，结果人家苏维埃银行早就安排好了给老百姓兑钱兑银元。
2: 应付的话哪个不会做呀？银元要拿到手里头才算数。
1: 还有那天烧我家酒坊的是不是你？打伤我大嫂的蒙面人是不是你？
2: 宋醉，你是读书人，我劝你识相点。红军除了泥腿是不会相信任何人，你跟到他们，他们要你吗？我看你还是跟到国军吧。
1: 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挑事的就是你吧？你明面是乡绅，暗地里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就是想让石箱子老百姓和红军起冲突。贾德全，你到底是什么人？
2: 你说我是什么人？
1: 你有枪？拿枪指着我？
2: 子弹不认人，你要是不识相我就送你上路。我明道告诉你，就是让你死我也能继续利用你，信不信最后我还会把你的死嫁祸给红军。死了人，你看红军在石箱子这年还能不能过。
1: 住手！
2: 赵干峰，又是你。
3: 贾德全，我们早就盯上你了，押去。
1: 是。
2: 你别逮得太早，
3: 你的手下都已经落网了，就等你去检阅了。
1: 走。周派上，又是你救了我。这个贾德全，
3: 这个贾德全不是什么开明乡绅，是国民党安插在石箱子的特务。
1: 我真没脸面对你们，居然会听信他的谣言。
3: 哎呀，吃一堑长一智嘛。走吧，孙连长还等着我们呢。走。
4: 情况就是周干峰同志说的啊，贾德全所作所为就是要离间我们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为反动派打掩护。另外他在石箱子期间一直伙同周世凯为国民党筹集粮款，策应国民党欺压百姓。
3: 宗瑞，贾德全动员你父亲离开石箱子也是因为他了解到你父亲知道周世凯家的秘密地窖。
1: 孙连长，周排长，我是不是太书生气太没用了？
4: 来，宋瑞，你也不必太过自责啊，我们信任你。年轻人有热情难免冲动，经验嘛需要在战斗中积累。
1: 孙连长，那你说我还可以参军吗？我想当红军，想做一个真正扛枪打仗的战士。
4: 红军欢迎每一个有志青年，只是你要回去和家里人说清楚，尤其是你父亲。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决定。
4: 哼哼，宋瑞，如果我没猜错，敲门的是你父亲。
1: 这，
5: 我来开门。
2: 周排长，
6: 周排长，
3: 哎呦，老宋，
5: 哎，来，快快快，
3: 屋里说，屋里说。哎哎哎
2: 孙连长，
7: 老宋，我就晓得你来找你幺儿了。还有，又是全家出动。
2: 哎，要得，我们全家来谢谢你们呐！你看，两次救命恩人都是周排长，这好巧不巧嘛？上次是他从学校回石箱子，差点被拉了壮丁儿；这次啊，可是枪下救人。 这死箱子就这么大，都传遍喽。哎，孙连长，今晚死箱子卖了粮食和盐巴的老百姓都在苏维埃银行兑换到了银元，老幼无妻，有多无少。
4: 老苏，你放心，我们就是转移，也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把你们大家手中的苏维埃纸币换成银元。
2: 要得要得，我放心啊，死箱子的老百姓啊也放心
0: 啊。孙连长，今天啊我们全家出动还有一件事，我们啊给毛委员做了一碗红烧肉。我妈说了，一口锅里舀饭菜都是一家人，有了这碗红烧肉，就算毛委员和我们一家人一起团年。
2: 对对对，一起团年了啊。
4: 于嫂，这个就不该我管了，要不等老班长来定。
6: 哎呀，这么热闹啊，门也不关。
2: 老班长，
6: 哎，我打老远就听到这一屋子的人说话了，刚才谁在说我老班长啊？
2: 老班长，是这样，我们给毛委员做了一碗红烧肉。
6: 哎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宗老坎，你这是让我犯错误啊。
2: 这是哪里的话嘛，这一碗肉不是针也不是线，是心意，是情意。老班长，你要是不接，我们一家老小就待在这里不走了。
0: 哎，不是，
6: 老宋，于嫂，谢谢你们呐。这碗红烧肉我做主收下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6: 红军呐，就是靠着咱老百姓的一粥一饭走着这长长的革命路。有了这份心意，再远的路我们都互相记挂着呢，啊！
2: 是是是，哎，老班长，我来就再问一句，你们党真是明天就要走啊？
6: 是，明天走，但是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2: 好，你们可一定要回来呀、啊！你们可是一支好队伍啊！老班长和孙连长他们要说实情，啊，我们一家人先回去。啊，
0: 好，
2: 总队，走啊！
7: 哦，
8: 孙连长，我还要来找你们的。
2: 好，李娃子，走啊！
6: 志刚，我急着赶过来啊，是告诉你，志强到了
2: 啊，
6: 和苏维埃银行的后续人马一起到的，一到就忙着苏维埃银行兑换银元的现场保卫，忙着和群众解释，我去了都没跟他说上话呀，只递了一壶热乎茶，看看晚点他能不能过来。哎，你们兄弟俩一定要见见啊。
7: 好好。
9: 哎，咱们老班长就像是一盏灯，谁看见你心里都亮堂，都暖和呀。
6: 那行，我先回去，干峰，你一会儿也去我那儿
7: 啊，
6: 志强回来了，咱们就一起过年。
7: 好嘞。

0: 哎，来了来了，听着着急的劲儿，肯定是志强。老班长，哎，我向您报道，手感方，哎，聂在啊。
1: 哎呀，好兄弟啊，你可想死我了！志强，怎么了？对啊，志强，你受伤了？快快快，让我看看伤哪儿了。
2: 小伤，不碍事儿。
1: 我看看，你快坐下，我看看。
2: 哎呀，这叫小伤啊，都发炎了。用酒精消个毒就行，打仗哪有不流血的？哎，用伤员下来，我就不去医务室凑热闹了。哎呀，
1: 兄弟，咱酒精没有，白酒可有啊？哎，臭小子，我让你找酒，你说没有，哎，这会儿你倒说有了。哎，
2: 老班长，我这不是下午救了宋瑞吗？他家酒作坊里就有白酒，哦，找他帮个忙，这不为过吧？
1: 那快快快快去拿呀！
0: 哎呀，放心吧。
1: 耽误不了。哦，对了，老班长，我受伤这事儿，你就别告诉我哥了。行了，你这点小心思我还不懂啊？怕他担心你，对吧？还是老班长懂我。臭小子，你看，这是啥？
0: 红烧肉，哪儿来的？
2: 毛委员知道你回来了，他把老乡送他的红烧肉让我给你带过来，当过年的团圆饭。哦，哎呀，想念毛委员了，他还好吧？
1: 嗯，比以前忙啊，大家都说这是好事。哎，
2: 是啊，您记得不？他说过，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他还说，依靠农村，依靠群众。他这话就叫实事求是，干什么都管用。
1: 哎呦，行啊，成长喽，志强，上了前线了，理论水平也高了不少呢。要不说。
3: 战火锻炼人呐！啊，老班长，志强，酒找到了。哦，宋瑞也跟来了，我来了。宋瑞啊，哎，这位孙志强连长就是孙连长的弟弟。
4: 孙连长，哎，
3: 来，咱帮他清洗一下伤口。
4: 我看一看，
3: 小心点啊！
4: 我在学校修过点急救，先应个急。
3: 哇，孙连长
4: 啊，你伤的可真不轻，你忍着点啊。
3: 幸好我带了点纱布过来，这纱布本来是酿酒过滤用的，还好能用。对了，孙连长，啊，今晚你住哪儿啊？今晚石箱子又进驻不少人，我们这儿只有70多户人家，最多也就400来号人，好多红军战士都住在了外面。你有伤，在外面恐怕不行，去我家挤挤吧。
4: 宋瑞，你家安排着首长呢。
3: 哦，
4: 嗯，还是我来想想其他办法吧。
5: 哎呀，你们就别为我操心了，我哪儿都不去。苏维埃银行可是咱红军的家底儿，今晚我要在那里盯着。哎，
6: 志强啊，不管怎么样，你总要见见你哥吧？哎，
5: 当然了，我们兄弟俩好久没团聚了。
6: 哎呀，志强，哎，我可算见到你，哥，我也可算见到你了。
7: 我这些日子。
1: 天天夜里做梦，总梦到以前那些事情。你们坐下说，坐下说。哎，我去拿热在锅里的红烧肉。嘿嘿，有了这一口红烧肉啊，就是一个热乎年，这年呀才过得扎实。
5: 还有红烧肉，哥，是毛委员叫老班长给咱们送来的。
1: 对，毛委员啊，毛委员特地交代我，这一碗红烧肉啊，就是你们哥俩。
5: 过年的团圆饭嘞！来，吃呀！老班长，你也吃。
6: 志强，
5: 哎，吃，
6: 嗯，香吧？
5: 香。
6: 哎，志强，你从前线下来，说说那里的事吧。啊。 前几天的遵义会议，大家伙都知道了。毛委员进入中央核心决策层，开始参与军事决策。
0: 为红军掌舵。前线的指战员们不光是打胜仗，关键是以前的那股劲儿又回来了。
1: 毛委员呐，是有大格局的人，看得远呐，他可是咱们的主心骨啊啊！
0: 哎哥，你也说说石箱子这两天的事儿吧。
2: 往年，老百姓和战士们又是聚餐又是联欢，老总们都在开会制定作战计划。看得出来，毛委员的心情好了，目光透露出来的都是信心，你晓得不？有信心。
0: 你就没有发愁的事儿？
2: 有啊，当然有了。我这两天呢，都在忙着解决苏维埃银行的事情。
0: 苏维埃银行？
2: 在整买物资的过程中啊，老百姓对苏维埃纸币有误会。
0: 明白了，咱俩的工作算是接上了。我现在负责苏维埃银行和造币厂安全，我这一趟就是押运银元。哎呀，幸好我们及时赶到，否则这晚上六点的承诺说不定就兑现不了了，误会岂不是会更大？
2: 还好还好，先前到的银行同志手上还有一些银元和铜元，能抵挡一下。主要工作都是银行同志在安排。哦，我的工作就是服务好物，让军民过个安生年。
1: 哎，要我说呀，毛委员有格局啊，心里装着。

0: 人民呐，苏维埃纸币必须用，但是临走兑换回来，就是不能让群众受损失，这是两件事，一个都不能少啊。
1: 哎，子强，
2: 哎，
1: 我怎么觉得你脸色不太对啊？
2: 不好啊，挺好的，就是前两天打仗乏了，睡一觉就好了。
1: 子强，你不要跟我装，我的眼睛有毒。你肯定没跟我说老实话。
2: 哎呀，哥，你就别操心了，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1: 哎，我先不管别的，你就先告诉我，你晚上住哪儿？
0: 对啊，志强，你晚上住哪儿啊？
2: 老班长，哥，今晚我得回连队，我不放心苏维埃银行。今天抓住国民党特务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苏维埃银行和造币厂是咱们中央机关的核心，我连里有新兵，得帮他们适应，夜里值班站岗我都得盯着。算多加一个哨。
0: 志强，志强，你行吗？
2: 哎呀，老班长，哥，你们别担心我，我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懂怎么逮空找地儿休息。再说了，吃了老班长这口热乎饭，在哪儿我都能睡得着。看着吧，明天一早就是生龙活虎的一条好汉。
0: 行了，志强，快多吃点啊。
2: 老班长，
0: 你也吃。哎呀。你们年轻，你们要多吃啊！吃吃。
2: 老班长，您啊，就像我们的爹娘一样。
0: 志强，志刚，部队就是咱们的家呀。
2: 老班长，
0: 哎，
2: 咱们一家人终于又在一起了。
3: 李班长，
4: 到。连长，你怎么来了？
3: 这后半夜突然下雪，我过来看看。
4: 啊，石箱子这里居然下这么大的雪。
3: 是啊，小时候在泸州，我很少见到雪。后来跟着老班长到了江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雪。我和我哥在雪地里打滚，老班长骂我们疯。可是骂过之后，他却偷偷给我们烤红薯。那时候觉得雪是暖的。
4: 连长，想家了吧？
3: 想亲人，也想那些再也见不到的同志。但更多时候，我想的是将来。
4: 将来，
3: 将来革命胜利了，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能像今晚这样，守着火炉，吃着热饭，过个踏实年。
4: 那我娘也不用整天担惊受怕了。
3: 对，到时候你回家娶个媳妇儿，生几个娃娃，好好孝顺老人家。
4: 哎，连长，那你呢？革命胜利了，你想做啥？
3: 我想看看新中国是什么样子，想看看孩子们能不能安心上学，姑娘们能不能自由选择婚姻，老人们能不能老有所养。
4: 让
3: 想看看咱们走过的这些山山水水是不是都变了模样。
4: 一定会变的，就像这雪看似冷，可落在地上慢慢就化了，滋润着土地，等来年春天草木就会长得更好。
3: 你说的对，雪是冷的，可人心是暖的。咱们今晚守在这儿，守的不是银行，是老百姓对咱们的信任，是咱们心里那份对明天的念想。
4: 连长，雪更大了，你靠着我睡会儿吧，我守着。
3: 不用，我陪你。你看这雪

0: 多干净，就像咱们的理想，纯粹明亮。
1: 连长，我有点困了。
0: 困就眯会儿，明天咱们还要继续往前走呢。
2: 身子冻得发僵，心里头却像揣着团火，雪花扑簌簌地往下落，在孙志强眼里渐渐化成了满山遍野的杜鹃花，红彤彤的。是春天来了，是再没人挨饿受冻的日子，是再也不见硝烟的中国。

0: 快去叫孙志刚连长！
1: 谢谢连，见没料就开拔了。这会儿中央机关都正在陆续离开石箱子，我们连副都断后。刚才看见平时气得早的连长没动静，没叫他，都以为能让他多睡一会儿。志强啊，咱昨天晚上。
0: 也算是团聚了，老班长，周干峰排长来了。
2: 老班长，老班长，
0: 干峰啊，我带出来的孩子又缺一个。
2: 老班长，别难过，我们都是你带出来的。
3: 周排长，周排长，
0: 我一路追着你跑，我收拾好了，决定了，我要跟着你们走。
3: 这是怎么了？
0: 孙连长他担心苏维埃银行的安全，就靠在这儿，一直守。
3: 怎么可能？昨天他还告诉我，大年初二是他生日。
2: 孙正义，
0: 我们的革命注定还有牺牲，这一路还跟着我们走吗？
2: 走，周排长，参加红军，我是认定了，我跟着你们走。

0: 老坎，你手上拿的啥子？
1: 哦，瑞娃子留的信，
0: 他说啥子？
1: 他看到红军走了，参军了。
0: 走了。
1: 清早八早的，我就听到声音了，我装作没听到。哎呀，舍不得呀！但是娃娃大了，留不住，就看他的造化了嘛。好在呀，那是穷人的队伍，跟着他们走，我放心。哎，老婆子，你看嘛。接住我们家的红军，还留了3枚铜板的嘛？车子队伍，信得过啊，老婆子，我们不哭，不哭啊，
2: 在四渡赤水的战役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和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依靠农村、依靠群众的思想。四渡赤水期间，红军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将百姓疾苦视作头等大事，得民心、打胜仗，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当年四川泸州古蔺县有800多人参加红军，叙永县有500多人参加红军游击队，还有很多的老百姓加入到了当向导、送情报、抬担架的工作中。这些都极大地壮大了红军的队伍和影响力。长征让革命的火种在广袤的中国大地蓬勃而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过年》第三集，剧中人物孙志刚由惠龙演播，孙志强由黄伟演播，老班长由王旭峰演播，贾德全由林振赫演播，宋老侃由杨默演播，宋瑞由赵宇演播，周干峰由陈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陈晶晶、张欣、崔晨霄、浩宁、赖秋雨、欧昂、赵俊霖、李雪娇、刘玲慧、沈若陈星等，旁白刘静，总监制王红新，监制王东、张勇、张双，剧务袁涛、王坤、狗放、雷锋，录音制作刘爱芳，出品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台泸州市委宣传部，四川新广传媒有限公司泸州市融媒体中心承制。

0: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现在开始。张谢林，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代表中国队首次夺得世乒赛男双混双冠军，带领中国乒乓球女队共取得十届世乒赛女团冠军，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2: 这是2024年9月29日上午10时，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奖现场。那位走在获奖代表中间，满头白发，步伐却依旧矫健的老人，就是我，张谢林。一名体育工作者，和乒乓球打了一辈子交道，虽已是耄耋之年，内心却依旧迸发着新鲜的活力。能在庆祝新中国75周年华诞之际获此殊荣，是党和国家对我们这些一生从事体育事业的老运动员、老教练员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拼盘魔术师张谢林。本剧取材于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谢林的真实事迹。出品人葛莱、朱薇薇，总策划陆峰、王健，总监制沈卓，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陶月、杨俊，编审田青、孙文平、张璇，体育顾问王庆生，统筹张德强、李群，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录音合成雪峰，音乐左派。第一集，
1: 那次颁奖现场，短短几分钟内，我好像走过了自己漫长的一生。那些激烈的比赛现场，那些流满泪水汗水的年轻脸庞，那些五星红旗和奖杯交相辉映的荣耀时刻，那些绝地反击、努力超越自己、摘金夺银的难忘瞬间，都一一闪过我的脑海。穿过岁月尘埃，我看见少年的我奔跑在昏黄的上海小弄堂，借着隔壁钟表店的灯光，手握自己用三合板制成的球拍，在破旧的洗衣板、砖头、竹竿搭成的球台上大显身手。
2: 张庆林，张庆林，
3: 铁胖，什么事？
2: 那个童谣，你再带我们念一遍呗，我可喜欢了。
3: 啊！桌上吹来温暖风，预备，起。
4: 桌上吹来温暖风，小球来回情意浓，自制木板轻如纸，球拍一挥如流星。
3: 目标钟表店，预备，好。
2: 张庆林，张庆林，等等我，我也去钟表店。
3: 能追上我就带你，追不上啊就回吧。
2: 我们是去打乒乓球，又不是比谁跑得快。你等等我。
3: 今晚车轮赛，要打得带劲儿，身体也要吃得消。看你胖的，跑几步就喘粗气，赶紧回家去吧。
2: 白天在学校十分钟的车轮战，你总是打到上课铃响，还打不过瘾啊？
3: 不过瘾，越战越勇，你说怎么办？哎，来呀，这样呀！
2: 看把你得意的，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血战到底！
3: 来吧，来吧！哎，你先追上我吧！来来来啊！哎，这哎，
5: 我这哎哎，看球！
6: 张
5: 球！
2: 张谢林，你都连赢五场了，让我打一次吧！
3: 别捣乱，我今晚要全胜方休！
5: 看球！
3: 臭小胖，都怪你！
2: 张谢林反手接球失败，球都飞到储弹铺去了，哈哈，下去吧！
3: 下去！我不下！刚才那个球不算，重来！
7: 输了还赖着不走？
2: 天都黑透了，那还能轮到我呢？哎，
8: 他仗着球技好，场地都成他家。
2: 就是啊，
9: 太霸道了！
4: 霸道！霸道！
3: 就不下去！
2: 哎，灯怎么不亮了？
10: 怎么回事啊？
11: 哎，怎么回事啊？
7: 这下好了，谁都别想玩了。
8: 哎呀，黑灯瞎火的，都散了吧。哎
10: 呀，那灯是人家钟表店的，亮不亮，人家自己说了算。啊，走吧，走吧，
11: 走吧。
2: 哼， 张杏林，算你运气好，不然我今晚非打你个落花流水。
3: 都怪你。
10: 好了好了，别逞强了，小胖，你肚子都饿扁了吧？啊，走了走了，回家吃饭了。
4: 吃饭了。
3: 臭球，气死我了！
6: 哎，张杏林，大家都走了，你怎么还愣着不走？
3: 谢谢你啊，刚刚是不是你关掉灯，帮我解了围？
6: 哎呀，别客气，你不光球打得好，人也聪明。我叫阿芳，是这家钟表店的学徒，也喜欢打乒乓球。我吃住都在店里，晚上看你们玩得起劲，就舍不得关灯。
3: 阿芳，你人真好。哎，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啊哈，
6: 我老家镇江的。
3: 镇江？
6: 嗯，
3: 这么巧，我祖籍也是镇江的。
6: 哦，
3: 老家在东郊建壁郊湾村。镇江那边现在还有好多亲戚呢。我乳名叫福康。
6: 福康？
3: 嗯。
6: 那我们俩算是老乡了。
3: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6: 哎，福康，来上海当学徒前，父亲对我说过，在外讨生计不容易，跌跌撞撞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事成了锦上添花，不成呢就要愿赌服输，东山再起才是男人本色。
3: 嗯，阿芳，谢谢你这样提醒我，输了不下台是我的错，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6: 我师父常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3: 嗯，阿芳，
6: 嗯，
3: 我有个做球拍的绝招，除了你我谁都不想告诉。
6: 我正想问呢，来这里打球的家里都买不起球拍，我看别人的球拍打着打着就坏掉了，你的能用好久啊，而且还好用。
3: 我现在就亲传你制作球拍的秘籍。
6: 哦，
3: 我用攒了半个月的早点钱，从旧货店买了一个旧相框，在学校的手工课上把相框拆成平整的三合板，再锯成球拍的形状，然后把两片三合板粘在一起，那个光板打出的声音，嗯，特别清脆，我最喜欢听了。
6: 我学会了，礼拜天休息就去旧货店买相框。
3: 阿芳，我家就在你们钟表店隔壁，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打球。
6: 好啊，福康，你是我在上海唯一的朋友。
3: 阿芳，我再告诉你个秘密。
6: 嗯，
3: 我每个礼拜天都去市里的体育馆看那些高手打球，我发现几个高手都打削球，我被他们的手法和姿势给迷住了。
6: 哦，难怪我发现你在有意学打削球呢。
3: 我本来是打弓球的，从弓球到削球我练了有一阵子了，现在已经有点适应了。
6: 我平时忙得很，师父教给我好多活要做，不过礼拜天会给我放半天假，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打球吧。
3: 哎，那我是不是又多了个对手？
9: 阿芳啊，能等在外面做什么呀，快点回来做试听。

0: 好啊，来了来了。
1: 哎，是对手，也是朋友啊。
2: 下课喽！
3: 下课喽！
0: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
4: 小胖，你快说吧，别卖关子。
0: 今天放学后，你玩不成了。邓斌想搞什么车轮赛，成王成霸了。啊？
4: 为什么？
0: 就不告诉你，玩不成喽！
4: 臭小胖，今晚是本周的冠亚军决赛，正是嫉妒，不想让我赢。终于盼到放学了。
5: 烛台呢？我好不容易用洗衣板砖头搭的烛台怎么不见了？谁拆走了？谁？
6: 福康。
5: 阿芳，这是怎么回事？
6: 我晚上打烊后，故意把店里所有灯开着给你们照亮的事，被师傅知道了。他说电费涨了不少钱，罚我一天一顿饭，还把球台给拆了。
5: 我看看你的手，
4: 都肿成馒头了，这是被师傅打手板了？
6: 都是我不好，惹师傅生气了。
7: 阿芳啊，侬等在外面做什么呀？快点回来做试题。
0: 啊，好啊。
4: 你师傅叫你，你先进去。你等着，我回趟家。
8: 阿芳，你快出来，来！
6: 怎么了？
8: 我们到这边说，别让你师父看见了。
6: 好。
8: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哇，
6: 真好看，是点心吗？我只在食品店的橱窗里见过。
4: 这是蝴蝶酥，是我姑姑买给我爷爷的，上海国际饭店做的，特别酥软，
8: 入口即化。哦，
6: 我只听师傅提起过蝴蝶酥，一般人吃不起这么金贵的东西。哎呀，我不要，你吃吧，你吃。
4: 我都吃腻了，这是给你的，你帮我解围，又因为我们受罚，这么好吃的东西就该你吃。你看，它像不像是一只蝴蝶？
6: 不像，我看像一颗心的形状。
4: 阿芳，你要是看得起我这个老乡，就吃掉它。
6: 我吃。
4: 好吃吗？
6: 谢谢你，福康。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点心。这个味道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
4: 你慢慢吃，每天我再给你拿一块。
6: 福康，整个弄堂的孩子属你最聪明，打球知道琢磨门道，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
4: 大不大出息的我没想过，我就是喜欢打乒乓球。我妈说有一次半夜听见我的房间有动静，过去一看，发现我在梦里还在练习削球动作呢。
6: 不过我师父这次是真的生气了，以后要玩就得去别的地方玩了。
4: 没关系，我有办法。我听说新城游泳池旁边有家乒乓球社，早晨5点就开，一分钱能打1小时。我兜里有爷爷给的1毛压岁钱，能打10次呢。
6: 那我们早晨去，不耽误我干活，也不耽误你上课。
4: 计划完美，一言为定。
9: 等我兜里的1毛钱花光时，
3: 阿芳成了我的手下败将，不过他一点也不气馁，还为我高兴。他始终相信我是有大出息的人。我开始去工人文化宫跟那些大孩子比赛，一段时间后，我在上海市已经小有名气，还牵头在学校组织了红旗乒乓球队。经老师同意，我们用橡皮刻了图章，用铅笔写份挑战书，再盖上图章，就在简易球台上跟附近的中小学打起了比赛。这样我还觉得不过瘾。上中学后，我在市工人文化宫摆起了擂台赛，民间高手云集，我不断适应各种变化的来球。16岁那年，阿芳家里变故，他回镇江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阿芳那张善良朴实的笑脸一直藏在我的心里。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一直在为我好。

0: 我们在咱们县踢上学校，犯规就得哈去。谁看见我犯规了？
1: 哎，你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那上海来的嘛，那水平一直是这个样子嘛。
2: 就是。
0: 哎，
3: 不许你这么编排我们上海人！你等着，我去找个上海来的高手，我俩一起考过来的，让你们见识一下他的厉害。
2: 招起啊！我等你，别光嘴上说。
0: 哎，要是我们赢了怎么办？
2: 哎，
0: 一任一万羊肉面呢嘛！好，都不要离开哦，等着我，我去请他。
1: 哎，
0: 去就去嘛！我看你是吹牛皮，反正不想睡觉嘛。
1: 对，我等你。
0: 张谢林，
1: 怎么了，小胖？
0: 有人说我们上海人乒乓球打得烂，你服不服？啊？
1: 是你又惹事了吧？
0: 我真没惹事，反正我们都是离家在外，你就说我们到西安来，认不认怂吧？
2: 当然不认，别说西安，到哪里都一样，不能认怂。
0: 那你还犹豫什么？走，回宿舍拿球拍，让他们长长见识。
1: 走走。
0: 哎呦，不能就这么认输了！
2: 不行。
0: 这小子本事一般厉害，哎呀，这小球削得我晕头转向。哎呦，羊肉面马上到嘴了！哎呦，哎呦，我认输，服了。你叫啥名字？我叫张谢林。
2: 你技术真好。
0: 走，吃羊肉面去，一人一碗。
4: 羊肉面嘞。
0: 吃羊肉面呗！吃
3: 完面，咱俩再打几回合。不行，我要回上海了。啊？
0: 怎么？你不想当新中国第一批气象员了？
1: 我听说毕业得去偏远地区上班，恐怕就打不成球了。我要回去参加比赛，继续打球，再考别的技校。
3: 那我们就用棉糖代救，祝你。
5: 心想事成，对，宣称死进，对，干！中国团，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中国团凭借了偶尔的直拍快攻打法，最终战胜对手，获得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冠军的获得者。
6: 25届世乒赛的战绩再一次鼓舞了国人。上世纪50年代，中国乒乓球运动迅速崛起，乒乓球家喻户晓，被誉为国球。1959年，我19岁，代表上海队夺得第一届全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金牌。

0: 球，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家里人意见不统一，我爷爷坚持让我留在上海汽轮机厂多学技术，说男人得有手艺，不然怎么保得住饭碗？我爸说，我能说吗？
0: 哎，说。
1: 我爸说，搞体育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没机会学文化，他也不同意。
0: 哎呀，你爸爸说的完全不对。哎，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1: 我喜欢打乒乓球，可就是说不过他们呢。
0: 哎呀，你想想啊，你已经年过18，是个成年人了，对吧？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做主。你想想啊，全上海四级宫一大堆呀，但像你这么出色的乒乓球选手，可就你一个呀。
1: 那我
0: 还犹豫？
1: 领队，我决定了，服从组织安排，做一名职业运动员。
0: 哎呀，好，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呢。啊，小伙子，
1: 哎，
0: 你现在就回去跟家人讲清楚。国家现在非常重视体育，你来呀，是要做职业运动员的，是吃国家公粮、有干部编制的啊。训练比赛的同时，还要上文化课，待遇也不错啊。包吃包住，运动服和球鞋都免费发放
1: 啊！真的？
0: 哎，千真万确，我相信，他们呢，最终会支持你的。你这样，这几天呢，你就把调转手续办好，然后找我来报到。
1: 是。
2: 这一天，我接到了阿芳的第一封来信。
3: 福康，你真棒！想不到乒乓球真被你打出了名堂，我做梦都乐醒了。好像得冠军、当上职业运动员的是我。我现在也不错，受你影响，也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镇江小学缺体育老师，我考进了8叉巷小学，是正式带编制的人民教师，主要教孩子们打乒乓球。哦，对了。信封上，我特意贴了一枚第一届全运会的8分邮票，邮票上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挥拍的简笔画，我看挥拍姿势特别像你，加油，福康！
2: 看完阿芳的来信，我感到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阿芳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把信仔细收藏进我的一个饼干盒里，这个饼干盒是我的百宝箱，里面有阿芳的信，还有漂亮的糖纸、彩色的玻璃球和我自己制作的弹弓。我端详了一阵子邮票，我和阿芳都不会想到，这枚小小的邮票后来起了大作用。

1: 一万步发力，上上，
2: 对对对对，是是，重心要稳，重心要稳，
1: 上上，不错，机枪机枪，
3: 在，
1: 是，好了好了，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晚上的文化课正常进行。
4: 教练再见，
1: 教练再见，
5: 教练再见，
1: 哎，红雷，
2: 好，走吧，
1: 翟雪莲，翟雪莲。 你怎么了？你站着琢磨什么呢？张谢林，你没事吧？喂喂！
2: 哦哦，对不起，教练，我刚才没听见。我在琢磨这筐红双喜球拍的胶皮呢。
1: 啊？嗨，这些红双喜6号胶皮次品都要扔掉，你负责。还犹豫什么？哎，有什么问题吗？
2: 啊，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些球拍上的胶皮颗粒。
1: 胶皮颗粒？啊。 你说说，
2: 我还没想好呢，先不告诉你。
1: 还挺神秘。
2: 其实是我的这块球拍的胶皮需要更换。

0: 可这个厂家已经停产了。
1: 啊，那需要我帮忙吗？
0: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想办法。
1: 啊，也好。哎，别忘了，你是管理运动器材的，负责把这筐球拍运到库房去。
0: 是，我现在就运过去。这打报废的红双喜球拍反贴胶皮，扔了真是可惜。这些胶皮的后面有许多小洞，没完全补上，底皮薄，都是小窟窿。哎，这个贴在球板上打起来会怎么样呢？嗯，我先贴上试试。哎，好，成了。等晚上下课后再试试球，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小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乒坛魔术师张谢林》第一集。剧中人张谢林由武术扮演，殷家珍由陈欣扮演，阿芳由薛成扮演，葛心爱由刘天俊扮演，邓亚萍由江平扮演，殷明由百合扮演，小胖由杨浩扮演，领队由陈冰扮演，副教练由郑昌盛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
1: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早上好。
9: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0: 刚退休。
10: 带孙子呢。
11: 看书。
0: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1: 一张摇椅。
0: 一杯茶。
12: 听戏。
13: 遛弯儿。
14: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1: 都有。
10: 学钢琴，
0: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0: 做视频，
15: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0: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7: 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9: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8: 欢迎大家的光临，并谢谢您为我们叫好。广大的观众跟我们来信说呀，陈老师相声表演的是越来越好。不单节目好，质量也好，效果也好，而且还说您呢，
19: 怎么样，
18: 长得越来越好看了。
19: 没想到我老来老来的，不是吗？
12: 我更有魅力了。
18: 让大家看一看啊，长得多好啊。哎啊，长得就这么好玩。
12: 哎啊，您这好玩像话吗？
18: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12: 哎，您说话怎么那么些好字儿？
18: 这你又不懂了。好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字。
12: 哦，
18: 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首先都要问好啊。
12: 对，
18: 陈老师，
12: 哎，
18: 您好吗？
12: 我好。
18: 您家里人都好啊？
12: 看您问谁了。
18: 您的父亲好？
12: 好得很。
18: 大伙儿都说您父亲是好人呐。
12: 他人缘好啊。
18: 哎，您这衣服也做得好，
12: 这是我爱人给做的。
18: 要怎么大伙儿说您爱人的手好巧呢？
12: 哎，就一点不假。
18: 离开这好字了吗？
12: 没离开。
18: 怎么样？都得用这好字。
12: 其实我认为倒不一定用好字。用别字也成，
18: 任何一个字都不能代替这个好字。
12: 不见得，您看那个嘉宾的嘉字就可以，因为它跟那好字是一个意思。
18: 意思是一个啊，但是说出来以后这意思就不是一个了。
12: 不见得。
18: 那咱们试试。
12: 可以啊，
18: 好字改嘉
12: 就能办。
18: 见面以后不说好就说这嘉了啊。
12: 完全可以。
18: 您注意啊。
12: 哎，
18: 陈老师
12: 啊，
18: 您嘉呀。
12: 我嘉啊，我嘉我嘉。
18: 您家里人都加吗？
12: 都加，我们逮谁加谁呀、啊？
18: 您的父亲也加呀？
12: 嗯，加得很。我爸爸成螃蟹了。
18: 要怎么大伙儿说您父亲是家人呢？
12: 嗯，我父亲又成杨贵妃了。
18: 陈老师
12: 啊，
18: 您这衣服可加呀？
12: 啊，加，这是我爱人给加的。
18: 要怎么说你爱人是家巧呢？
12: 你爱人才是家巧呢。
18: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您说能随便改这个好字吗？
12: 看来还是不能改。
18: 当然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的时期，这个好字的内容也在产生不断的变化。
12: 是吗？
18: 拿您举个例子啊。
12: 哎哎，
18: 就拿您的奶奶跟您爷爷搞对象时候来说吧。
12: 您等会儿
18: 啊。
12: 我奶奶跟我爷爷搞对象
18: 啊？你爷爷跟你奶奶搞对象你不知道吧？
12: 我哪知道啊。
18: 你不知道？
12: 我不知道。
18: 我知道啊。
12: 哦，对，他知道。
18: 我给你介绍介绍 啊这个你奶奶搞对象的时候啊，这个来了一个呢姓赵的媒婆。
12: 哦
18: 啊，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奶奶的娘家。
12: 嗯，
18: 这赵媒婆可就说了，
12: 哎，
18: 老奶奶，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2: 哦，谁呀、啊？
18: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12: 你等会儿吧
18: 啊。
12: 我爷爷跟我奶奶搞对象的时候还没我呢，那你提我干什么呀？
18: 是因为你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知道，拿陈永泉这三个字做个代号。
12: 哦，我这名字成代号了。
18: 我哄你说，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2: 嗯，
18: 就是陈永泉他爷爷。
12: 嗯，
18: 陈永泉他爷爷啊可忒好的呀。
12: 哎，我爷爷怎么好呢？
18: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12: 洋蜡？哦，我们家里头开蜡铺啊。
18: 你不知道啊，他用他的双手做出各式各样的蜡，一卖啊那个钱可多了。
12: 哦，
18: 那生活呀是甭提多好了。
12: 当然了。
18: 你说好不好啊？
12: 我奶奶说什么呀？
18: 好，冲他这爱做蜡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12: 您听我奶奶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18: 哎，到了你父亲跟你母亲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2: 那当然了，
18: 这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母亲的娘家。
12: 嗯，
18: 大婶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想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2: 哦，谁呀？
18: 就是陈永泉他爸爸。
12: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18: 我哄你说，陈永泉他爸爸这个人可忒好了。
12: 怎么好呢？
18: 他每天都吃辣。
12: 这吃辣？那像话吗？
18: 他吃这个辣铺的产业呀。
12: 哦，
18: 家里那日子甭提多好了。
12: 对，
18: 你过门之后那日子是好上加好，你说好不好啊？
12: 我妈说什么呢？
18: 嗯，好，冲他这爱吃辣劲儿的，我就愿意嫁给他。
12: 哎呀，我妈说话怎么也这味儿啊？

0: 了你跟你大人搞对象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
0: 哎，这个姓赵的媒婆来到了你爱人的娘家。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家怎么都是姓赵的媒婆
0: 啊？啊，对了，
1: 对了，
0: 你们爷儿仨都是这个姓赵的媒婆给你们保的媒。
1: 哪儿的那赵媒婆？
0: 哎呦，这赵媒婆你最熟啊。
1: 谁呀？
0: 赵丽蓉啊。
1: 赵丽蓉。我说听着耳熟啊。
0: 哎，你们这仨媳妇儿都是赵大妈给抱的吗？
1: 是啊。
0: 哎，他来到说了，呵呵，大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姑娘啊找个姑爷。
1: 谁呀？
0: 就是陈永泉呐。
1: 这回我不用代号了。
0: 我哄你说，陈永泉这个人可太好了。
1: 我怎么好呢？
0: 他不会说话。
1: 这啊。哦，我是哑巴呀。
0: 哎，他不会说一般的话，说出话来呀就逗你笑啊。
1: 哦，因为我是相声演员，爱逗笑。
0: 你想啊，你一天到晚在笑声中生活，你说那日子够多好啊。
1: 对呀。啊，那么我爱人说什么呢？
0: 你爱人一听这个高兴啊。
2: 好，中年爱说笑话，我就愿意嫁给他。
1: 您瞧吧，我们家老少三辈仨傻丫头。
0: 你甭管傻不傻，我主要是想告诉你，这个好字在不同的变化。
1: 哦，那么到了现在呢？
0: 现在我们的国家比任何时候都好啊。
1: 嗯，
0: 当然了，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个好字有不同的盼望。
1: 哦，都什么盼望呢？
0: 工人盼着效益好，农民盼着收成好，
1: 嗯，
0: 士兵盼着首长好，学生盼着老师好，老师盼着家长好，司机盼着马路好，马路盼着汽车好，
1: 嗯，
0: 演员盼着观众好，观众盼着演员好，演员还盼着剧本好，
1: 对，
0: 人民盼着社会好，人民盼着祖国好，群众盼着党风好，惩治腐败越严厉，老百姓就越喊好。
1: 对，
0: 说一千个好到一万个好，这个好字在您身上体现的最好。
1: 哎，有什么体现呢？
0: 让大家看一看，您的气质好，
1: 哎，
0: 精神好，工作好，学习好，团结好，家庭好，父亲好，母亲好，妻子好，儿子好，儿媳好，姑娘好，姑爷好，孙子好，孙女好，总之你们老陈家上上下下是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带得好，总之你们家是一天更比一天好。嘿，
1: 你们家怎么这么好呢？
0: 这还用说吗？这都是我们伟大的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好。
1: 好。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观众们问个好。
5: 好，
4: 用上海话说，这母鸡又来了。这母鸡就是不会下蛋啊。我们仨人给大家表演。
5: 好，
4: 表演之前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5: 哎，那好
4: 啊，
5: 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6: 不，还是应该先介绍我。
5: 哎，介绍
6: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到上海来公开演出
5: 了。我头一回，
6: 所以啊，
5: 你们俩人
4: 到应该。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5: 啊！
4: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6: 什么原则？
4: 你们俩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啊，
5: 您这是势利眼呐！
4: 哎，我就这么个优点，
5: 这是优点呐！
4: 你甭管优点缺点
5: 啊！
4: 我问问你们俩人，
5: 嗯，
4: 你们俩谁工资挣得多？
6: 啊？问工资多干嘛？
4: 工资多官不就大吗？
6: 哦，这么个意思
4: 啊！
6: 我每月150，
4: 一百五啊。哎，他每月挣150，
5: 我比他少。
4: 比多少？
5: 差50啊。
4: 啊，
5: 200。
4: 你不会算账是怎么样？
5: 你问这干嘛？
4: 不一样吗？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5: 我是八级。
4: 八级啊？
5: 哎，

0: 级，我俩四级。诚信呢、啊？这怎么着？
1: 实事求是啊！
2: 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哎，
3: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啊、哦，
0: 群众跟我心连心。
2: 这俩是双胞胎，这俩。这么问你们啊、嗯，每天早晨起来上班，你们坐什么车去啊？
0: 我坐小汽车啊。
2: 早晨起来上班，
0: 小汽车，甭说上班啊，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哟，
2: 您是什么领导？
0: 汽车司机呀、啊。
2: 你是离不开车，
0: 假车，
2: 他是汽车司机，
3: 不行了吗？
2: 你是呢？
3: 汽车驾驶员。呀，
2: 诚信是怎么着？
3: 先介绍谁不一样？
2: 谁谁谁
3: 就是。
2: 行，我随便介绍吧。哎，啊，站好，先介绍你。
1: 我先介绍我。
2: 站好了，
1: 好了。
2: 问你什么答什么啊？
1: 没问题。
2: 姓什么呀？
1: 姓赵。
2: 过去姓什么呀？过去也姓赵。
1: 废话。
2: 姓赵。哎。叫什么名字？
1: 赵岩。
2: 姓赵还抓把盐，
1: 是这意思。
2: 天气热怕馊了，不是？
1: 没听说过。
2: 你今年多大了？
1: 38岁。
2: 怎么长得跟83似的？
1: 我是这模样吗？我
2: 甭管这个了啊！干这行干几年了？
1: 20年了，
2: 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1: 这不舞台实践机会少了吗？
2: 你净荒废时间了
1: 啊！那可不是啊，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这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2: 昨天您等，您是什么？您是
1: 领导，啊？
2: 您领导，您怎么不早说呢？
1: 怎么了？这
2: 我这眼睛怎么长得这么大？领导我没看出来。
1: 算了，
2: 对不起您，
3: 没关系，
2: 赵叔叔。啊？
1: 你比我大，
2: 我知道您是我的领导。赵叔叔，我重新给您介绍的。
1: 来介绍。
2: 您贵姓？
1: 贵姓干嘛？啊，姓赵。
2: 姓赵好。
1: 好什么？
2: 您这姓多好。
1: 好在哪儿？
2: 百家姓头一个呀，赵钱孙李赵，这多好啊！
1: 啊，错不了。
2: 您啊，叫什么名字？
1: 赵岩。
2: 好，这个名字起得多雅，赵岩。啊，好。您今年高寿了？
1: 高寿干嘛？啊，38岁。
2: 好啊，古人云30而立。哦，您38啊，您都立了8年了。
1: 哎，对了，啊，我原来趴着来着，
2: 了不起呀、啊！啊，您这个年龄当领导，这个真好。年富力强
1: 是吧？
2: 风华正茂吧？您呢，比他强多了啊！
1: 啊，我比他强。
2: 那当然是了。
3: 啊，我怎么了？
2: 你怎么了？啊，你姓什么呀？
3: 我姓王啊。
2: 姓王啊，您听他这姓王啊，王洪文那王，哎，
3: 啊，你提这干嘛呀？
2: 叫什么名字？
3: 叫金宝。
2: 金宝，哎，今天吃饱了，明天上哪儿吃去啊？嗯，
3: 是这么解释吗？
2: 名字多俗气，你当不了领导。你今天多大了？
3: 50了。
2: 哎，完了，30当官，40撒欢，50打蔫儿。60靠边了，你现在正打蔫儿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啊，
3: 你说打蔫儿不行啊？啊，这不最近上级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其他工作咱也得管起来。
2: 不是，您也是领导啊？您我这眼睛怎么长？这眼睛没看出来，这眼睛我也长瞎了，我这。对不起，您我重新给您介绍，
3: 还介绍呢？
2: 您贵姓？
3: 姓王。
2: 好，您这个姓多好啊！
3: 我什么呢？啊，王洪文那王。
2: 王洪文能跟您比吗？啊，他是哪王？您是哪王？
3: 他哪王？
2: 他三横一竖，
3: 我呢？
2: 您一竖三横，
3: 哎、这不一样吗？
2: 不一样。您叫什么名字？
3: 叫金宝。
2: 好，这名字好不好？金宝。
3: 好什么呢？啊，今儿吃饱了。
2: 不，
3: 明儿还没。
2: 金宝，啊，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3: 这会儿我就富了。
2: 您刚寿是？嗨，
3: 啊，50了，
2: 50岁。嗯，哎呀，我这人可不是当面奉承人啊。嗯，50岁，您这就叫少年得志啊。真治疗，
3: 我都50了，还少年得志呢。
2: 啊，50正是少年的时候。啊，
3: 这50要是少年，到中年得多大呢？
2: 中年74。啊，
3: 这都哪规定的？
2: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1: 啊，什么都不懂。啊。

0: 钟
1: 啊，是甭管什么钟了啊，您当领导，这个就大家伙放心啊。
0: 领导多帮助我。
2: 哎呀，瞧见当官的这词儿立刻就变了。
0: 两位领导，
1: 来来，我问问您吧。
0: 您问我什么？
1: 您贵姓啊？
0: 谁呀、啊？
1: 您呢？
0: 我啊，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
1: 吗、哦？您姓什么呀？
0: 我姓什么？您领导决定吧。
1: 这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0: 是我知您需要我姓什么，对不对？
1: 什么叫需要啊？
0: 是，
1: 实事求是。
0: 您猜猜吧。啊，您猜猜我姓什么？
1: 让我猜。
0: 您这个领导一猜就猜出来。您猜我姓什么？
1: 我猜呀、啊。啊啊。你是不是姓吧？
0: 姓什么？
1: 姓吧。
0: 姓吧。啊，
1: 对不对？对不对？
0: 对呀、
1: 啊。
0: 对，我姓吧。
1: 那您姓哪个吧呀？
0: 那就是您说这吧呀。
1: 他怎么写呀、
0: 啊？写起来反正写吧啊吧。您贴过膏药吗？
1: 贴膏药
0: 啊，膏药啊，贴的时候嘘一嘘拿火啊，一贴啪，哎、我就姓这啪，
1: 这是一贴老膏药，
0: 你说您叫我小啪就行了，哦、
1: 姓啪，
0: 对，
2: 我说，过来，
0: 您，
2: 我听说你可不姓啪，啊，
0: 我。您听说我姓什么呀？
2: 我说你姓
0: 温温，
2: 哎，
0: 别温、啊。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
2: 啊，姓温
0: 温，
2: 对不对？
0: 也对
2: 啊，是姓温，
0: 对，姓温
2: 啊。你姓哪个温啊？
0: 那个温，反正
2: 温。
0: 您看见过抬轿子的吗？抬轿子有吹鼓手，对，前面这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了吧？我就姓这温了吧，
2: 温了吧干嘛？
0: 我就姓这温
2: 儿。哦，小温儿，
0: 哎，对，好，都帮着
1: 温儿。那我说你姓吧，对不对？啊，
2: 对，
0: 我这本来姓吧，
1: 姓吧，
0: 哎，对。
2: 我说你姓温儿嘛，
0: 我说了我姓温儿啊。
1: 我说你姓吧，
2: 我说你姓温儿。
0: 我那个什么，我又姓吧又姓温儿。
2: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爸爸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
2: 俩姓啊，
0: 一边姓半了月，省得给你们领导制造麻烦，不是？
2: 真的像话！来，我问问你，
0: 您问我什么？
2: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多大岁数啊？您领导拍板吧。哎，
2: 这有我拍板的吗？这个？
0: 您猜我多大？我是多大？
2: 哦，让我猜。
0: 您也能猜着，您猜着。
2: 我看你啊。80了，
0: 啊！我啊，80了，
2: 对不对？
0: 对，
2: 对呀、啊。
0: 这领导这眼神多好，一看出我80来了。
2: 我是80，
0: 80。
2: 昨儿我过的80整寿，
0: 你说那就没错了。
2: 对。80，
1: 看呢，你可不像80的。
0: 您看我像多大的？
1: 你顶大也就是18，对不对？
0: 对，我就是18。
1: 十八怎么长这么老啊？
0: 老十八
1: 啊？什么叫老十八呀？
0: 老十八娇，那话就说我呢。
1: 十八、
0: 哦，对、哦，
2: 我说你80嘛，
0: 我跟你说我80啊。80，我又80，我又18，
2: 这怎么回事？
0: 虚年龄80，实足年龄我18。
1: 啊，你这怎么算呀？来，我再问问你吧。
0: 您还问我？
1: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这还麻烦了，这个男的女的那就看您领导需要了。
1: 哎，这有看需要的吗？这个
0: 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需要女的，我就是女的。
1: 这不像话
0: 啊！要不您猜猜？您
1: 这也让我猜？
0: 您能猜着？
1: 我猜呀 啊！你是男的。
0: 对了。对，你领导眼力真好。我是男的。
2: 不，我说你不是男的。
0: 那我是
2: 女的。
0: 啊，太好了啊，这个领导这眼力多好啊。
2: 怎么
0: 一针见血，那看出我的本质来。
2: 是女的，
0: 本来就是女的。
2: 哦，女的。哎，
1: 这么说
3: 我错了。
0: 不，您没错啊，您
2: 那就是我错了。
0: 您也没错，
2: 那谁错了？
0: 那就我错了。
2: 你怎么错了？
0: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2: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到底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2: 这怎么回事？
0: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2: 女的。
0: 是女的、啊、我妈妈拿我的男孩子养不着、啊、养来养去呢、啊、养来养去啊、也不怎么回事，不是我变男的了，
2: 什么乱七八糟
3: 像话。
0: 我也不是、
2: 来啊，我再问问你，
0: 您还问我
2: 你身体怎么样？
0: 身体不错，领导放心。
2: 不不不不啊，我说你有病有没有？
0: 真说对了啊，您看他能猜我真有病
2: 啊。是有病啊，你有什么病？
0: 您说我有什么病？
2: 还让我说？我看你啊，血压高，
3: 太高了，
2: 高不高？
3: 高着呢。
2: 有多高？
3: 低压180，高压360。
2: 哎，高压线，
0: 我反正够高的。
2: 是都说胡话。
0: 是，
2: 血压高。
3: 我说你呀、血压低，
0: 啊，
3: 低不低？
0: 低呀、
3: 有多低？
0: 低压找不着啊，高压才36度。哎啊，这是体温呢？
3: 说体温干
0: 嘛？不是够低的。
3: 血压低、
2: 我说你血压高嘛。
0: 我一看见您，我血压就高，碰见您我就低下来了。
3: 就这还讨好呢？我再问你吧，
0: 还问我、
3: 你是几月的生日啊？
0: 生日？
3: 我说你是6月。
2: 那不对啊，我说他是腊月。
3: 我6月。
2: 腊月嘛。
3: 6月嘛。
2: 我们俩谁说的对？
3: 谁说的对？
0: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啊，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啊？谁管着谁呀、你们俩啊？
2: 不是啊，我比他大，管着他
0: 是吗？
2: 喂，我几月生日告诉你啊，我是
3: 几月？
0: 我几月？
2: 腊月。
0: 我腊月生日啊。
3: 你腊月生日 我告诉你，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0: 我腊月生日啊。
2: 几月？
0: 几月啊？咱几月？
3: 6月。
0: 6月生日嘛，
2: 我比他大，
0: 那我还是腊月生日啊。
3: 我比他大，
0: 我6月生日，
2: 我们俩一边大。
0: 我又6月又腊月生日，
2: 这怎么回事？
0: 6月生出来天气太热，我回去待半年又出来了。
2: 你可笑吧。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啊，这个节目呢由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我们两个人这小林哪儿去了？小林，小林。

0: 好，阿凡提，阿凡提，你，
1: 谢谢。
0: 阿凡提先生，
1: 谢谢。
0: 阿凡提大叔，
1: 哎，
0: 这可答应了。
1: 什么事儿？
0: 什么什么事儿啊？你到我们晚会干什么来了？
1: 我看看我打假。哎，
0: 打假
1: ？Yes。
0: 怎么还有外语啊？
1: 我看看这有没有假说的
0: 啊，
1: 假唱的，
0: 假
1: 跳的，假蹦的，假鼓掌的，假呲牙的，假咧嘴的。
0: 这点啊，您甭担心。
1: 嗯，
0: 在我们今天的晚会上，台上台下全是真的，
1: 都是真的，
0: 没有假的，
1: 是吗？
0: 这一点我敢保证。
1: 你保证？
0: 对。
1: 你是谁？
0: 哎，我不认识啊。我叫李国盛。
1: 哦，假的。
0: 哎，真的，
1: 真的，
0: 这绝对是真的。
1: 真的是李国盛，
0: 就是我。
1: 李国盛就是你，
0: 没错儿。
1: 哎呀，你好啊！
0: 这阿凡提真热情。
1: 哎呀，你是著名小星，
0: 别提这个，
1: 你的名气太大了。
0: 没什么名气，
1: 就像我们天山上的宝石，很有光芒。
0: 我，
1: 外面
0: 啊，
1: 有很多的公司以你的名字生产了很多的产品。
0: 哦，都有什么产品？
1: 有李国盛牌萝卜擦子，
0: 哎，
1: 李国盛牌土豆瓜子，李国盛牌老鼠夹子，李国盛牌马桶刷子。
0: 哎，我就这点光芒啊！
1: 你不要看是小商品
0: 啊，
1: 很有特点。
0: 这有什么特点呢？
1: 萝卜擦子擦一次
0: 啊，
1: 头就掉了，
0: 掉了；
1: 土豆瓜子刮一次，瓣就断了；
0: 呵，
1: 马桶刷子刷一次，毛就没了。老鼠夹子夹一次就全丢了，
0: 哎，都哪儿去了？
1: 让老鼠给拖进洞里去了。
0: 哇，全是伪劣产品，
1: 很有特点。
0: 别提这特点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现在都不生产这个了，
1: 哦，
0: 转产了，改产家用电器了。
1: 我听说了，
0: 是不是？
1: 有人买了一台李国盛牌电动绞肉机，
0: 嗯，好使不好使？
1: 好使，
0: 你看看，
1: 就是太浪费了。
0: 怎么浪费呢？
1: 你买二斤肉
0: 啊，
1: 放进绞肉机，
0: 对，
1: 一开电门，
0: 绞好了，
1: 肉没了。
0: 啊，这肉哪儿去了？
1: 还在绞肉机里待着。
0: 哦，出不来呀。
1: 你想让它出来
0: 啊？
1: 只有一个办法。
0: 那什么办法？
1: 你再买二斤肉
0: 啊，
1: 把前面的肉顶出来。
0: 哇，哎呀，
1: 所以
0: 啊，
1: 你的绞肉机里永远得存二斤肉。
0: 哎呦，这叫什么产品呢？
1: 假冒伪劣。
0: 哎呀，哎，其实这不怨我，
1: 不怪你，
0: 他们是盗用了我的名誉
1: 哦，
0: 充其量我才是个名誉总经理。
1: 名誉总经理？
0: 哎，
1: 哦，
0: 我听说他们还要请你当名誉总经理呢。
1: 要我干什么？
0: 当名誉总经理呀。
1: 名誉总经理干什么？
0: 对，哎，不干什么，就为宣传广告的时候好听啊。
1: 做广告
0: 啊？
1: 哦，
0: 你这做广告一贴名誉总经理阿凡提李国盛，多好听啊。
1: 不信不信，我太忙了，没有时间。
0: 不用多少时间。
1: 这样吧，
0: 啊，
1: 让我的某驴
0: 啊
1: 给你当名誉总经理。
0: 哎，嘿，那你那驴也是名驴啊？
1: 就是嘛，
0: 这一登广告，
1: 哎，
0: 名誉总经理毛驴李国盛。
1: 好，
0: 啊，这不好，这个啊，啊，这不行，啊，这就得你当。
1: 啊，不行，我太忙了。
0: 哎呀，你还非当不可。
1: 怎么回事？
0: 因为他们生产了一种新产品。
1: 新产品
0: 叫特灵药水。
1: 嗯，哎，
0: 请你给宣传。
1: 这是干什么用的？
0: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啊，
0: 比如说你那头毛驴。
1: 毛驴。
0: 脱毛了。
1: 哦，脱毛了，
0: 就用这特灵药水，马上就能长出毛来。
1: 我马上就能长出毛来，
0: 就这么灵。
1: 那这样吧，
0: 啊，
1: 你放一游泳池药水，
0: 啊，
1: 我把毛驴牵进去洗澡。
0: 哎呦呦，那得多少药水啊？
1: 那怎么办？
0: 不能那么多，你看没有？
1: 哦，
0: 就这么一小瓶。
1: 哦，就这一小瓶。
0: 哎，你打开这盖儿啊，在这驴鼻子这儿就这么一闻，
1: 嗯，
0: 就长出毛来了。
1: 哦，就这么一闻，
0: 哎，
1: 就长出毛了。
0: 哎，这还小心，千万别撒喽。
1: 怎么呢？
0: 它撒在哪儿，哪儿长毛
1: 啊？
0: 啊，就这么灵，
1: 真的这么灵？
0: 可不就是，
1: 就这么一闻，
0: 很简单，就是，它这就长出来了，
1: 就长出来了。
0: 哎，不信你牵驴去。
1: 哎呀，
0: 啊，
1: 你这个产品太好了，
0: 是本来嘛，
1: 生产出来肯定会受大家的欢迎。
0: 我借你的吉言，
1: 你赶快向观众朋友 子戏。
0: 那没问题啊。谢谢朋友们支持我们的工作。
1: 大家看长毛了没有？哎，
0: 牵驴去。
1: 哦，你得向这边的观众致谢。
0: 好，谢谢朋友们使用我们的产品。
1: 大家看长毛了没有？
0: 你到牵驴去呀？
1: 啊，不用牵了。
0: 为什么？
1: 这药你闻了没有？
0: 闻了。
1: 你脑袋上长毛了没有？我
0: 啊，呵，你怎么在这儿挡着我呢？
1: 假冒为驴，
0: 不像话。
1: 怎么回事？
0: 你已经是名誉总经理了，怎么能替别人讲话？
1: 我就是要打假。
0: 你打假我没反对呀。
1: 那你打不打假？
0: 我也打。
1: 真打还是假打？
0: 真打。
1: 真打为什么还要假？
0: 我哪知道啊。
1: 我告诉你啊，你打假不能只打别人家的假，哦，不打自己家的假，嗯，应该是既打别人家的假，也要打自己家的假，哦，也就是说，
0: 怎么说？
1: 你打你家的假，我打我家的假，他打他家的假，你家的假，我家的假，他家的假，你打假，我打假，他打假，家家有假，家家打，人人打假，假才夸
0: 好。哎呀，你这一说，我彻底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这些个产品都不能给他们做宣传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愿意跟你一块儿去打假。
1: 哦，不行不行。哎，怎么？我们维族人能歌善舞，你不会。哎，
0: 你不了解，有音乐我会跳舞。
1: 会跳舞啊？好，放音乐。
0: 真有啊？哎呀，
1: 哎，有个小伙六十岁，台上台下把我追。他要跟我去打架，说他跳舞他也会，生意在胸有智慧，打架的路上显真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架的路上显真对。哎，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这个起义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4: 哎，对，
3: 起义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4: 是啊，
3: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嗯，一场啊是一个形式。哎，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4: 相声嘛，
3: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哎，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嗯，
4: 我呢？
3: 你呀？啊。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4: 这话怎么讲啊？
3: 配的。
4: 你这叫什么话呢？哎，
3: 捧哏的嘛。
4: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都有责任呢。
3: 你有什么责任？
4: 有什么责任？
3: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恩挨这事，矮腰欧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4: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啊。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3: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哎呀，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4: 你呀，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轻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哦，你哪懂这个？
3: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啊。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4: 哎，对了，
3: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4: 是啊，
3: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4: 哎，这话对。
3: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4: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3: 我不是这样认为啊，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4: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 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您就外行，
3: 您还艺术修养呢？
4: 怎么着？啊，
3: 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4: 啊，
3: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4: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3: 是啊，
4: 啊，
3: 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4: 还是啊。
3: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凡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4: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3: 对了，
4: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3: 老先生说什么来？
4: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3: 说什么？
4: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看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3: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4: 啊、
3: 要按比重来说呀、
4: 啊，
3: 我这逗哏的占99.9%。
4: 那我这捧哏的呢？
3: 也就占0.1%，弱。
4: 还弱？
3: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4: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3: 啊，
4: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3: 说话你着急干嘛？
4: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3: 也难说呀。
4: 啊，
3: 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4: 为什么？
3: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4: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3: 啊，
4: 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3: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算逗过。
4: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3: 怎么？
4: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3: 前两年是吧？
4: 啊，
3: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4: 完了，
3: 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啊，
4: 哪点现眼了？
3: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4: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3: 好嘛，
4: 怎么了？
3: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4: 啊，
3: 刚往那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艺术？
4: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3: 这一点不夸张啊。
4: 太夸张了，你
3: 实事吧。
4: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3: 多的换，
4: 现在咱们就换呢。
3: 你站这儿逗来，
4: 哎，我逗你来捧。
3: 哎，别介，
4: 你也学习学习。
3: 你别介别介别介、
4: 啊、怎么了怎么了？
3: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4: 敢
3: 啊
4: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3: 今天非逗不可。
4: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3: 哦，行，你来
4: 啊，咱俩换个，
3: 看你逗
4: 这你，哎，
3: 哎，你逗可是逗啊
4: 啊，
3: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4: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3: 哎，对了
4: 啊，
3: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4: 当然有内容啊，
3: 嗯，
4: 啊，当然有内容啊。
3: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4: 呀，咱俩人说相声嘛，我把你搁在那儿了。
3: 对对对，
4: 两个人嘛，不对口相声。
3: 哎，你一劲儿，我一劲儿。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4: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3: 行了，逗吧。
4: 啊，
3: 逗吧。
4: 开始了。
3: 开始。
4: 辛苦您了。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3: 哎。
4: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3: 是。
4: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3: 哦。
4: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3: 这。
4: 不，我呀走了。
3: 你走吧。
4: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个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
3: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4: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3: 啊？
4: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3: 我不信呢。
4: 啊，
3: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4: 要是高呢？
3: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给我捧，就旁边这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全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4: 你这话可太狂了。
3: 一点也不狂。
4: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3: 你干嘛比呀？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4: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3: 你给我捧，
4: 我看看你这个乐到哪儿来。
3: 你瞧着，嘿，
4: 我先问问你
3: 啊，
4: 你换哪一段呢？
3: 还这段，
4: 原词不动。
3: 当然了。
4: 哎，这可新鲜，来。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3: 辛苦。
4: 哎，
3: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4: 嗯，
3: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4: 哎，

0: 街里边出了一人，
1: 是，
0: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这，
0: 问你说你没在家，
1: 哎，
0: 我可就走了，
1: 别挨骂了，
0: 我就拐了。
1: 你怎么拉了？这是不？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啊？怎么了？
0: 不，你上哪儿去？
1: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0: 完成任务了？
1: 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0: 哎，滚！
1: 你这怎么意思？你
0: 不，你先等一等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1: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吗？
0: 不行！
1: 哎，怎么了？
0: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这儿逗哏呢，你随缘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在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1: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0: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1: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我
0: 是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1: 啊，
0: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1: 哦，
0: 知道吗？
1: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0: 那当然了，就是
1: 哦。
0: 但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行吗？
1: 我得回答的像话，
0: 哎，
1: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0: 哎，对，
1: 哎，行，哎，好，
0: 我就走了，
1: 哎，你走就走吧。
0: 我就拐了弯儿，
1: 你看这就有了下句了，
0: 哎、
1: 拐弯儿吧。
0: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1: 不能，不能，
0: 怎么？
1: 死了。
0: 你爸爸死了？
1: 死喽。
0: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1: 怎么碰见死尸了？
0: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1: 多怎么碰？
0: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1: 哦，俩多月了。
0: 对了，
1: 我爸爸死100天了。
0: 今儿整100天吗？
1: 啊、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0: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1: 哦，
0: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1: 谁呀、啊？
0: 你大爷。
1: 我大爷。
0: 对。你大爷。
1: 哦、我说的了。大高个儿，
0: 哎，
1: 细高挑，俩小眼睛，
0: 对对对，
1: 坐哪儿哪儿冲盹儿
0: 啊，
1: 会弹两下子琵琶。
0: 就
1: 说我大爷，
0: 就是他，
1: 我爸爸行大。哎，
0: 你爸爸行大？
1: 哎，我爸爸行大，
0: 没大爷，
1: 没有。
0: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1: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0: 那大概是你叔叔。
1: 我爸爸哥一个。
0: 你舅舅。
1: 我妈妈娘家没人。
0: 你岳父。
1: 没有。
0: 你姑父。
1: 没有，我哪有姑父。
0: 你姨父。
1: 哎，没有。
0: 哦，对，你干老。
1: 嗨，没事，我认那行子干嘛？哎呀，没有啊。
0: 哦，大概是你哥哥。
1: 没有。
0: 你有？
1: 没有。
0: 你说有。
1: 什么叫说有啊？
0: 有哥，没错。
1: 往这儿哄哥哥。笑这干嘛呀？没有。
0: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1: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天天还飞呢。实在是没办法。
0: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1: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0: 那不行啊！你得想办法，得给我拆对一个这。
1: 我哪儿给你拆对去？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对去？
0: 不是你，
1: 你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0: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1: 哦，得顺着你。
0: 哎，
1: 这人这脸皮够多厚。
0: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 哦，非得顺着你说。
0: 对。
1: 哎，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0: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1: 有
0: 啊，
1: 有。
0: 对，碰见兄弟。
1: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 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0: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1: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0: 啊？
1: 你得说对了。
0: 啊，当然了，他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1: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0: 你兄弟这模样啊？
1: 哎，对了，
0: 这模样我知道。
1: 你说说，
0: 你兄弟这模样，你兄弟是吧？
1: 哎，我兄弟。
0: 对对。他是长粉脸。
1: 谁呀？
0: 不，那个圆粉脸
1: 啊，
0: 那个长圆儿。
1: 这是怎么长下的？
0: 不是不是，你兄弟他晚上他这个脸膛我记得，
1: 哎，
0: 他是黑三层。
1: 啊
0: 不，那个白净，那个蓝吧唧的，那个绿吧唧，黄吧唧的。
1: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
0: 是，
1: 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儿？
0: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1: 谁呀？
0: 可没长着啊。
1: 谁有麻子？
0: 没长着。
1: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0: 他有那个那个
1: 哪个
0: 那个痦子。
1: 哪儿长痦子？
0: 啊，痦子
1: 啊，
0: 就哎，反正
1: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回来捅了。
0: 反正就在这溜儿。
1: 你画地图来了。
0: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1: 哎，
0: 废话，他前边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1: 哦，没看见前脸。
0: 哎，
1: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0: 穿着一靠沙皮猴。
1: 啊？
0: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1: 谁说的？
0: 像话吗？
1: 靠沙做皮猴啊？
0: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儿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1: 哎呀，
0: 他没穿衣裳
1: 啊，
0: 不，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1: 哎，
0: 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1: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0: 澡堂子，
1: 你说这个寸劲儿啊！
0: 对对对，没穿。
1: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0: 岁数
1: 啊？
0: 岁数70多岁。
1: 谁呀？
0: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1: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0: 你兄弟呀？
1: 啊，
0: 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1: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0: 啊！
1: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0: 我怎么碰不见？
1: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0: 哎，这可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啊？
0: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1: 谁让你碰去了？我让你碰去了。
0: 哎，这
1: 你乐意碰的？
0: 这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啊？
0: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1: 我没让你碰见呢。
0: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1: 怎么诚心撅人呢？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啊，怎么捧哏呢？
0: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又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也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0: 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1: 不是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0: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
1: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0: 你
1: 这不许这么样闹。
0: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1: 那当然是不能
0: 啊。
1: 那倒是不能。
0: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1: 这也不能这么说。
0: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1: 不敢不敢。
0: 自称一家。
1: 嗨，
0: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1: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0: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1: 啊。
0: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1: 这话对，这话对。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呀。
1: 也不敢。
0: 您是相声泰斗。
1: 嚯嚯嚯！
0: 幽默大师。
1: 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1: 太捧我了。
0: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1: 是是。
0: 您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1: 嗯嗯。
0: 甭多了。
1: 哦。
0: 再有3年。
1: 怎么样呢？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哦，我还不如他呀。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
4: 对，就是我。
3: 让大家看看多好啊。
4: 怎么
3: 长得就这么好玩啊？
4: 哎，你这什么动作呀？
3: 著名相声演员陈永泉呢？
4: 不敢当。
3: 谁不知道走在大街上一眼就叫人认出来了？
4: 那很可能。
3: 他二姨呀，快看看，这就是那相声演员陈永泉。
4: 就是我。
3: 你瞧瞧小伙子长得多漂亮啊。
4: 嗯，但是不难看。
3: 可惜呀，就是岁数大点了。
4: 还不算大。
3: 要是年轻啊，
4: 嗯，
3: 非把我那傻丫头许配的不可呀。
4: 啊，夸了半天给我一傻丫头啊。
3: 我太羡慕您的工作。
4: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别提了，菜市场卖鱼的。
4: 哦，商业工作者。
3: 对，
4: 也不错呀。
3: 什么不错呀？工作累，工资低。

0: 完我腰酸腿疼，老跟这鱼打交道。
1: 你卖鱼吗？
0: 浑身上下腥了吧唧的，洗八回澡都不管事。
1: 嗯，
0: 下了班这么一回家，后边老有一群猫跟着我。
1: 嗯，猫跟着你，
0: 闻着味儿就来了。
1: 哦，拿它当鱼头了。
0: 我改行。
1: 改行？
0: 上你们文艺界。
1: 你上我们那儿干嘛去啊？
0: 我要当一名歌唱家。
1: 歌唱家？
0: 我要一鸣惊人，压倒所有的对手。
1: 哦，
0: 知道有个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1: 谁呀？
0: 郭兰英。
1: 哦，知道知道。
0: 用不了三个月，我就把她撞趴下了。
1: 是啊，
0: 从名字上我就把她给盖了。
1: 哦，
0: 盖。
1: 人家叫郭兰英，
0: 我知道。
1: 你叫什么呀？
0: 猫头鹰。
1: 这哈哈，猫头鹰啊，
0: 多美呀！
1: 美什么呀？有叫猫头鹰的吗？
0: 你甭管叫什么。过不了多少日子，我就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哎哎哎哎哎哎哎！怎么了？
1: 你先别吹牛。
0: 谁吹牛了？
1: 你会唱吗？
0: 会唱吗？我告诉你，我嗓子可好了。
1: 嗯，
0: 你知道那些歌唱家了
1: 啊？
0: 田震知道吗？
1: 啊，知道知道。
0: 他老夸我。
1: 夸你什么呀？
0: 哎呀，金斗一唱歌啊，就好比牛吼驴鸣一般
1: 啊，就跟那驴叫唤一样啊。
0: 什么叫跟驴叫唤似的？
1: 牛吼驴鸣吗？
0: 你外行了，说明我嗓子好，又宽又厚啊。
1: 嗯，
0: 你要是不相信，今天这么办，当着在座的各位朋友，我给您献上一首歌，怎么样？
1: 好
0: 啊，谢谢。
1: 什么味儿啊？
0: 哎，他们唱歌的不都这么道谢吗？
1: 人家那是女同志，
0: 八十年代男女一样。
1: 哎，那像话吗？
0: 这谢谢不都这样吗？谢谢。
1: 哎，等等等等等。你打算唱哪首歌啊？
0: 妈妈，你慢慢的走。
1: 哎，嗯。

0: 妈妈，你慢慢走啊，
1: 岁数大了。
0: 哎，什么岁数大了啊？那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是马儿啊，你慢些走。
1: 马儿啊，你慢些走。
0: 哎，
1: 我唱好几年妈妈了，
0: 那都不对。
1: 哎，我记得有个妈妈的歌来的，
0: 那不是这个
1: 啊？我想起来了，
0: 什么呀？
1: 再见吧，妈妈。
0: 哎，有这首歌，
1: 有这首歌吧？
0: 有。

0: 拿你妈当马了。
1: 哎，唱的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啊，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唱的不好没关系，可以练呢。
0: 练，
1: 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开始练声。
0: 怎么练呢？
1: 站在院里喊呢。
0: 哦，毛病还不少。
1: 这是方法呀。
0: 什么方法呀？
1: 你等这个。啊啊啊！
0: 行，什么味儿啊？
1: 没练3天，街坊二姥姥不干了。
0: 哦，
1: 孩子，别嘎嘎了，这么老早起来站在院里嘎嘎的，这是干嘛呢？
0: 嗯，
1: 您不知道，二姥姥，呵呵，我不要当歌唱家了吗？
0: 啊，
1: 我这是练声呢。
0: 哦
1: 哦，你这是练声呢？
0: 啊，
1: 嗨，我以为乌鸦要在咱们院搭窝呢，
0: 拿它当乌鸦了。
1: 您说这么大岁数说这话是什么话？讽刺人呢。
0: 嗯，
1: 算了，不当歌唱家了。
0: 那你当什么呀？
1: 我当电影演员怎么样？
0: 他又当电影演员了？
1: 那当然了，知道章鱼吗？
0: 章鱼，
1: 章鱼啊，
0: 知道啊。
1: 啊，一部《庐山恋》就红了，您说这玩意儿多走运呢、啊？
0: 哎，
1: 啊，
0: 人家那可不是蒙的。
1: 什么不是蒙的呀、啊？你不知道吧？
0: 啊，
1: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导演没找着我。
0: 哦，
1: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发现有个李金斗。
0: 怎么样？
1: 章鱼呀、
0: 啊？啊，
1: 嘿嘿，靠边站。
0: 这位说胡话呢，
1: 我现在就是章鱼了。
0: 人家章鱼啊是女同志，
1: 我知道她是女同志，他们都说我跟她长得差不多。
0: 是吗？
1: 啊，你仔细的看一看。
0: 没瞧出来
1: 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嘛。啊，今天我站这儿可以展销一下吗？
0: 哎啊，这儿开展销会来了。
1: 来，你们看我像不像章鱼啊？看我像不像章鱼？
0: 你有什么特点呢？
1: 啊，就这个啊，这个脸蛋啊，像不像章鱼？
0: 我想你不像章鱼。
1: 那我像。
0: 你像带鱼。章鱼就你这模样啊。
1: 你甭讽刺人，从现在起我就是
0: 什么
1: 鲤鱼
0: 啊。鲤鱼啊，
1: 鲤鱼。
0: 我瞧你连黄花鱼也比不了啊。
1: 我告诉你，我有天才，我会演戏。
0: 天才是有
1: 啊，
0: 但是更重要的要靠你的勤奋。
1: 我就不信那套，会演戏就得了嘛。
0: 嗯，
1: 上次咱们北京

0: 京电影制片厂找人，我第一个报名。
1: 真去了？
0: 去了，当然叫我填个表。
1: 当然了，
0: 我拿起笔就写。
1: 都有什么项目？
0: 姓名李金斗，
1: 嗯，
0: 曾用名
1: 什么？
0: 二狗子。
1: 哎啊，二狗子
0: 啊！我哥叫大狗子，我叫二狗子。家计划生育搞得不太好。
1: 什么呀？
0: 不过这都是我爸爸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1: 您这叫小名，
0: 那曾用名呢？
1: 你还叫过什么呀？
0: 我没有了，
1: 那就不要了，
0: 那就算了，
1: 不写了。
0: 李金斗，
1: 嗯，
0: 年龄
1: 多大？
0: 32.65岁。
1: 哎啊，
0: 你看
1: 什么叫32.65岁啊？
0: 啊，今年我32岁。
1: 那这点六五呢？
0: 又过了6个月0.5天，32.65岁。
1: 那不算，还是32岁。
0: 啊，32岁。
1: 哎，
0: 性别是男的。
1: 哎，
0: 籍贯
1: 哪儿？
0: 妇产医院。
1: 哎啊，妇产医院呐？
0: 我妈那儿生的我呀。
1: 不对，
0: 什么不对呀？小孩不说瞎话，哪儿生的就哪儿生的。这个不含着吗？
1: 是是是
0: 啊，
1: 不对不对，
0: 怎么不对？
1: 习惯是问你哪儿的人，
0: 北京人，
1: 那就对了。
0: 写上，北京人。
1: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本人出身，
1: 你什么出身呢？
0: 剖腹产。
1: 这，剖腹产呢？
0: 剖腹产。先别笑我，不好意思。
1: 有什么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包不展。
1: 什么包不展？这挨得上吗？这
0: 怎么挨不上？个儿大
1: 啊？什么个儿大呀？
0: 包不展，我个儿大。
1: 你呀、
0: 啊？你没明白呀、啊？跑为什么跑？因为我个儿大，9斤8两，这么一大白胖小子。
1: 嚯！
0: 哎呀，生出来好看，长得白，
1: 嗯，
0: 美，
1: 嗯，
0: 也不怎么了，最近长走去了，你说说。
1: 这位都走损子了。
0: 你想9斤8两一大白胖小子，我妈她生着费劲呢、啊。
1: 嗯，
0: 我妈她生不下来，她着急呀、啊。
1: 对，
0: 不但我妈着急、啊，
1: 嗯，
0: 我也着急、
1: 啊。对了啊，你着急像话吗？
0: 这我着急要见天日啊。
1: 嗯，
0: 在里头出不来，她也着急啊。那、
1: 嗯、
0: 大夫的风格很高，他给我妈肚子一刀，把我取出来了，剖腹产嘛。别鼓掌，一鼓掌我们不好意思。
1: 哎啊、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您领回错了。
0: 怎么领回错了？
1: 这一项是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0: 哦，问我爸爸干嘛的？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不好说。
1: 怎么不好说呀？
0: 什么都干。
1: 他都干什么呀？
0: 春天卖凉粉，夏天卖汽水，秋天卖花生，冬天卖瓜子儿。
1: 嘿，整个一小商贩。
0: 您说这怎么写？
1: 哎，就写小商贩。
0: 小商贩。
1: 对对 对,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家庭收入
1: 多少？
0: 越多越好。
1: 嘿，他没够啊。
0: 完了，进行考试。
1: 哦，考试什么？
0: 诗朗诵。
1: 什么题呀、啊？
0: 爱情的魔力。
1: 哎呀，这种题材可不好写。
0: 没什么，为了显示一下我的才华，当时我写了一首长诗。
1: 长诗？
0: 长诗。
1: 哦、啊、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0: 记得。
1: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给在座的观众朗诵一下？
0: 好，我给在座的各位朋友朗诵一下。
1: 哎，
0: 就跟那天考试一样啊。
1: 当然了，
0: 开始了啊。
1: 哎，好，
0: 注意啊。
1: 嗯嗯，
0: 爱情的魔力
1: 错不了
0: 啊。
1: 哎，我说您这怎么意思？
0: 哎，这是怎么意思？干嘛呀？
1: 怎么样啊？这怎么回事？
0: 这是抒发感情呢。
1: 哦，抒发感情啊！
0: 啊，
1: 我以为你吃错了药了呢。
0: 你捣乱是？
1: 行了，您抒发感情吧。
0: 别捣乱了，注意啊。
1: 嗯，
0: 爱情的魔力啊，爱情啊，
1: 怎么样？
0: 这两个字儿，
1: 这俩字儿怎么了？
0: 我始终在纳闷儿。
1: 这哪什么闷儿啊？
0: 你说他算哪一辈儿？
1: 不知道。
0: 他又是什么脾气儿？
1: 这谁摸得清啊？
0: 就这两个字儿，把我闹得浑身没劲儿，吃东西没味儿，俩眼流泪儿。你这不是跟我怄气儿？
1: 谁跟你怄气儿了？
0: 俗语说的好啊。
1: 这俗语说什么来了？
0: 媳妇儿，媳妇儿，每人一份儿
1: 啊。哪有这俗语啊？
0: 天哪，
1: 嗯，
0: 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李金斗还打着光棍儿？
1: 这你问谁去？
0: 爱情啊，
1: 嗯，
0: 你到底算他妈什么玩意儿？
1: 这叫什么词儿啊？我说你这怎么意思哟？
0: 哎，你一听朗诵的怎么样？
1: 啊，不怎么样。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是你别讽刺我啊！导演很满意啊，特别对我那小品呢、啊，哎呀，那满意极了。
1: 是啊，
0: 满意叫我回家等候通知。
1: 等着去了，
0: 等了2个礼拜没接到通知啊，
1: 来不了。
0: 哎呀，我这着急啊，正着急呢，啊，我睡不着觉啊，
1: 嗯，
0: 睡不着觉、啊。我爱人说让我吃安眠药，
1: 嗯，
0: 我就吃了，吃了安眠药，刚睡着，突然听见门口有人叫我，李金斗信
1: 哦，
0: 蹭一下我就起来了，拿过信这么一看，
1: 哪来的？
0: 录取通知书，
1: 还真搞上了，
0: 考上了。
1: 嗯，
0: 叫我马上报到拍片子。
1: 拍片子，
0: 这片子太好了。
1: 嗯，
0: 你一听这名字就有意思。
1: 叫什么呀？
0: 警察与小偷。
1: 嗯，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0: 我演主角。
1: 哦，你演那警察？
0: 小偷。
1: 这哈，小偷啊！
0: 小偷，小偷，这片子我可演绝。
1: 嗯，
0: 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我比那个小偷还像小偷呢。
1: 嗯，您瞧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吗？
0: 这片子一上演就轰动了啊！记者来采访，观众来信，参加了世界电影联欢节，我被评为最佳男演员。
1: 就这小偷啊？
0: 那当然了，咱们文化部还专门为我举行了庆功发奖大会。
1: 是啊，
0: 哎呀，大会开的那个隆重啊！
1: 怎么开的？
0: 就在那个首体开的。
1: 嚯！
0: 大会主席首先宣布，庆功大会现在开始。
1: 哦，
0: 奏乐，
1: 还奏乐？嗯。这什么音乐呀？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您瞧，老日本进村了。
0: 领导讲完话以后，最后给我发奖。
1: 什么奖品？
0: 奖金人民币250块，
1: 不少。
0: 哎呀，拿过这钱来，当时我就点上了。
1: 哎。等我，当着观众这点钱呢，
0: 这怎么了？
1: 泄气呀、
0: 啊！什么叫泄气呀、啊？万一要有个缺角的，好找他换。
1: 这像话吗？
0: 啊，我最亲爱的。
1: 什么呀？
0: 250。
1: 我瞧你就像250。哎，怎么回事？
0: 我高兴啊，拿着钱走到大街上，后边一帮人跟着我，大伙还说呢：“哎，快看，这个人就是那个小偷。”
1: 嗯，
0: 听见了吗？不叫我名字都叫我小偷了。
1: 你还美呢。
0: 哎。都叫我小偷，我这个高兴啊，真高兴坏了。
1: 怎么
0: 有人误解了？
1: 哦，
0: 以为我真是小偷。
1: 嗯，
0: 旁边有人说啊，他是小偷吗？
1: 嗯，
0: 好，抓住他，抓小偷。
1: 得，
0: 一帮人就把我围上了。
1: 嗯，
0: 这要逮着我非揍我一通不可呀、啊、
1: 没准儿，
0: 吓得我撒腿就跑，他们在后边是紧紧追赶，眼看着追上我，就在这紧要关头，由我前边
1: 嗯
0: 跑过一匹马来，上边坐一女的，我一看认识。
1: 谁呀？
0: 啊，真优美
1: 啊，真优美，
0: 这就骑着马来救我来了。
1: 这里还有追捕呢，
0: 眼看着马就跑到我跟前了，我来个八步赶铲，噔噔噔，蹭
1: 窜上去了，
0: 由马屁股上轱辘下来了。
1: 掉下来了，
0: 也就是我呀手疾眼快呀，捧
1: 怎么了？
0: 我就把马尾巴给揪住了。
1: 嗯，
0: 我使劲这么一揪，马尾巴坏了。
1: 又怎么了？
0: 我爱人醒了，抡圆了打我一嘴巴，你不好好睡觉揪我小辫干嘛呀？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听说你是一位优秀的相声演员呢。
2: 哎，不行不行，
1: 年轻有为，
2: 不行，
1: 好好说相声。
2: 嗯，
1: 现在你就是一个相声的专家。
2: 不敢当，
1: 幽默大师啊。
2: 获奖，
1: 好好努力。
2: 哎，
1: 啊，希望您休息的时候到我那儿去一趟。
2: 干什么呀？
1: 您可以看看我的演出。
2: 我看你表演。
1: 哎，对对。
2: 你是演什么节目的？
1: 我是一个歌唱家。
2: 哦，歌唱家。
1: 著名的歌唱家侯月文先生就是我。
2: 先生。还先生了。
1: 啊，对。
2: 没看出来。
1: 歌唱家不能看，
2: 那得
1: 听，
2: 得听。
1: 哎，您可以经常听听无线电呢，听听电视啊，里边经常有我。
2: 是啊，
1: 或者说您打开报纸看看广告，我们经常在各大戏院演出。
2: 嗯，
1: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经常陪着我一块儿演出。
2: 著名歌唱家陪着您演出
1: 啊？对，有光熙。
2: 哦，李光熙。
1: 嗯，有玉涛。
2: 马玉涛。
1: 有国光的。
2: 有香蕉的吗？
1: 香蕉。大苹果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香蕉的？
2: 什么叫国光的？
1: 国光的，国光也是一个唱歌的歌唱家，也是解放军。歌唱家。
2: 你把姓带出来。
1: 姓什么来的？我们见面都不带姓，叫
2: 什么？是啊。
1: 叫什么来的？
2: 嗯。
1: 姓张。
2: 嗯。
1: 赵。赵钱孙李周，不是。
2: 百家姓。
1: 不是不是。你看
2: 马国光。
1: 马国光，对对对。
2: 把姓带出来啊。
1: 哎，这都是比较岁数大一点的了。
2: 好。
1: 哎，这不是最近。

0: 又重长起这么一波小模袋的了，又起来了。
1: 小模袋了，
0: 就是年轻的，年轻的又重长起来了。
1: 真敢说呀！
0: 经常陪我在一块演出的有这个双江，
1: 李双江，
0: 哎，木村，
1: 关木村，
0: 古一，
1: 李古一，
0: 大为，
1: 哦，蒋大为，
0: 哎，我们经常在一块演出，
1: 哦，
0: 啊，这还是很受欢迎的，
1: 是啊，
0: 啊。后来有的观众他爱看呢，
1: 嗯，
0: 爱听啊，
1: 是
0: 啊，提前一个礼拜夹着被窝就跑剧场门口等票去，
1: 哇，
0: 哎呀，到时候他买不着票，他着急啊，
1: 嗯，
0: 他给我写信，
1: 哦，
0: 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太小了，
1: 嗯，
0: 你们找一个大的剧场演一演，
1: 嗯，
0: 后来我们就不在剧场里演了，
1: 在哪儿啊？
0: 就改到北体，
1: 哪儿？
0: 北体，
1: 哎。哦，北京体育馆，
0: 哎，对对对，成6000多人，
1: 大点了，
0: 在北体演，
1: 哦，
0: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嗯，
0: 改工体，
1: 哦，工人体育馆，
0: 哎，13000多人，
1: 又大了，
0: 后来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哪？
0: 改首体，
1: 首都体育馆，
0: 18000多人，
1: 更大，
0: 演着演着满足不了了，
1: 哪？
0: 改遗体，
1: 哎，
0: 后来，
1: 嗯，怎么说着说着遗体都出来了？
0: 是啊，有一歌唱家逝世了，我们跟遗体那儿告别去。
1: 你把这放开了说好不好啊？
0: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我们演出也在一块儿，干别的事儿我们都在一块儿。
1: 哦，
0: 明白吧？
1: 哦，明白。
0: 哎，晚上演出，
1: 啊，
0: 白天没事儿给他们上上课。
1: 嗯，干什么你？
0: 给他们上上课。
1: 你还给人家上课呢？
0: 啊，对，我不愿意上，
1: 哦，
0: 是他们要求的。
1: 哦，
0: 是您别听误会了啊，不是我主动要给人上课，
1: 是，啊，
0: 是他们要求我的。侯老师，您给我们上上课吧，上课吧。
1: 嗯，
0: 我不愿意给他们上这课呀。
1: 人家干嘛呀？
0: 人家现在都是著名的歌唱家了，我给人上课算我学生。以后人出去一问，你跟谁学的？
1: 嗯，
0: 那是我跟侯月文学的。大日起没人听了，谁负责任？你说
1: 卖不出票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不爱给他们上课。
1: 哦，
0: 那天没办法了，就这蒋大为他屁股后头追着我，
1: 你干嘛都不开眼，
0: 追我。他实在没给我追得死胡同里，我实在跑不了了。
1: 嗯，
0: 他那意思，您教我两句得了。
1: 哦，
0: 我说行，那我教你两句，你过来吧。
1: 嗯，
0: 教着。哎，哎，哎，行行行，去背去吧。嗯，
1: 好，啊，就这么两句，
0: 两句就够他背一个月的。
1: 哦，
0: 嗯，摆两句撅的我就告诉他了。
1: 哦，
0: 因为我们不错嘛。
1: 是。
0: 哎，所以说这次我就都交给他们了。
1: 哦哦。
0: 啊，就是这么回事。
1: 哦，
0: 其实我说了半天呢，
1: 嗯，
0: 我并不比这些人高多少。
1: 哦，
0: 要说高呢也就高这么一点儿。
1: 怎么个高法呢？
0: 因为他们这些人唱歌的呢，
1: 啊，
0: 有唱高音的，
1: 嗯，
0: 有唱中音的，有唱低音的。
1: 哦，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1: 您是？
0: 我是杂音。
1: 杂音。
0: 对了。
1: 有串台没有啊？
0: 我说那破无线电是不是？
1: 什么叫杂音啊？
0: 杂音就高音、中音、低音，我全能唱啊。
1: 哦，这叫杂音。
0: 哎，对，我要没有这么大本事，那外国人能上北京这儿邀我来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干什么来？
0: 邀我来了。
1: 哦，邀您够分量没有？
0: 宰完了就出口了，是不是
1: 啊？
0: 啊，真的。什么邀我？邀我让我跟他们走，我就让我跟他们走。
1: 那叫邀请。
0: 对对，就是邀请邀请
1: 邀请。
0: 哎呀，世界各大学全来了，让我给讲课去。
1: 哦，
0: 啊，来了好多。
1: 都哪大学？
0: 有美国的哈佛大学。
1: 哈佛大学？哦，有。
0: 有没有？
1: 有。
0: 加州大学。
1: 哦，加利福尼亚州。
0: 剑桥大学。
1: 嗯。
0: 牛津大学。
1: 嗯。那猪爪大学没请您来啊？
0: 什么叫猪爪大学？
1: 猪爪。
0: 什么叫诸葛
1: 啊？什么叫牛津啊？
0: 牛津，因为著名的牛津大学，很多教授博士都是那儿毕业的。
1: 是啊，
0: 嗯，
1: 听明白了
0: 啊，
1: 那叫牛津大学。
0: 什么大学？
1: 牛津大学。
0: 牛津，牛津，
1: 津，
0: 牛津，牛津。
1: 嗯，
0: 哎呀，对这外国名字我弄不清楚。
1: 嗯，
0: 要不然我怎么不爱去呢？
1: 是啊，
0: 好几回那名额我都让给他们了。
1: 哦，你还让名额呢？
0: 让名额，上回上日本，我说大威你去。嗯，你去吧。
1: 哦，
0: 哎呀，上法国李光羲，你去，你去。
1: 啊，
0: 哦，上美国李武一，你去，你去。嗯，我不去，我不去。
1: 都你派出去。
0: 那可不，好几回了，都到国境边上了，我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没有护照，我就说了。哎，
1: 我打您客气呢。
0: 不是，人家说同志像您这样就转内销得了，我回来了。
1: 为这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品，
0: 我就回来了。我不爱去
1: 啊，
0: 就咱北京的观众就够我服务一辈子了，咱们全国的观众都够我演出的，
1: 啊，
0: 我没事出国干什么？
1: 哦，
0: 我不去。后来外国人说了，您看请也请不到您，
1: 嗯，
0: 得这样吧，给我寄一张纸来，
1: 纸
0: 上面授我一个博士学位。
1: 您是什么博士？
0: 杂音博士。
1: 嗯，您是头一位。
0: 那是，他一多了就不值钱了。
1: 嗯，我说这么半天了。
0: 嗯。
1: 能不能唱一唱这杂音我们听听？
0: 你想听听
1: 高音、中音、低音我全听过
0: 啊，
1: 唯独这杂音我和观众一样全没欣赏过，能不能唱一唱让我们大伙儿听一听？
0: 在这儿
1: 就这
0: 请我给我

0: 我给你唱了。
1: 哎，
0: 今天我也特别高兴。
1: 哎，
0: 今天来的这观众算来着了。
1: 嗯，
0: 这杂音我现在轻易不唱了。
1: 是，那我们太幸运了
0: 啊！太幸运了。我今天我给唱唱啊。
1: 好，
0: 杂音啊，
1: 嗯，
0: 就这一句，高音、中音、低音全有了。
1: 这叫杂音。
0: 注意听啊。
1: 好。
0: 欢迪
1: 就这样了
2: 捡垃圾的布捡垃圾的布捡垃圾的布
3: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4: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卡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你看，你从大家啊这个掌声，热烈的掌声，你听出来了没有？
2: 什么呀？
1: 大家喜欢你、
2: 啊。我这个人就是有这么个被大家喜欢的弱点。
1: 不是，你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
2: 为什么呀？
1: 你有个最大的特点。
2: 什么特点？
1: 擅长说假话。那，哎呀，说假话。
2: 等会儿啊。合着我就是爱说假话。
1: 哎呦，你这有传统，你家庭影响很重要，因为他爷爷就爱说假话。哎呀，老爷子慈眉善目，说起假话了，面不改色，心不跳。
2: 你认识我爷爷吗？
3: 不认识。
2: 你怎么知道我爷爷爱说假话？
3: 我那么琢磨着。
2: 我爷爷是老红军老模范，知道吗？
3: 啊，老模范也就不说假话了。
2: 好，既然话说到这儿了，你给我说清楚了，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什么假话，证明人是谁？你说得上来还则罢了，你要说不上来，我扣你个诬陷罪，你要负法律责任。
1: 哎呦，急了急了！你看我这跟你说，你这你说迟到了，你这我要知道你这样，我不说。亲爱的朋友们，就是他爷爷说假话这事儿，咱自当没有啊。那以后咱谁也甭提了。
2: 别介，你就今天非说不可，我爷爷怎么说假话了？你给我说出来。
1: 非逼我说。
2: 你非说不可。
1: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你来吧，
1: 你听着
2: 说。
1: 早在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马匹吃光了，草根吃光了，仅剩的半根皮带煮熟了，大伙是你推我让，谁都知道吃下去意味着生存，否则很可能走不出草地。当这半根皮带送到你爷爷嘴边的时候，你爷爷一拍肚子说了一句假话。
2: 怎么说的？
1: 我吃饱了。您
2: 说的是这个？
1: 请问你爷爷这算不算说假话呀？
2: 这不算是说假话，
1: 那这叫说实话。
2: 不是说实话，
1: 那这叫
2: 说瞎话。不，我爷爷虽然说的是假话，但是你不能说他是说假话。
1: 为什么？
2: 我听着别扭。
1: 哦，你爷爷就说了一句假话，你就别扭。
2: 嗯，
1: 那你爸爸这半辈子都说假话，你这不活得挺痛快吗？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那我发现这人怎么听不出好赖话？我这夸你爸爸，
2: 有这么夸的吗？合着我爸爸半辈子都说假话？
1: 不是，这是你爸爸工作性质决定的。
2: 什么性质？
1: 你爸早在解放前就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对不对？
2: 对呀、啊。
1: 打入敌人内部，不说假话，说实话。先自我介绍，先生们、小姐们、敌人们，我是打入你们内部的。我的任务呢，就是实话跟你们说吧，就是先骗取诸位的信任，是吧？将来是把你们一网打尽。反正你们要相信我呢，信得过呢，就让我在这先干着。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我这个人脾气直，有什么说什么，心里存不住话。将来我们那边的情报跟你们也少说不了。你说这不是神经病吗？
2: 是没这么说的，
1: 是不是啊？
2: 是是。
1: 所以这方面你爸爸做的就好。
2: 哦，
1: 是吧？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你爸爸奉上级组织的要求，打入林海雪原。呵，当时和这个土匪头子对的那个话简直太精彩了。
2: 跟土匪爷爷说假话，
1: 岂止说假话，那就是黑话了。
2: 怎么说？
1: 土匪头子突然向你爸爸发问，
2: 怎么问？
1: 天王盖地虎，
2: 宝塔镇河妖，
1: 莫喊莫喊，
2: 这反骨是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2: 精神焕发，
1: 咱们又完了。
2: 防冷土的辣，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2: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我爸爸杨子荣是。
1: 那就是根据你爸爸的事迹编的，
2: 是不是？
1: 那当然，那时候还没你，你所以不知道。到后来解放前夕，是吧？你爸爸根据党的指示，又到了四川重庆。由于叛徒的出卖，你爸爸不幸被捕，关进了渣滓洞集中营。
2: 我爸爸还哪儿都去，
1: 在刑场上为了配合越狱，根据党的指示，你爸爸突然的装疯卖傻。
2: 歇会儿吧，那甭问，这华子良这个人物啊，也是根据我爸爸那故事编的。
1: 哎，一点不假。
2: 我说啊，这些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1: 你甭说你了，有些事儿你妈也不见得知道。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哎，这话说的了，是你妈了解你爸，还是我了解你爸？
2: 那么您说呢？
1: 哦，都不了解。 因为党的机密所决定了。
2: 嗯，
1: 你爸爸不但对敌人要说假话，对自己的亲人也得说假话。
2: 是
1: 啊，最使你爸爸痛苦的，就是当他被亲人误解又不能解释，在渣滓洞天天疯疯癫癫跑的时候，多少人指着他脊梁骂他软骨头，他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2: 嗯，
1: 难怪有人这样评价你爸。
2: 怎么评价的？
1: 一个人说一句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不说实话
2: 啊！
1: 几十年如一日的编瞎话，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2: 算了，我算了，我说是谁这么评价我爸爸？我一猜就是你，他嘴里你吐不出象牙来。
1: 我跟你说，我最感兴趣的啊，就是他爷爷说假话，他爸爸说假话，到他这辈子，哎呦，他还那么会说假话。
2: 什么事儿都有个遗传嘛，是不是？
1: 真的，关键是他这个假话好啊，
2: 哎，
1: 从小说假话，长这么大了没说过实话。
2: 不，甭假了啊，甭，这话过了，我不是谦虚，我偶尔的也能蹦出两句实话来。
1: 不，你就说你打麻将吧。
2: 啊，
1: 打麻将，你是不是特别爱打麻将？
2: 打麻，那现在不都那个修我长城嘛，是吧？
1: 我不是，我可不是当面捧你啊。哎呀，他打起麻将来，那简直是每次都输个精光。
2: 我就是手太臭。你这夸我呢，这是？
1: 不是，就是那回那年冬天，哎呀，寒风凛冽，你输精光，钱都输光了，衣裳也输光了。哎呀，迎着西北风，冻得得打着把式就回家了。
2: 我说，关于就是这件事儿，你有在这儿传达的义务吗？
1: 大伙儿爱听，
2: 没人爱听这个。
1: 你看，不信问问大伙儿爱听不爱听？
2: 爱听，
1: 爱听，鼓掌。这叫群众的呼声。
2: 感情这群众啊，也有站错队的时候。
1: 那天他光光溜溜一回家，
2: 嗯，
1: 他爱人气得鼓鼓的，瞪着眼睛一拍桌子：“你还回来啊？我算倒了霉了！我找你这么个败家子儿，你胡说！你给我出去！”
2: 我上次赢钱他不这样吧？
1: 咱们离婚。
2: 麻烦了，
1: 要换别人非傻了不可，就得说你呀。
2: 是啊，
1: 哎呦，当时来个先声夺人，一下子把你爱人吓了个一激灵。
2: 我说的什么呀？
1: 住口！绝不允许你们污蔑我搞改革。
2: 我先把他镇住了，咱们后来再编。
1: 同志们，为了改变我们厂的落后面貌，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2: 嗯，
1: 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呢。
2: 我们的眼睛就是拿那火柴棍支着呢。
1: 冬天的夜晚，寒风刺骨，我们围坐在操场上都冻成什么样了？张师傅，那是我的老师啊，从我一进厂他就带着。

0: 我师徒如父子，可我这么一看，这么冷的天儿，
1: 怎么着？
0: 他只穿了一件背心儿，我就把大衣脱给他，让他暖暖身子。
1: 嘿，
0: 小赵，刚是个孩子，学徒工刚刚进厂啊，我这么一看，这么冷的天儿，
1: 怎么样？
0: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儿，我就把西服都脱给了他。
1: 嗯嗯，
0: 老王师傅60多岁了，退了休了，还在发挥他的余热。他是有胃病的人呢，可我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儿。
1: 我们这开背心展销会呢，这是。
0: 我把衬衣衬裤都脱给了他。李大姐已经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
1: 好。
0: 儿子就要面临高考，他也来跟着一起研究开会。我这么一看呢，
1: 怎么样？
0: 他只穿了一个背心儿。
1: 我们这大姐啊，这意识还够开放的。
0: 我一想暖人先暖脚，
1: 嗯，
0: 我要把鞋脱下来，
1: 干嘛？
0: 套在她的鞋上，
1: 嘿，
0: 多一层是一层。
1: 对，
0: 小杨子负责记录，手都冻僵了。
1: 嗯，
0: 我一看，我把袜子脱下来，
1: 哎，
0: 让她当手套。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天再冷，地再寒，为人民服务心里甜。
1: 没错，
0: 只要同志们不挨冻，我宁愿天天光着腚。
1: 我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
0: 我冻成这样我都能忍受，最是我痛苦的，你老以为我跟你说假话，甚至在你的影响下孩子也这么认为。每次我跟孩子说一句话，孩子都要去问你，妈妈妈妈，爸爸这句话是实话吗？你怎么跟孩子说的？
1: 怎么说的？
0: 你说你爸爸的话你得反着听，他没实话。
1: 呵，
0: 你说我还活什么劲儿？我没法活了，我要永远离开这个世界，我走了。说着话你就要出门啊，你这一出门，你爱人刚刚要追你，你儿子说了一句话，你爱人就打住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妈妈妈妈，你甭害怕，我爸死不了。
1: 怎么呢？
0: 他没实话。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那个，我问你件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1: 有一种人最近你发现了没有？
2: 什么人呢？
1: 就是专业说瞎话的。
2: 说瞎话的我倒见过
1: 啊，
2: 这专业的没听说过。什么模样？
1: 没见过。
2: 没见过。
1: 这种人有特征啊，到大街上一看就知道这是专业说瞎话的。
2: 什么样啊？
1: 浑身上下都是假名牌，兜里就搁10块钱，腰里别着 BB 机，站在马路边上等面的，手里拿着大哥大，从来没见他说过话，张嘴就是几千万，可天天跟着吃蹭饭，一天到晚吹牛皮，你要不信他还急，瞪着俩眼说瞎话，说完自个儿都害怕。
2: 您说的这就不对了
1: 啊！
2: 我见那说瞎话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1: 啊，
2: 多害怕。
1: 你说的那是小瞎话，我说这是大瞎话。
2: 怎么害怕呢？
1: 他当然得害怕了，说完了以后别人跟他一认真，一刨根问底儿，一没辙了就害怕了。
2: 有这样的人吗？
1: 有啊，我们街坊有一小孩，今年20多岁，就这样。
2: 您跟我说什么样？
1: 有一天呢，他又跟着人家一块吃蹭饭去了，反正就是白吃，一分钱不花，吃吃连吃带喝的，吃高了兴了，说话没把门的了。
2: 哦，怎么呢？
1: 喝酒喝多了，
2: 酒壮怂人胆吗？
1: 啊，站起来了。那个各位，今天好好喝啊，今儿我高兴。
2: 嗯，
1: 刚从银行贷出2亿来啊，好好喝。
2: 行，请您等会儿。
1: 高兴。
2: 您别高兴了。
1: 嗯，
2: 您等会儿。
1: 嗯，
2: 您拿什么贷出2亿呀？
1: 我这叫抵押贷款。
2: 抵押哦。
1: 哎，
2: 您有大工厂？
1: 大工厂啊，
2: 嗯，
1: 卖了。哎，现在改名都叫了首钢了。
2: 这首钢，
1: 哎，卖了
2: 工厂呀。这么说您有房地产？
1: 房地产都送朋友让他们住下了。
2: 啊，海外您有遗产？
1: 有遗产我就不在这儿折腾了。
2: 不是，您什么都没有，您拿什么做抵押呀？
1: 我有3件宝贝。哎，
2: 什么宝贝？
1: 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
2: 哼，
1: 宝贝。
2: 这三样东西养的人特别多，我也养鸽子。
1: 你养鸽子
2: 啊？
1: 养什么鸽子？
2: 养信鸽啊。
1: 信鸽
2: 啊？
1: 会干什么？
2: 信鸽会送信
1: 啊。会送信。
2: 哎，
1: 有大檐帽子吗？
2: 你们家鸽子戴个大壳帽啊？
1: 不是，你这鸽子怎么养的？
2: 我们鸽子每天早上起来，在家里头吃点老玉米，喝点水，啪飞出去，飞回来再喝点水，吃点老玉米。
1: 你听听，这鸽子没出息到家了。我那鸽子不这么养。
2: 你们鸽子怎么养啊？
1: 我那鸽子每天早晨放出去，看看谁家也养鸽子。在人家那儿吃点老玉米豆，喝点水。
2: 哦，
1: 哎，
2: 这什么人养什么东西？你们家鸽子都吃蹭饭
1: 的？哎，吃饱了喝足了，飞起来看看谁家开着窗户。
2: 嗯，
1: 进屋一看，有什么好东西叼起来就跑。
2: 养一贼鸽子。
1: 那天给我叼回一个5克拉钻戒。嗯，
2: 不行，这东西不行。
1: 你说这还不是他最大的特点
2: 哦？除了偷还能抢银行。
1: 呸， 你们家鸽子抢银行？
2: 不是，那还会什么呀？
1: 我们家鸽子飞得特别快。
2: 您要说飞得快，这还贴谱。
1: 嗯，
2: 有多快？
1: 那天叼起人东西要跑，
2: 啊，
1: 人家一着急把枪拿起来冲他，哦，棒，没打着。
2: 嘿，你们家鸽子养一飞毛腿啊？
1: 嗯，枪子没追上他，
2: 真快。
1: 是宝贝不是？
2: 是宝贝。
1: 值钱不值钱？
2: 值钱。
1: 你跟银行说说，
2: 嗯，
1: 给我带出1亿来，
2: 嗯，
1: 我给你50块钱回扣。
2: 我一分钱都不要。
1: 啊，
2: 不像话。
1: 嗯，
2: 您跟我说您这第二件宝贝什么？
1: 一只大公鸡。
2: 这有什么特点？
1: 会唱歌。
2: 嘿，这新鲜。
1: 哎，
2: 大公鸡会唱歌。
1: 哎，
2: 嗯，
1: 每天一擦黑就出去了。
2: 嗯，
1: 什么卡拉 OK 夜总会啊，一唱就是12点多钟。
2: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啊？
1: 人家爱听不让走，每天回来脖子上都挎着6-700块钱。
2: 哪儿来的钱呢？
1: 人家给的小费。
2: 嘿，合着你们老侯家一家大小就靠这鸡养活着。
1: 我不花他钱。
2: 那干嘛？
1: 我这钱都给他留着买化妆品。
2: 买化妆品？
1: 我这胳膊，我这鸡是宝贝不是？
2: 算个宝贝吧。
1: 你跟银行说说，
2: 嗯，
1: 拿我这鸡做抵押，给我贷出1亿来，我给你60块钱回扣。
2: 多10块钱我也不干，不像话。那第三个那狗，
1: 狗太棒了。
2: 嗯，
1: 我那狗会数学。
2: 怎么会数学？
1: 你上我们家去，
2: 嗯，
1: 你给他地下扔个1分的钢镚，
2: 嗯，
1: 问问他这是几。
2: 嗯，
1: 我那狗，
2: 一个，
1: 嗯，
2: 一声。
1: 哎，
2: 哦，我要扔俩。
1: 汪汪，
2: 俩，五个。
1: 汪汪汪汪汪，
2: 五个。我要扔10个。10个。
1: 汪，
2: 10个1分的，10个。
1: 哦，
2: 完了吗？傻狗。
1: 你还傻狗呢？都告诉你了，你听不懂我们话。
2: 怎么告诉我的？
1: 这不告诉你了吗？
2: 啊，什么意思呀？
1: 一毛。
2: 一毛啊。
1: 好不好？
2: 你们家狗连一毛都会说呀？
1: 这不算什么。最棒的是他看你这里边要是有一个是假的，他叼出来就给你扔出去。
2: 这可能吗？
1: 不信是不是？
2: 不信。
1: 我告诉你们，我家这3种宝贝真有。你们这样，明天我在家等着你们，你们要不去看去，我跟你们没完。
2: 哦，他家里真有这宝贝吗？
1: 哪有这宝贝，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2: 这怎么办呢？
1: 回去跟媳妇一商量，跟爱人一说，这爱人当时就急了。
2: 嗯，
1: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又跟外边吹大牛去啊？啊，那明天你要上家看来，这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1: 这样好不好？明天早上起来你起早早的你就给我走，12点钟以前你别回来啊，有什么事儿我盯着。
2: 嗯，这两口子，
1: 我告诉你这最后一回了，你要以后在外边胡说八道去，我给你打离婚。
2: 离婚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他上回他就外边跟人吹大牛去，跟人说瞎话，说谁也别欺负他，谁要欺负他让我跟人家摔跤去。结果没过2天来了一蒙古人，非要跟我切磋切磋。
2: 你怎么样啊？
1: 那蒙古人太狠了，把我摔得跟烂桃似的，半个月都没上得了床。我跟你说，
2: 您别说这，第二天又怎么办呢？
1: 第二天人几个朋友下了班吃完饭真来了，到家门口梆梆一敲门，他爱人就出去了。哟，谁呀？
2: 哦，我们来找大哥。
1: 找大哥呀？
2: 啊。
1: 哎呦，你还说呢，这缺德鬼。哎，今天中午啊，刚端起饭碗来要吃饭，就来了一个电船，说有一美国朋友啊送他100万美金，这不急着慌的就走了吗？上美国了。
2: 哎呦， 上美国得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1: 他说夜里反正一点多钟就回来，
2: 中午走的一点钟回来呀、
1: 啊？啊，
2: 半天美国打来回啊！
1: 哎呦，这不是着急吗？骑着鸽子就跑了。
2: 是，明白了。这鸽子是看不见了，
1: 没了，看不见了。
2: 您那鸡在家了吗？
1: 还说那鸡呢，这缺德鸡，今儿晚上五点多钟关进饭馆了，刚要吃饭，来一大卡迪拉克给接走了。
2: 哦，
1: 说是玩去，好像说天亮以前送回来，误不了打鸣。
2: 这鸡也看不见了，
1: 看不见了，没了。
2: 您家那狗可得在家了吧？
1: 狗倒是在家呢，你们看那狗干嘛呀？
2: 听说你们家狗懂数学
1: 啊，
2: 还认识钱，知道真钱假钱。你把它牵出来，我让它数数钢镚
1: 儿。啊，那狗倒是在家呢。
2: 在哪？
1: 你们来的时候没碰上吗？
2: 在哪儿啊？
1: 就在那国际饭店门口，跟外国人那倒外汇呢。
2: 好。
0: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十年系统理论学习，五年实际操练。
3: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0: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3: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4: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5: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4: 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三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0: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老店主叶救薛刚啊，倒把薛刚给吓了一大跳。怎么他不认识这老头啊？问他姓是名谁，那就不必隐瞒了，已经到这份上了，自己就把真名实姓说了。老店东这么一听啊，哦，孩子看来是十分亲昵，你不要紧张，他休想把你借往京师，你乃忠良之后，绝不能去领这个罪。你惹祸是不假，我听说过，但是不能株连九族，满门问斩，这有点太过了。如果杀你一个人，那罪有应得，杀人偿命。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我就要先把你救出来。把手举起来，举掌就要劈这囚车。薛刚一看，慢来，老人家，使不得。

当时薛哥脸都红了，怎么回事？急的，又不敢大声声张，怎么紧的这么一吵吵？对了，那全醒了，这不乱套了吗？老人一愣，哎，这就怪了，怎么我救你，你怎么倒拦住我呀？老人家心想，他们这么多的人，如果您一救我，就得有一场鏖战呢。要是打起来的话，那么这一个村子都要受连累。我薛刚心绪不安，我给我们家带来这么大的大户，虽分身难以报祖宗啊，粉身碎骨也报不了祖宗。这要是再给这个村子里一些无辜百姓带来灾难，我罪孽更大。望老人，你老人家能够替孩儿我想一想，我求您了。这是在囚车里，如果在外边，这就给老头跪下了。老电东听得这会儿呀，把手撤回来，言之有理。好，我薛刚，粗中有细，你想得十分周到，我倒忽略了这一点。好，那么如此说来，你只有再委屈一时。话没说完，老头一转身，踪影不见了，顺窗户出去了。这一晚上就这样过去了。薛刚是一宿也没合眼，他反复琢磨这老头是谁呀？这是。第二天呢，薛毅催着，哎，赶快上路，算清电饭账，立刻上路。一出店门，他吩咐一声：“来人呐！”手下几个人围过来：“将军有什么吩咐？”说着话，几个人上下打量薛毅呀。这几个人一愣：“怎么回事？”看他呀，摘盔卸甲，穿了一身便服。哦，为旅途上消闲一些，不那么绷着架着了，是这么个意思吧？这个有人带我骑马，押解着队伍，啊，我要坐车，后边给我准备一辆车。大伙儿一想，这什么毛病啊？哦，仔细看才明白，薛毅让他那个管家把他的盔顶上了，甲一穿穿上，骑着他那匹马，他呢上了车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那走吧。老店主也挺客气，一直把这些人送出来，委屈了总兵大人，还客气了几句。同时往着修车，给薛刚递了一个眼色。薛刚一看呢，老人在目光之中包含着许多文章，好像在鼓励他，安慰他，哎，让他不要紧张，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安然上路吧。薛刚也没想很多，他们离开姚家集就奔这二龙山来。感情这对松二龙山呢是必经之路，从山下走，从哪儿走，你反正飞不过去，得由这山根这绕过去。中午简单打了打尖，继续赶路。薛毅的心就在嗓子眼儿提着，他就怕在这个山这儿出点什么意外，还真让他给猜中了。打完尖又走，走了没有20里路，听嘡啷一棒铜锣响，跟着噔咔，什么玩意儿？响箭。这响箭是干什么用的？就是给你打个招呼，告诉你劫道的来了。紧跟着他一声呼哨，
紧跟着传来马走銮铃的声音，由树林里撞出来五六百人，就把这个去路给横了。为首一员大将，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呵，这位这长相可真够吓人的。这脸呐、面似青苔，就像那个下过雨去房瓦上积的那青苔，跟他差不多青黢黢的，你不记得？花小眉，一双金睛叠豹的眼睛，狮鼻阔口，大耳山峰，砍下一步短然呐、他手里头横着一件兵器，那叫金顶开山钺，大斧子，上面有个尖儿，斧子上书尖就叫钺。哎，反正这个呀，在两军交战时候省不少话。省话是怎么回事？一般都要说两句，休走，吃我一刀，啊，休走，吃我一枪。唯独使月的一般就不打招呼了，那么休走你吃我一个月，那就在你这看吧，甭走了。所以这位把这月这么一横，就挡住了去路。哎呦，把对面这管家给吓一跳。管家啊，就薛玉手底下那个，他哆嗦了，怎么他什么都不会啊？这不会，但是他往左右看了看，他想起来了，怎么我们是官夫人呢？常言说得好，士大不服小，是士官不服民呐。哎，你看你要干什么啊？强盗，你劫谁都行，你劫我们？我们是邓州总兵官，这位谁管那个呀？看他没有什么反应，人家催马就过来了，咔嚓一跃就把那管家给撂在那儿了。紧跟着把兵器举起来，这帮官兵哪儿经住这些位杀呀？话又说回来，这些官兵心都散了。怎么散了呢？这大伙虽然没说什么，可是心里都有个小家酒。自从离开登州，越合计他们这总兵薛毅越不是人形，这人太不怎么样了，怎么能在他手底下干呢？这是个什么呀？禽兽不如啊！啊，这披着狼皮的一人呢，这狼的不是人，这太狠了。据说薛刚对他有恩，有恩不报那还不算，这是妻子死的面前眉头不皱，还拉着尸首进京，这什么呀？这是，早就不想跟他干了。借这机会和他好，呼啦一下，哎，伤了几个，然后剩下全跑了，跑了光光的，就剩那囚车了。这石斧子这位，提了这开山钺过来，咔咔一下就把囚车给劈了，然后翻身下马，亲手把薛刚扭打囚车里给搀出来。薛刚呢，双眉紧皱。怎么回事？他心里好不痛快、我这怎么了？我这是啊，让我花灯闯大祸，踢死太子，惊崩圣驾，跑出家门之后，哎，就到了祭龙山了，遇上了劫道的，这才几天又碰上了，那救我干嘛呀？救完了我在这落草啊？那岂有此理？这位将军倒愣了，就这寨主啊，那怎么又将军了？他那派头比将军都大。这位一瞧真怪呀、你就是三绝主呗，您就是少爷呗，我们把您救了，您也得跟我们说句客气话呀，感谢您大救之情，咱不说恩。真好，大嘴一撇在这站着，满脸的不高兴。请问阁下三绝主薛刚？然然呢？啊，就是我。哦，我们解救来迟，欢忘恕罪。这位说的窝囊，怎么救你救晚了我们？

0: 们有什么作业？哎，薛刚长叹一声，
1: 这人愣了，
0: 怎么？三绝中，因何发叹？
1: 哼，
0: 看你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好像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可惜呀，可叹。
1: 为什么可惜可叹？
0: 你落草为寇了。这位冷笑一声，我落草为寇啊，那叫被逼无奈，跟你进囚车差不多。你愿意在那里蹲着吗？啊，实话告诉你，不是恩师叫我们来解救你呀，我们根本不管。
1: 啊，徐刚愣了，
0: 恩师什么人？什么人？姚家店的店主。
1: 哦，
0: 他老人家今在何处？随我来。这位也不客气了，跟他。
1: 薛刚跟着，
0: 盘山道上山了，前面闪出一座大寨，寨门分为左右。这位直接把他带到了大厅前，只听在厅房里头有人大笑一声：“哈哈！”薛刚，我们解救你太迟了。
1: 说着话，咣啷啷，咣啷啷，揉着铁球打里边
0: 溜达出一位来，正是那位老店主。薛刚一看，老人家呀，为何三番两次解救我？
1: 嗯，
0: 问的老头也不高兴了。
1: 你看，我就你倒不对了，
0: 啊，应该叫你到长安去伏法，那就对了。你以为我这冲着你啊？啊，我冲着你家的长者知道不知道？我跟你打听个人，薛金莲你可认识？
1: 薛
0: 薛刚一听这真问的家，
1: 怎么
0: 薛金莲我能不认识？那是我姑姑啊，是薛刚之姑母。
1: 哦，哇哦，
0: 难道你就没听你姑姑跟你叨念过吗？她是老夫的膝下义女。
1: 啊！
0: 薛刚当时愣了，他可没少听父母叨过。薛丁山和范丽华在征西路上曾经得到过一位老人家鼎力相助，甚至于帮着他们抢了几关，夺了几寨，而且救过薛金莲的性命，此人姓姚名坤呐、啊，镇三江巡四海，丘处苍龙，手里一口大环宝刀，无敌于天下。此位如天上一块浮云一般。为什么这么说呢？薛丁山征西之后，回到京城，首先为老侠请功。这位老人家封官不要，哎，给钱不收，哈哈一笑，带着宝刀乐呵呵的从长安溜达出去了，走了。后来不知道这老人家上哪儿去了，赶上回老家了，就是对嵩山山前姚家集的人。这一说，薛刚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往前紧爬几步啊，抱住老人家双腿，是放声大哭：“我呀，对不起你老人家，怎么救我的性命，不单不知恩，不敢得，而且我还如此这般，我太无礼了。”“
1: 起来吧，娃娃，
0: 怎么着我也得救你啊！啊，我来问你，你怎么会落到了登州？”怎么会在邓州让人给擒住了？
1: 薛刚这才把这个
0: 来历这么一说，老人家才明白，然后问他的弟子：“你们可曾看见那辆车？车里边那个人？”“
1: 没看见。”“
0: 啊！”这些位才明白，怎么好端端住了一宿店，这薛毅就换了装了呢？化妆坐车了，感情他来了个金蝉脱壳，这家伙跑掉了，便宜了他呀。

0: 是由外边腾腾进来俩人，这俩人呢往这一站，好家伙，跟半截黑铁塔似的，个个身子都前胸魂背膀空，肚大腰憨呢，真威风。两位奉命把守东西山口，仗也没捞着打，心里头很不痛快，哎，埋怨呐大哥嘞，不敢埋怨老师。姚老侠把薛刚给拉起来了，马上给他换衣服，然后这才给他引荐。哎呀，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吧，此位就是本山之主郑天寿，人送一号巡海夜叉，就是是开山月这位。此宫就第一个进来的黑大个，人称铁枪无奇，这位是他兄弟身边马赞，难得你们几个人在此相会呀、啊！老夫早已想好了，怎么我亲自为你们四家兄弟举香，你们就在对松山前结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薛刚在对嵩山结拜，要不是姚老侠这番话，而且他的人家亲自举香，薛刚说什么也不拜。怎么拜这干嘛呀？这算怎么当的事儿啊？他可呀辜负了姚老侠的一番心思。怎么回事？这是有目的的，不是随便就结个盟拜个把子。哎，在这个后来讲吧，那不是哥们义气吗？啊，是那样。但是在这个老年的时候，那没这玩意儿不行啊。你想，没有桃园三结义，哪儿出了部三国演义啊？没有这桃园三结义，那刘备怎么能够坐西川呢？哎，它是一种形式，你非得这样不可。现在薛刚这太孤独了，太单了。姚老侠这是有目的的，不是老头啊好这出，这么小哥几个拜把子吧，看着哈哈一笑，哪儿是啊？薛刚当时理解不了啊，他还有点稚稚腻腻的。你看老人家是个不拜也罢，老头刷下把脸色沉下来了。怎么回事？哪能不拜呢？必须分香。啊好，薛刚不敢再说什么了，拜了把子了。哎，这一去，这个巡海夜叉呀，郑天寿大爷，薛刚二爷了，吴起老三，那马赞是老四，哥四个欢了天，这就如同哎，亲手足一样，在做什么事情，你们都应该很好的在一起商议。我并不是想让你在这儿占山为王，薛刚，你应该明白。现在呀，你有几个去处啊？啊？一句话，让老头就把他问住了。我知道你委屈，你不愿意在这儿落草，没人让你在这儿当山大王。这暂且其身，这免从虎穴也好，你得先凑合着。石康逐渐的明白了，谢过老人家，你们要在这很好的在一块儿研究研究武功，哎，学一学兵法，有什么事情随时通报我知。老人不在这儿常待，人家还有买卖呢。他就回这姚家集了。薛刚、姚记牙关只好在这儿暂且住下来。过了没几天，出事儿了。怎么了？有几个头目叫人给打了个落花流水，败回山中，哭诉前情，说山底下来了这么一位，头戴麻冠，身着校服，胯下白马，手持银枪。两个眼睛是红的，我们没招惹他，这没敢劫他，这儿一般不许断路劫财，这是姚老侠给规定的。可但是呢， 他找去我们。您想啊，这强龙难压地头蛇呀，我们是当地的呀，那能吃他这个吗？结果这一下就吵闹起来了。吴起马赞听这会儿把眉头一皱，你说啊，养你们有什么用呢？一个个五大三粗，叫人给打成这模样了。哎，人家说了，给我们留口气儿，不然的话就把我们都挑了。留口气儿的目的呢，让我们回来报个信儿。哎，这哥儿姐一听，这不斗气儿吗？这不是？薛刚一看，算了，谁下山看看得了，尽量的别惹祸。他要从咱们山前过呀，借一条路，就让他过去算了。吴奇看咱俩谁去啊？嗨，马赞笑了，有其弟子。负其老马，哪能让几位兄长自己下山？这，我到下面看看就得。说着，提着他的豹尾鞭走了。去的马里，回来也够快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提了个鞭回来，哭丧着脸往那一站。吴奇想怎么了？哎呀，几位兄长。此人是十分了得呀，我都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啪啪就中了好几枪，人家手下留情，说这个要致命啊，得找这为首的。我说了，我家兄长不愿意跟你斗气，他不下来。你甭问我们山主了，你就咱俩说的，他不搭理我呀，两枪杆子把我给抽回来了。吴奇这么一听，我说你是开玩笑啊，是真事儿啊，这能假不着啊？怎么我让人打了我这还出什么好汗呢？嘿，开枪对吧？说这哥几个全站起来，吴奇看用不着，你们不必，都在这坐着，该喝茶喝茶，我去就来，我把这人抓来就得，他就下山了。吴奇下山提铁枪，这么一看呢，树林前一块青石，在青石上那儿坐着一人，旁边戳了一条枪，马在那会儿信不由他，随便啃青草，爱怎么怎么地。他一看山上下来人了，这位站起来了，提枪上了马了。吴奇一看，哎，小伙子真漂亮，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啊？男生了个女相，哦，你是什么人呢？就你上了我家四弟，你是这个山主吗？这哥几个不找老爷生气，有一句说一句，怎么回事？你就说你山主不完了吗？哎，也好，没说也好，怎么要说人家把他挑。

我今天我不是山主啊，我是为给我四弟出气啊。你哪儿来的啊？有何本领，敢在耳聋山前这会儿猖狂？你撒麻子！吴奇一看他手里那枪，比自己这个分量差多了。你那哪行的啊？啪一下推马就过来，他举枪就刺，人家轻轻把这枪往梢子一抬，使这枪头啊，一磕他的手中枪，当的一下，哎。吴奇在马上一摘了，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大力气啊？跟着俩人就打到一起了，也就是走了五六个回合，啪，让人家一个搏草寻蛇，一下就把吴奇头盔给打飞了。好嘛，披头散发，落荒而逃。吴奇败回来，山上这哥俩可有点发呆。这大爷跟二爷，巡海爷这郑天寿这么一看，这人也太厉害了。剩我这两个兄弟，没见有几位啊。我们哥几个在一起好几年了，此人这么厉害吗？哎，带我来。薛刚一挺身站起来，我去，我就说我是山主。哎，慢来慢来，贤弟呀、啊。老师有嘱咐啊，他老人家再三叮嘱，不论遇上什么事儿，绝不许你出头，带我来，备马提着开山岳。山主下山，薛刚悄悄跟下来，唰一下，楼兵裂开，只见巡海爷这一催，坐下马过去，叭跟这。美少年这么一对面，就在郑天寿的身后，有人大叫一声，把郑天寿给吓了一跳。这刚把这开山岳举起来，就你吗？啊！连连打败我两个兄弟，这还了得？他正要动手，这谁喊叫都差声了。他回头一看，是薛刚。你还不让你下山，你怎么来了？薛刚腾腾腾几步就跑过去了，他一下子抓住那人的那个马缰绳，兄长啊，这不是在梦中吧？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仁兄啊，他咧着大嘴哭上了。再看呐、啊，骑马的这位，当啷一下把枪也扔了，由马上。也不是跳下来了，由上面掉下来了，轱辘下一下把薛刚抱住了，哥俩是抱头痛哭啊！您再看山上这些位，全傻了，怎么回事？这哪出啊？这是？这俩哭了会子，薛刚一看别哭了，怎么大概把我几个兄弟都给哭糊涂了？赶快过来给引荐引荐！哎，这是我家兄长徐美祖啊！哦，哟呵，大名鼎鼎的玉面虎啊！我说这么厉害呢，徐茂公之后代，枪法如神，怪不得怎么从小记事儿，就守着这些神枪手在一块儿，一个人学三招呗。好家伙，这枪法还了得，谁能抵挡啊？过来这一引荐，把这些个。挨打的呀都给叫过来，徐美祖啊，挨个给赔不是，安抚几句，我太莽撞了，多有得罪几个兄弟。这几位一看，那我们心甘情愿，怎么让您打了，怪不得能把我们打了，那只有您。这行了行了行了，这是薛刚才上下打量徐美祖。哥哥，你这是从哪里来？我从老家来。薛刚知道徐美祖老家在扬州，您怎么如此打扮？刚止住悲声，再一问呢，徐美祖又哭了。怎么回事？感情是全家遇害，他的父亲就是徐策呀，英王徐策。

0: 群策满门被斩，多亏了扬州总兵官呐、啊，那位刘大人舍死忘生啊，救了徐梅祖。但是英王已经死去了，更悲惨的是，把英王徐策的人头啊带到了京师，就给挂在这个白马寺的雕斗杆上，宣布了徐策的罪状。这老徐家比薛家还惨，徐梅祖泣不成声，断断续续。等他也说完了，薛刚也背过气去了，这哥几个跟着掉泪吧。郑铁手一看，别在这儿哭了，怎么这在这漫山坡上，这算什么事儿？难过也不要紧，咱回家呀，回到山里去，搀扶着这哥俩到了山上，摆一些酒菜，吃喝不下呀。薛刚一看，兄长，那您如此打扮，您身着重孝，胯下马，手里提着枪，您这要上哪儿？我上长安，我没有别的想法，到长安去只有一个想法，把父亲的首级我得把它取回来。是啊，给缝上，这才是仁慈之道，怎么能够叫老人家总是这样身首异处呢？薛刚一听，言之有理。哎，这样吧，兄长，您做的对呀、啊。我看您身体也不好，您就在这儿小住几日。小弟不才，我去到白马寺把人头请回来，你看怎么样？徐梅祖一听，不行，怎么哪能让你去呢？话还没说完，这哥仨大话，要去呀、啊，咱们应该一起去。哎呀，那可不得了！徐刚一听，这一块儿去，那得请问老师啊。怎么，老人家同不同意呀、啊？你放心，只要跟老人家一说，肯定同意。说不定他老人家呀，一高兴，还有跟咱们一块儿去呢。怎么能忠臣守纪，高悬于旗杆之上？这有点惨无人道。那么这事儿怪谁？怪则天皇帝，他有责任，但不一定就是武则天下的令，说把徐策脑袋挂在白马寺这旗杆上，不能，不管能不能，现在不用推敲这个了，先把老徐策首级请回来，有什么话再说。对，一个个撒拳魔掌啊！慢来慢来，郑天寿是大哥，他比徐梅祖还大两岁呢。慢着，怎么？哭是哭，闹是闹，激动是激动。哎，白马寺可不是轻易踏足之地呀、啊。为什么？知不知道白马寺的两位主持是一正一负？知道。正主持金面如来，法人他有个师弟呀、啊。他的师弟人称铁背罗汉法义，兄弟两人亲师兄弟，一师之徒，可有一身十分了得的功夫啊。他白马寺中有850僧，你要知道这两个僧人非同一般呢、啊。怎么，他们是则天皇帝的替僧。那时候讲这个，皇上有替僧，这两位可不得了。这人头为什么单单的要悬挂在那儿？看来呀、啊，其中有诈。他们是居心不良，挂哪儿不行啊？就差挂在皇宫午门了，是不是？这几位一听，不由得都暗自倒吸口冷气。大哥说的对呀，那怎么办呢？徐梅祖一听，不用多说了。怎么，仁兄的话 我都听到。在未见到你们兄弟之前，我已经想过，恐怕这次我去盗人头是九死一生。那么我纵然把这个性命扔到白马寺，也算尽了仁慈之道。列位兄台，我的好哥哥、好兄弟是谁也不能去，因为什么？这不叫朋友，架着膀子、洗着红枣啊，杀个打还闹啊，那叫什么朋友？厉害二字我清楚，必须我亲自前往，这是门外有人搭话，不对，要去你们应该几家兄弟是一同前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邮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2: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3: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邮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
2: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6: 薛刚他们要二进长安城，白马寺盗人头，小哥几个商量了半天，你推我让，这是个危险的事情，都争着抢着往前去，有的呀主张干脆咱们都去，那更乱。就在这时啊，从门外进来了一位老人，不要争了，不要争了，你们都应该去啊，五骑马赞给乐的呀，哎呦差点蹦起来。师傅来了，他老人家一言九鼎，这句话那有千钧的分量，那可不得了啊，这咱们还争什么，这就都去吧。薛刚把眉头一皱，老人家这不太危险了吗？哎，事已至此了，老人呢心里很清楚，哎，把谁留在家也不行，非疾病了不可，人在这儿呢，倒是在山上没动，可是那心早飞了去了，还不如让他去呢。不过有一样，你们两个一直五骑马赞，嗓门大，在这地方待惯了，不会小声说话，说话就嚷嚷，再不就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这都不行。怎么您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荒山野岭，您喊起嗓子没人理你，长安城那有皇上的地方，乱来可不行啊。老人嘱咐了一番，哥几个非常感动。什么时候动身呢？明日一早，不行。